0: 手术这天早上9点，动物园刚刚开园，报馆里就已经忙碌开了。经过10个月的休养，林涵的体格丰满了，毛色也亮了，只是行动依旧迟缓，双目依然浑浊。发达的听觉系统已经告诉他，这个早晨不同寻常。
1: 开始了是吧？
2: 嗯，
1: 好，
3: 开始了。

0: 第一步吹管麻醉进行顺利，大约三分钟后药物开始生效。一直在安静观察的人们开始进入每一步都在倒计时的状态。今天做手术的宠物医院离动物园大约需要15分钟车程。本来还在争分夺秒的人们，上了公路后却是急不得，躁不得。
1: 这边来个人，这边来个人，
0: 我来。抵达医院，量过体重后，林涵就由中国农业大学医疗队接手了。医生们兵分两路进行抽血和插管。金一鹏最关心的还是准备好的眼球晶体能不能给林涵用上。
2: 估计可能差不多，晶体尺寸可能可以。
3: 何队，你们这边加快速度那个抽血。这边 OK 了，这个针。
0: 第一轮检查做完，结果并不乐观。
4: 我最不想看到那个情况出现，就是它结构不太好，然后晶体还碎开了，第三眼睑出一叉，它眨眼的时候它就会蹭自己眼，所以你今天要给它尽量缝的平滑一点，所以要修它的这个左眼的外伤，然后同时要做右眼。月月可以了吗？
5: 好，
4: 进来了啊。
3: 切好了啊。他可能是受伤导致他出现了这一侧的眼睛的问题。白内障本身有一个病因，就是外伤性的白内障。猫科动物就是打人就打脸，那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在一次争斗中被又被打伤，这时候就双目失明了。
4: 还行，用的比较好，打磨又硬又脆。
0: 尽管调整了对林涵病情的预期，但金一鹏还是在手术开始后不久又发现了第二个难题。林涵右眼的晶状体核异常晶硬，一个平常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步骤，今天的手术用了一个多小时。
3: 比想象难多了，现在他这核是超硬而且超大，就是超声乳化就已经到极限了，能量开到最大才能把它破坏掉，才能一点点吸出来，所以呢你就得一点点一点点剔，跟那个没说跟雕玉似的。
2: 我估计这只眼睛已经很长时间没看不见东西了，它一直是白内障啊半瞎的状态嘛，那它只能是被驱逐到人类的这个活动的边缘，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不会去争这个区域嘛。
0: 让大家欣慰的是，金一鹏带来的人工晶体与林涵的眼球尺寸契合度很高，可以植入。今天的手术过后，林涵就可以重见光明。
3: 成功完了以后拍照。

0: 初衷肯定是希望野生动物都能回归野外，但是这些老年性的往往很难放归了，放归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自由没有以前多了，但是至少咱们现在让它能够有吃的，然后能够这个健康，能有地方安全的能够活着。嗯，
1: 我们先把药配一下，就是用电药先配好。
0: 他就是很幸运能被发现，我们能够把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的人力，我们动员起来，我们去救助一个雪豹。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看他，他那个上药就非常配合，非常乖。药，我没想到这个给雪豹上眼药能这么听话，至少他后半辈子不用说在这黑暗中度过。
2: 小心啊！
0: 好，可以，这儿就可以。
3: 过几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再记一次啊。

九月，夏季的炎热还未完全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湿。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

0: 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治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曲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蛆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却少有副作用。在古时，红蛆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红蛆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调色剂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蛆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鱼、红曲沙参、红烧鱼、红的麦莲花。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认为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5: 今天做不出这里，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雪兔的颜色。
1: 看我的，旋风一脚。
2: 哇，看我的，狼王飞天。我眼花了，再来。
1: 是一只兔子，
2: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半了。
3: 不管我是，我就蹲在这里而已。

0: 雪兔。
1: 哦，这只兔子是褐色的呀，为什么叫雪兔？
2: 找到雪兔就知道了。小小护卫队，出发！
0: 你好，我哥哥还没回家，你有见到他吗？哦，你有见到我哥哥吗？他叫小白，是一只雪白的兔子。你有看到？

0: 兔子吗？你有看到？哥哥，你在哪儿？哥哥，哥哥！
1: 小兔子，你在找人吗？
0: 我在找我哥哥，他叫小白，是一只白色的兔子。
1: 我们也在找兔子，不过是找一只褐色的兔子。
2: 小兔子太可怜了，我们先帮他找哥哥吧。
1: 好，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白虎能量，
3: 绿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3: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好像晕倒了，我们快过去。
0: 哥，这儿的雪太深了。
1: 闪电飞酸！小兔子，你为什么不会陷进雪里啊？
0: 我的脚掌比较大，还有长长的毛，能够增加与雪地的接触面积，因此可以在雪中奔跑而不下陷。啊！
4: 哎，哥哥，哥哥，
0: 哥哥，哥哥，哥哥，
5: 啊！妹妹，
0: 太好了，哥哥你醒了，你怎么晕在这儿了？
5: 我奔跑的时候撞到了石头上。啊？
1: 你没看到石头吗？
0: 我们雪兔双眼间距太大了，有时候得左右移动面部才能看清前面的物体。
1: 好吧，雪兔，你们是雪兔啊？
6: 不对啊，雪兔不是褐色的吗？
1: 雪猫，快逃啊！雪兔妹妹，你跑得真快啊！
0: 我们雪兔最快能跑到每小时50公里呢。
5: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我，谢谢。
1: 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
4: 对，不用客气。不过你俩要是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更好了。就是雪兔到底是褐色的还是白色的呀？
7: 等到了夏天，你们就知道了。
5: 哇！等等我，妹妹。
0: 妹妹，
5: 没想到。

0: 雪兔竟然会随着季节换毛啊！
1: 冬天的毛色主要是白色，夏天就变成了以褐色为主。
0: 真是神奇的雪兔呀！
2: 哎，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兔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光，
1: 异兔能量，智慧守护。
3: 出战神套装。

0: 哼，也想轻易落入动物手去，混沌幻化，化为血兔。
1: 那就试试吧。

0: 风暴，出手！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大笨牛，你速度太慢了！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说到速度，马可不比你差。看不清他在哪儿。

0: 简直是作弊，这可怎么办呀？
1: 当眼睛无法看到时，就该耳朵发挥作用了。

0: 头能量。
1: 给他最后一击！
2: 白虎战神，
0: 玉兔战神。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犀鸟爸爸。
1: 犀鸟妈妈，这些泥土混合着你的唾液，肯定可以为我们的宝宝筑起安全的巢穴。
2: 犀鸟爸爸，真是辛苦你了。
1: 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把洞口封住，还要生宝宝，才是最辛苦的。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在洞里这六个月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好了，我会为你和即将降生的宝宝提供充足的食物的。
0: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犀鸟。
3: 犀鸟，看来我们要到空中去寻找它了。
4: 没错，闪电机车起飞。
1: 犀鸟妈妈，
2: 这么快就找回食物了，你真是太厉害了。
1: 还不够，我去找更多的果子，一定要保证你和宝宝营养充足。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原来是你在偷吃我果园里的果子。
1: 我不知道这片果园是你的，快放我出去。
0: 原来犀鸟在这里，怎么被吊起来了？
3: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4: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果园是你的。
0: 以后不要再来我的果园了，这里的果子都是我的。
3: 小心点儿，这片果园都是你的，你怎么连果子都摘不到啊？
5: 谁说不是？

0: 么大的果园，却每次只能吃掉下来的果子，连一次新鲜的果子都没吃到过，这真是一种悲哀呀！
1: 啊，给你新鲜的果子。
0: 这就是新鲜水果的味道吗？今天像炎热的夏天吃了冰爽的冰淇淋，让我有了飞一样的感觉。
2: 你太激动了，又把自己扎在树上了。
1: 对不起，小刺猬，我不会再来你的果园了。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帮我摘鲜果，每摘十颗果子，我就给你一颗果子。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你打工？
0: 没错，就是打工。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啊？
1: 我当然愿意了。
2: 我们也来替你摘果子，奖励的果子就给犀鸟爸爸好了。
0: 成交。很好，这是一筐果子兑换的一小包果子。
1: 谢谢，我先回家一趟。
0: 等等，你还没摘完呢。
1: 我回家一趟，马上就回来。
2: 犀牛好像有点累啊，不会有问题吧？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回来了，快看，我们的宝宝降生了。
1: 太好了，我看看。他们好乖呀。
3: 是啊，真希望他们早点孵化出来。
1: 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3: 这么多？
1: 这都是我用劳动换回来的，劳动最光荣。
3: 看你满头大汗的，一定是累坏了，辛苦你了。
1: 没什么，这六个月你要吃20000颗果子，现在还远远不够，我要继续去打工，努力赚果子去了。
2: 原来犀鸟爸爸这么辛苦，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啊。
4: 犀鸟爸爸真是个模范爸爸，
2: 就让我们一起帮他赚果子吧。

0: 谢谢你们的帮助，马上就要到6个月了，我的宝宝应该快孵化出来了。真是太期待看到他们萌萌的样子了。
1: 好香啊！
2: 我闻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的味道。
0: 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1: 那可由不得你。
0: 你在我的车上休息一下，我们来赶走蟒蛇。白虎能量，风暴力量，嗨！
3: 爸爸，爸爸，
4: 谢谢你们，小小护卫队，我的宝宝孵化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洞口打开了。
0: 爸爸，快把犀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猴王战神套装，
5: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

0: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手足出去了。
1: 问尊换话，化为新娘。
2: 那你就试试好了。

0: 快走开！五马战士冲击！五马奔腾！
1: 四蛇战士冲击！灵蛇缠绕！逆恐能量，彩虹能量，嗨！彩虹，你要小心啊！
2: 风暴，让我助你力量加倍。
1: 白虎战神出击。
2: 哦，白虎飓风。
1: 就是现在，一起上！
0: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0: 猴王战神。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境啊，和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

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

0: 来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波浪到哪里？
4: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啊，哈哈！张世贵，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1: 啊，是是是是。
0: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
1: 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2: 将军。
1: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可是他军令已出。
2: 你又不可能违抗，
3: 所以我才头痛吧。
2: 报，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3: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1: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2: 将军所言不差。
1: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2: 是，将军。
1: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4: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5: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请问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1: 是，这。
0: 这。
1: 龙门大阵呢？
0: 龙门阵？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是。哎，皇上！哎，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1: 我去请功。
0: 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1: 皇上，
2: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1: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2: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1: 龙门大阵呢？
2: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1: 难道不是吗？
2: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这也摆不了啊！
2: 来人呐，推出去斩！
3: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2: 唉，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1: 谢皇上，
2: 去吧。
4: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1: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5: 是。
0: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1: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0: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1: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0: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1: 你那也叫龙门阵？
0: 是啊。
1: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添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1: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0: 是，
1: 哼，老东西！
6: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5: 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6: 看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学礼啊？
5: 您去吓唬他吗？
6: 吓唬他？怎么吓唬？
5: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6: 行，这主意行，走。
7: 薛礼啊！
8: 宋爷大人。
7: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8: 多谢总爷大人。
7: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8: 是，
7: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9: 什么？又摆龙门阵
7: 啊？
9: 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10: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8: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7: 好，
9: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前说的要求，
10: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7: 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你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1: 是啊是啊。
2: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
3: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
4: 对对对对，秦鹤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5: 对，
6: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7: 是啊，大哥。哎，
8: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9: 嗯，是啊，
8: 来来来来，
10: 干，
8: 来来
10: 干，
11: 来干，干，
12: 干了，干了，
13: 都干了啊，
14: 干了，
13: 干了，来。
15: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16: 回皇上，阵势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15: 那是谁摆的？
16: 是张师贵摆的。
15: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16: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15: 好。

0: 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接令，接令。

0: 宋少昊，这是在做什么？啊，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
1: 这，
0: 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2: 那可以打妖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真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俊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1: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2: 皇上，你说这就是？
1: 薛仁贵吗？
0: 俊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的。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0: 不对，就是何宗宪，
2: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0: 打就打。
2: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来，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1: 好，
0: 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呦，徐王兄啊，
2: 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呀，好了，行了，我老陈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2: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3: 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啊。快去，
2: 遵旨。对，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2: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4: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就往那跑，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呀？哎，
0: 元帅，哎，元帅，哎，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1: 什么？
0: 薛仁贵哪去了？
1: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0: 你听说过吗？
1: 没有，没有啊！
0: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2: 这胡说，
3: 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0: 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3: 什么？何宗宪？
1: 元帅，正是在下。
3: 狗婿，狗婿，
0: 是是，狗婿，狗婿。
4: 哎呀，回营！
5: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3: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
4: 皇上，
6: 平身。
4: 谢皇上。
6: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4: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6: 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7: 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
4: 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见面，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7: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8: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6: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4: 谢皇上。
8: 走吧，老黑。
6: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勇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才怎么样。
7: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6: 评驳论？
7: 对，评驳论。
8: 朕明白了，
6: 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
8: 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7: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6: 好，那就这么办。
9: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怎么样，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下去吧。
1: 是。
2: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士们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抬。
1: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10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

0: 实在是欺人太甚。
1: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2: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狮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
2: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2: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2: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狮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2: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2: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1: 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狮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1: 将军有见地。
3: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4: 啊，平身吧。
3: 谢皇上。
4: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七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平伯论如何？
3: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平伯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4: 哦，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
3: 我这
4: 哼，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七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平伯论来。
3: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4: 当真写不了？
3: 写不了。
4: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3: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5: 刀下留人。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

0: 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小少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1: 哎呦，
2: 少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0: 没有了，就这些。
3: 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就是只有10000块啊！少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 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0: 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3: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5: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7: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9: 停手！放下！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1: 可他不写呀！
0: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
1: 嗯。
0: 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0: 叫你写你就写。
1: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
0: 我如何写呀？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世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哎，对，皇上，我写。你写？真写？来人呐，松绑！谢皇上不杀之恩。
1: 哼，好了，回去歇息吧。
0: 谢皇上。
2: 这个尉迟恭啊。

0: 皇上让他写评驳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啊？
1: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0: 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2: 是。薛礼啊，总爷找你。
3: 哦。
2: 快点去啊。
3: 薛礼见过总爷。
0: 啊？哎，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3: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0: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10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哈哈哈！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3: 哦，属下略知一二。
0: 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3: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0: 好，那就去吧。
3: 属下告退。
1: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
1: 啊，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0: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
0: 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0: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出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一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来来来，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己，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无道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平伯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7: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4: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8: 哎，这个《平伯论》可真厉害呀！
9: 是啊，
10: 一品薛仁贵真是个能人，
11: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8: 来，薛礼写出那个《平伯论》了，
7: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10: 啊！这，你也知道了？
7: 当然了。
8: 那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7: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
8: 啊？
7: 什么事儿啊？
10: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7: 啊？你们真想去啊？

0: 不止他，
1: 不止他，
2: 我们
1: 对，我们要去，我们要去。
2: 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0: 那怎么办啊？
2: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

0: 在虎头郡嘛。嗯，对。哎，对了，周青，嗯，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1: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0: 哎，说说吧，说吧，说说说说说说。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
2: 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哎，
0: 周青真够阴险的。是啊，是啊，是啊。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1: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抢他们的功劳。
1: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您。
0: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0: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2: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0: 传。
3: 大哥，
4: 大哥，
5: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6: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5: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2: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6: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7: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5: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
6: 哎，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5: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6: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7: 对，
6: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5: 大伙儿都起来吧。
7: 谢大哥。
6: 好。
5: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6: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5: 他没说什么？
6: 他什么都没说。
5: 哦，好，下去吧。
6: 是。
8: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6: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8: 啊，是吗？是吗？
5: 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2: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6: 是啊，
9: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6: 就是。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5: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6: 行，
9: 好吧。
8: 哎，大家等等。哎，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7: 好。
6: 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5: 好，哎，干活吧，
6: 来，
5: 干活吧，
6: 干活。啊。
8: 好。
9: 安将军，
0: 啊，彭将军，请坐。
9: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0: 啊， 朋友。

0: 将军过奖了。
1: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2: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0: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2: 是我。
0: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黄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
2: 那我老实跟你说吧。
0: 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2: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2: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好，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2: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 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3: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令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已相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1: 哎呀，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1: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
0: 啊，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1: 没事，你说。
0: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1: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啊，这个事情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儿，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0: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啊，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风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风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0: 我们如何是好？
2: 传戴立方，
3: 是。
0: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2: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好，但小人南方，你要加倍小心。
3: 嗯。
4: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2: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5: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6: 是吗？
7: 是吗？
8: 哎呦，太好了！
9: 是不是？
5: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10: 好，
11: 好，
12: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5: 因为我们。

0: 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1: 好，
2: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0: 好，我就炒死他。
2: 哎，
0: 那我就烩死他。
2: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来。 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
1: 大
0: 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2: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3: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上上上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啊，
1: 想练吗？
0: 想想想，
1: 想练就开始。
0: 哎，好。

0: 我们从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1: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使劲儿，忍着点儿，银环，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银环，快了，顾妈，使劲儿，快快，银环，忍着点儿，使劲儿。
2: 你们生了没有啊？你别管了，在外面看。急死人了！啊！忍着点就好了。啊！怎么样？
1: 生了，生了！
2: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2: 一男一女，龙凤胎，太好了，太好了。
0: 银环是龙凤胎，太可爱了。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下之福啊！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拜。银环，银环，
2: 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1: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1: 不能这么说呀。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2: 是啊。
1: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

0: 字啊？
1: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2: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0: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1: 那好，就叫金莲吧。
0: 金莲，
3: 金莲，好好名字，
0: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3: 我陪你一起去。
0: 好，
1: 有了大哥大嫂费心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嘛。
0: 就是。
4: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3: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3: 请。好的。
4: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5: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6: 哎，您稍等。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5: 结账。
4: 您真有眼力。
0: 多少？
4: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3: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4: 啊，有啊，请这边来。
3: 啊，来。
7: 顾妈妈，
3: 老夫人。
7: 啊，顾妈妈。
3: 哎呀，怎
7: 么在这儿啊？
3: 老夫人。
7: 啊，银环呢？
3: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7: 是吗？
3: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7: 你好。
3: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7: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3: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0: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3: 是啊，是。
0: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7: 真的？
0: 是啊。
7: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5: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3: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5: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3: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5: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3: 老爷，
5: 带我去。
3: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0: 爹，
5: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3: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3: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5: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0: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5: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
3: 了？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5: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0: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5: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3: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5: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0: 爹，女儿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5: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0: 你就这么任性？
1: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0: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1: 哼，
0: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1: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0: 老爷，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0: 银环。

0: 玉芙儿，娘，你回去吧。好，娘回去吧。好，娘回去。娘，您保重。
1: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 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1: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2: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4: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

0: 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

0: 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5: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3: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2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大，
5: 刘丹青，
4: 大，
0: 逆风出列。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是无人区。

0: 先涂啊。
1: 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
0: 有一点。
2: 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
2: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2: 早点休息
1: 啊。
3: 相公，你看
4: 孩子是
3: 这孩子真是可爱
5: 啊。是啊，真是可爱呀、啊。弟妹啊，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6: 大哥大嫂对银花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花无以回报。
5: 弟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3: 就是、
5: 顾妈妈为这两孩子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4: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6: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4: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6: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4: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6: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她比我们照顾她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4: 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6: 谢谢娘。
7: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波辽边界。
8: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7: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2: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3: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载他。
3: 是。
0: 彭铁豹
2: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2: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4: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3: 嗯。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谈。
3: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0: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是济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1: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0: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
2: 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3: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0: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2: 可以不进。 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嘟嘟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雪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唐军决一死战。
1: 是。
3: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

0: 哪一等何人？
1: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士贵麾下前营岳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
2: 叫！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2: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3: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4: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5: 什么？此事当真？
4: 千真万确。
5: 再探。
4: 是。
3: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5: 对，来呀，
4: 元帅，
5: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4: 是。
2: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5: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2: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5: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3: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5: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3: 领命。
6: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3: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6: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7: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6: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5: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6: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8: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5: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哦，皇上，我们就快上岸了吧？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皇上，好，
1: 敬德，
0: 陈特来接驾。
1: 哎，
0: 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
2: 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3: 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
0: 敬德，
3: 臣在，
0: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3: 臣领旨。
2: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3: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 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4: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进逼，势如破竹。
2: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3: 好啊，
4: 大元帅派人死守贴身，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3: 再探。

0: 是。
1: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2: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1: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2: 好，去吧。父王。
0: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2: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0: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2: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哎呀，
3: 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2: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3: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士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2: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士文，把铁士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哎呀，
3: 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2: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哎呀，
3: 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2: 父王。哎呀，
3: 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4: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1: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4: 是。
5: 快！你们谁是火头军薛礼？快叫他出来应战！
4: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5: 去去去去去去！
1: 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地夺取此功啊？
4: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1: 你成不成了？
4: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1: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4: 是。
1: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4: 知道了，爹。
5: 嗨，来者何人？
4: 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5: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4: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5: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4: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
5: 将。

0: 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run! Run!

0: 大哥，大哥，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0: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1: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时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0: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2: 天地为证。
0: 天地为证。

0: 哎，元帅，
1: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哦，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一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好，我就给你记四个。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哎，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
1: 啊，好，就算是女婿，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他有人头啊，他的人头呢，他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哎，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1: 哎呦，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0: 元帅，是女婿。
1: 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0: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哎，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
1: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进宫了吗？
1: 当然进宫了。
0: 嘿，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

0: 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0: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1: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0: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1: 好，太好了。
0: 哼，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哼。
2: 薛礼见过总爷。
0: 哈哈哈！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2: 总爷，
0: 啊，
2: 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0: 啊，你说，你说。
2: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0: 嗯，
2: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0: 什么？不用扎营？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2: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0: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2: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2: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0: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2: 我有信心。
0: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2: 是总爷，
0: 哈哈哈哈哈！
2: 我想问问总爷，
0: 啊，
2: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0: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2: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0: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2: 是。
0: 哎，好。
1: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0: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说
6: 对，
7: 说对。
8: 对，
9: 这，哎，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2: 好啊，
9: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旗袍官了？
9: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少说两句，前进，
6: 走，
8: 这。
9: 快跟上！
10: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0: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
10: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10: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0: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10: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10: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笠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

0: 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1: 他真有那么厉害，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2: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3: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2: 的确是唐军。
3: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4: 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3: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4: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3: 副将，高挂免战牌。
5: 是。
0: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3: 大哥怎么办？
1: 周青，你和青锋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6: 是。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7: 是。
1: 青锋。
5: 是。
1: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5: 是。
7: 大哥。
0: 大哥
7: 怎么样？
0: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1: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3: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7: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1: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7: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是啊，
1: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5: 好好好，
3: 走走。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1: 总兵大人，好计呀！
8: 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3: 竟然攻城了！来，随我阻止他们。
5: 是。
3: 你带人放鬼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5: 是，
7: 跟我来。
3: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5: 退兵了？
7: 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
3: 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哼。
7: 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1: 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9: 在
7: 在，
1: 该你们上了。
5: 遵令。
1: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5: 是。
9: 走，
7: 出发，
9: 出发。
5: 进攻。
3: 总兵大人，
0: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 又来了。
3: 放你投石。
5: 是。
9: 黑兵，
1: 好了，辛苦了，
7: 大哥，
3: 大哥，
1: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7: 哎，哎，
1: 该你们上了。
5: 好，
9: 好，
5: 走。
9: 攻城。
3: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0: 又进攻了，
3: 放箭扔石头。
7: 是，
3: 放箭扔石头。
9: 退兵。
3: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兵了。

0: 总兵大人，藤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带着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0: 回来了，
3: 大哥，
0: 大哥，辛苦了。
1: 好，
0: 大哥，到我了。
1: 嗯，
0: 哎。
4: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5: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0: 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

0: 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
4: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3: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5: 这个
4: 我们不卖，拿给我，
6: 不给。
4: 干什么？
6: 啊，不用，带上。
4: 哎呀，
6: 妈，
4: 给我。
6: 妈，妹，
7: 队长枪拿了没有？
8: 拿了。
6: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8: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4: 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8: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4: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8: 你干什么？
3: 我要去找扎西。
6: 不要听他的。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是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0: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2: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2: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3: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4: 是啊，大哥。
3: 是。
2: 出烟的时候。
0: 烟？什么烟？
2: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可以。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啊，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2: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3: 嗯，好，说得好，哈哈哈，
2: 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哈哈，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4: 谢总爷，
3: 来干！
5: 大哥。

0: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笑>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1: 我说清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3: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0: 啊，哎，郑新满，你什么意思啊？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救中通再生父母。
3: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亏不敢当。
1: 瞧你妈的，你拍的！
0: 金本，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
3: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只是你们大伙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
1: 不许说这样的话，就是啊！
3: 来，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1: 是，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要做的事情，什么事儿？就是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1: 是啊，
2: 对啊，
3: 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4: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啊。
5: 对啊，就是。
6: 哎，
7: 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8: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干！
1: 总兵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2: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1: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2: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2: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1: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2: 什么事？
1: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我要奏命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哎呀！请大元帅进城，闪开！
0: 你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
3: 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大王。
3: 大王，大师不妙了！
4: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2: 什么？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5: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3: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
4: 报！
3: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4: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3: 是。
2: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4: 我的两个终于露出来了。
3: 父王，我们走吧。
2: 我们就这么走了，
3: 大王，快走吧！
2: 父王，走吧。哎

0: 还是您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嗯。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
4: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皇上啊。
5: 恭请皇上入场。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前面带路。
7: 啊，是皇上。
8: 请请。
9: 这就是皇上啊。
10: 皇上。
11: 今天是欢迎。
6: 景德。
0: 臣在。
6: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2: 臣在。
6: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2: 遵旨。
13: 遵旨。
6: 张世贵，张先锋啊，
13: 臣在。
6: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3: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6: 哦，又是何少将。
14: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6: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13: 遵旨。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6: 传。
13: 遵旨。
15: 参见圣主，愿圣主
6: 免了，平身吧。
15: 谢圣主。
6: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5: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6: 哦，有这等事？史文还真够猖狂的。
15: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6: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5: 谢圣主。

0: 说说看。
1: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薄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2: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3: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2: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3: 当然。
1: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4: 老臣也愿意护驾。
5: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6: 就让老臣去吧。
4: 让老臣去吧。
3: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2: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3: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1: 遵旨。

0: 启禀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薄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薄建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薄建王。
2: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2: 薄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圣主说的是，臣。
0: 定会以此为戒的，马王兄，
3: 臣在。
0: 你护送薄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3: 领旨。
0: 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3: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0: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4: 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5: 驾！
4: 唐统，
0: 留下你的人头。
6: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4: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0: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5: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4: 驾！
0: 驾！
4: 驾！
0: 驾！

0: 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
1: 情况有变，迫不得已。
0: 人呢？
1: 返回山上去了。
0: 杀出去！
2: 元帅，唐军来了。
3: 来将是铁石文大元帅吗？
0: 你们退后，驾！正是。你就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4: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啊！

0: 啊！你们别费神事了，都上来吧！冲！
1: 你给我听着，向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把凤凰山给我围个水泄不通。
2: 遵命。
3: 快！
2: 皇上！
3: 皇上！
2: 三位爱卿正在这里啊！
3: 皇上！皇上！
4: 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了。
5: 平身啊，三位爱卿。
4: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6: 好，
4: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坐。黄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
2: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4: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2: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7: 那这样就更不行了。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8: 徐王兄，
7: 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
6: 老臣骑错一招，甘愿受罚。
4: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圣主，
4: 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6: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4: 公主言之有理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0: 皇上，该歇息吧。
1: 是啊，皇上。怎么了，皇上？
2: 啊，看来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嘿嘿，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的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露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怎么不可以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3: 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啊，陈老千岁啊，
3: 哎，
5: 彩儿有事请教。
3: 啊，有你就问吧。
5: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3: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哎，
5: 啊，彩儿去巡逻了。
3: 哎，公主，公主，
2: 小声点，
1: 是皇上刚睡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3: 皇上，
4: 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0: 没事，
3: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4: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闻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当。

0: 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坏了大事情。
1: 那你有什么高招？
0: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2: 徐王兄言之有理，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3: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3: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2: 准奏。
5: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4: 好，千岁，你多加小心。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工作？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牙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
1: 嗯。
2: 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
1: 仲爷，
0: 出去。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2: 见过昭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如有错失，甘受惩罚。
3: 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0: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3: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

0: 同理，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

0: 同理，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

0: 人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6: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无人区。
7: 这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别走！
7: 别走！
4: 别走！
7: 别走！
9: 警方，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人都质量卖完，你今天走不出这里。这不是人，不是五百米。快跑！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1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

工厂、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部分省区近期发生的严重灾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近期，我省将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做到防早防小，坚决落实双校影机制和关停撤转巡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死守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常态化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进整改整治，把像推进新冠部里旧账等突出问题，切实抓好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对村巡查质效，加大对重点村提级巡查力度，有力有效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0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2: 我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致辞，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

0: 蒂安视频致辞，省领导刘奇凡出席。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界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环青赛创办25年来，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期待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感受天蓝地绿水青的大美青海，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感受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文化魅力，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新篇。李静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多体育力量。大卫·拉帕蒂安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的重要赛事，本届赛事将再度汇聚全球顶尖车队和车手，开启一场纵贯青海全境、风光旖旎又充满挑战的角逐。祝愿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举办，所有参与者一切顺利。开幕式上，来自12个国家、22支车队的车手代表骑着自行车登台亮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王大南、程基伟，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
1: 7月10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以视频形式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汛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实抓细，全链条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统筹调度体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双教应机制，提前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对中小河流、湖泊、各类堤防、水库、水电站、城市内涝点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隐患排查，要聚焦环青赛、青洽会等重大活动，加密赛事沿线、展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要细化突发状况处置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各类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祁连县、同德县、囊谦县、循化县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在

0: 来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154名车手，22支车队，此刻的青海体育中心一切就绪。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启幕。未来8天，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将从这里延伸向青海湖、铜宝山，串联青海大美风光，在海拔超3000米的高原上挑战自我，追逐极限。
0: 开幕式现场，参赛车队依次亮相。 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向观众挥手致意，展现职业车手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风采。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四大篇章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成果。
2: 早就看着环青赛开幕式了，看着各国车手跟其亮相，特别震撼。
3: 接下来几天，我打算去赛道沿线观赛，希望骑手们发挥出色，也祝愿咱们青海的赛事越办越好。
4: 开幕式，我觉得氛围感十足。3000多米的高原赛道，我听起来就极具挑战性。能见证这场顶级自行车赛事，非常难得。这场盛会把高原生态和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骑行之旅。
5: 本届赛事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从低海拔黄水河谷起步，逐步向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最后环绕青海湖完成全部赛程。
6: 今年我是第3次参加环青赛，赛前我们也是对赛道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感觉今年难度相当大。希望我们车队今年取得好的成绩。
0: 这次比赛难度很大，海拔很高，但是我现在状态还可以。比赛时我们会尽力抢占有利位置，取得好成绩。25载踏风而行，一场融合生态、人文、体育、国际交流的赛事，即将在高原大地拉开新的竞速篇章。环青赛始终锚定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目标。 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在全民健身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全域文旅升级之间搭建双向互通桥梁，让飞驰车轮成为展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的流动窗口。
7: 今年的特色呢，主要是在这个技术难度上有所提升，在保留以往经典赛段的同时呢，新增了铜宝山的爬坡赛，海拔也大幅度提升。
8: 另外呢，盐湖景观得到了提升，更好的宣传咱们大美青海。
9: 今天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0: 各位观众，今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团结路上一家人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等共同开展的大型全媒体活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团结路上一家人》青海篇。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感受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
1: 爷爷，你给我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呗。

0: 这这你那都怪，那更个说呢？
1: 嗯了是什么意思？
0: 那他其实是不能让，那他的，台湾这个。

0: 的地方看看。我喜欢爷爷给我讲他那个千户爷爷的故
1: 那个
0: 事。
1: 我的爷爷这是，
2: 我应该叫他什么？
1: 你应该叫他太爷吧。
2: 太爷爷，那你见过他吗？
1: 我没见过。
2: 人民日报。爷爷，这个上面写的是俺拉人民热爱毛主席，在俺拉得到了救济和安置的各族民热爱着。爷爷不识字，但是我可以把我看到的读给他听。
3: 准备好的同学请举手。
4: 我。
5: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独特故事是《半条被子》。
0: 我叫根千卓玛，今年9岁，在我的学校每个同学都能讲一两段红军的故事，因为在我的学校能成为红领巾讲解员是最光荣最开心的事。我的学校很漂亮，我的好朋友也很多，我的同学不仅有藏族，还有回族、汉族、撒拉族、土族，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学校还有从南方来的老师，他们上课时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6: 谢谢你们教我，谢谢你们教我。
7: 谢谢你们教我，你们就是我的藏文老师。
8: 好，同学们，我今天写的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我的家在江苏南通入海口，长江入海口，这边的孩子非常的淳朴善良热情，然后我们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10: 有空时我会学着写藏文，孩子们会教我怎么去拼读。
9: 我还会再来的。
0: 2021年12月，我们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青海江扎县启中区民族团结红军小学。我也是我们班的红领巾讲解员，现在我要在爷爷的爷爷家把爷爷给我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听。
4: 沧海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0: 以前总是不明白黄河明明是绿的，为什么叫做黄河，后来爷爷才告诉我，只有家乡的黄河才是最美丽的、最独特的、最碧绿的、最清澈的。
1: 你这边吧，你看这边是高速公路，这边是西城铁路。西城铁路我们经过我们的家门口，明年我们，所以我们搬迁，明年搬到那个新的家里去。以后你们坐火车，到更远的地方不可以去了。
11: 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海西州天俊县收官。赛事划分残疾人、青少年两个竞赛组别，细分11个竞赛单项。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凭借顽强意志、全力比拼，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青少年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尽显高原青春风采。参赛选手以赛会友，在切磋较量中不断突破自身竞技水平。赛事还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同步开展特色农牧产品、非遗文创展销以及民族文艺展演系列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优势载体。
12: 据省气象台监测，7月9号8时至10号8时，我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全省4224个监测站点中，2733站出现降水。未来3天，全省持续多阴雨天气。受持续强降水叠加影响，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黄忠、大通、化龙、循化、尖扎、贵德部分乡镇为橙色级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西宁其余区域海东全域、门源、祁连、同。

0: 人、马沁、囊谦为黄色三级预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的20多个县山洪发生可能性较大。
1: 盛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境内的达里加山风景区高山杜鹃迎来盛放期，繁密饱满、色泽清丽的花朵与山间流云、蜿蜒山路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的高原山野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小少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2: 村长，
1: 终于有钱了。
3: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1: 没有了，就这些。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
4: 就是只有10000块啊！
1: 邵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
5: 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亚洲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

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我是无法解放。

0: 金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西宁绕圈赛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0: 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接下来的8天当中啊，将会有100多名车手在8个赛段进行角逐，总共的比赛距离超过了1355公里，累计的爬升超过了15000米，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项赛事哈。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呢，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您好。
1: 会员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我们也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用平老师，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坤源，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已经是咱们环青赛的第25个年头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年份当中，相信比赛有很多的悠久的历史得以保留，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想请问一下朱正军老师啊，今年的这个环青赛，您会有哪些期待？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接下来8天比赛的看点又在于哪里？
1: 对，我觉得坤源已经把整个比赛的包括距离啊，包括海拔爬升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环青赛，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每年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距离，
0: 是。
1: 包括这个线路的设计上，还是具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性啊。这是对于所有的车手，包括对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呢，都是一个大饱眼福的一场比赛。
0: 没错。
1: 那今年的比赛呢，总的距离是1627公里。然后呢，竞赛距离是1355公里，整个的赛段呢，从今天的悉尼绕圈赛开始，第二天呢，比赛呢是，黄原，到梅园，
0: 对，
1: 金汇酒赞助冠名的这个赛段，那也是今年的第二个具有挑战性的赛段。
0: 是。
1: 那今年的这个参赛车队呢，也是从能力和水平上来说是相当高的一届这个环青赛，有22支车队参加，1支世巡赛的车队，还有呢8支是这个洲际职业队，和这个13支的洲际队，所
0: 每
1: 以
0: 一个车队都是非常具备实力。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从这个参赛队伍的这个状态来看，我们相信的话，今年的比赛会竞争非常的激烈。
0: 那关于这个具体的选手方面，我们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车手呢？
1: 我觉得这个里头呢，其中这个徐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苏浩玉是值得我们车迷朋友和观众朋友值得去期待的一名车手啊。苏浩玉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车手吧。他是从业余的这样一个爱好者，然后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啊，成长为一名职业车手，在出现在世界这个顶级车队的这个队伍当中。他的整个的这种训练啊，包括自律呢，也是值得我们很多这个广大车迷朋友去学习的地方。
0: 另外，其实啊，在一个世巡赛的车队当中，能看到咱们国家冠军山，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公路自行车发展的一个可以说里程碑式的事件
1: 是的，
0: 另外呢，想问一下的是，这个雍培老师啊，其实今年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西宁，对城市的感受应该说非常的深，非常的城市特别的漂亮，
1: 是
0: 然后呢，整个
1: 是
0: 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常非常的扎实。那么今天又是环西宁的9圈的绕圈赛，在接下来这个赛段当中，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这个地标出现？有哪些我们值得期待的城市的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其实这次绕圈赛的整个的线路设计呢，就很有亮点了。我们是从54西路出发，经过了文成路、文苑路，到昆仑西路，经过海湖路到海晏路，再经过靖康路，回到54西路的起终点拱门。那整个线路的设计呢，是串联起了西宁这座城市很多精华的地标建筑，比如说青海大剧院、青海体育中心，等等这样的地标建筑啊。那其实我觉得整个环圈，其实呢，我觉得整个这个绕城赛，我们不仅关注的可以是线路，而且还有我们面前摆的这两个吉祥物啊。
0: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叫林小恒。林小恒呢，是咱们今年新推出的三江源骑行护卫队当中的一员，他是以藏羚羊为原型的。那旁边的呢，就是柠檬。西宁呢，又被称作是雪豹之都，柠檬就是我们西宁整个城市 IP 的一个代表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比赛，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对抗，但其实呢，作为一个包含着我们一个生态的一个建设，而且又是发展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环青赛，其实也是包含着大量的和生态有关的、和人们发展有关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建设。其实啊，今天在早些时候呢，比赛已经是开始了，选手们已经开始了发车。但是您能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户外啊，其实一直是在下雨的。这一波下雨其实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昨天就在下雨，今天的这个雨好像一直就没怎么太停过。
1: 是的，
0: 相信一定也会对这个选手们的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多日赛，这种天气的挑战必不可少，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接下来去看一下，在8天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到底有怎样的卓越的发挥。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在今天这个第一赛段发车之前给大家进行缩编的一些镜头啊，这是选手们的签到。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在签到区签到的是刚刚出来的，应该是这个是快客车队。
0: 是
1: 啊，
0: 今年22个车队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
2: 不错哎。
0: 目前我们已知道的信息啊，就从天气来说，可能接下来这8天呢，选手们面对的挑战不小。你像今天这个第一赛段一直在下雨，气温也就是在13度到16度之间。
1: 嗯。
0: 而且实话讲，今天可能是相对来说最轻松的一个赛段了，往后每一个赛段都很难。
3: 是的，那我们整个的赛道设计呢，也是依托先是低海拔的黄水河谷啊，来帮助车手去适应高原。所以今天的西宁绕圈赛呢，可以说是车队们的一个精彩亮相和一个热身赛，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机能调整到适合高原比赛的状态。
1: 是的，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这其中也有我们中国车手苏浩玉，在这个世雄赛车队当中来代表职业车队参加环青赛。
0: 现在画面给到的呢，是我们应该说比赛重点关注的一名车手啊，赛义德穆罕默德。
1: 对，天佑德车队，来自于我们本土车队天佑德车队。
0: 嗯，这是实实在在的主场作战啊。昨天在这个发车仪式的时候，能感到现场观众最大的呼声是送给青海天佑德车队的。
1: 是的，
3: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天佑德车队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当中有非常精彩的呈现和亮相。嗯。
0: 每支车队将会有7名车手。这次我们8个赛段总共是每一个赛段都至少有3个途中冲刺点，当然终点的话也会有冲刺积分。除此之外呢，今天作为一个最平的赛段，同样也是有爬坡积分的，是有2个4级的爬坡。
1: 是的，我看到今天的这个西宁绕圈赛，已经是鸣枪开赛。今天的比赛总的距离是120公里多一点。
0: 对，
1: 在整个赛段当中呢，是设计了3个途中冲刺和2个4级的爬坡点。今天比赛出发的是154名选手。西宁今天的天气呢，也是这两天啊下雨。今天从早晨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0: 嗯。可能我们这个转播的画面还是看起来相当清晰的，但是一会儿给了特写，您就能看到这地面上的这个反光，能看到雨还是在下。
1: 嗯。
0: 另外由于今天是绕圈赛，我们整体今天这个线路的示意图的话，我们说类似于一把这个拉长的菜刀的样子。
1: 对，
0: 所以说有大量的长直道，有大量的90度的左弯，而且由于这个不断的转弯，也会使得这个风向上的变化都有可能啊，横风会对比赛整体大部队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这个就不停地有车手试图从这个主车圈当中发动攻击。
0: 嗯，
1: 目前我们从赛事播报这边得到的信息也是在前方啊，在主车圈前方有5名车手形成的一个突围小集团。
0: 对，你像现在。

0: 在是这个刚刚发车不久的，应该是一圈左右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其实大部队还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前面突围集团应该说有一些交替的变化。一开始是一名车手杀出来，再然后两名车手，轮番带一带，再然后的话，突然间就很难判断这个第一集团到底稳固的有哪些车手了。
1: 是的，今天第一赛段也是像刚才，云培老师讲到的，我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路线图。
2: 那今天的悉尼绕圈赛的线路具体为从五四七路出发，经过文成路、文苑路。
0: 绕圈赛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是今年这个整体的一个线路示意，这个看起来看着都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具备挑战啊。
1: 是的，2026年第25届环大美信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总的线路图。
0: 对。其实从23年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组委会在线路设计上，转场的比例其实是在减小。
1: 是的，
0: 哎，今年的话，除了这个第八赛段结束，也就是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超过100公里的转场之外，前面两个赛段有转场，再然后每一个赛段基本上就是首尾相连的。
1: 是的，
0: 觉得也能方便选手们把更多的这种精力集中在比赛当中啊。
1: 比赛当中去，
0: 哎，对。
2: 那我们整个赛段的布局呢，也是遵循了先低后高的科学逻辑，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
0: 最后的这两三个赛段就是围绕着咱们大美的青海湖，

0: 青海湖景区，这就是八个赛段最后的终点了。整体的线路图就如图片所示啊。
1: 是的，我们今年环湖赛的这个环青赛的比赛距离呢是1355公里。目前画面当中出现的是今天悉尼绕圈赛的这样一个比赛的，途中冲刺和四级爬坡点的设计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我们看到现在突围的四名车手呢，也是被主车群是逐渐的追回来了哈。
0: 今天突围车手大概也就能领先十几秒钟、20秒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被大部队吃掉的。
1: 下雨的天气对车手的发挥呢，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我们看到在前方是104、184、64和111四名车手，目前已经是被主车群基本上要追回去了。
0: 刚才这个朱指导提到的四名车手当中，111啊，科马克麦古，还有这个另外一名来自于荷兰的车手，他们两个是今天最早发起这个突围动作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优势其实并没有维持很久。
1: 我们看到现在实时的海拔图是229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目前整个比赛的这个平均时速呢是接近50迈啊，每小时50迈的这样一个时速。这是刚刚应该是有名车手，他的这个自行车是出现了这个故障。
0: 出现机械故障。哎呀，这个是小有不幸啊！47号车手，这是
1: 17号
0: 比
1: 车手。
0: 赛开始前，这也是骑了一段啊，出现了机械故障，也会损失一些秒时。
1: 那今天的整个的比赛的这个路面情况啊，对车手来说挑战并不是最大的啊，也是刚才云培讲到的这个。整体的是先从平缓、海拔低的地方逐渐向高海拔的地区，啊，每一个赛段的这个竞技。
0: 保罗·乌塞兰，看他这个表
1: 情还是有点是挺沮丧的
0: 是啊，肢体语言，这比赛状态正佳，突然就出现机械故障，这一下可能得损失20秒到30秒了。
1: 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大集团的前方，应该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在控场。
0: 朱指导，像是这样的平路绕圈赛啊，这个实力比较强的车队在前面控场，他们想要打出来的配合和目的是什么？
1: 它是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车队当中有非常强的这个冲刺车手，他要保证他在终点前获得一个好的这个位置，同时呢不让其他的车手在这之前呢突围出去，形成一个时间差，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把这个通过团体配合啊，把整个的这个主集团的这个速度呢提到一定的这个。

0: 快速的这个节奏的时候呢，其他的车手想从这个速度当中再突围，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1: 是，现在画面给到的一个俯视的航拍镜头，这是终点线，是起点的位置。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就这次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青海啊，路非常非常的宽，
2: 是的，
1: 基础设施做得非常非常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向大家特别介绍的，为了迎接这次环青赛呢，西宁市有52条总长217公里的市管道路，全部都完成了沥青化的升级，以更加平整的全新的路况来迎接这次的环青赛。
1: 距离终点不到80公里，应该说比赛还是挺漫长的，这刚过了1/3，真正残酷的筛选还远没有开始呢。
2: 那城市绕圈赛呢，其实通常对于车手们来说是考验赛道基本功和这个短途爆发力的热身赛段。
1: 是的，今天啊，本质上如果突围集团杀出来，可以说是一个个人计时赛，如果要是大集团杀不出来的话，就得看终点前的冲刺了。
0: 所以对于这个平路冲刺手来说的话，今天的绕圈赛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只要是大集团到达今天的终点，他就有机会获取一个好的冲刺名次。
1: 我们其实早些时候这个跟朱指导我们在下面讨论的时候也会提到，你像这个100多个车手，不可能每个人都身着黄衫，不可能每个人都率先通过终点。
0: 是的，
1: 所以他们其实想要做的也是多日赛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赛段，留下自己的印记。
0: 公园说的太专业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每个车队的这个车手啊，他自己的这个特点呢也是不一样的。像一支高水平的职业车队呢，他一定是有一个领军人物，然后呢包含了这个平路冲刺手、爬坡手，包括副将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破分手啊，都会在这个车队的组成部分当中。
2: 那朱指导，这次的赛事周期内呢，我们的降水天气其实是占大部分时间的。那这个下雨天气的影响对车手们的竞技状态会不会影响比较多？
0: 坦白讲，像公路自行车这项运动的话，在比赛当中这个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气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像我们今天在西宁这种高海拔地区呢，它的这个下雨时候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对车手的发挥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包括你看，像从第二赛段以后明天的这个赛段呢是从黄原到蒙远，
1: 对
0: 啊，也是本届环青赛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那对车手的体能啊包括海拔高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说，还是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
1: 另外今天由于是平路赛，应该说估计不会出现摔车的情况。
0: 嗯，
1: 假如说接下来又出现了大量的降雨，再加上这种不断起伏的爬坡的话，那么车手们要面对的这种摔车的风险恐怕也会增加。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主车群前方有3名车手已经是拉开主车群有差不多有10秒的这样一个秒差距离。因为第一赛段呢，对于所有参加环青赛的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去快速适应高海拔啊和气候的这样一个赛段。
2: 那现在车手们正在经过的呢，也是昆仑西路，是西宁市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那也是我们环青赛西宁绕圈赛的固定赛道。
0: 在前方的3位车手呢，分别是182号车手，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和172号，来自于凤凰菲尼仕恒翔车队车手，和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目前呢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主车群差不多有10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1: 目前来看，李宁之星车队应该说对这个赛段是有想法的。
0: 是的，
1: 您说比到现在1/3的赛程，他们已经有3名不同的队员都在尝试领骑了。
0: 是的，发起了进攻。李宁之星这支车队呢，对于环青赛也是非常的熟悉。目前呢，李宁之星车队呢在 UCI 的这个洲际队的排名榜上也是排在第一位。
1: 是，
0: 在国内的洲际队当中呢，他们的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成绩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参赛经历啊，也是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1: 从这样一个视角给的比较远的航拍镜头来看啊，应该是突围车手和主集团合龙了，前面进行了一段突围的尝试，并没有带开整体的节奏。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车手们的骑行服也能感觉到，现在没有哪一支车队在明

0: 险的去控制主集团的节奏。
1: 是的，
0: 大家可能还是在等待机会啊。
1: 因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是下着小到中雨这样一个天气啊，通过几圈的骑行以后呢，车手们逐渐呢也是把身上的这个雨衣啊脱下来交给自己的队车。
0: 更正一下信息啊，现在突围车手还是杀出来了。
1: 还是三位车手
0: 对。
1: 啊，依然在前方领骑啊，133、172、182三位车手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的突围。
0: 这部分就属于是公路自行车赛比较有趣的地方了，突围出来三个人，各为其主，但这个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又是最可靠的伙伴，那必须得是交替领骑，
1: 是的，
0: 才能够保持这个和大部队之间的距离。
1: 相互之间还是要去配合，然后呢，保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行进速度，你才能跟大团逐渐的拉开距离，或者说是保持一个刚才像你说的这个保持的这样一个距离，最后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0: 对。
1: 那还要看赛段距离和主车群的一些想法。
0: 这是给出来的一个线路图。
2: 是的，那我们这次杏林绕圈赛的线路呢，具体为从五四西路出发，经过文成路、文苑路、昆仑西路、海湖路、海晏路、靖康路，最终回到五四西路的起终点拱门。起终点呢，均位于五四西路与通海路的十字路口。
1: 杏林绕圈赛也是历届环青赛的一个经典的城市绕圈赛的这样一个线路图啊。
2: 是的，那么也将在第三圈、第五圈和第七圈的时候有三个冲刺点。
1: 我看到刚才的这个路线图也是像公园前面讲到的，像一把在厨房的菜刀的这样一个形状啊，刀把比较长啊。
0: 刚才我们还看到了线路图里面显示咱们这个西宁的野生动物园，
1: 是的，
0: 线路并
1: 是
0: 没
1: 的。
0: 有是途经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旁边穿过啊。其实关于西宁，好像现在关于这种可爱的新闻啊，萌一萌的动物新闻还是挺多的。
2: 是的，那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呢，其实也是一个网红的野生动物 园
0: 是。
2: 啊。是的啊，那它其实也救助了很多我们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比如说我们西宁的这个叫雪豹之都啊，那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就救助了很多我们的小雪豹。其中呢，林小哲、林小芒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创造了数百亿的网络流量。
0: 现在比赛的局面相对来说明朗了一些，这个突围的小集团相当发力啊，领先大部队已经接近1分钟了。但是朱指导，毕竟现在您说线路还没有过半，那这个突围集团他们领先1分钟，恐怕也很难一直领骑到最后吧？
1: 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的话，主要还是要看主车群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希德申、阿斯塔纳车队啊，包括像西班牙布尔戈斯和这 BH 车队，包
0: 对。
1: 括农业银行车队，这些车手呢，他对第一赛段的这个终点呢还是非常有想法。那目前呢，这个赛段距离呢还没有过半，前方突围车手的拉开的时间差呢，并不能形成一个非常足够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保证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今天的终点。没看到是来自于711车队一名车手，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对车手的体能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我们看到车手也是在骑行当中啊，去补充一些这个功能饮料，来补充自己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又有一名凤凰菲尼士车队的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2: 那么现在车手们正在经过的呢是海湖路。那为了迎接2026年的环青赛呢，该路段也刚刚完成了白改黑的改造工程。这个路段呢也是连接城市南部与北部的重要通道。
1: 好，我们看到马上有领军之星车队的车手啊，包括是像中国安踏车队的车手，还有天佑德车队的车手，也是不停地从主车群当中呢尝试发起一个进攻。我们看到前方摄像的这个摩托车啊，溅起的这个雨点，其实雨量还是比较大啊。
0: 是。
2: 那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赛道的右边呢就是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这也是西宁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整个公园呢贯穿西宁的母亲河、黄水河39.1公里，分为海湖、宁湖和北川湿地三大片区。可以说，黄水湿地公园呢也是贯穿了西宁的全程。
0: 可以说整个西宁市就是在黄水谷地这样的一个水草比较丰茂的地方一点点发展起来。
2: 是的，是的，嗯。那西宁呢，也通过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绿化发展的是非常好的。那西宁也是西北地区首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双荣誉城市。
1: 啊，现在看到的是主车群的一个尾部啊，从后面来看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个车手呢，骑行的这个速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我们看平均的这个时速还是蛮快的啊，应该是要达到每小时47.8这样一个时速。目前三位突围的车手呢，距离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是55秒，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71.6公里。从目前航拍的这个镜头来看啊，整个的这个西宁的绿化呀，
0: 满眼的绿色
1: 啊，对，非常的干净啊。
2: 是的，是的。
1: 旁边的这个海湖体育馆。
2: 嗯。那其实过去的5年间呢，西宁也完成了国土绿化有259.1万亩，所以可以说是从风吹沙石跑到绿涌夏都城，西宁也是用绿色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现在画面前方的呢是青海体育中心，青海体育中心是青海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专业性最强的综合体育中心。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环青赛的开幕式举办的场馆也在青海体育中心内。
0: 我们转播车其实也就是在这附近。
1: 是的，
0: 从空间距离来说，现在主车群离我们都不远的。
1: 嗯。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当中呢又有4名车手试图发起一个进攻，看看主车群这边的一些这个车队啊，会不会放他们跑出去？刚才公园也提到啊，今天的黎明之星啊，包括我们的东道主车队、天友德车队的车手呢，也是不停的在第一赛段发起了这样一个进攻。目前看到的182号车手就是来自于黎明之星的车手，
0: 约翰斯顿，来自于英国。那么他和另外两位车手在进行着前面突围集团交替的领骑。
1: 目前三位突围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不到1分钟。不到1分钟。
0: 133号车手，这位车手呢是来自于蒙古的车手啊，巴特塞罕纳，04年出生的小将。哎，突然间发力，突围集团现在有一些变化。3辆车里面有2辆车决定继续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带得更多一些，第三位车手响应的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尝试跟住这个突围当中还想要再突围的集团，因为这个时候要争的是4级的爬坡点的积分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车手呢也是通过了今天的第一个4级爬坡点，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177号车手，来自于凤凰飞行室恒翔车队的这名车手。
0: 因为4级爬坡点只有前2名通过的车手才能够拿到这爬坡的积分。
1: 今天在西宁绕圈赛呢也是设置了2个4级的爬坡点，还有3个途中冲刺。
2: 那我们绕城赛的举办地西宁呢，也是地处青海省东部，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取西陲安宁之意，平均海拔在2200米左右，也是咱们环青赛的永久举办地。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主持人当中呢有来自于黎明之星和青海天友德车队的几名车手啊，在主车群的最前方。
2: 刚才我们有聊到天气哈，朱指导说咱们今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在是在16摄氏度，那西宁的夏季呢，其实平均气温一直都是在17到19度之间。
1: 是的。 早晚非常凉爽啊，西宁也是有夏都之称。
2: 是的，所以西宁也为所有远道而来参加环青赛的参赛车手们带来了一个清爽的天气。
0: 21号车手阿勒诺·克莱芒，这是一个来自于法国的车手，
1: 他也是想把自己身上的雨衣啊脱下来交给对车。但是今天的这个雨呢还下的是比较大，其实对于车手拖把去完成这个动作呢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你看他还是比较谨慎的。
0: 本身这沾点水，衣服沾在身上就不好脱下来。
1: 因为比赛开始前呢，车手们在没有完全热身的前提下呢，可能穿着雨衣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随着比赛进行当中啊，身体的逐渐发热，穿着雨衣以后呢，它又是不透气的，对于车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还是想尽快的把它交给这个对车啊。那我们看到李宁之星车队这名车手就非常有经验啊，
0: 对，
1: 他把这雨衣马甲脱下来以后呢，就卷在自己骑行服的这个下边，塞到肚底下啊。非常有经验，
0: 而且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的。
1: 是的啊，因为突围车手在没有拉开到一定时间秒差的时候，主裁是不会让他的对车啊跟到前方去。
0: 是，之前我记得这个在环法比赛当中有一些高山赛啊，特别特别冷，有一些车手甚至把旁边观众举的这个应援牌抢过来贴在自己衣服下面做一个保暖。
1: 是的，是的，包括像举着的一些报纸啊，还有现在都是拿过来以后呢塞到自己骑行服下面去做一些遮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所以天气对整个车手们竞技的这个状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0: 非常重大的影响。主集团还是有几名车手跃跃欲试，想要从当中杀出来，但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真正彻底的脱离开这个集团，形成第二突围集团。
1: 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位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在主车群前方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包括像巴迪语车队的车手呢，也是在比赛当中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想尽快的交到这个对车上面。
0: 突围集团相对于大部队的领先优势已经是达到了1分16秒上下了。
1: 那距离比赛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6.4公里。
0: 马上要比一半了。
2: 马上就要进入到第四圈的角逐当中。
0: 是的。
2: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周边来观赛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环青赛也是在历年的这个举办当中啊，为当地的观众朋友啊带来高水平公路自行车赛的这样一个激烈竞争啊，也是对于我们西宁当地啊还有一些外地的这些骑游爱好者和业余车手呢是一个视觉盛宴。
2: 是的，那每年的七月份啊，打开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啊，都有很多西宁市民分享自己拍下的这种赛道风光和历届比赛的图片。
0: 本身就是一年当中青海最美的时节。
2: 是的，
0: 又是这么让人觉得兴奋的项目啊。
1: 现在来看前方三位突围车手还是配合的相对来说比较默契啊，整个的速度呢控制的还是非常的这个有进展啊，逐渐的把时间秒差拉开了啊，
0: 而且领的大家都很无私，
1: 配合比较默契。
0: 对，这时候要是说哪个选手心里面有点小九九啊，想要去少领一点啊，多在后面蹭一蹭风，那可能这个小突围集团啊慢慢的也就被追回来了。
1: 是的，今天的比赛全程是121公里啊，总共设置了3个途中冲刺和2个四级的爬坡点。
2: 那在所有的这个观赛人群当中，我想不只有咱们西宁的市民，因为今年电视剧生命树是火热出圈了啊，也有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大美青海，所以观赛人群当中一定有游客。这其实也是环青赛的一个特点，就是既能饱览高原的这种风光，而且还可以来观看国际顶尖车手的同场竞技。
0: 场上很多车手都是有过大环赛的经验的，参加过像环法、环意、环西，都是有这样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的。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整体的这个状态呢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并没有哪支车队呢来去 组队做一个追赶的阵型，或者说是到最前方来做控场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所以前方呢，三名突围车手呢，目前应该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机会
1: 对。
0: 啊，逐渐的把这个拉开和主车群的这个优势。啊，我们看到现在时间秒差呢，已经是扩大到了1分20秒。
1: 目前竞争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环青赛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吧。像是这样的多日赛，对于车队来说，要争夺的是车队冠军，也就是每一个车队啊成绩最好的三名车手成绩相加是这个车队的成绩。而对于车手来说呢，则是8个赛段都结束之后，看谁整体的用时更少。但是由于每一个赛段的性质不同，你像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平路赛、有丘陵赛、有山地赛，所以不同的车队在每一天比赛的目标是不相同的。而在今天比赛之后，四件荣誉骑行衫也就都将出炉，代表总成绩最好的黄衫，代表冲刺王的绿衫，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以及代表最佳亚洲车手的蓝衫啊，都将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亮相。
0: 是的，坤源说到这个代表亚洲蓝衫的这个最佳车手，不得不提一下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这个赛义德车手啊。这名车手今年已经是40岁的这样一个年纪啊，他也是在我们历届的环青赛当中呢，连续3年获得了亚洲蓝衫的这样一个荣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85年啊，哈哈，已经超过40岁的老将了。
0: 是的。
1: 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位突围的车手啊，04年出生，萨义德已经是比他年龄大了接近1倍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有车手也是退到了这个补给车，去拿一些这个饮料补给，去为前方的主车群当中的这个队友啊，去送一些补给。目前比赛整个的这个距离呢，将近一半啊，完成将近一半。啊，这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181号车手。
2: 刚才坤源有提到，我们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这两年也是非常出圈啊。那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三江源骑行护卫队当中的林小恒。那构成咱们这个护卫队当中的呢，还有藏毛牛毛小烈、雪豹鲍小俊、兔狲孙小志和补给官马小池。那他们也都是以咱们青藏高原独有的珍稀动物作为原型去进行设计的。那之后的像孙小志啊，和毛小烈等等呢，也会在后续的赛道直播中跟大家见面。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演播室的环节，挺希望把所有的这些毛绒玩具、所有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给大家一一呈现。
2: 是的。
1: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多日赛啊，我们有的是机会啊，给大
2: 是
1: 家
2: 的，
1: 来
2: 是
1: 介
2: 的。
1: 绍我们今年的这些有趣的文创和一些新意啊。
0: 我们看现在整个主车群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啊，并没有哪个车队去发起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阵型啊，刚刚这名车手呢也是啊，在转弯的时候呢，这个后轮滑了一下
1: 对，
0: 啊，但是好在没有摔车。啊，来自于71号车队的一名车手。
1: 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
2: 是的，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我们这两年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地方，这是国内唯一的高海拔的野生动物园，也是全国雪豹繁育保护的核心基地。那不同于普通动物园的这种圈养模式，这里最大化的保留了自然山野环境，它是依山而建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悉尼野生动物园救助的小雪豹了。
1: 太可爱了。
2: 是的。
1: 另外啊，救助的这些野生动物呢，也会对它们进行野化的训练
2: 是的，这其实也是悉尼野生动物园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
1: 兔狲。
2: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兔狲。兔狲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园区的救护和繁育至成年的兔狲一共有6只。啊，这是藏野狐，那藏狐呢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0: 好，三位车手啊，目前依然是在整个主车的最前方，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分20秒，啊，分别是来自于凤凰飞尼仕恒翔车队的一名车手和陆家保险车队的车手和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啊，三位车手呢，现在突围出去的这个时间秒差是1分20秒，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1.1公里，看看三位车手能不能在这个期间啊，去多把中间的这个途中冲刺，包括还有一个四级爬坡点，啊，抢到自己的身上。 看到现在总裁已经是允许对车，到前方来给自己的车手做补给。王菲，你是恒翔车队的这个经理李富裕啊，也是国内公路自行车赛非常著名的一名车手啊，现在也是做车队的经理。
1: 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个车手在接受车队的补给的时候啊，这个拿瓶子或者能量胶要稍微握这么一会儿，
0: 它有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时间差，不能超过，应该是不能超过三秒，
1: 对，
0: 不能超过三秒的这样一个跟车对车的这个接触。
1: 也就是说，在这个三秒之内啊，握住这个水桶，握住这水瓶，还能帮助自己借个力，
0: 借力一把，
1: 像是这种非常极限的压榨选手们的体能，包括意志力的项目，任何一点点的积少成多，都有可能帮助他们在最后的成绩上取得一个质的变化，
0: 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很多有经验的车手呢，他在一些爬坡的这个赛段啊，包括在高海拔地区的这样一些赛段的时候呢，通过去对车去补给呢，确实那一把呢是给自己能减少很多这个能量的这个消耗。
2: 是的，那通过这个视频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西宁的这个整个绿化发展的一个情况是非常好的。那今天的线路当中呢，我们也会路过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和白沙滩公园等等。那西宁呢，也是线路起步着很多的公园，比如说海棠公园、体育公园、文化公园等等的特色的公园。其实这些公园都彰显了城市的文化底蕴。
1: 而且今天一下雨，我们说对比赛可能带来了一些相对的挑战和不利影响啊，但是呢，从画面来看显得更加的清脆啊。
2: 是的。西宁呢，目前城区的公园已经增至了40个，是以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增加口袋公园，努力实现能够让市民们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现在赛道右边呢还是黄水国家湿地公园。那提到湿地公园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保护的这种野生动物以及一些水鸟的种类。那根据2020-25年以来的科学监测呢，黄水湿地越冬的水鸟种类已经从数年前的不足10种增至了近30种，所以也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西宁这些年气候以及各方面环境的变化。
0: 看到西班牙博尔格斯车队的一名车手呢，也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雨衣啊脱下来，想交给自己的队车。
1: 土卫集团领先快2分半了，主集团现在没有太多的动作，而现在呢，从赛程来说也是正式进入到了今天这个赛段的后半段。
0: 从8天的赛段来看啊，实际上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车手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往届环湖赛的一些非常著名的车手，他们的一些表现。像今年代表徐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3号车手穆鲁布兰啊，包括像中国的国家冠军苏浩玉啊，包括像卢卡、大东切诺啊、席尔瓦啊、问巴洛贝兹，包括卡尔伯尼和塞佩达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啊，大家都可能只要是关注环青赛的这个观众朋友和车迷朋友都会有一些印象。他们真正的发力实际上是要进入到第2赛段、第3赛段啊，这个后半程。特别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穆鲁布兰，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综合实力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车手。他对于第1赛段呢，他只是看中一个机会，如果他真的有机会，他就会全力一搏。如果说他没有机会，他不会轻易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在第1赛段，因为他真正的这种冲刺能力呢，跟比如说像扎东切诺，
1: 对
0: 啊，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温巴洛贝兹啊，这些这个冲刺型的车手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1: 对
0: 这个差别啊，所以他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体能分配啊，都是分配到最后的这些啊真正爬坡和能拉开总积分排名的这些赛段当中去。
1: 像刚才朱指导提到卢土布兰，他是拿过2023年和2025年咱们环湖这个环青赛的黄山，
0: 是的。
1: 另外呢，也是拿到过2023年、2024年、2025年3年啊，连续3年的绿山获得者。
0: 是的，他去年也是同时是这个黄山和绿山的这个获得者。
1: 是。
0: 我们看到现在是2个镜头啊，我们 前方突围的三名车手呢，目前跟主车球拉开的时间差距呢，应该在2分20秒左右。后方的主车球呢，现在逐渐的是有车队啊，在形成一个。

0: 啊，
1: 嗯。
0: 距离比赛终点还有55.6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2: 那么，在过去的25年当中呢，环青赛在不断的变化成长。那受到环青赛的影响呢，西宁的骑行车道建设其实也在不断的发展。现在呢，已经从零散的点状探索发展成为了依托三河六岸的自然脉络的全域的绿色网络。而且值得一提的呢，是也是我们推出了7条主题的骑行路线和9条康养骑行的徒步路线。
0: 我们看到有来自意大利巴蒂亚尼，包括像博尔戈斯 BS 车队啊，包括农业银行车队几名车手呢，现在是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在领骑控场。
1: 33号车手萨马埃尔·费尔南德斯，这个我们可以给这名车手祝他一个生日快乐。他的生日就是在7月11号，03年出生，今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0: 哦，对。
1: 不知道他自己给今天这个赛段自己许的生日愿望是什么？现在来看，应该还是要给自己的主将包括车队啊做一些这个补给，送一送水的工作。
0: 我们看到现在前方三位突围车手的整个配合还是相对比较默契，整个的速度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劲啊，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呢，目前是2分20秒，2分20秒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如果主车群呢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啊，不发动一个有效的追击的话，这个时间差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1: 接下来的看点就是下一个冲刺点是谁拿到。这三位突围的车手的话，都有机会拿到这个冲刺点的积分啊。现在在彼此相互观察，距离下一个冲刺点应该只有300米左右了。
0: 看到马库斯也是不停地向后张望
1: 是。
0: 啊，他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拿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这样的话，只要是他能保持这个优势到达终点，那他今天基本上就能穿上这个代表冲刺王的这个绿衫。
1: 而且如果要是率先通过终点的话，应该黄山也是黄山加身了啊。好了，开始
2: 马
1: 发力。
2: 上就要过冲刺点了。
0: Butter 133号来自于陆家保险的 Butter 啊。马库斯呢，
1: 站
0: 并不
1: 起
0: 是
1: 来
0: 想，
1: 吆喝。
0: 对，并不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让出去啊，对。
1: 这么来看，这么长时间的突围，对三个人的体
0: 体
1: 能，
0: 力，
1: 哎，还是有
0: 消
1: 消
0: 耗
1: 耗
0: 是
1: 的。
0: 比较大，是。与第一赛段对于恩福比赛结束之后穿上荣誉衫，对于车队也好，包括车队的赞助商，整个的曝光度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段的一个表现。
1: 像这样的多日赛，我们就要化整为零。每一个赛段也要通过这个不同的圈、不同的阶段啊，找到比赛接下来的看点。
0: 三位车手在通过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马上也是回到这样一个默契配合的状态。
1: 继续轮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冲刺啊。
0: 应该是177号马库斯，获得了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第一，第二位是应该是133号，巴特，
1: 巴特塞纳哈，对。
0: 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车手，获得第三的是182号约翰，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2: 那我们这次绕圈赛的线路设计呢，大部分都经过了海湖新区。海湖新区呢，是西宁市集商务、生活、旅游等一体的商业模式啊，能够展现出西宁这座高原古城现代化与厚重历史巧妙交融的这种风格。
0: 我们看到现在在主车群前方去领骑控场的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几名车手。
1: 突围集团领先的优势在变少啊！一方面说明前面的这些拉扯确实对他们体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说明啊，主集团也在慢慢的发力了。
0: 是的，因为赛段的距离已经过半。还有最后的52公里啊，对于在主车群当中的一些平路冲刺型的车手来说，他一定是不想放弃这个

0: 悉尼绕圈赛的这个终点冲刺的这个机会。
1: 是的。我们刚才有聊过，西宁呢其实是一个文化历史比较厚重的一座城市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文化历史呢，我想向坤源推荐一个咱们西宁非常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一个
2: 愿闻
1: 西
2: 其
1: 宁
2: 详。
1: 博物馆群。啊，在这个博物馆群当中呢，有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和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以及很多的博物馆啊，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群来更好的去了解西宁的历史文化。
2: 因为西宁已经建设超过千年了。
1: 是的。
2: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在博物馆当中，我们去找到这些痕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航拍的画面来看的话，主持群当中呢，也是有车手在前方呢去组成一个追赶的阵型，啊，也有车手呢是在通过这个途中补给点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身上的雨衣啊，包括水壶呢，去丢给自己的工作人员，车队的工作人员。哦，37号车手呢是一直在举手啊，示意总裁啊，我要补给啊，我要跟对车有交流啊。当然，这个总裁车辆呢也是会根据啊整个赛段的这个路况啊，包括前方车手的这样一个情况，来判断要不要让他的对车去前方。
2: 亚历克斯·迪亚斯。
1: 刚才车手们刚刚经过的呢是五四西路，五四西路呢是连接西宁中心城区与海湖新区的一条重要的道路，途经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青海体育中心、青海大剧院、青海科技馆等等。那作为固定赛道，五四西路呢也在环青赛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今年车手们也会多次的经过五四西路的核心路段。
2: 终于和对车联系上了，进行一下补给，简单的稍稍缓解一下体能，然后再聊一聊接下来战术打法。

0: 那西宁呢，作为环青赛的永久开幕式与揭幕战的举办地，也在通过今年的环青赛再度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率先呢点燃盛夏的竞技热潮。这座高原古城也因飞驰的车轮焕发了全新的活力。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是2分45秒，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哈。
2: 是。
1: 后方看看这个主车群当中呢，会不会有车队发起一个追赶？我们刚才看到37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车手呢，也是推到队车当中，去跟自己的车队经理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2: 朱指导提到的这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啊，如果一会儿镜头能看到他们的31号车手的话，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其实我们这次比赛不仅有这个环法总成绩第4的车手，我们甚至还有奥运冠军在其中。西班牙农业银行31号车手尤里莱唐，这名车手对于葡萄牙整体的体育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了2枚奖牌，1金1银，而且也是葡萄牙除了田径之外啊，拿到奥运金牌的选手，非常了不起。
1: 公路自行车车手呢，能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拿到单人赛的冠军，
2: 对，而且是场地赛的冠军，现在又转向到了公路赛，非常全能。
1: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的速度呢，是逐渐拉起来了。包括像徐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也是加入到最前方的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0: 那在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呢，环青赛已经不仅是一项国际的体育赛事，更是成为西宁推动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宁，爱上西宁。
2: 科菲迪斯车队好像出现了一些情况啊，有车手呢在这边需要和队伍进行沟通。一会儿我们看看画面有没有给到特写。
1: 可听到这个赛事播报是在叫他科菲迪斯的这个车队的队车。今天的这个天气。

0: 状况，包括路面呢，也比较容易给车手的这个车辆啊，包括像脱衣服啊、脱这个雨衣啊，会比较多的跟对车去做一些交流。
1: 经过这个左弯的时候，能看到主计算线被拉得很长了。这种筛选已经让选手们慢慢体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在很多这种集体竞速类的项目里面，体能体感上最痛苦的其实就是60%到80%的这个阶段啊。到了终点前，反倒能榨干自己体内最后的这些能量，倒感受不到更多的这种痛苦或者是疲劳。而现在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非常残酷的，要和自己这种乳酸堆积对抗的赛段。
2: 那整个第五圈的这个路途也已经，完成了，马上要一半了。
1: 画面左侧是领先集团，画面右侧是追击集团。
0: 在主车群追赶前方的几名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波迪坦索马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啊，目前呢，他们也是逐渐的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并不想把这个突围车手放得太远。
1: 因为实话讲，虽然前面突围集团领先时间挺长了，但是终究还剩下40多公里。如果接下来这个第二突围集团想要去往前追的话，能够在30公里左右赶上，那么后面的这30公里会有非常大的变数。
0: 是的。
2: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西宁的夏天呢是游客的夏天啊。那在2025年的8月7号呢，西宁曹家坡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也正式的投运了。在投运之后呢，也会让旅客进出青藏高原更加的便捷和舒适。
0: 啊，现在给到的镜头是穆鲁布兰，啊，3号车手穆鲁布兰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手，啊，车队的车手，
1: 2届环青赛黄山获得者。
0: 是的，穆鲁布兰是一名非常有经验啊，实力也非常强劲的车手，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而且它的这种全面性确实还是让人觉得挺赞叹的。
0: 是的，啊，
1: 这个
0: 不管是
1: 爬坡单
0: 爬
1: 日
0: 坡
1: 赛，
0: 啊，还有冲刺
1: 哎，
0: 啊，
1: 个
0: 包
1: 人
0: 括
1: 计
0: 把
1: 时
0: 握
1: 都能
0: 机
1: 比。
0: 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车手。那从现在航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主车群依然没有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追赶，啊，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不少车手啊推到自己的对车旁边去，把自己的雨衣啊还有去要一些补给。那今天的这个平路赛段应该是到了最后25公里的时候呢，补给会关闭。
2: 我们通过这个屏幕当中也能看到，西宁真的是非常美啊。
0: 绿意盎然
2: 是的，
0: 啊，啊，
2: 是的。
0: 航拍的镜头当中，
1: 现在来看，应该已经不下雨了，天光又变亮了。
2: 可能对于车手来说，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1: 是，接下来想的是如何把最后的这个不到50公里赛完，给自己接下来的这余下的7个赛段，
2: 是的。
1: 啊，建立一个好的基础。
0: 那我们从整个22支参赛车队的这个报名资料当中，也是了解到啊，今年的这个22支车队的话，基本上是有21支车队是来过青海的
1: 老
0: 啊。
1: 朋友了，
0: 对，青海的老朋友，只有比利时的一支车队呢是第一次啊来参加环青赛，所
2: 这
0: 以
2: 对
0: 对
2: 比
0: 于，
2: 赛经验也很重要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车手初到高原啊这种低温天气啊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参赛的这种感受呢，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我们看到意大利波迪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一名车手呢，现在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啊，在领旗。
1: 阿德里安·贝尼托，这是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车手，也是很年轻啊，04年的小将。
0: 是的。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4.6公里。目前依然是前方的3位车手啊，133号。来自于路加保险的巴特尔和182号约翰， 177号马库斯。

0: 啊，分别是来自于李宁之星。
1: 朱指导，我有一个比喻啊，你说咱们这个考试之前希望能够画个重点，就意思大概知道哪些考题会更加的重要，更好拿分儿。但像这种环形赛，它没有说某一个关键的爬坡，没有说某一个关键的节点，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画重点呢？
0: 这个从比赛前车队的这个计划呢，还是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安排。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今天对第一赛段，那对于平路冲刺型的这个车手来说，它一定是一个重点盯防的一个赛段，他不可能说把这个跟自己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一些车手放出去啊，他一定要确保到最后的终点前是一个大集团或者他自己。通过这种不停的突围，形成一个突围优势，来获取平路赛段的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名次啊。从 A 第一赛段嘛，啊，大家知道，你结束以后呢，只要你的这个最后终点的时候能获得一个好的名次，一定是能穿上这个四件荣誉衫的其中一件。啊，这对于车队来说，包括他的赞助商来说，都是有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他们在参赛前的这个计划安排呢，还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我相信，目前的这个距离终点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前方三位车手突围的这个时间秒差，能保持到终点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还是比较小的。
1: 这个毕竟突围的有点太早了，
0: 是
1: 中间的这些这个冲刺和爬坡积分也真是没少拿，但是最后的终点上，体能剩下的真的非常有限了。
0: 是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他是来自于同一个车队，或者说是他有两名车手是来自于同一个车队，那他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啊。
2: 所以朱指导，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赛段当中看到，针对不同地形、不同的这种天气状况，也能看到这些团队展示出来这种战术的安排，是
0: 是的，他会根据这个赛段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它的难度来安排具体的这样一个战术。
1: 我们看图说话，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前面领骑的三位车手啊，大概这种思路，也在于说今天就是把这个赛段给把握好，尽可能的多去拿分儿，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在主集团当中有太多的他们的队友给他们去来压阵，也没有看到有太多的配合，就是纯粹靠个人的能力提前的杀出来，然后去来争夺这些积分。
0: 是的，你像这个133号巴特，这名车手呢，我们从他的这个 UCI 的这个比赛的资料当中查到呢，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特点是什么？他在山路赛段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因为他是来自于蒙古国家队的一名这个车手，包括像这个180号约翰，他的平路冲刺能力就非常强。如果他能把现在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我相信在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一定是有取胜、获得黄山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可能性。177号马库斯，他在刚才的两个通过两个这个途中冲刺，包括一个四级爬坡点的时候呢，他就不停地去抢分。
1: 对，
0: 但他把这个分抢了以后呢，比如说，他到达终点的时候呢，他只要是把第二个爬坡点的积分也冲到自己的手里头，那他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以后，他一定是能穿上原点衫的。
1: 是，
0: 啊，他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战术和这个目的啊。
1: 因为刚才我们看约翰斯顿，其实反倒是这突围集团三个人里面，在通过积分点的时
0: 他
1: 候
0: 并没有去
1: 不积
0: 完
1: 极
0: 成
1: 的
0: 的，
1: 那个
0: 对，
1: 人，
0: 他不是特别积极那个，他还是希望把这个优势能保持到最后的这个终点啊。
1: 对。
2: 那现在还有1公里多就要进入到第六圈的比赛当中了。
0: 那我们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就是在第七圈。
1: 科马克麦古，这名车手之前也是尝试突围的两名车手之一。
0: 111号车手呢，是来自于菲律宾711车队一名车手，可能是在这个低温天气下啊，骑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还是需要去活动活动
1: 啊，有一点僵硬，甩一甩，动一动。
2: 那后续的赛程当中，我们会去海拔更高的地方。那其实对于车手们来说，也需要做好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准备
1: 是，
0: 所以云培说到这个，我们就前面提到，对于22支车队，历届参加环青赛的经理来说，他们都是环青赛的老朋友了。对，他对于这个高海拔地区的参赛，准备啊，包括这些这个提前的这个适应性的训练呢，应该都是做到了一个相应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准备
2: 是
0: 状
2: 的。
0: 态。
2: 这个经验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
0: 是的，
2: 来
0: 是
2: 了。
0: 的。
2: 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到第六圈。
1: 比赛对于突围的三位车手来说，余下三分之一。
0: 还有40公里啊，到达终点还有40公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距离。哎，目前三位车手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2分38秒，2分38秒。如果说主车群去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快就能追
1: 对，
0: 回来
1: 还是能追上
0: 是
1: 啊。
0: 是。今天悉尼绕圈赛的这个比赛呢是13公里多点啊，然后为一圈，然后总共要骑行9圈。
1: 我们静观其变吧。这个公路自行车啊，都是看起来四平八稳，实际上暗流涌动。
0: 是的，
1: 主集团一定对于这个最终的荣誉山的归属有想法，真正的决战还得等一会儿呢。
0: 还得拭目以待。
1: 是。
2: 是的，嗯。
0: 我们看到这个白板裁判呢，也是给突围的三位车手呢做了一个时间秒差的提示，啊，就是告诉他们你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距离和时间，啊，有多少。刚才空员提到，其实不到最后的终点啊，第一赛段的这个比拼呢，并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
2: 是的。那其实环青赛的发展当中呢，其实不仅对青海的体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对经济的发展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第24届环青赛呢，我们有统计，共计获得了34.86亿元的综合效益，同比增长了16%，所以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赛事对于举办地的经济活力的提升是特别显著的。
1: 特别好的一张城市，乃至于我们整个省乃至国家的名片。
2: 是的，嗯，而且我们举办地的居民对于环青赛的平均认知度达到了94.79%，其实这个数值是非常高的啊，那也可以说明居民们对这个赛事的支持率是特别高的。
0: 不光环青赛的这种名片效应，包
2: 嗯。
0: 括在这个秋爱河和业余车手，那环青海湖的骑行和骑友呢，就是每一个骑行爱好者的一个朝圣之路。
2: 是的，
0: 在今天的这个正赛比赛开始之前呢，啊，我们也是举行了这个奇迹啊，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这个 CMG 的这个虚拟线上赛的一个西宁公路自行车联赛的这样一个赛事的举行。
1: 对。而且我们也通过这种技术手段，一方面使得选手们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参赛的方式到线下和高手同场竞技；另外的话，也可以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封闭的道路，通过技术手段啊，在虚拟的环境当中来去真正的参与到这个比赛里面。
2: 是的，
1: 刚
0: 这
1: 才
0: 样的话，就是对于广大的这个骑友爱好者以后呢，你通过这种线上赛的这个参与啊，获得了线下赛的参赛
2: 参
0: 资
2: 赛
0: 格
2: 感，
0: 之后呢，
2: 嗯。
0: 你就可以到这种高级别的赛道当中啊，去体验这些高水平车手的参赛体验感。
2: 是的，
1: 出现了机械故障，有车手爆胎。136号，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卡特。
2: 那对于公路自行车赛来说，这种突发的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嗯。
1: 这个着急也没办法，
0: 是，
1: 只能是慢慢来去，再来追了。136号车手，
0: 是来自于泰国陆家保险车的一名车手啊，
1: 是
0: 刚才应该是后轮爆胎了。
1: 澳大利亚的卡特贝特尔，
0: 我们看看这名车手呢，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比赛经验啊，然后呢，在不停的这个对车当中穿梭，然后呢，尽快的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去。
2: 在环青赛当中呢，我们也开展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活动。环夏都西宁休闲精品旅游线就是其中的一条线路，它是既有古老文化的沉淀，又有现代都市的活力，可以让大家在西宁找到心灵的这种宁静与归属感。
0: 啊，目前看到主车群呢，也是来到了这个比赛终点前啊，这是要开始第六圈，
1: 对。
0: 马上开始第六圈。
1: 现在我们就能比较鲜明地看到车队们在小小的抱团儿啊，在大集团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谋划接下来的战术布置。
0: 这会儿应该是雨小了很多，
1: 是
0: 啊，看路上的这个观众啊，并没有打伞，啊，雨应该小了很多。

0: 对于车手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哦，我们看到在过了这个桥洞之后呢，整个的驻车群前方呢，追赶的速度呢是逐渐的在提升。
1: 发力了。
0: 现在目前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是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分18秒，啊，更新后的时间秒差是2分18秒。按照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和到达终点的这个距离呢，如果一旦驻车群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啊，还是比较轻松的。啊，能把这个突围车手追回到主持群当中。啊，左边的这个画面呢，我们看到是依然是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
2: 我们也想继续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西宁市啊。西宁市呢，在2025年正式发布了以生态高地、中国夏都、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古城西宁为核心的5大城市的 IP 体系。那西宁呢，也是青藏高原上唯一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心城市。
0: 哎，目前来对于三位突围车手的这个体能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考验啊。因为从一开始的话，应该是第二圈啊，第
1: 对。
0: 二圈就发起一个进攻，形成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兔子军团啊，看看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什么时候。第七圈的时候还有一个途中冲刺。
1: 对，距离差呢是1.9公里左右，领先的时间是2分20秒上下。我觉得对这三个车手，一定咬牙也要坚持到第七圈的这个积分
0: 是
1: 拿
0: 啊，
1: 到
0: 至
1: 之
0: 少
1: 后
0: 把
1: 啊。
0: 这个，途中冲刺和这个第四个啊，这个第二个的四级爬坡点的这个
1: 对。
0: 积分啊拿到以后呢，即便是被这个主车群追回去啊，那也是，没有说白在前方突围这么长时间。
1: 对，完成任务了就等于。
0: 是。啊，2分04秒，我们听到这个赛事播报说，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缩短到了2分04秒。那证明我们刚才看到主车群的这个追赶呢，还是把速度提起来了。
1: 大概就是这个，5圈半6圈，这1圈多，吃回来1分钟。
0: 是
2: 是
0: 的。
2: 的，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呢，就是西宁的地标性建筑普宁之珠。在普宁之珠周围呢，也能看到西宁的绿化发展是特别好的。
0: 好像雨还在下啊，从镜头当中还是有这个雨滴啊，但是没有前面刚开始比赛的时候雨那么大了。
2: 是的。那西宁呢，作为青海省的省会城市，也是立足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定位，持续的巩固一星两平三廊道生态保护格局，加快绿色低碳的转型，打造生态宜居的高原样板城市。
0: 啊，刚才云培介绍的，这也是我们西宁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
0: 啊。
2: 的，在普宁之珠上面也可以俯瞰到西宁的全景啊，特别美。那我们的西宁绕圈赛的整体线路呢，也是延续了2025年的西宁绕圈赛线路，总全长是121公里，每圈13.4公里，一共要绕行9圈。
0: 哦，我们看到主车群后方呢，现在还有不少车手脱开了啊，应该是刚才，不管是发生这个车辆事故的，还是这个脱了衣服、脱了雨衣给这个对车的一些车手啊，我们刚刚在镜头当中呢，还是看到有很多车手在不停地通过对车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去努力地追赶到主车群当中去。
2: 刚才朱指导说西宁看起来特别干净啊，
0: 嗯。
2: 那西宁呢也是先后获得了全国卫生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等等的荣誉称号，也是无废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
0: 包括它的这个西宁城市这种森林覆盖率啊，绿
2: 是
0: 化
2: 的。
0: 的也是，真的是一年一年肉眼所见的在增加啊，
2: 是
0: 感
2: 的，
0: 觉这个
2: 是
0: 城
2: 的。
0: 市是越来越美，而且空气也是非常的好。
2: 是的，那在城区绿化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持续的，做精做细道路的景观体系。
0: 啊，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在画面的左侧啊，有两名车手，画面的左侧有两名车手，还是想通过这种脱离主车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想发起一个。

0: 进攻，但是镜头现在没有给到，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主车群最前方控场的几名车手。
1: 那刚才能看到画面左侧又有一名车手啊，到了画面的再你看又多了一名车手，
0: 对，
1: 有想法了。拓威集团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是来到了2分钟，这比他们领先最多的时候已经被吃掉了1/3了。
0: 对，
2: 这是我们刚刚通过的海燕桥附近的有一个白沙滩公园。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位于西宁市的虎台公园，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地方啊。
0: 对，是一个遗址哈。
2: 是的，所以西宁的这个公园建设真的是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好的。
0: 从这个空中俯瞰的时候呢，就好像真的好像像一个印章一样。
1: 对，
2: 是的，是的，
0: 虎台。
2: 那西宁呢也是致力于去打造高原特色的城市风貌，推动这种公园啊、绿地啊开放共享。那目前我们也是在对城市道路进行改造，拆除护栏啊，让城市更加的宽敞美丽。
0: 现在前方突围三位车手啊，依然是在相互配合，整个的这个拉开的速度呢，还是保持的比较高速的一个行进状态。目前跟后方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两分钟，大概。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31.7公里，
1: 巡航的时速达到了46公里上下。
0: 是的，看看三位车手呢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呢至少保持到第七圈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绕圈赛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设置在第七圈。
2: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西宁的气候也是越来越好了，那其实现在整个赛道右边的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就像一块巨大的这种海绵，发挥着这个调节气候啊、净化水质等等的重要的功能。
0: 就像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水国家湿地公园了。
0: 是的，就像这个城市的肺一样。
2: 是的，那在这个公园当中呢，我们还监测发现有部分原本只把这个地方当作中转站的鸟类，比如说赤麻鸭呀、绿头鸭呀，已经开始在这里筑巢繁殖了。
0: 对，
2: 所以这也是我们西宁的绿化、西宁的生态持续向好的一个标志。
0: 对，变好的一个标志。
2: 是的，他们也从过客变成了长居的一个居民。
0: 对，成为一个路过的，变成了一个本地的。
2: 对，那整个湿地呢也是通过水下微地形的改造以及河湖水系连通等工程来修复生态，湿地面积呢也从241.4亿公顷恢复到了329公顷。
0: 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整个的这个阵型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现在有车手呢是到前方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啊，
1: 荷兰阿泽里翁车队啊，就是这个现在比较靠前的车队正在尝试对主集团领旗。
0: 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的变化上来看呢，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还是逐渐在提升。
1: 更正一下，现在在主集团前面领旗的车手，这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两名车手啊，他们其实守在这个位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所以刚才空员提到的这个整个的车队的战术安排啊，对于马耳他车队，他们一定是有这种平路冲刺能力非常强的车手，在对今天绕圈赛的终点是有想法的啊。那目前他会派出自己的副将啊，去把整个的这个主车群速度呢提升到一定的这样一个和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距离当中，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一旦发起追赶的时候，可能就在一圈或者两圈的时候，你就要把他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追回来，最终他才能发挥他平路冲刺能力强车手获得终点名次的好名次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朱指导，那您说他现在两个车手去来守大部队的节奏的话，这个对他们的消耗会不会太大一些？
0: 会有的啊。那所以我们前面提到嘛，像穆鲁布兰啊，像这些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呢，他并不急于在第一赛段啊去表现什么啊，他知道自然会有想法的车队和车手啊去帮他们，甚至说去把前方突围的车手追回来啊。
2: 现在还有3公里不到，就要到最后一个冲刺点了。
0: 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追赶的这个速度呢，确实是在提升啊，时间秒差呢是逐渐的在缩小，
1: 掉得相当快啊。
0: 对。
1: 但是像雍培刚才提到的，下一个冲刺点，途中冲刺点其实离得不远了。
2: 是
1: 的。那对于这个突围的三个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比赛计划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啊，看到路面的积水啊，这会儿雨还是下的并不小啊。
2: 是的，但是市民们的这种热情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啊。
0: 环青赛基本上是我们青海全省包括西宁的市民啊，每年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旁边啊，车迷的这种加油助威，对于车手们来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是，
1: 好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车队无线电里跟车手们聊，也没有说太多的复杂的战术，就是充满着感情的加油，你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领先很多，扛住。那这种加油声是能够实实在在成为车手们的战斗力的。
2: 那这种感觉，应该本土车队天佑德车队应该感受会更强烈
0: 了。嗯，是的，是的。
1: 突围集团领先优势来到了100秒上下，距离终点还有28.2公里，
0: 两圈多一点，
1: 两圈多一点，
0: 啊，两圈多一点，
2: 距离冲刺点已经非常近了。
0: 啊，
1: 好了，三个人又开始了，
0: 这时候又开始了，啊，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啊，特别是177号车手马库斯，他还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抢到自己的手里。
1: 他的策略和刚才也一样啊，就身着蓝色比赛服的马库斯就是这位车手。
0: 是的，
1: 愿意在这个要积分点的时候先杀出来。黑色比赛服的是巴特塞罕纳，
0: 巴特啊，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一名车手，在他身后是182号约翰，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1: 哦，冲刺点离得很近了。这个冲刺点，巴特塞罕纳和约翰斯顿两个人好像有一些纠缠，反倒没有管到马库斯的一个节奏。
0: 是的，马库斯发起的进攻呢，好像是要早一些。对。
1: 那从途中的几个冲刺点来说，马库斯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冲镜头竖起大拇指。
0: 他应该今天是至少获得两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积分，第一名，是来自于凤凰菲尼仕恒翔车队一名车手。
1: 那对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那就黄山加身了。领先的优势还有100秒出头。
0: 我们看到，在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三名车手呢还是汇聚到了一起，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这种一个配合的状态啊。
1: 约翰斯顿现在在这个画面当中，我没有看到他。
0: 他刚刚是在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过了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啊，挥手向这个对车呢发起一个示意啊，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机械啊，或者说是自己有这个补给的需求。
1: 那假如说不是机械故障，他只是去取得补给的话，他再想杀回到这个突围集团，应该也会非常难了吧？
0: 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体力消耗的。嗯。
1: 133号，巴特塞罕纳。他在第二个冲刺点和第三个冲刺点啊，都是拿到了第二。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也是经过了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是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嗯。距离比赛还有两圈。嗯。
2: 是的。
0: 还有两圈。目前我们看到拉开的时间秒差是1分40秒，有100秒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如果要真正的追赶的话，还是
1: 能追，
0: 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
1: 对，还是能追，
0: 对，应该最后一次补给啊，最后一次补给了，
1: 想要去准确的拿到补给啊，也不太容易，
0: 也是一个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当中的要求技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啊，包括下面的工作人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要随着这个运动员往前进的这个方向要跑几步，对，
1: 顺一下，
2: 也是赛事的重要一部分了。
0: 是的，嗯。
1: 我们这个画面转播的机位啊，是和前面的车队基本上算相对静止吧。
0: 嗯。
1: 但是您从侧面来说的话，这实时40多公里每小时，哪那么容易把这水就轻轻松松的送到啊？
0: 是的，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技巧啊。
2: 还有配合的这种默契度啊。 我们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过，西宁是雪豹之都，其实它也是丁香之城啊。那西宁的市花呢，就是丁香花，也是占据了西宁城区花卉种植面积的70%。因为丁香花有这种幸福吉祥。

0: 强的寓意，所以深受大家的喜欢。
1: 我们看现在主车群的这个追赶速度呢，确实是在逐渐的提升。赛事播报老师呢，刚才并没有说一个准确的拉开的时间秒差。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个时间秒差，现在也是在更新当中。
2: 因为刚才我们反复提到182号约翰斯顿，他其实一直在突围集团，但是呢，连续2个冲刺点只是拿到第三的位置，现在已经呀，就是这位车手啊。
1: 对，他应该是退下来了。
2: 对，他已经从突围集团当中已经是退下来了。这些你看，马上就被主集团追回来了，这个追得太快了。
1: 这个约翰呢，可能是跟自己的这个车队经理啊，包括队友之间呢，也是做了一个沟通啊，觉得最终的这个终点的冲刺呢，可能更重要。那目前从这个战术安排上来看的话，前方的两位车手想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所以像约翰，他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我尽快的退下来，节省一些体能啊，保持一定的体力，然后呢跟队友配合，最终去在终点前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
2: 距离终点还有24公里，突围集团的2名车手与大部队之间只剩下20秒。被吃掉，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哦，画
1: 是
2: 面
1: 的，
2: 再一刷新啊，优势只有13秒了。
1: 对，所以。在这个绕圈赛当中啊，如果你突围车手的这种屏幕配合的能力啊，达不到一定的高速度的这样一个持续性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啊被主车群追回来的。
2: 主集团现在领骑的还是两位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车手，他们的这一波在主集团前面的压阵啊，控节奏，这也是持续了很久很久了。
1: 是的，目前来看的话，效果也非常的显著啊。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的133号车手和177号车手马库斯也是决定要退回到主车群当中去。
2: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揭幕战的比赛了。
1: 特别是像马库斯啊，
2: 是。
1: 马库斯如果只要在终点前保持一个好的这个冲线名次的话，今天的这个绿衫啊，他应该是能冲得上的了，穿得上了，因为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2个途中冲刺的积分第一。
2: 途中冲刺积分第一给5分，也就是说他现在手中已经是握着10分。
1: 是的，
0: 那现在赛道的右边就是我们的野生动物园啊。
1: 好，我们听到赛事播报老师呢已经播报，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回到了一个车群当中。那么今天呢，到达终点呢，应该还是大概率啊，大概率也是一个大集团的形式。
2: 最后变成一个短距离的冲刺赛了。当然了，现在离终点还有23.5公里，还是在进行着筛选。
1: 是，看看有没有车手在这个时候发起一个，再重新发起一个进攻啊。
2: 朱指导，像是这个车队计划会不会说以这个公里数，比如说距离终点多少公里作为单位？比如说会不会有车队说距离公里20公里我们来发动一波，距离公里终点10公里我们来发动一波？
1: 他也是要根据现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来判断。比如说现在是所有的车手都在一个主车群当中啊，他有可能啊，他非常有可能。但呢，而且在这种距离终点还有20公里，甚至说几公里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哎，你不会发动进攻，或者说你发动进攻不会成功。往往会有车手在这个时候发起一个进攻，啊，形成一个有效的突围，啊，到达终点，是有这样的这个比赛状况出现的。
2: 如果这种战术不能成功的话，那就是终点前600米到800米的短距离的冲刺了。
1: 是的，是的，最后的终点冲刺呢，主要还是要靠车队的副将，在带冲破分的时候呢，给自己的这个冲刺型车手呢，去给到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帮助。
0: 所以战术的灵活变动其实也是我们训练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2: 44号埃马努埃尔·布赫曼，这名车手应该说是所有今年参加咱们环竞赛的车手当中，大环赛成绩最好的，他是拿到过2019年环法总成绩的第4。
1: 哦，那可真是
2: 是相当了不起的，
1: 相当了不起啊！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一名车手。
2: 也是在25年完成了到科菲迪斯的转会。
1: 所以我们从历届的环青赛的这个邀请的车队来看啊，每年的环青赛的这个参赛车队的这种水平呢是越来越高。
2: 老朋友依然愿意来，
1: 是
2: 新朋友的话呢也愿意加入到这个挑战当中。
1: 是的，
0: 是的。
2: 就说明我们的比赛是在蒸蒸日上的。
0: 环境赛是越办越好。
1: 对，包括我们的组织啊、接待啊各方面的能力啊，都是在逐年的提升。
0: 是的。
1: 今年只有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是第一次来参加环青赛，其他的21支车队呢，都是我们环青赛的老朋友了。
0: 所以环青赛也真的成为了咱们青海走向
2: 三
0: 全
2: 号，
0: 国乃至世界的
1: 穆鲁布兰
2: 有变
1: 这就
2: 化了，
1: 是对三号穆鲁布兰，
2: 穆鲁布兰。
1: 他也是作为主将啊，你看他这个就是，这种这个主力车手的这种身份啊，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2: 对，
1: 我自己不下去把这个脱下来衣服给到这个队车，交给自己的副将啊，你去帮我把衣服送到这个队车上去，然
2: 热
1: 后呢，
2: 身了100公里，
1: 是。
2: 开始发力了。
1: 我们看到他今天的这个状态呢，应该是对终点的冲刺啊，还是有想法。穆鲁布兰是一名这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公路车手啊，不管是爬坡还有冲刺，包括对这种赛点和这个机会的把握，非常有经验。
2: 几位在总成绩上有追求的车手，目前还是在车阵居中的位置，但是已
1: 是
2: 经
1: 的。
2: 有动作了。前面领旗压阵的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科菲迪斯车队现在我们看到并没有一个非常齐整的阵型，但是刚才镜头给到了44号布赫曼，给到了42号西蒙卡尔。
1: 是。
2: 他们肯定是有想法的。
1: 现在在最前方控场的依然是来自于意大利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啊，在主车群的最前方。现在的这个速度呢，实际上也是不慢了
2: 是
1: 啊。
2: 啊，这按照45公里左右的巡航速度，也压了50公里得有了吧？
1: 是的，最后的20公里，20公里多一点，到达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

0: 目前车手们正在经过的这个海晏路的右边呢，还是我们的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啊。那湿地公园之内呢，不仅是绿化做得好，而且河道建设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西宁呢，也现在正在向着"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不断地去努力。幸福河湖的建设呢，也正让水清岸绿成为了现实。那在后续的赛道中，我们将路过的黄原线、大通线也有很多重要的项目，也正在持续地开展。
1: 是的，我们明天的第二赛段就是从华园到门园，
0: 是的，
1: 啊，全长225公里，也是本届环青赛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
0: 是的，
1: 哦，是因为摔车，
2: 哎，还是出现摔车了，但是还好啊，摔得不重，
1: 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2: 嗯，
1: 看到两名车手也是尽快的拿起了自行车，回到了这个比赛的队伍当中。
0: 嗯，这种体育精神也是环青赛魅力当中的一部分。
2: 嗯。
1: 因为今天的这个雨天啊，虽然说对于职业车手来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车手的发挥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
2: 静观其变啊，看一看主集团什么时候发生变化。
1: 啊，157号车手呢，应该是
2: 王明，这是来自于巴迪瑞蓝图车队的车手，
1: 巴迪瑞车队的一名车手，他刚才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摔车的这样一个牵连啊。
2: 嗯。
1: 啊，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教练啊，尽快的给他换了一辆这个备用车辆。啊，一定要在到达终点之前啊，回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啊，不然自己在这个总成绩的排名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又过去了2公里左右啊。还是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1: 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几支欧洲的这个强队啊，包括像西班牙的3支车队，包括像意大利的几支车队，应该是大概率啊不会再放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突围出去，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这样的话，他就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冲刺型车手。以大集团的这个状态啊，到达终点的时候呢，去获取一些好的冲刺的机会。
2: 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车手，这也是刚才摔车的那位车手啊。本杰明大卫啊，
1: 对。94号车手大卫。

0: 位呢，也是刚才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呢，跟另外一名车手啊发生了一个摔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啊，看看能不能尽快的也是回到主车群当中去。我们看到在前方领先控场的几名车手依然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
1: 距离最后一圈还有4公里。
0: 目前各支车队当中的这个冲刺型的车手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逐渐的要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向主车群的前方啊，提一提了。
2: 对，然后身前需要2名副将帮忙自己带一带冲，后面的
0: 是。
2: 话呢，保护自己的位置。
0: 我们从目前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呢，看到主持人的前方呢，也是拉长了这样一个火车的阵型啊，证明整个的这个速度呢是越来越快。啊，今天的比赛一直是在这个小雨当中在进行啊，对车手的这个体能消耗呢，也应该是比较大。
1: 是的。
2: 给到的是车队的信息，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另外呢，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啊，他们因为就在我们这个环青赛正在举办的时候，环法比赛也是正在进行。
0: 是。
2: 刚才我们提到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今年也是通过外卡参与到了环法的比赛当中，也是多线作战。
0: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呢，他也是我们环青赛的老朋友了啊，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像这个塞佩达，包括巴洛贝斯，都是，包括像阿基雷，他之前呢，在这个环青赛当中呢，都是有非常强稳的表现。
2: 成绩非常好。
0: 是的。今年也是有3支西班牙的车队来参加本届的环青赛。
1: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绕圈赛的车手呢，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我们青藏高原的这种竞技的这种条件和环境。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15.8公里，啊，1圈多一点的距离。目前车队呢，应该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了，调整一下，看看在这个时候呢，会不会有车手呢发起一个进攻呢？
2: 给战术性进攻留下的这个里程窗口其实并不多了。
0: 是的，
2: 那
0: 其
2: 如
0: 实这个时候呢，对于后方追赶车手来说，是一个，抓紧时间回到主车群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2: 对，车身外侧，有车手有动作，但是也就是把自己身位往前调整一些。
0: 看到农业银行和马耳他车队几名车手一直是处在这个主车群的前方啊，在控场。
2: 主集团变形了，距离终点不到15公里。主集团现在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竞争格局，但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0: 还有一圈，
2: 还是在控
0: 还有
2: 场。
0: 一圈，看看这个时候有没有车手想从主车群当中呢去试图再去突围。看到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也是逐渐的运行到了整个的主车群前方。
2: 哦，这个时候真的是暗流涌动了。
1: 已经有部分车手在开始发力了。
2: 对，看似齐头并进，其实也都是在相互提防啊。
0: 对，对于整个的这个车队啊，包括一些冲刺型的车手来说，一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占据一个有利的这样一个位置？同时呢，对于车队的整个战术安排来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副将，包括破分手，也是把自己的主力冲刺车手呢带到一个好的这样一个位置。
2: 进入到这个终点的直道之后啊，主车群向左来去移动，因为前面会有一个右弯儿，而同时主集团右侧已经有车队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到下面的弯道。
0: 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应该是对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个介绍，其中就有苏浩玉啊，来自于中国国家冠军啊，是苏浩玉，也是2026年公路直行车锦标赛的这个国家冠军。
2: 丢掉所有的多余的辎重，进入到最后的战略期，比赛还剩下13公里出头，
0: 最后一圈啊，看到现在主车群前方呢依然是刚才的几名车手啊，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也是占据了主车群前方的这样一个位置。
2: 阿斯塔纳车队今天动作不多，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有力的竞争位置。
0: 是的，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经验呢是非常的丰富啊，他并不在前面做过多的这样多余的一些花哨的动作，但是一旦到了终点前或者说到了关键的时候，他马上就会组织起来整个的阵型的变化。
1: 我们也能看到观赛人群还是同样的热烈啊，希望他们的加油和呐喊能够给车手们更多的力量。
0: 今天整个的比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啊，除了三名突围车手以后呢，在突围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激烈的竞争。这也是所有车手第一赛段啊一个特点啊，就是在适应赛段和高海拔，特别是今天在下雨、气温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啊，相对来说呢是一个保守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另外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严重的摔车事故啊。嗯、
0: 其实比赛前我跟空员还在说啊，今天这个路面啊比较湿滑，虽然路面道路比较宽啊，但是呢这个今天的这个雨天呢，多少对运动员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控车啊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2: 继续筛选，继续等待。
1: 还有最后12公里。
0: 好，我们看现在也有车手啊尝试想发起一个进攻啊，包括应该是来自于71车队的一名车手啊，看看能不能说后方的车手管不管哈、对，试探一下。
2: 管得可太积极了。
0: 对，试探一下。
2: 这位车手往哪儿拐，后面的车就立刻跟上，坚决不放走，
1: 咬得非常紧。
2: 对，这时候再放走啊，后面就不好追了。
0: 啊，还有车手在脱掉自己身上的雨衣啊，为最后终点前做一些准备。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啊，偏左靠中间的这几顶蓝色的帽子都是全部都是希德胜
2: 阿斯
0: 塔纳车队的车手。啊，包括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他们在环境赛历届环境赛的这个表现呢也是非常的抢眼，相信今天包括队中的卢卡啊，包括他的几个代冲的这个副将啊，对于环湖赛特别是悉尼绕圈赛的这个路段啊都非常的熟悉，而且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李宁之星车队呢也是提前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青海高原做适应性的训练。
1: 适应性的训练在高原比赛当中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是的。啊，现在看到 Rota 车队的几名车手也是到了前方的这个领旗的阵型当中，进入到最后的10公里多一点。
2: 深红色比赛服、黄颜色袖子的，这是科菲迪斯车队。我们提到他们有车手的过往比赛表现是相当的惊艳的。最后10公里了，还是要再拉扯一会儿。
0: 好，我们看到这个 阿斯塔纳车队的这名车手呢是非常有经验啊，他也不到最前边去，
2: 对。
0: 我就贴着你前方摄。

贴在前面，我就贴在你身后，保持一个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带冲的位置。啊，现在看到有一名车手呢，也是发起一个进攻。啊，最后的9.6公里的时候呢，有一名车手发起一个进攻。

0: 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1: 还有最后不到九公里，
2: 122号车手米尔蒂亚迪斯，这位车手是来自于塞浦路斯。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距离终点不到十公里的时候选择突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确实是杀出重围了，但是终究还剩下8.5公里啊。
0: 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这种优势呢保持不到终点，因为我们看后方的这个齐德胜车队啊，就是阿斯顿纳车队的这个车队的阵前呢并没有想把他放走的这样一个意图啊。122号车手是来自于爱沙尼亚快克车队一名车手，
2: 米尔蒂亚迪斯，出生于1996年
0: 啊。目前呢他是在主车群前方大概有个1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秒差。
1: 我们也再次听到了观赛人群当中的这种呐喊声啊，
0: 呐喊加油啊。现在镜头当中给到的是整个主车群的尾部啊，实际上从尾部的这个骑行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所有的车手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为终点冲刺前呢做一些体能储备啊，包括战术上的一些安排。距离终点呢还有7.7公里。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呢，阿斯塔纳车队的前方呢有5到6名车手啊，5到6名车手是在形成一个控场和领骑的这样一个阵型啊。前方突围的这名车手呢就是122号车手，应该是不会放他走的。
2: 主持道，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阿斯塔纳车队目前的目标其实是控住几个关键的这个竞争对手。
0: 是的，
2: 对于前面你看很快就会被追回来的。
1: 是的，
0: 对，
2: 米尔蒂亚迪斯这一次尝试其实并没有收获很好的效果，
1: 后方开始发力了。
0: 实际上对于一些这个年轻的车手啊，包括一些这个你在后面7个赛段这个山路赛段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突出表现的时候呢，在终点前发起一些进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因为年轻的车手你就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啊不停地去历练啊，不停地去突围啊，尝试啊，然后呢去获取一些成功的机会啊。我们看到这个3号穆鲁布兰也是紧跟在两名队友的身后啊，在最前方控场的现在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达拉车队的几名车手啊，距离终点呢还有6.6公里。看来今天阿斯达拉车队对于这个终点呢还是有非常强的想法啊。我们看到在他的左侧呢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啊，包括我们看到青海天佑德车队的几名车手呢也是在往整个主车群的前方啊位置上在运行。
2: 现在排头的几个车队是纵向排列，没有谁稳稳地控住整个集团。
1: 是的，还是比较焦灼的。
0: 最后的进入到最后的5里左右的时候，就是车队要去抢位置了。现在对于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车队战术安排需要人员配合的车队来说的话，就要尽快地往前面走，往前面去抢一些好的、有利于冲刺的一些位置。
2: 阿斯塔纳车队位置还是非常居中。游刃有余的一个位置，
1: 雨也是有点下大了啊。
0: 在他旁边也是有来自于巴迪语车队的两名车手啊，也是紧贴着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手身旁。距离比赛终点还有最后的5里啊，还有车手试图想发起一个进攻啊。
2: 象征性的尝试一下，不太敢自己主动的多发力。
0: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突围不成功，
2: 对，
0: 就是无谓的在消耗自己的体能。而且相信在前方控场的主车群呢是不会轻易在这个时间上还让你去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功突围的机会。
1: 是的，
2: 主集团合龙之后有一些零星的突围尝试，但是没有太多的队伍之间的配合。
0: 是，
2: 尝试不成之后呢，主集团还是啊这个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0: 现在看到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
1: 对，带到50公里了，
0: 对。这个时候，各个车队的这个副将啊，就要到前方去为自己的这个冲刺主将去占领一些比较有利的冲刺位置。
2: 还剩4公里多一点。
1: 哦，速度带得越来越快啊！
0: 啊，我们看到现在。包括阿斯塔纳啊，西班牙农业银行，包括像巴地利车队，还有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呢，都是不停的在往前挤，啊，包括像这个爱沙尼亚71车队的车手。这个时候反而是没有看到李宁之星的。车队的车手啊，去抢占位置啊！李宁之星的这个车队车手的这个大赛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应该还来得及。还有3.5公里，但现在必须得把位置往前提了。
0: 是的，因为现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对。
0: 你一旦要去抢位置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高过这个目前的这个速度，你才能去获取到在主车群最前方的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今年参赛的车队喜得胜是有两支赞助的车队啊，一支是喜得胜阿斯塔纳世雄赛的车队，另外一支还有是喜得胜深圳龙锋车队。从人数上来说的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距离终点不到3公里，阵型已经被冲散一些了。
0: 最后的3公里，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主车群呢，还是分化的比较严重啊。看看一些冲刺型的选手呢，在最后的这个2公里多的时间当中呢，能不能把这个有利的位置占据住啊？
2: 距离这个终点越近，位置就越重要。
0: 是的。
1: 穆鲁布兰、皮埃尔·昂利·巴塞，还有7号古斯塔夫王，现在在车阵前列的是3位来自于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
2: 好，最后2公里不到。
0: 西宁的这个道路呢非常宽阔，也有利于运动员的这个发挥。
2: 是的，
0: 不管是从抢占地形也好啊，抢占位置也好，还是阵型的这种战术运行也好，对于车手的这个发挥呢是非常有利的。
2: 是的，这也是绕圈赛的一个特点。
1: 这边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车手发力了，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
0: 好，我们看到巴斯克电信的一名车手呢，现在想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终点冲刺前早期的一个进攻。
1: 橙色比赛服的明太吉，这位车手是55号车手，来自于巴斯克电信车队啊。发起进攻的位置，说实话距离终点还是有点远，还没有到最后完全发射的状态。
0: 是的，真正冲刺呢是进入到最后1公里的最后的300米到400米的时候才是决定胜负的时候。
1: 而且现在比较凌乱的这个车阵前方，如果说以车队作为单位的话，喜得胜阿斯塔纳虽然不是靠最前的位置，但是有3名车手还是在一起的。
3: 还有摔车了。
1: 哦，这边出现了大规模的摔车。
0: 现在这个、
1: 距离终点1公里的时候出现了大范围的摔车，但是整个车阵前列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对，车阵前列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相当戏剧化的一个局面，距离终点现在不到1公里了。
0: 刚才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摔车啊。目前在主车群最前方呢，车手呢已经进入了最后500米的这样一个冲刺的距离。
1: 而且现在领旗的车手啊，并不是在我们之前解说当中多次提到的车手，
0: 是
1: 登嘉楼车队、陆家保险车队，包括凤凰菲尼士，现在都是有机会拿到这个赛段的。接下来已经谈不上有太多的战术了，就是拉开自己的空间，用尽全部的力量，最后的冲刺。
0: 看到现在整个前方的主车群的冲刺车手呢，还是冲刺能力。
1: 4辆车齐头并进，通过终点。
0: 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的一名车手。
1: 2小时27分57秒左右。我们需要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

0: 啊，但是这个比赛在终点前一公里应该
1: 还是有戏剧性的、啊、
0: 就是在这个终点前一公里的地方，
1: 最后的一个弯道，
0: 嗯、
1: 啊，最后一个弯道发生了一个摔车，啊，会影响到一些这个冲刺型车手的发挥。
0: 目测刚才这一个摔车啊，应该得有20、30辆甚至40辆车牵扯其中。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的187号车手，啊，187号车手，啊，获得了今天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0: 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这位车手呢是98年出生。
1: 萨尔比，
0: 对，他是在25年，
1: 嗯，
0: 25年转会到了李宁之星，之前在之前是在环海南啊，就在今年26年的环海南拿到过一个赛段冠军，这一次又拿到了咱们环青赛的第一个赛段冠军。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会给他的职业生涯还是带来很大的一种信心上的提振啊。
2: 是的，
0: 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在前面的解说当中提到这位车手，
2: 是，
0: 但他实实在在是我们在赛前预测的有实力能够拿赛段的车手之一。
1: 是的，
0: 用这种非常扎实稳健的方式，
1: 而且我们也从他的这个战术安排上看到了李宁之星这支车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这个安排的这种合理性。
0: 拿到这个赛段的是亚历山大·萨尔比，那么之前突围出来的184号新赛克，包括西蒙·佩洛还有约翰斯顿都是李宁之星车队的。我们接下来可能需要去关注的啊，来看一下终点前一公里
1: 啊，这有一个慢放啊，应该是车队的车手在
0: 画面右下的位置，
1: 对，在挤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碰撞，影响到后边的这个车手。
0: 公路自行车比赛确实是这样的，相当意外的一个情况。
1: 啊，我们看到是终点前冲刺的一个回放。
0: 嗯。
1: 啊，我们看到这个萨尔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啊，目前他这个位置还在最后，在这个第五的位置，然后最后呢是从画面的右侧
0: 从内道
1: 硬挤上去的、啊，
0: 挤上去的，太夸张了。
1: 啊，特别是最后这几脚。太厉害了，
2: 决定公路自行车赛成绩的因素实在是非常的多、啊、
0: 对，我觉得对他来说今天运气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啊、他最后的这个冲刺
1: 能
0: 力
1: 还是非常强，
0: 太突出了，
1: 非常
0: 而且骑得相当智慧啊。
1: 他在这个冲刺前的100米呢这个位置呢并不是特别理想，
2: 嗯，
1: 刚才看到前面放的这个车手呢还是跟他发生了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冲撞，
0: 对
1: 啊，他也是硬生生从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右侧啊挤上去以后呢冲到了第一赛段第一啊，113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71车队一名车手，在刚才的这个摔车的这个事故当中呢，受到了一个牵连啊。萨尔比，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也会顺利的穿上本届环青赛的这个代表总积分第一的这个黄衫。
0: 黄衫，嗯，而且呢也会拿到这个赛段的16分的冲刺积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
1: 啊，我们从现在看他的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2: 是的是的，
1: 对，最后是从画面的左侧啊，真是挤上来以后呢最后的这两脚包括最后的这个送车经验非常丰富，
0: 嗯，
2: 是的，
0: 主集团前面几位去来争的车手当时好像在视野范围内都没有看到他从右后方杀过来，
2: 从右后方冲出来的这个行进路线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因为它旁边的话就是挨着这个围墙
2: 是的
0: 围板
1: 的
0: 位置了，对，
1: 萨尔比，
0: 好，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的比赛成绩的展示，相当戏剧化但也是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而在今天比赛之后呢，选手们经过短暂的休息和转场就将面对明天以及接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高难度的挑战了。那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

0: 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西宁绕圈赛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精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别走！
6: 别走！别走！
2: 别走！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宗爷，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1: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接着干什么？出去！
2: 是。
0: 等等，
2: 公主有事吗？
0: 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有吗？
0: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哎，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1: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3: 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只要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哈哈，
1: 岳父您高见。
0: 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4: 见过公主。
1: 各位仁兄。
5: 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好，大家准备一下吧。哎，好，好，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嗯，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走，
8: 走，
9: 走，
8: 驾，驾，
10: 驾，驾，
11: 驾，驾。
12: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二十六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13: 臣在。
12: 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二路元帅前来救驾。
13: 遵旨。
12: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13: 遵旨。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12: 是吗？
13: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哎，好。哎，老黑，你。
14: 老黑，有你的老黑！驾驾！他妈的，又让他跑掉了！
15: 这帮老东西可能去搬救兵了。
14: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哎，老黑，
16: 啊，
14: 哎，老程呢？
16: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14: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16: 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14: 好，走，上山。
16: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0: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
2: 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

0: 你要对听我的，大哥，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应梦反臣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臣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1: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2: 对呀，大哥。
3: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2: 哎，
1: 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2: 哎，得了，跑你跑的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掌门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1: 是啊。
2: 大哥，什么薛礼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1: 哎，
2: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1: 哎哎，
2: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
1: 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4: 可是，
2: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1: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啊，
2: 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
1: 哎，
2: 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1: 对呀，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2: 嗯，对。
1: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好，好，出发喽，
1: 走吧，
2: 走。
1: 哎，啊！
2: 以后说话小心点。
1: 哦。
2: 啊。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 你打过仗吗？没有。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3天3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
1: 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0: 哎，
2: 这，
0: 老黑，你回来！
2: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快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
0: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

0: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对对对，
1: 我不饿呀。哎呀，
2: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1: 谢皇上。嗯，
0: 彩儿啊，哎，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1: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0: 这孩子，嗯，
1: 彩儿，
0: 你怎么了？快快快快快！
3: 快喝点水，马上就醒他。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鄂军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这，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2: 元帅！
0: 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没事吧？元帅，快把我弄死！快点！哎呦，元帅，没事吧？元帅，哎呀，元帅，别说了，没事吧？元帅，哎呀，别说了，哎呀，哎，
3: 来来来，坐，
0: 别说了，哎，刚才沙特铁石磨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3: 白袍小将。
0: 啊，那就是犬戍合作线呐。
3: 不像啊，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2: 我跑？
3: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2: 哦，是。
3: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戍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
0: 是吗？
2: 是啊。哎。
4: 皇上驾到！不喝了，没用。要康复啊，早就康复了。可否听到皇上出征的战情啊？爹，您安心养病吧。
5: 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据前线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4: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5: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4: 扶爹起来。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2: 如果还要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4: 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哦，爹，
2: 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6: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4: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枝去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爹。
2: 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怀孕。
7: 老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是不是？
2: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7: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2: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7: 原来是这样。
2: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7: 借兵？好啊，圣旨呢？
2: 没有啊。什么？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
7: 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啊，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2: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7: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2: 哎，
7: 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2: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7: 哎，下次吧。
2: 你想怎么样啊你？
7: 这话该我问你啊。
1: 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2: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3: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1: 好，知道了，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2: 嫂子，几个月了？
3: 八个多月了。
2: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
3: 啊。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4: 是罗通贤侄吗？
2: 哎呦，哎，秦伯伯，
1: 爹，
2: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哎，小心，小心啊。
1: 夫人，您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3: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1: 好，小心。
2: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4: 你呀、啊，我和你爹。
2: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4: 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啊，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2: 哎，伯伯，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

0: 要以大局为重。
1: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1: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博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0: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
1: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0: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3: 有这回事？快去秦府。
4: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0: 伯伯，
2: 爹，
0: 你一定要撑住啊！
4: 太子殿下驾到。
1: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哎、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1: 太子，请、
3: 哎、老千岁请，
1: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3: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1: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3: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1: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3: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呢。
1: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3: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
0: 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2: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
0: 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3: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
3: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0: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3: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爹，
0: 伯伯，
3: 爹，
0: 伯伯，
3: 啊，少爷回来了。
5: 吃我的吧，
6: 吃我的吧，
7: 我的好
8: 吃，这个
7: 吃我的吧，
8: 这个好。通儿，回来了，来，哎，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0: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8: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啊。
0: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8: 哎，挑了再办。
0: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8: 哎、好啊，你们来给他搓背。
7: 哎，我来搓。
0: 娘，
8: 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怎么做的？
0: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8: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0: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8: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成老伯，为你提亲吧。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8: 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

0: 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1: 罗通少爷，
2: 罗通少爷，哎，
0: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雪莉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呢。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
2: 夫人说的对，我真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
0: 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2: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成在人在，成丢人亡。
2: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腾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3: 杀了你，太便宜你们了。
2: 起来吧。
3: 马上重整旗鼓，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0: 弟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敬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
6: 先帝的呢？文官，
7: 是程老千岁吧？
6: 是啊，是谁先逝了？
7: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6: 啊，

0: 哦，秦哥，秦哥，秦哥呀！陈伯伯，
1: 程叔叔，
0: 程伯伯，
1: 你别太伤心了。
0: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王和山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 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哥，比亲兄弟还亲了，亲。

0: 吉哥，
1: 太紧张了，
0: 别管老夫。吉哥呀，
1: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0: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金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金哥，
1: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2: 皇兄有心，
1: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
3: 成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4: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
7: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6: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8: 这个
7: 我们不卖，还给我，
8: 不给！
7: 干什么？
8: 阿妈，不用担上。妈，
7: 给我！
8: 妈，妹，
9: 你把枪拿了没有？
10: 拿了。
8: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9: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7: 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9: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7: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9: 你干什么？
6: 我要去找扎西。
9: 不要添乱了。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2: 环境和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5: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2: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3: 是世界高原。

医学的奇迹。

0: 挑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种子送去。
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近况如何？
1: 哎，皇城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齿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0: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2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2: 谢太子，谢太子。
3: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3: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3: 嘿嘿嘿，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件，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但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3: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1: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3: 哎，怎么说话呢？
1: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0: 说，
3: 以成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
1: 哎，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3: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成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0: 好，准奏。
4: 程伯伯。
1: 哎呀，
4: 程伯伯。
1: 哎呀，
4: 哎呀，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1: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4: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
1: 你了。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4: 哎，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1: 嘿，你
4: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爹他不在了。
1: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4: 谢谢程伯伯。
5: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1: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5: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1: 哎，这是我明白。
5: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5: 哼，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1: 哎，
4: 程伯伯，
1: 嗯，
4: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1: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4: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1: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这这，
5: 谁说我同意了？
4: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5: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4: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6: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4: 娘，
6: 你要听话呀。
4: 娘，你没事吧？
5: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
4: 哼，
5: 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4: 嗯，
5: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4: 我，哎呀，我娘，
6: 少爷，
4: 你，哎，
6: 少爷，你就听话吧。
5: 到底怎么样？
6: 是啊，少爷。
4: 好吧。

0: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劲！马明，你没事吧？
1: 少爷，我没事儿。
0: 来，起来。
1: 啊，
0: 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
0: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哦，知道了。
2: 剑山呢？<笑>
0: 拜见王爷王妃。
3: 拜见义父义母。
0: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2: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0: 不是。
2: 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笑>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笑>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嗯，奈飞，你在想什么？
3: 王爷。
4: 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哦，万全，万全之策。<笑>
2: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4: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2: 这个，
4: 我想一定有的。
2: 药是有的。 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4: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嗯。

0: 全鸟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多帅印呢？
1: 我就要多帅印。
0: 哎，滚！哎呀！哎呀！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1: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0: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 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

0: 来。
1: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2: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定，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顺利。小千岁，咱们开始吧。
1: 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 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3: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秦淮遇上。

李剑山上，下一场成铁牛对马大。

0: 白日，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马哥，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1: 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胜。
2: 下一场房一爱对罗通。
1: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李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遇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1: 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
1: 比。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封，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3: 嗯，
2: 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4: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4: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4: 我看未必吧。
2: 嗯，

0: 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1: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0: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1: 哎呀，剑山赢呢！
2: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1: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不是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赢了没有？输了，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于医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嗯。

0: 这是什么药？
1: 只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从实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射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这，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3: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

0: 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7: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不用了。哎，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哼，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 够了，
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
0: 谁跟你说的？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2: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

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0: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1: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2: 哎，进来，进来，啊，进来，童儿，挑吧。
1: 哎呦，怎么又来了？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
2: 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那千岁请留步啊！
1: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2: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1: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2: 好，坐下吧，来，坐下。
1: 哎呀，
2: 坐下。
1: 哎，
2: 童儿啊，
1: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2: 挑吧。
1: 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1: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嘿，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
1: 你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0: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1: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
0: 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1: 哎哎哎，
0: 娘，
1: 四位姐姐，
0: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2: 罗通，
0: 啊，
2: 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0: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1: 那就全娶了呗。
0: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1: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嘿嘿。
0: 哎，陈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啊，
3: 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4: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1: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2: 哎，罗通，
1: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这个。
2: 哎，我知道。
5: 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6: 哎呀，
1: 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7: 不送了，慢走啊。
6: 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8: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9: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6: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建山玉帝怎样？

0: 人，哎呀，他旧城新妾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1: 有这回事儿？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0: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2: 好，侯公公，传了通。
1: 是。
3: 哎呦！哎，给我！哎，哎，哎。

0: 茉莉。
1: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0: 喜欢，罗通少爷。
1: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嗯，你就把他们引开。
0: 引开他们做什么？
1: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啊，
0: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1: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0: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1: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0: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1: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0: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哎，
1: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2: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3: 玩什么？
2: 捉迷藏啊。
4: 好啊，
2: 好啊。来，夫人，给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
4: 来，
2: 来呀。
4: 二呢？
2: 这边，在这儿呀。
5: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
5: 你这是拿包去哪儿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5: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1: 哎呀，没事没事。
5: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3: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1: 娘，孩儿不敢。
3: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5: 是
1: 娘，我
6: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1: 召我入宫
3: 啊？什么事啊？
6: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1: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6: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选你入宫。快走吧，啊，快走。
1: 哎，您老慢点啊。
6: 哎，
1: 哎，这
7: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8: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7: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
9: 少爷，
7: 什么事？
9: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7: 说了什么事吗？
9: 没说清楚。
8: 快去啊。
10: 秦怀玉，罗通听封。
11: 臣在。
10: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1: 遵命。
12: 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1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12: 谢千岁。
1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6: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0: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2: 遵命。
1: 罗通啊。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谢太子殿下。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婉玉，
1: 夫人，
0: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1: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2: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少老爷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4: 不用了，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
2: 要的。
4: 不用了。
5: 哎呀，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
6: 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7: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6: 我已经给你10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哎，
8: 幺二三，行难了呀。

0: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好吧，就去找他。
1: 少爷，好久不见。
0: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1: 啊，不，请，少爷请。
0: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薛云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收了王爷的钱，替他背这个黑锅。
1: 小人没骨气，

0: 指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
1: 为什么？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0: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1: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2: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3: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1: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儿。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谢王爷。
4: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笑>恭喜夫人啦，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5: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6: 遵命。

0: 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1: 爹，徐军师密令。
0: 啊，快点念念念念。
1: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0: 啊，退敌之策？什么退敌之策啊？
1: 没有啊。
0: 啊，
2: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0: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1: 啊，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2: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0: 哎，你说说。
3: 嗯，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0: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3: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0: 啊？哦，你这也算是高见呐！我，哎呀，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
4: 哎，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哦，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2: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0: 啊，坐坐坐坐坐坐。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4: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0: 哎，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4: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2: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0: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2: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0: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4: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0: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4: 对。
0: 啊，那你就快说。
4: 总爷，
2: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0: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4: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0: 哎，不不不不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4: 总爷言重了
0: 啊！那你赶快说吧。
4: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0: 疑兵之计，
4: 宣扬擂鼓，勒马嘶铃。
0: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啊，喝酒喝酒。哎，满上满上。
2: 世伯，马战，李密，
5: 这，
6: 唐统。
5: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6: 皇上，这是什么阵啊？
7: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
5: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6: 我打就打。
7: 景德，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5: 唐统，你连下来一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7: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6: 啊，皇上有什么圣旨啊？
7: 哎呀，不可出兵。
6: 啊，遵旨。
8: 皇上，皇上，
7: 嗯，
8: 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什么？
8: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啊，皇上，皇上，皇上。
9: 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

0: 得出兵，高挂面战牌。
1: 遵
0: 遵
1: 旨。
0: 旨。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1: 遵命。
3: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4: 报，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
2: 贼探。
4: 是。
2: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1: 这，这。
4: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2: 贼探。
4: 是。
2: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1: 这
2: 叫进退维谷。
5: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了。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6: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5: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2: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5: 正是。
2: 好，余弟前去准备。
1: 慢。火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5: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3: 疑兵之计来了。

0: 那乃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提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1: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0: 说得好。

0: 朕的亲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

0: 为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青红说依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1: 哥，姓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0: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1: 少来了，我去。
0: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 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2: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呐，可是一把尖刀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斩这龙，
1: 在，
2: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
1: 是，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2: 哎。
3: 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4: 大哥，你看，
3: 行了。啊，哼，哎，嗯，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让他们出来。师伯，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 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5: 清楚。
6: 清楚。

0: 解释完哪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
0: 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伯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叫！这周青在，
3: 大哥，我来。哎，喂！啊！
2: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薛大哥，
1: 公主，
0: 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彩儿，马上回去报告军师。
2: 好。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小少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5: 村长，
6: 终于有钱了。
5: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4: 没有了，就这些。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
7: 就是只有10000块啊！
4: 邵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0: 到，因为有你。
1: 张王到，刘乃旭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我在公园行一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哎呀，那该怎么办呢？尽量为吧。多谢军医了。我不能死啊！哎呀，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1: 每次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反贼，快来受死吧！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2: 听军医说。
1: 他们很危险。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3: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啊，
1: 公主您慢走啊。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3: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
1: 你们？你们现在敢出兵吗？ 这个妖女的蜈蚣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4: 慢，
1: 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4: 依你所说，火头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是的。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5: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2: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4: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
5: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4: 快呈上。
3: 是。
4: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1: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4: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 遵命。
6: 伯剑王，啊，朝阳公主现在何方？嗯，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但愿旭里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过奖。
7: 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8: 恭敬不如从命，来，干一杯！
7: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6: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7: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
8: 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9: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哎呀，
10: 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1: 不多说了，
8: 夫人，你需要什么？
6: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8: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9: 来来，干杯！干干。
1: 站住！什么人？自己人，送信的。送哪儿？
12: 安达尔。走吧。驾。
1: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臣在。你可有亲兵可调啊？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体式文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13: 这么说。 那是无兵可调，
1: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
0: 怎么混的嘞？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哎，
1: 景德，
2: 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3: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1: 嗯，
3: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2: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3: 军医已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1: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2: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狮纹营中偷出解药。
1: 什么？不行！铁狮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3: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2: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1: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
3: 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1: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3: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1: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
3: 朕一定治他死罪。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呐。
1: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嗯，朝阳，
3: 嗯，
1: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
1: 你到底答不答应啊？嗯，哎呀，不用朕宣旨了吧？啊，
4: 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唐突，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

0: 陈国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
1: 我不给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御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2: 铁大元帅免礼，
1: 大王辛苦了，请进。
2: 好，父王。
1: 好。
0: 大王请坐。不用啊。大王不坐，谁敢坐？那都坐。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1: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0: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 <笑>好，先干为敬。干。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1: 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
2: 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同，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0: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荐大王啊！不要你错我错了，
2: 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0: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
2: 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3: 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2: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
3: 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0: 怪不得我们马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2: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0: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2: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这是不可能的。
0: 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
1: 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0: 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是。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好。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理想，不过我们还是会努力的。
1: 多谢元帅的关心。
2: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3: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2: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3: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2: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哎呀，疼了，没事吧？没事，忍着点。哎，没事，没事。哎呦，没事。哎呀，忍着点啊。哎，那我现在浑身都疼。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解药，解药，解药。干尸大哥，你从哪弄来的？
1: 我是从梅丽那儿弄来的。梅丽，她有那么好心？对呀，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2: 不是。
3: 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4: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是啊，是啊，大哥，兴奋说的有道理。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3: 大哥，
4: 大哥，不要喝，
3: 不能试啊！
4: 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
3: 我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5: 哎，让我喝，让我喝，让我喝。
6: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把解药给我，
7: 给我！大哥，大哥，
6: 大哥，
7: 都不能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6: 大哥，大哥，
7: 大哥。

大哥！

0: 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聂书安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放心，
1: 我一定成全你。
2: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慢点，大哥，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3: 大哥没事了，
1: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2: 大哥，
1: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2: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2: 不要相信他。
1: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
0: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雪莉，我。
2: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
3: 大哥，
2: 没事吧？
3: 大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4: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0: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
4: 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0: 不坐，说不定啊。
4: 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笑>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笑>
0: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4: 你这是活该。铁石纹，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 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0: 好啊，铁石纹，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
4: 既然。

0: 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1: 你
0: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他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虚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被国捐躯。
0: 啊，
1: 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刘青，你别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哎，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呀，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扎针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4: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5: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6: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4: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

0: 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

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

0: 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3: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代的活动来的，
4: 趁着有福利顺手带了一箱，
3: 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是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是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4: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5: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
6: 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
5: 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
6: 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5: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是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4: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5: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
6: 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
5: 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
6: 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

0: 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块，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有观众就问了，1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

0: 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3: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代的活动来的，
4: 趁着有福利顺手带了一箱，
3: 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4: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5: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块，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0: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3: 停车！停车！
12: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
1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快
16: 跑！
17: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18: 14个国家和
13: 地区的十七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6: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7: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

0: 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我第一次到2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别着！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行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10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2: 本周2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行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
2: 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
0: 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2号哨的海拔高度。
3: 啊，咱们在这边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要给大家保障好。啊，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博洋，上来时间不长，把咱们同志们的身体也关注好。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断氧。现在我们这3个新同志到达中队已经1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的适应了。
4: 上面同志，请遵守行职责，
5: 请听下文。
6: 我叫王月，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吃一些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了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那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啊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
0: 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属的浪漫。我们2号哨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勤以来，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一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忠诚2个字送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勤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0: 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的西北方向行进。那么今天呢，也是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天。我省尽管距离台风较远，但是水汽正在远距离输送当中，雨势也是较为猛烈，并且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像在西宁、海东、海北南部以及青南这一带，仍然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出现，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那么我省北部地区降水稳定，持续时间长，而南部呢则会呈现出混合性降水的态势，无论风雨都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为此，在今晨，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尤其是在图中这些黄色区域即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明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将会进入到第2赛段。黄源至门源赛段，那么预计在赛事期间呢，可能会伴有小雨天气出现。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罗大部、黄南以及天峻、乌兰、都兰、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南部以及唐古拉山区将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天峻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杂多、达日、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阴，13到20摄氏度；黄源小雨转阴，10到18度。海东小雨转阴，13到21度；乐都区小雨转阴，13到21度；德令哈多云，14到23度；共和小雨转阴，13到19度；海晏小雨转阴，9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9到20度；马庆小雨，8到14度。铜仁小雨转阴，13到17度；格尔木多云，12到26度；宁河小雨转阴，14到21度；芒埃多云，12到23度；都兰阴，10到20度；乌兰阴转多云，11到22度；大柴旦多云，10到25度。贵德小雨转阴，15到22度；久治中雨转小雨，9到17度；尖扎小雨转阴，13到21度；河南小雨转阴，7到15度；金陵市区小雨转阴，13到20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小说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1: 真的？
2: 有钱吗？
0: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没有了，就这些。
3: 为什么只有1万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万块？就是只有1万块啊！邵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被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5: 青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作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青洽会持续以会展搭平台，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补链条，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强劲动能。
1: 大型全媒体活动“团结路上一家人”精心打造十组全媒体报道，鲜活呈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气象。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进行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李宁之星洲际车队车手夺得黄衫。
1: 青超联赛第7轮比赛，黄南热贡艺术队4-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26年来，青洽会立足青海资源禀赋，紧扣绿色发展主线，持续以会展搭平台，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补链条。一批扎根高原多年的龙头企业持续壮大，一批精准招引的新项目快速落地投产。新老项目接续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了强劲动能。

0: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源源不断产出高性能锂电材料，持续供应国内外储能、动力电池市场。多年来，企业依托青洽会搭建的长期招商引资、产业对接、资源合作平台，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扩大产业规模。企业生产工艺持续升级，产品品质不断优化，产能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1: 2009年进入到青海，我们是专注于这个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啊。现在我们产量最大的磷酸铁锂，在国际上我们是第一个做产业化的，国内第一条产线也是我们西宁的啊。下一步主要是一个是产能的提升，来满足这个储能和动力电池市场。
0: 多年来，青洽会持续精准引进锂电、新材料、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培育了一批扎根青海、引领行业的炼主企业，持续夯实全省新兴产业发展根基。26年久久为功，青洽会的平台价值日益凸显。从早期引进培育新兴产业龙头，到如今精准强链补链、择优集聚高端项目，展会招商思路不断迭代，招商质效稳步提升。
2: 依托青洽会平台，我们坚持精准招引、强链补链、集聚发展，立足资源优势，按需引商，重点引进产业链核心环节、高端深加工、绿色低碳、数字赋能项目，持续激活高原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在青洽会精准招商、按需引商的赋能下，全省各地项目落地速度、建设效率与投产效益持续提升，一大批短平快、质量高、效益好的绿色制造项目迅速投产见效。在海东市民和县，青海明瑞铝业有限公司项目从签约、建设到投产，跑出了行业加速度，成为青洽会近年来高效招商、快速落地的生动缩影。
3: 去年的4月30号开始进场建设，2026年2月26号我们达到投产条件。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投产的4条生产线，这个月产4200吨，产值的话是1.1个亿。我们相当于是5号线、6号线是今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就要达到投产条件，6条生产线年产将近8万吨，产值的话将近这个18个亿。
0: 26载春华秋实，青洽会已成为青海汇聚发展动能、展示发展成果、深化开放合作的标志性平台、战略性载体和窗口型名片，是青海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优质资源、培育新兴产业的主阵地。
2: 26年来，青洽会核心价值就是以会展搭建招商合作平台，聚力服务产业四地建设。展会围绕盐湖、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制造、特色轻工等产业链精准招商，落地大批龙头企业与补链项目，彻底补齐青海产业链短板。多年来，数千个项目签约落地，外来投资占比持续提升，招商工作实现提质升级。
0: 26载春华秋实，青洽会早已超越了展会与盛会的单一意义。历届积累的合作资源、产业基础、办会经验与品牌影响力，不仅为第27届青洽会提质升级、再创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青海“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磅礴势能。
4: 7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发起，联合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家广电台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精心打造十组全媒体报道，鲜活呈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气象。
5: 活动中，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紧密精心策划、精准协调，10家广电台成立专门创作团队，派出骨干记者深入到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蹲点调研采访，与各族群众唠家常、话发展，捕捉一个个触动心灵的场景，倾听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推出以团结之名建幸福家园、一街烟火寻常事、一路团结一家亲、卡德尔大叔的幸福歌、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等，饱含真情直

0: 底人心的报道，深情讲述各族群众心向党中央、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团结一心、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1: 短短200米的团结巷里，既有异地扎根、各族相融的故事，也有厚植团结意识的学校，更有居委会暖心服务邻里的画面，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团结”二字落在了烟火日常里。
2: 团结的基因在岁月静好中，也在蓬勃活力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一砖一瓦皆是同心温情。我也将继续走遍青城的街巷，记录这座城市的点滴团结故事。
3: 在团结红军小学，孩子们的淳朴友善和支教老师间的深情，还有爷爷对下一代的殷切期盼，都让我深切体悟到新闻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
4: 拍这条不公脚下同心满园这条新闻，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一个瞬间，在等待一句话，在等待人们之间的这种自然友好的交流，因为团结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我想这就是团结最好的样子。
5: 走进了多民族的社区、学校、边境，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早已刻进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我们用镜头记录这些朴实的瞬间，这也是最真挚、最动人的团结图景。
6: 参加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更需要跨区域合力传播。这条团结路不仅连通了民心，更串联起了媒体人的责任，用镜头记录幸福，让民族团结之声传播得更远。
0: 活动构建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首发首推，各联动台多维呈现，其他媒体扩大声量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大小屏、央省市、汉藏语宣传全覆盖，让团结路的故事广为传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新闻社等中央媒体对活动给予报道，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平台、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对作品进行推广转发，各联动台属地主流媒体、学习强国分平台、广电新媒体联盟、新浪等主流商业网站积极配合转发。截至7月10号，全媒体报道在各类传播终端收获热烈反响，总阅读量1570万，转发量31万，点赞量46万。抖音、微博等团结路上一家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话题阅读量30万，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浓厚氛围。
7: 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是青海新闻战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涉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次积极探索。我们将持续锤炼四例，以小切口讲好大主题，以小叙事书写大时代，用多样态立体传播形式唱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
8: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9: 我现在位于本届环青赛第一赛段的起终点，身后154位车手正在集结，还有不到15分钟，他们将在雨中开启本届环青赛的首日较量。此刻雨势不小，赛道湿滑，让揭幕赛的难度升级，对车手的意志力也是一大考验。
10: 今天的比赛路线是在西宁城区内骑行9圈，总计121公里，平均海拔2300米。虽为城市绕圈赛，但赛道也有将近600米的爬升。线路设置3个冲刺点，在24.7公里和51.5公里处设置2个4级爬坡点。城市绕圈赛由于爬坡难度较低，且多为平坦道路，通常是冲刺车手们展示自我的舞台。比赛中前30公里骑行节奏平缓，各车队主动释放争夺突围窗口，但很快被主集团追上。比赛来到第一个4级爬坡点时，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拿到了4级爬坡点第一。最终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线，夺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 马来西亚登加楼车队144

0: 自豪车手皮埃尔·巴尔比耶分获本赛段二三名。领骑山方面，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衫和个人总成绩冠军的黄衫。泰国陆家保险车队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衫。
1: 正如我们所料，比赛一开始会很艰难，我的队友做得很好，他们一直陪着我，让我有机会往前追赶，在合适的时机保持了好的节奏，并超过了其他车手。总之，我超级开心，这是我在这个级别拿到的第一件黄色领骑衫。
2: 这里是第25届环大美西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起终点。今天虽然现场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运动员和观众们的热情。西宁绕圈赛作为本次环青赛的揭幕战，同时也是青海展示城市形象和生态风貌的重要窗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鸣枪开赛。
0: 本赛段全程121公里，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滨水绿廊、河畔公园，伴随着发令枪响，车队冲破雨幕，各色队服汇聚成一道斑斓的洪流，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同时也把河黄都市整洁开阔的城市面貌直观展现在省内外观众面前。
3: 现在环青赛已经成了我们西宁夏天的一大特色，不仅热闹非凡，也让整个城市更有精气神，让外地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青海，爱上我们青海。希望环青赛越办越好。
4: 这次专程跨省线下观赛，西宁绕圈赛作为揭幕战，节奏紧凑，城市绕圈的观赏性极强，赛事的组织水准和青海观众的热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比赛开始5分钟左右，车队平稳抵达昆仑西路与海湖路交叉口，沿线早有观众等待，沉浸式感受这场高原城市竞速的独特魅力。
5: 今天虽然下雨，但这个气氛特别好，觉得这一次很震撼，组织的也挺好，观看的也觉得特别过瘾。
6: 我第一次和妈妈来看环青赛，我很开心，我也很喜欢骑自行车，我要为运动员叔叔们加油。
0: 一城细雨，满城追风，25载追风路，西宁再度开启环青赛全新赛程，飞驰的车轮带着青海的生态底色，城市活力与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前进发，书写高原体育的崭新篇章。
7: 提前就是2周左右吧，进行了量跟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一赛段嘛，基本上都同一起跑线，我们针对的赛段成绩前几名就进行了一段的配合和模拟训练。
8: 我们依托全行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全力配合赛事的推广传播，助力呢环青赛走进全国，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让更多更广的人看见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以环青赛为桥，主动对接农体、文旅、商雅六业融合发展需求，把赛事带来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0: 西宁作为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也是整个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黄水河谷腹地，也是青藏高原东方门户。这座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如今更是兰青高铁、兰青铁路、青藏铁路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的西宁，绿色已是城市最鲜明底色，生态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脉络，全市聚焦清洁能源、新材料、高原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八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城市发展动能持续跃升。作为多民族聚居城市，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塑造出开放包容、和谐多元的城市气质。
9: 7月12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的比赛。

0: 少奇水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引爆，
2: 一个傻小子！
0: 别接。

0: 啊，小说对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博导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顾问的资料啊！
1: 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2: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0: 推诿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找找。
3: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4: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回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3: 哦，
0: 他上县了吗？
4: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兔子耳朵。

0: 你写的？是。看这个，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
1: 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哼，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不打回来，不给批。
0: 为什么不给批啊？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那
1: 你说为什么呢？
0: 都没钱。
2: 出去怎么不锁门啊？啊！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3: 我跟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笑>是，
0: 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
2: 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拿来，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这是金殿章。
0: 金殿章，
2: 哥，你的肩章领章了。我复原了。
4: 好吃吗？啊，好吃，好吃，好吃。
5: 你回来也说一声。
4: 我话跟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了。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那我下班，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酸水面、正好白菊掺我做的臊子面，
5: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酸烧，你不做，
2: 明天给你做。
4: 行，
2: 明天白吉做饭，漏一手给你哥瞧瞧。
4: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
5: 行了啊，
2: 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5: 是。
4: 哼，
2: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呢吗？
5: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员。

0: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1: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2: 你要挺顾全大局的。那接下来怎么办？
3: 单位定了吗？
1: 得等通知啊，没那么快。
3: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1: 没事儿，妈，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嗯，
3: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
1: 嗯，
3: 我就帮你张罗。
1: 张罗什么呀？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1: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2: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1: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哼，
2: 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4: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4: 他这说的真有道理。
1: 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2: 小说上。
1: 哪本小说啊？
2: 忘了。
3: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巴加三不顿这一样。
2: 你不是有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桑杰家的冠军。
2: 好呀好呀，随你吧。
0: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
0: 哦，
2: 塔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0: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哎，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狮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儿来的？
1: 龙基站锁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嗯，你会骑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的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啊。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得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白军官，白军，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啊。啊。找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何清源这个叛徒，让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3: 我去你的！哎，好了，不闹了。
4: 哎，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5: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1: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跟我去要点，快点。
2: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3: 你多拿点。
6: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

0: 哥彪，又干活了。盒饭卖怎么样？
1: 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0: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小叶没帮你啊？
1: 哥，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0: 她心里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1: 没啥好说的。

0: 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这是小燕说的，
1: 当然不是了，他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0: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三百六十行，行。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能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2: 我不，
0: 咱俩聊会儿呗。
2: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0: 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2: 你又会干啥？
0: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了算。 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我当兵不吃家里饭，云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是你自己不读了，大学不考了。
1: 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省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儿，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干呢，突然就裁军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心里那道坎啊，或许就迈过去。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满日河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从南梁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游得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装水，游得还发生了毛洞，动水的堵塞。
1: 哎，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儿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2: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
0: 你让我到高丹都去找什么？
3: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
0: 真正管不了。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0: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3: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哼，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2: 好了。

0: 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1: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穆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0: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2: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1: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金，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3: 雪寨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1: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0: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2: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呢。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万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万块？
0: 就是只有1万块啊。
2: 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这记者嘴真快。
2: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
0: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2: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
2: 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0: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伤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2个乡打机警，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2: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不给他们用了。
0: 哎，这笔钱对于这2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旺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2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2: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2: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2: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0: 谁跟你耍无赖？
3: 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王母，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
1: 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2: 工资少发2个月吧。
3: 是啊，说2个月也行。嗯，
4: 狮子多了不嫌有。 都这么长时间都牵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波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证，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证，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业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区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8: 快跑！

0: 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致未来。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辣椒你干嘛？
13: 乡亲
14: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渠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9: 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
20: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19: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21: 这个
20: 我们不卖，拿给我，
19: 不给。
20: 什么？
21: 啊，不用带上。妈，
19: 给我。
21: 妈，妹，
22: 你把枪拿了没有？
23: 拿了。
2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22: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20: 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22: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20: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22: 你干什么？
19: 我要去找扎西。
22: 不要听妈的。
1: 即将播出生命树。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 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你哪儿去啊？我开车。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有帮你的吗？啊。
1: 这两袋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上，
1: 队长让我去。哎，
0: 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别老喊，
1: 喊！
2: 哎，走开！不要这么慌张的，不要这么慌张的，我把他搞脸可。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
1: 刚回来。嗯，猫扔小孩子了。
0: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毛茸现在能卖多少钱？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
1: 怎么了？没什么。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哦，展示回来了啊！阿珍你好，
1: 哦呀，
0: 阿妈我回来了呀！大喜，妈妈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1: 哦呀，来，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
0: 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1: 阿家财神，你买了锅，你们家有啥？
0: 以后豆腐先拿回来，
1: 只能吃草包扎帐了。<笑>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哎，阿家财神，你不要为难我呀。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走了。
0: 哎，你等等。 阿妈，你干什么？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丝岩，在天竺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阿妈，你不要卖天竺，这是阿姨留给你的。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1: 阿家，这个我们不卖，拿给我，
0: 不给，不给什么？你干什么？
1: 阿家，
0: 我呀，你干什么？
1: 阿妈，不要打仗。 妈，妈，妈，妹妹，妈，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2: 1000块，成交。
0: 是10000。哈哈。
1: 阿家财神，这些真是个做生意的人，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吗？尤其是最好的马，顺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那他拿过第一吗？
0: 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
1: 我呀，
0: 我还是不卖酒席。
1: 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 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0: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正气是不弱，咱俩就可以有，是不？帕拉多姆。

0: 你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1: 九喜，你回来了！
2: 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什么梦？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
2: 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
1: 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2: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1: 阿妈，你的天珠呢？让我看看。
2: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
1: 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0: 多谢你还想和我过吗？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车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住兵房。我呀，
1: 但巡山队的事，
0: 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 我可能会更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
1: 就过到这里，分开吧。
0: 扎西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0: 快点！你们俩我什么时候跑的？
1: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2: 你们为什么不开除张瑶啊？
3: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1: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0: 开上车！
1: 你车从哪儿来的？
0: 从我这接的。
1: 哎，你们三个人，你干什么？
2: 我要去找扎西。
1: 不要听他的。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
2: 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0: 你们清点过没有？烧了多少东西？
1: 嬷嬷嫌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盆都带走了。
2: 一团汽油，
1: 跑个难听的问题。
2: 不是，前些天梁阳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估计都拿来换油。
1: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2: 这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
3: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4: 什么人不是盲目的？这战斗有龙蛇刀，他们偷的带了不少，把这张勇还有金眼。
5: 之前进无人区，那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
3: 队长，南线北线。
6: 到南线。

0: 有什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没有，这没见过。张没有。这又怎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领导，这是一个请亲。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我仨没干，嘎嘎进来。刚进来？啊。刚进来，连怎么就冻伤了？刘荣，你看。刘主厨，脚里土地撒花了，防不成阳。我走到这干我们出来捞路虫。捕捞证呢？又是还在办。嗯。啊。他是你们什么人？大北。对。都扔了。蒋国俊。蒋国俊。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三天。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好好想想。 他们开着一辆蓝色的皮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无证捕捞是违法行为。
1: 行了，别怕。
0: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捕捞马拉看见你。
1: 啊！
2: 快上车，走了。
1: 罚款，过来。
3: 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哦，
1: 有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走走走走，快点！
4: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你
3: 都一样，就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4: 哎呀，老虎不好打，苍蝇更难捉。
3: 跑哪去了？开这么远，一个蚯蚓都没看见。

0: 弗拉穆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啥吗？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它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1: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的。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1: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0: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1: 嗯，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它，它肯定不会来撞路。
0: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1: 天气呀、啊。
0: 天气？
1: 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0: 什么？
1: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不用。扎错，扎柳这儿。
1: 你把药放哪儿了？啊？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德元，嗯，换的包。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2: 再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3: 白色的瓶子是吧？
2: 对。往里头翻翻，没有吗？
3: 没有，没找着。
2: 放那兜。
1: 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0: 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1: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0: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1: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0: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说了我没事，哎，天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1: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0: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说大家也不会分散。
0: 你去开车，走，
2: 旅长，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吗？走！
1: 你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当我干嘛？我说错了？要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你什么你？听话，扎营。
2: 队长。

0: 睡会吧，等会雨停了我叫你。
1: 19年在拉木星雪灾，20多岁的年纪，冰块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我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羽就冷成这个样子。

0: 卓玛走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达西只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达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
1: 真的，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吧？
0: 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1: 好，我虚心学习。 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当然是没有罪。你们俩真的挺像的。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 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5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 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志有一块宝地，柏拉姆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

0: 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到时候无人区里太危险了，可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才人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带女儿进了山。 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1: 他遇到什么了？

0: 专马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他会转世，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用这个来宽慰自己。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1: 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昏迷了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1: 那卓玛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你知道吗？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卓玛的影子。我只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 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
1: 我会一直在的。 我不会离开。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史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行了，睡会儿吧。
0: 不该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曹仁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
1: 你也不要太小看孩子们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比我经商经验，肯定做足了准备。甭说别的。
0: 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就知道肯定已经是蓄谋很久。你不用太担心，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没去卓玛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卓彦湖、月山湖、班拉坡。
1: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3: 我们应该走北线。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4: 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咱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碰碰运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你看，明天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前面还有两个河。这哪来的？是多杰队长的还是白杰的？
4: 这是我姐留下的，她大学学的地址嘛。
3: 上过大学的人就是厉害。我也想供我弟弟上大学。
4: 等找到你弟弟以后，我们三个以后都去上大学，好不好？
3: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想你姐了？
4: 不想。他葬礼的时候，我一点眼泪都没有掉。当时他说他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他的。

0: 来，我给你标两
1: 个。哎，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1: 如果他是你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0: 哎呀，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啊，去云村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突击队长肯定急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
0: 让你老说话吧，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车！快走啊，快跑！
1: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0: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1: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0: 不行，
1: 走走走！我年纪比你大，这事你得听我的。走。
0: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托安倍胆小鬼，我不走，安倍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就打你。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让他们爬犁，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扑杀。某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沉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我们土地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20年前这条铁路通车那天，人们问火车能到我家门口吗？20年后，没有人再问这个问题。司机开着车回到家乡的站台，乘务员学会了阿妈教的那句藏语：“
1: 阿家巴士可给吧，巴士可给。”
0: 检票员把陌生的老人搀扶到座位上。
2: 哎，坐车。
0: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回答着一个问题：这条路到底把谁和谁连在了一起？

0: 咱们这个动车组是内电双元动车组，既可以使用电力动力车，也可以使用内燃动力车。
1: 斯朗旺扎，全国劳动模范，从昌都牧区走出来的复兴号首发司机。他身旁的此人，是从日喀则草原长大的牧民孩子。此刻，师傅正在把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一点一点讲给徒弟听。这一教一学之间，传下去的是技术，也是责任。
2: 正定开车，
3: 好了。

0: 提手柄和退手柄的时候，力度要轻，要均匀，就像捏糌粑一样柔和。好的，师傅。
1: 刚跟师傅学习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他眼接车头的时候，倒满一杯水放到车锅上，连挂的时候水一滴都没洒，我就很惊讶，我就想，以后我也像他一样能做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样开胸扶正？
2: 一样。
3: 我小时候书上见过有火车的图片，哥哥也经常跟我说火车有多大，能跑多快。好奇心让我充满了对火车的向往，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也能当上火车司机。后来我把火车开回了家乡，小时候的向往照进了现实。
4: 一声汽笛从山谷这头传到那头，他开着火车从家乡的山坡下经过，山坡上又有孩子站在那里朝着他挥手。他不知道那个孩子叫什么，以后会去哪里，但他知道那条路已经铺到了那个孩子脚下。
5: 出闸信号，
0: 注意，
5: 注意，急车厢，
0: 黄黄灯
5: 。右侧站台按标停车。
0: 右侧站台按标停车。2024年8月16号，我开着动车回到我的家乡日喀则站。那一刻，我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了，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日喀则人。我带着父老乡亲们，让他们感受到列车的平稳操纵与安全正点到达。
5: 出闸信号，
0: 红灯。
5: 红灯。
0: 停车。
5: 停车。

0: 大部读书的家，你们忙个估计，听说人家这里当主教，我们没来是啥子考察个？听说您这个来不及。
1: 人家你北京来读书，北京来读书，人家个人家人。

在青藏线的客车上，有多支这样的文艺小分队，演员们大多是年轻的乘务员，活跃在各趟进出高原的列车上，被旅客亲切称为天路格桑花。多民族的面孔和真切的歌声，是他们与旅客之间最短的距离。

有人说我们是文艺队，其实我们是普通乘务员，也可以说是车上的氛围组。高原跑车容易难受，容易闷。有时候你唱一首歌，就是想让这节车厢不再那么安静。唱着唱着，旁边的人会跟着你一起唱，唱着唱着，他就忘了他自己正难受。

0: 这个包袋给你们往里放一放啊，拿取行李物品的时候注意安全啊，然后桌子上的那些杯子盖好拧紧啊。哎，奶奶，您这边去卫生间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滑倒，别摔伤，注意安全啊。
1: 我给咱把爱人要吐着啊，请问这人丢的手啊。
0: 奶奶，这个我不能要，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奶奶。好，谢谢谢谢。
2: 谭真在这条高原线上跑了18年，车厢里谭真不停地在车厢里走动巡查，他不只是检查行李架，更在细心观察每一位旅客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
3: 你好阿姨，咱们在哪下车？
4: 郎县。
3: 郎县下车啊，郎县是10:27到站啊，一会儿到这个车门口准备下车啊。

2024年的冬天，我们在车厢里边巡视，然后我们乘员就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就是状态看着不太好，然后嘴唇有点发紫，然后经过了解以后才知道，他的奶奶就是这位老阿妈要带着孩子去拉萨看病，孩子是得了心肌炎。嗯，我们在车上也是进行了一些处置，害怕语言不通，所以就专门指派了一名藏族乘务员，全程对他进行照顾，然后一直把他安全的拉到了拉萨站，然后我们又联系了当地的医院，然后最后让藏族乘务员还把他送出了站。孩子最后病情得到了缓解，我们也是后续跟老阿妈留了联系方式，然后进行了沟通。这条就是老阿妈当时送我们的哈达，然后我们一直都挂在车厢的位置，因为它代表着对我们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舞，看到它我们都觉得非常自豪。

海拔5000多米，空气稀薄，在这节车厢里，人和人之间其实也说不了几句话，但有时候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能听懂的话，一根及时送达的吸氧管，一块酥软香甜的糌粑。这趟车每天一趟，20年来没断过。4000多万人次在这条线上遇见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下了车就各奔东西，但在车上的那几十个小时，他们是彼此的旅伴。

0: 在海拔4531米的桑烈，有一个信号工区，坐落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的古路镇。
1: 上救护车，下救护车，
2: 到。
0: 五个人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守着一段铁路，守着几十组道叉，上百条电线。桑烈、古路、桑雄三个车站的38架信号机、17组道叉、34个轨道电路，全由他们维护。信号设备是铁路的眼睛和耳朵，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每一颗螺丝、每一条线路都不能出错。这个地方一年有9个月是冬天，风从唐古拉山那边吹过来，不停歇。
3: 刚开始到这儿当工长的时候，就是有点担心，几个民族生活习惯不一样，也不知道能不能相处得来。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饭大家一起吃，活大家一起干，就是有人有困难，旁边的人搭把手，也就这么过了。
4: 你看这个曲线这儿高着呢，400瓦，这儿实际上它已经解锁，已经转到快锁臂状的4号的曲线。
5: 桑烈工区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过来了呗。我在这个工区今年是工作的第5年，然后过年的时候就不能回家，但是也没觉得有多难过。工区的几个兄弟们一起坐在厨房里一起吃饭，一起在院子里面看火车的经过。火车从那曲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数着一列、两列、三列，然后数着数着天也就黑了。
0: 在海拔4600米的地方，氧气只有内地的一半，但这几个民族不同的人用几千个日夜把工区这个地名过成了家。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信号设备，还有彼此。他们被称为天路16班组。

0: 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雁石坪站，海拔4721米，比原先的世界最高安多站还高出19米。两条铁轨每天两趟客车停靠。
1: 以前去到安多县城，往返要8小时左右，遇到风雪天气就只能困在路上不止8小时。现在好事通了，方便又安全，孩子们上学，老人们去看病都特别的方便。
0: 这座站开通之初，因周边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出行需求有限，作为无人站运营。2025年12月，经过改造，它迎来了第一批旅客。车站虽小，但便民设施一应俱全，热水、供氧、手机充电一样不少。
2: 以前我们开车去拉萨的话要3天3夜嘛，但是现在火车开通了，交通很方便，就早上出发的话晚饭前能到拉萨。
0: 火车每天在这里停靠2次，加起来只有6分钟，但这6分钟让周边4个乡镇的10000名群众结束了由铁路无客运的历史。铁路的意义不只是让火车跑得快，更是让火车愿意停下来，为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停下来。土丹次仁，拉萨基础设施段安全科科长。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总在翻看一本汉藏双语的公务规则。
3: 2011年，我在巡检车间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检查的途中，发现好多藏族同胞不会汉语，不懂汉文。一个工友问：“我们看不懂这个，危险了怎么办？”我当时没办法回答。
0: 办公室里手写的草稿，翻译校对的安全手册。工作之余，与沿线乡亲用藏语交流沟通，这些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3: 我想，安徽翻译成藏文，在不耽误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我加班加点进行翻译，形成册子和卡片，从格尔木到拉萨每个车间班组进行发放并讲解。后来那个工友见到我了，他说我们看懂了，我们安全了。我心想我一切做的都是值得的。
0: 是让每一个看不懂的人都能看懂危险，让每一个守护铁路的人都能守护自己。土丹次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3: 北京联网奖回来，我继续进学校、进村庄，用藏语来讲解铁路安全知识。乡亲们懂了铁路的安全，我也就放心了。
4: 腿一定敲好，把那个口子拉得直直的啊！把自己一定要弄安全，然后再看他别人的安全。
0: 贾科科，安徽姑娘。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前，她从格尔木调来拉萨站。那一年，她在广播室里见证了第一列火车进站。
5: 刚一到拉萨，有特别多的不适应，高原反应，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说实话，我经常会躲在被子里偷哭，直到遇到了罗布次仁。我们两个从相识相爱到组成一个家庭，他也教我说藏语，是从称呼开始的，叫阿玛拉、巴拉、阿加拉。
1: 青藏铁路通车时候，我和科科认识的，现在已经20年了，科科都已经成了这边的女儿了。
5: 做饭是从阿玛拉教我做一壶自由茶开始的。我做出来之后让莫拉尝了一下，莫拉给我说不错，可可很棒很棒。
6: 因为青藏铁路现在我们不分两家，已经融合成一个大家庭了。
5: 家人对我的肯定让我在西藏找到了归属感，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家。

我现在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内心，在安徽老家，我的父母在那里，一个在脚下，在西藏拉萨，我的家在这里。回到安徽，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在西藏，我是布拉莫拉的婆婆。身份很多啊，但是我的内心很坚定，生活的也很踏实，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吧。

0: 民国当了之后，东林红队下届呢，这最少的掉的，嗯呐，实现那个得了也难用，我觉得掉的。
1: 青藏铁路最初的设计图上，安多站并不在现在的位置。为了让老百姓方便，设计部门改了三次图纸，把站址从7公里外挪到了县城边上。从小在这片草原长大的嘎达，亲眼见证了家门口的变化。他说，2003年，一下子来了好多工人。国家要在安多修铁路，以前我们牧区的日子苦啊，一遇上暴风雪，出门都难。城里人体会不到，那时候这儿大多数人连真正的火车都没见过。等铁路通了以后，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第一列火车呼啸着开过来，就跟一匹脱缰的烈马一样。
0: 他呢？孙中山满足，老板那里一个李立克个们那参谋了，他门口呢，罗马娘里，么浙江奥了嘛了呢，让你呢，他门口呢，也是北京的进来，等这个罗娘哦。
1: 对嘎达来说，这道弯拐的不只是铁路，还有他和家乡人的生活。20年前，他看着火车像脱缰的烈马呼啸而过。20年后，他坐着这匹铁马去了北京，去了上海。700公里外，青海省格尔木市多马尔村。2004年，他们从长江源头搬迁下来，为的是让长江源头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2006年，铁路给他们的新生活多了一种选择。
2: 这三个单独去，
3: 行，
2: 那两个一起，
3: 这俩一起啊。
2: 嗯
3: 嗯，发往哪里？
2: 发往北京。
3: 发往北京啊。
1: 手工艺品坐上火车去了北京、上海。年轻人沿着铁轨走向远方，老人守着铁路获得安稳。有人因为铁路走出了草原，有人因为铁路留得更安心。
2: 我们以前葡萄蛋编制完后只能自己在家里使用，铁路开通之后，我们就通过快递发到内地，销售过国外，方便多了。铁路开通之后，我们也可以坐车，然后进一步的参加省外的各个展会上卖我们的手工艺品。
1: 火车拐的那道弯，把他们童年的向往变成了今天的生活。他们放下的是草原，得到的是更广阔的世界。这里守护的是源头，连接的是整个国家。20年来，这条铁路运送了4000多万人次，1亿多吨货物。但有些东西它运不了，也数不清。是一个人的命运被一条路改变，是不同民族的人把同一个工区过成了家，是一个小镇等了19年，终于等来每天6分钟的停靠。是一本藏文的安全规则，让看不懂的人也能保护自己。是厨房里的酥油茶和电话那头的乡音，在同一个人心里都有了位置。20年了，火车来来往往，人上上下下，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正沿着钢轨一点一点长成这片土地新的土壤。

0: 当机器人钻入车顶，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皮子卖80多美元。
4: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无人区，不是500米。
9: 官方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

0: 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第一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

0: 拨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这里是英

0: 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
4: 放下！放下！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作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26年来，青恰会立足青海资源禀赋、紧扣绿色发展主线，持续以会展搭平台，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补链条。一批扎根高原多年的龙头企业持续壮大，一批精准招引的新项目快速落地投产，新老项目接续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了强劲动能。
1: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源源不断产出高性能锂电材料，持续供应国内外储能、动力电池市场。多年来，企业依托青恰会搭建的长期招商引资、产业对接、资源合作平台，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扩大产业规模。企业生产工艺持续升级，产品品质不断优化，产能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2: 2009年进入到青海，我们是专注于这个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啊。像我们产量最大的磷酸铁锂，在国际上我们是第一个做产业化的，国内第一条产线也是我们西宁的。下一步主要是一个是产能的提升，来满足这个储能和动力电池市场。
1: 多年来，青恰会持续精准引进锂电、新材料、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培育了一批扎根青海、引领行业的链主企业，持续夯实全省新兴产业发展根基。26年久久为功，青恰会的平台价值日益凸显。从早期引进培育新兴产业龙头，到如今精准强链补链，择优集聚高端项目，展会招商思路不断迭代，招商质效稳步提升。
3: 依托青恰会平台，我们坚持精准招引、强链补链，集聚发展，立足资源优势，按需引商，重点引进产业链核心环节、高端深加工、绿色低碳、数字赋能项目，持续激活高原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在青恰会精准招商、按需引商的赋能下，全省各地项目落地速度、建设效率与投产效益持续提升，一大批短平快、质量高、效益好的绿色制造项目迅速投产见效。在海东市民和县，青海明锐铝业有限公司项目从签约、建设到投产，跑出了行业加速度，成为青恰会近年来高效招商、快速落地的生动缩影。
4: 去年的4月30号开始进场建设，2026年2月26号我们达到投产条件。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投产的4条生产线，这个月产4200吨，产值的话是1.1个亿。我们相当于是5号线6号线是今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就要达到投产条件，6条生产线年产将近8万吨，产值的话将近这个18个亿。
1: 26载春华秋实，青恰会已成为青海汇聚发展动能、展示发展成果、深化开放合作的标志性平台、战略性载体和窗口型名片，是青海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优质资源、培育新兴产业的主阵地。
3: 26年来，青恰会核心价值就是以会展搭建招商合作平台，聚力服务产业四地建设。展会围绕盐湖、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制造、特色轻工等产业链精准招商，落地大批龙头企业与补链项目，彻底补齐青海产业链短板。多年来，数千个项目签约落地，外来投资占比持续提升，招商工作实现提质升级。
1: 26载春华秋实，青恰会早已超越了展会与盛会的单一意义。历届积累的合作资源、产业基础、办会经验与品牌影响力，不仅为第27届青恰会提质升级、再创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青海“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磅礴势能。
0: 7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发起，联合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家广电台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精心打造10组全媒体报道，鲜活呈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气象。
1: 活动中，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紧密精心策划、精准协调，十家广电台成立专门创作团队，派出骨干记者深入到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蹲点调研采访，与各族群众唠家常、话发展，捕捉一个个触动心灵的场景，倾听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推出以团结之名建幸福家园，一街烟火寻常事，一路团结一家亲，卡德尔大叔的幸福歌，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等，饱含真情直抵人心的报道，深情讲述各族群众心向党中央，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团结一心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5: 短短200米的团结巷里，既有异地扎根、各族相融的故事，也有厚植团结意识的学校，更有居委会暖心服务邻里的画面，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团结二字落在了烟火日常里。
3: 团结的基因在岁月静好中，也在蓬勃活力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一砖一瓦皆是同心温情。我也将继续走遍青城的街巷，记录这座城市的点滴团结故事。
6: 在团结红军小学，孩子们的淳朴友善和支教老师间的深情，还有爷爷对下一代的殷切期盼，都让我深切体悟到新闻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
7: 拍这条不公脚下同心满园这条新闻，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一个瞬间，在等待一句话，在等待人们之间的这种自然友好的交流，因为团结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我想这就是团结最好的样子。
8: 走进了多民族的社区、学校、边境，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早已刻进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我们用镜头记录这些朴实的瞬间，这也是最真挚、最动人的团结图景。
9: 参加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更需要跨区域合力传播。这条团结路不仅连通了民心，更串联起了媒体人的责任，用镜头记录幸福，让民族团结之声传播得更远。
1: 活动构建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首发首推，各联动台多维呈现，其他媒体扩大声量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大小屏、央省市、汉藏语宣传全覆盖，让团结路的故事广为传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新闻社等中央媒体对活动给予报道，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平台、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对作品进行推广转发，各联动台属地主流媒体、学习强国分平台、广电新媒体联盟、新浪等主流商业网站积极配合转发。截至7月10号，全媒体报道在各类传播终端收获热烈反响，总阅读量1570万，转发量31万，点赞量46万。抖音、微博等团结路上一家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话题阅读量30万，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浓厚氛围。
10: 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是青海新闻战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创新设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次积极探索。我们将持续锤炼四例，以小切口讲好大主题，以小叙事书写大时代，用多样态立体传播形式唱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
0: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11: 我现在位于本届环青赛第一赛段的起终点，身后154位车手正在集结，还有不到15分钟，他们将在雨中开启本届环青赛的首日较量。此刻雨势不小，赛道湿滑，让揭幕赛的难度升级，对车手的意志力也是一大考验。
1: 今天的比赛路线是在西宁城区内骑行9圈，总计121公里，平均海拔2300米。虽为城市绕圈赛，但赛道也有将近600米的爬升，线路设置3个冲刺点，在24.7公里和51.5公里处设置2个4级爬坡点。城市绕圈赛由于爬坡难度较低，且多为平坦道路，通常是冲刺车手们展示自我的舞台。 比赛中前30公里骑行节奏平缓，各车队主动释放争夺突围窗口，但很快被主集团追上。比赛来到第一个四级爬坡点时，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拿到了四级爬坡点第一。最终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线夺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马来西亚登加楼车队144号车手皮埃尔·巴尔比耶分获本赛段二三名。领骑山方面，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衫和个人总成绩冠军的黄衫，泰国陆家保险车队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衫。
12: 正如我们所料，比赛一开始会很艰难，我的队友做得很好，他们一直陪着我，让我有机会往前追赶，在合适的时机保持了好的节奏，并超过了其他车手。总之我超级开心，这是我在这个级别拿到的第一件黄色领骑衫。
13: 这里是第25届环大美西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起终点。今天虽然现场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运动员和观众们的热情。西宁绕圈赛作为本次环青赛的揭幕战，同时也是青海展示城市形象和生态风貌的重要窗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鸣枪开赛。
1: 本赛段全程121公里，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滨水绿廊、河畔公园，伴随着发令枪响，车队冲破雨幕，各色队服汇聚成一道斑斓的洪流，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同时也把河黄都市整洁开阔的城市面貌直观展现在省内外观众面前。
14: 现在环青赛已经成了我们西宁夏天的一大特色，不仅热闹非凡，也让整个城市更有精气神，让外地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青海，爱上我们青海，希望环青赛越办越好。
15: 这次专程跨省线下观赛，西宁绕圈赛作为揭幕战，节奏紧凑，城市绕圈的观赏性极强，赛事的组织水准和青海观众的热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比赛开始五分钟左右，车队平稳抵达昆仑西路与海湖路交叉口，沿线早有观众等待，沉浸式感受这场高原城市竞速的独特魅力。
16: 今天虽然下雨，但这个气氛特别好，觉得这一次很震撼，组织的也挺好，观看的也觉得特别过瘾。
17: 我第一次和妈妈来看环青赛，我很开心，我也很喜欢骑自行车，我要为运动员叔叔们加油。
1: 一城细雨，满城追风，25载追风路，西宁再度开启环青赛全新赛程，飞驰的车轮带着青海的生态底色，城市活力与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前进发，书写高原体育的崭新篇章。
18: 提前就是两周左右吧，进行了量跟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一赛段嘛，基本上都同一起跑线，我们针对的赛段成绩前几名就进行了一段的配合和模拟训练。
19: 我们依托全行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全力配合赛事的推广传播，助力呢环青赛走进全国，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让更多更广的人看见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以环青赛为桥，主动对接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需求，把赛

0: 赛事带来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1: 西宁作为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也是整个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黄水河谷腹地，也是青藏高原东方门户。这座拥有21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如今更是兰新高铁、兰青铁路、青藏铁路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的西宁，绿色已是城市最鲜明底色，生态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脉络，全市聚焦清洁能源、新材料、高原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八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城市发展动能持续跃升。作为多民族聚居城市，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塑造出开放包容、和谐多元的城市气质。
2: 7月12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2赛段黄源至门源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火热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4-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你来我往，快速进行攻防转换，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现场氛围持续升温。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为两支队伍呐喊助威，尽显高原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2: 队员们发挥稳定，攻防两端都打出了日常训练的内容，只是临门一脚把握还有提升的空间。后续我们会总结本场经验，优化战术安排，从容应对剩余的赛程。
3: 在家乡赛场踢球，观众的加油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双方实力相近，对抗强度很高，大家全程互相配合，咬牙坚持。
4: 今天整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两队平常积极，节奏很快，看得特别过瘾，是一场高水平的足球对决。
1: 赛场周边同步开展特色展销活动，黄南优质农特产品、热贡非遗手工艺品、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依托赛事带动本地文旅消费，将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热度，助推地方文体旅深度融合。
0: 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洪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持续走高。我省消防部门发布汛期安全十项提示，提醒群众科学防范应对，确保自身安全。
1: 一、气象预警时尽量不出门，低洼地带人员提前转移。二、家中进水先关电源和燃气，人往高处走，不坐电梯，不返地下室。三、步行远离路灯、漩涡水面和广告牌，防触电、防坠井、防倒塌。四、驾车涉水看深度，不到半个轮胎低速过，超过2/3立即绕行，熄火汽车保性命。五、被困地下空间往高处跑，报警说清位置，冷静等待救援。六、山区旅游时裂缝掉石、墙体开裂、溪水变浑都是滑坡前兆。七、发现异常立即转移，往河流两侧高处跑，不顺着河往下跑，不在沟口停留。八、露营远离河道、山脚，选

0: 地势高、远离河道的开阔地带。九，家中常备应急包，水、食、光、哨、电、药、医，无信号时吹哨求救，三短三长三短。十，遇到险情报警时，说清位置、险情和被困人数，不谎报、不重复拨打。消防部门提醒，汛期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遇到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十四五青海教育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优质教育资源汇集万千高原学子。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甘昌福介绍十四五时期我省教育发展成果，展望十五五教育强省新征程，有请。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十四五以来青海教育立足高原实际，坑硬骨，破难题，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扎实迈进，交出了一份厚重而温暖的民生答卷。说起这五年的变化，藏在孩子们专注的课堂里，融进校园朗朗的读书声中，更镌刻在高原儿女筑梦求学的路上。思政育人不再是枯燥的读本，在袁子成纪念馆的研学课堂上，孩子们触摸两弹一星的精神脉搏，在红光村红军小学的红色故事中，革命星火代代相传，实践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果洛州成功入选国家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式改革试点，让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高原悄然生根，茁壮成长。全省建成三十五个研学基地，四十九所校园文化师范校，让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融入日常。基础教育的公平普惠是最真切的民生温度，如今在青海已实现学前教育乡镇以上幼儿园全覆盖，五万人以上县普通高中全覆盖，每个市州和二十万人以上的县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学区制管理和集团化办学全面推行，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提质，大同步超大班额成为历史。最令人振奋的是高等教育迎来的历史性的突破，时隔六十六年一次性获批青海理工学院、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两所本科院校，填补了我省理工类本科和职业本科教育的空白。这两所学校的诞生是举全省之力的教育攻坚，更走出了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建设的青海样板。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跃升至55.7%，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近70%选择扎根青海，成为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全省建成三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七个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职业院校与盐湖工业、阿里巴巴等1500家企业牵手合作。青海职业大学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群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实现了我省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中的零的突破。职教学生在世界院校技能大赛上摘金夺银，见证技能人才成长的无限可能，构建中职 高职本科的贯通培养体系，累计输送10万余名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技能出才，凭本领圆门。5年来，高校获批科研项目4500余项，科研经费达22.7亿元，一个个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高等教育成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的重要支撑。综合改革的持续深化，为青海教育注入了强劲动力。双减落地，让校园回归育人本真。教育数字化转型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构建起覆盖城乡的云网端智慧教育生态。智慧教育课堂让优质师资跨越山川阻隔，教育元清提档升级，6省市44所职业院校对口支援青海，省校合作高校数量增加至12所，省外名师赴秦支教，龙门区孩子异地求学，山海同心绘就教育帮扶的暖心画卷。辉煌“十四五”已成过往，奋进“十五五”重任在肩。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教育强省的目标，突出新自贸发展，立足“十字”抓落实。在四政育人上，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让红色革命基因、绿色生态文明融入育人全过程。在基础教育上，加快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于学龄人口变动，进一步优化资源布局，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在高等教育上，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紧紧围绕一高四地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在职业教育上，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完善中高本贯通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人才培养更切合产业需求。在数字赋能上，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打造覆盖教学研管评全流程智能应用场景，全面提升教育数字化水平。同时，我们将实施教师队伍强基创新工程，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提高教师地位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存教、热心存教。青海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坚守。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以敢闯敢试的勇气，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青海教育从普及向体制，从均衡向优质跨越，让每个高原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教育成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坚实支撑，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青海篇章。谢谢大家。
1: 谢谢甘昌福副厅长，谢谢您。

0: 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4: 甜甜圈现在还在吗？
5: 还在啊，还一直用呢。
3: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

0: 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作案。
1: 停手！
2: 放下他！把烟放下！
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接下来的8天当中啊，将会有100多名车手在8个赛段进行角逐，总共的比赛距离超过了1355公里，累计的爬升超过了15000米，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项赛事哈。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呢，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1: 会员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我们也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用平老师，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坤源，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已经是咱们环青赛的第25个年头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年份当中，相信比赛有很多的悠久的历史得以保留，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想请问一下朱正军老师啊，今年的这个环青赛，您会有哪些期待？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接下来8天比赛的看点又在于哪里？
1: 对，我觉得坤源已经把整个比赛的包括距离啊，包括海拔爬升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环青赛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每年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距离，包括这个线路的设计上，还是具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性啊。这是对于所有的车手，包括对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呢，都是一个大饱眼福的一场比赛。
0: 没错。
1: 那今年的比赛呢，总的距离是1627公里。然后呢，竞赛距离是1355公里，啊，整个的赛段呢，从今天的悉尼绕圈赛开始，啊，第二天呢比赛呢是，黄源，道明园，
0: 对，
1: 金汇酒赞助冠名的这个赛段，那也是今年的第二个具有挑战性的赛段。
0: 是。
1: 那今年的这个参赛车队呢，也是从能力和水平上来说是相当高的。从这个参赛队伍的这个状态来看，我们相信的话，今年的比赛会竞争非常的激烈。
0: 另外呢，想问一下的是，这个雍培老师啊，其实今年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西宁，对城市的感受应该说非常的深，非常的城市特别的漂亮，
1: 是。
0: 然后呢，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常非常的扎实。那么今天又是环西宁的9圈的绕圈赛，在接下来这个赛段当中，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这个地标出现？有哪些我们值得期待的城市的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其实这次绕圈赛的整个的线路设计呢，就很有亮点了。我们是从547路出发，经过了文成路、文苑路，到昆仑西路，经过海湖路到海晏路，再经过靖康路，回到547路的起终点拱门。其实呢，我觉得整个这个绕城赛，我们不仅关注的可以是线路，而且还有我们面前摆的这两个吉祥物啊。
1: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叫林小恒。林小恒呢，是咱们今年新推出的三江源骑行护卫队当中的一员，他是以藏羚羊为原型的。那旁边的呢，就是柠檬。西宁呢，又被称作是雪豹之都，柠檬就是我们西宁整个城市 IP 的一个代表了。
1: 是的。
0: 其实啊，今天在早些时候呢，比赛已经是开始了，选手们已经开始了发车。但是您能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户外啊，其实一直是在下雨的。这一波下雨其实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昨天就在下雨，今天的这个雨好像一直就没怎么太停过。
1: 是的。
0: 相信一定也会对这个选手们的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多日赛，这种天气的挑战必不可少，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接下来去看一下在8天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到底有怎样的卓越的发挥。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在今天这个第一赛段发车之前给大家进行缩编的一些镜头啊，这是选手们的签到。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在签到区签到的是刚刚出来的，应该是这个是快客车队。
0: 是
1: 啊，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这其中也有我们中国车手苏浩玉，在这个世雄赛车队当中来代表职业车队参加环青赛。
0: 现在画面给到的呢，是我们应该说比赛重点关注的一名车手啊，赛义德穆罕默德。
1: 对，天佑德车队，来自于我们本土车队天佑德车队。
0: 嗯，这是实实在在的主场作战啊。昨天在这个发车仪式的时候，能感到现场观众最大的呼声是送给青海天佑德车队的。
1: 是的，
2: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天佑德车队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当中有非常精彩的呈现和亮相。
0: 每支车队将会有七名车手。
1: 是的。看到今天的这个悉尼绕圈赛，已经是鸣枪开赛。今天的比赛总的距离是120公里多一点儿。
0: 对，
1: 在整个赛段当中呢，是设计了三个途中冲刺和两个四级的爬坡点。今天比赛出发的是154名选手。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这个就不停地有车手试图从这个主车圈当中发动攻击。目前我们从赛事播报这边得到的信息也是在前方啊，在主车群前方有5名车手形成的一个突围小集团。
0: 对，你像现在是这个刚刚发车不久的，应该是一圈左右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其实大部队还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前面突围集团应该说有一些交替的变化。一开始是一名车手杀出来，再然后2名车手轮番带一带，再然后的话突然间就很难判断这个第一集团到底稳固的有哪些车手了。
1: 是的，今天第一赛段也是像刚才云培老师讲到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路线图。
0: 绕圈赛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是今年这个整体的一个线路示意，这个看起来看着都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具备挑战啊。
1: 是的，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总的线路图。
0: 对，其实从23年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组委会在线路设计上转场的比例其实是在减小。
1: 是的，
0: 今年的话除了这个第八赛段结束，也就是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超过100公里的转场之外，前面两个赛段有转场，再然后每一个赛段基本上就是首尾相连的。
1: 是的，
0: 觉得也能方便选手们把更多的这种精力集中在比赛当中啊，
1: 比赛当中去。
0: 对，
2: 那我们整个赛段的布局呢，也是遵循了先低后高的科学逻辑。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
0: 最后的这2-3个赛段就是围绕着咱们大美的青海湖

0: 青海湖景区，这就是八个赛段最后的终点了。整体的线路图就如图片所示啊。
1: 是的，我们今年环青赛的比赛距离呢是1355公里。目前画面当中出现的是今天悉尼绕圈赛的这样一个比赛的，途中冲刺和四级爬坡点的设计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我们看到现在突围的四名车手呢，也是被主车群是逐渐的追回来了哈。
0: 今天突围车手大概也就能领先十几秒钟、20秒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被大部队吃掉的。
1: 下雨的天气对车手的发挥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前方是104、184、64和111四名车手。目前已经是被主车群基本上要追回去了。
0: 刚才这个朱指导提到的四名车手当中，111啊，科马克、麦古，还有这个另外一名来自于荷兰的车手，他们两个是今天最早发起这个突围动作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优势其实并没有维持很久。
1: 我们看到现在实时的海拔图是229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目前整个比赛的这个平均时速呢是接近50迈，啊，每小时50迈的这样一个时速。
0: 现在画面给到的一个俯视的航拍镜头，这是终点线，是起点的位置。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就这次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青海啊，路非常非常的宽，
2: 是的，
0: 基础设施做得非常非常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向大家特别介绍的，为了迎接这次环青赛呢，西宁市有52条总长217公里的市管道路全部都完成了。

0: 沥青化的升级，
1: 嗯，
0: 以更加平整的全新的路况来迎接这次的环青赛。那注意到这次的赛事周期内呢，我们的降水天气其实是占大部分时间的，
1: 嗯，
0: 那这个下雨天气的影响对车手们的竞技状态会不会影响比较多？
2: 坦白讲，像公路自行车这项运动的话，在比赛当中这个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气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1: 嗯，
2: 但是像我们今天在西宁这种高海拔地区呢，它的这个下雨是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对车手的发挥，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包括你看，像从第二赛段以后，啊，明天的这个赛段呢，是从黄原到蒙远，
1: 对
2: 啊，也是本届环青赛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那对于车手的体能啊，包括海拔高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说，还是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
0: 嗯。
3: 另外，今天由于是平路赛，应该说估计不会出现摔车的情况。
1: 嗯，
3: 假如说接下来又出现了大量的降雨，再加上这种不断起伏的爬坡的话，那么车手们要面对的这种摔车的风险恐怕也会增加。
2: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主车群前方有三名车手已经是拉开主车群有差不多有十秒的这样一个秒差距离。在前方的三位车手呢，分别是182号车手，是来自于领军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和172号，来自于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车手，和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目前呢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主车群差不多有十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3: 目前来看，李宁之星车队应该说对这个赛段是有想法的。
2: 是的，
3: 您说比到现在三分之一的赛程，他们已经有三名不同的队员都在尝试领骑了。
2: 是的，发起了进攻。李宁之星这支车队呢，对于环青赛也是非常的熟悉啊，
1: 嗯。
2: 目前呢，李宁之星车队呢在 UCI 的这个洲际队的排名榜上也是排在第一位。
3: 是，
2: 嗯，在国内的洲际队当中呢，他们的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成绩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参赛经历啊，也是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3: 从这样一个视角给的比较远的航拍镜头来看啊，应该是突围车手和主集团合龙了，前面进行了一段突围的尝试，并没有带开整体的节奏。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车手们的骑行服也能感觉到，现在没有哪一支车队在明显的去控制主集团的节奏。
2: 是的，
3: 大家可能还是在等待机会啊。
2: 因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是下着小到中雨这样一个天气，嗯，通过几天的通过几圈的骑行以后呢，车手们逐渐呢也是把身上的这个雨衣啊脱下来交给自己的队车。
3: 嗯，啊，更正一下信息啊，现在突围车手还是杀出来了，
2: 还是三位车手。
3: 对，
2: 依然在前方领骑啊，133、172、182三位车手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的突围，相互之间还是要去配合，然后呢，保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行进速度，你才能跟大团逐渐的拉开距离，或者说是保持一个刚才像你说的这个保持的这样一个距离，最后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3: 对，
2: 那还要看赛段距离和主车群的一些想法。
3: 这是给出来的一个线路图。
0: 是的，那我们这次西宁绕圈赛的线路呢，具体为从五四西路出发，经过文成路、文苑路、昆仑西路、海湖路、海晏路、靖康路，最终回到五四西路的起终点拱门。起终点呢，均位于五四西路与通海路的十字路口。
2: 西宁绕圈赛也是历届环青赛的一个经典的城市绕圈赛的这样一个线路图啊。
0: 是的，那么也将在第三圈、第五圈和第七圈的时候有三个冲刺点。
3: 现在比赛的局面相对来说明朗了一些，这个突围的小集团相当发力啊，领先大部队已经接近一分钟了。但是朱指导，毕竟现在您说线路还没有过半，那这个突围集团他们领先一分钟，恐怕也很难一直领骑到最后吧？
2: 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的话，主要还是要看主车群的一些想法。
3: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啊，包括像西班牙布尔格斯和这 BH 车队，包括农业银行车队，这些车手呢，他对第一赛段的这个终点呢还是非常有想法。那目前呢，这个赛段距离呢还没有过半，前方突围车手的拉开的时间差呢，并不能形成一个非常足够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保证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今天的终点。
0: 那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赛道的右边呢就是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这也是西宁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整个公园呢贯穿西宁的母亲河黄水河39.1公里，分为海湖、宁湖和北川湿地三大片区，可以说黄水湿地公园呢也是贯穿了西宁的全程。现在画面前方的呢是青海体育中心，青海体育中心是青海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专业性最强的综合体育中心。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环青赛的开幕式举办的场馆也在青海体育中心内。
2: 目前三位突围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不到1分钟。

0: Blijf naar de voorste als je wil. Ah nee, op de bocht. Zie je
1: het? Gaat-ie. 突然间发力，突围集团现在有一些变化。三辆车里面有两辆车决定继续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带得更多一些，第三位车手响应的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尝试跟住这个突围当中还想要再突围的集团，因为这个时候要争的是四级的爬坡点的积分了。
2: 好，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车手呢也是通过了今天的第一个四级爬坡点，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177号车手，来自于凤凰飞行室恒翔车队的这名车手。
1: 因为四级爬坡点只有前两名通过的车手才能够拿到这爬坡的积分。突围集团相对于大部队的领先优势已经是达到了1分16秒上下了。
2: 那距离比赛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6.4公里。
1: 马上要比一半了。
2: 今天的比赛全程是121公里，总共设置了3个途中冲刺和2个四级的爬坡点。
3: 那在所有的这个观赛人群当中，我想不只有咱们西宁的市民，因为今年电视剧《生命树》是火热出圈了也有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大美青海，所以观赛人群当中一定有游客。
2: 好，我们看到现在有车手也是退到了这个补给车去拿一些这个饮料补给，去为前方的主车群当中的这个队友去送一些补给。目前比赛整个的这个距离呢将近一半完成将近一半这是来自于凌凌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181号车手。
3: 刚才坤源有提到我们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这两年也是非常出圈那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三江源骑行护卫队当中的林小恒。那构成咱们这个护卫队当中呢，还有藏毛牛毛小烈、雪豹鲍小俊、兔孙孙小志和补给官马小池那他们也都是以咱们青藏高原独有的珍稀动物作为原型去进行设计的。那之后的像孙小志和毛小烈等等呢，也会在后续的赛道直播中跟大家见面。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演播室的环节，挺希望把所有的这些毛绒玩具，所有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给大家一一呈现。
3: 是的，
1: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多日赛我们有的是机会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年的这些有趣的文创和一些新意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
3: 是的，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我们这两年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地方，这是国内唯一的高海拔的野生动物园，也是全国雪豹繁育保护的核心基地。那不同于普通动物园的这种圈养模式，这里最大化的保留了自然山野环境，它是依山而建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救助的小雪豹了。
1: 太可爱了。
3: 是的，
1: 另外救助的这些野生动物呢，也会对它们进行野化的训练
3: 是的，这其实也是西宁野生动物园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1: 兔孙
3: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兔孙。兔孙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园区的救护和繁育至成年的兔孙一共有6只。这是藏野狐，那藏狐呢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好，三位车手目前依然是在整个主车群最前方，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分20秒，分别是来自于凤凰飞行室恒翔车队的一名车手和陆家保险车队的车手和凌凌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三位车手呢，现在突围出去的这个时间秒差是1分20秒，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1.1公里，看看三位车手能不能在这个期间去多把中间的这个途中冲刺，包括还有一个四级爬坡点抢到自己的身上。看到现在总裁已经是允许对车到前方来给自己的车手做补给。凤凰飞行室恒翔车队的这个经理李富裕也是国内公路自行车赛非常著名的一名车手现在也是做车队的经理。
1: 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个车手在接受车队的补给的时候这个拿瓶子或者能量胶要稍微握这么一会儿，
2: 他有一个合理的这样。

0: 个时间差，不能超过，应该是不能超过三秒，
1: 对，
0: 不能超过三秒的这样一个跟车对车的这个接触。
1: 也就是说，在这个三秒之内啊，握住这个水桶，握住这水瓶，还能帮助自己哎借个力，
0: 借力一把，
2: 西宁呢，目前城区的公园已经增至了40个，是以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增加口袋公园，努力实现能够让市民们300米见绿，500米见圆。
0: 从8天的赛段来看啊，实际上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车手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往届环湖赛的一些非常著名的车手，他们的一些表现，像今年代表徐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3号车手穆布兰啊，包括像中国的国家冠军苏浩玉啊，包括像卢卡大东切诺啊，希尔瓦啊，问巴洛贝兹，包括卡尔伯尼和塞佩达，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啊，大家都可能只要是关注环青赛的这个观众朋友和车迷朋友都会有一些印象。他们真正的发力实际上是要进入到第2赛段、第3赛段啊，这个后半程，特别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穆鲁布兰，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综合实力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车手。他对于第1赛段呢，他只是看中一个机会，如果他真的有机会，他就会全力一搏。如果说他没有机会，他不会轻易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在第1赛段，因为他真正的这种冲刺能力呢，跟比如说像扎东切诺，
1: 对
0: 啊，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温巴洛贝兹啊，这些这个冲刺型的车手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1: 对
0: 这个差别。啊，所以他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体能分配啊，都是分配到最后的这些，啊，真正爬坡和能拉开总积分排名的这些赛段当中去。
1: 像刚才朱指导提到卢土布兰，他是拿过23年和25年这个环青赛的黄山，
0: 是的。
1: 另外呢，也是拿到过23年、24年、25年3年啊，连续3年的绿山获得者。
0: 是的，他去年也是同时是这个黄山和绿山的这个获得者。
1: 是。
0: 我们看到现在是两个镜头啊，我们前方突围的3名车手呢，目前跟主车球拉开的时间差距呢，应该在2分20秒左右。后方的主车球呢，现在逐渐的是有车队啊，在形成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阵型，啊，看看能不能配起来。
1: 对。那好像我们谈这个主集团有人想要去成为第二突围集团，已经聊这个话题有一段时间了，
0: 是的，
1: 还是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第二突围集团，
0: 将近3分钟，3分0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啊，还是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比较多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55.6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看到现在前方3位突围车手的整个配合还是相对比较默契啊，整个的速度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劲啊，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呢，目前是2分20秒，啊，2分20秒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如果主车群呢，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啊，不发动一个有效的追击的话，这个时间差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1: 接下来的看点就是下一个冲刺点是谁拿到。这3位突围的车手的话，都有机会拿到这个冲刺点的积分啊。现在在彼此相互观察，距离下一个冲刺点应该只有300米左右了。
0: 看到马库斯也是不停地向后张望啊，
1: 是
0: 他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拿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这样的话，只要是他能保持这个优势到达终点，那他今天基本上就能穿上这个代表冲刺王的这个绿衫。
1: 而且如果要是率先通过终点的话，应该黄衫也是黄衫加身了啊。好了，开始发力，
2: 马上就要过冲刺点了。
0: 啊，巴特尔133号来自于陆家保险的巴特尔啊。马库斯呢，
1: 站起来
0: 要求，对，并不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让出去啊。对，
1: 这么来看，这么长时间的突围，对3个人的
0: 体力，
1: 哎，还是有
0: 消
1: 耗，消
0: 耗是比较大。是。
1: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冲刺啊。
0: 应该是177号马库斯啊，获得了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第一。啊，第二位是应该是133号，
1: 巴特塞纳罕，对，
0: 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车手，获得第三的是182号约翰，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好，我们看到现在在主车群前方去领取控场的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几名车手。
1: 突围集团

0: 领先的优势在变少啊。一方面说明前面的这些拉扯确实对他们体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说明啊，主集团也在慢慢的发力了。
1: 是的，啊，因为赛段的距离已经过半，还有最后的52公里啊，对于在主车群当中的一些平路冲刺型的车手来说，他一定是不想放弃这个悉尼绕圈赛的这个终点冲刺的这个机会。
2: 嗯，是的。
0: 在很多这种集体竞速类的项目里面，体能体感上最痛苦的其实就是60%到80%的这个阶段啊。到了终点前反倒能榨干自己体内最后的这些能量，倒感受不到更多的这种痛苦或者是疲劳。而现在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非常残酷的，要和自己这种乳酸堆积对抗的赛段。
2: 那整个第五圈的这个路途已经完成了，马上要一半了。
0: 嗯，画面左侧是领先集团，画面右侧是追击集团。
1: 在主车群追赶前，前方的几名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波迪坦索马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啊。目前呢，他们也是逐渐的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并不想把这个突围车手放得太远。嗯，
0: 因为实话讲，虽然前面突围集团领先时间挺长了，
1: 嗯，
0: 但是终究还剩下40多公里。如果接下来这个第二突围集团想要去往前追的话，能够在30公里左右赶上，那么后面的这30公里会有非常大的变数。
1: 是的。那从现在航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主车群依然没有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追赶啊。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不少车手啊，推到自己的对车旁边去，把自己的雨衣啊还有去要一些补给。那今天的这个平路赛段应该是到了最后25公里的时候呢，补给会关闭。啊，我们看到意大利波迪探索马尔他车队的一名车手呢，现在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啊，在领旗。
0: 阿德里安·贝尼托，这是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车手，也是很年轻啊，04年的小将。
1: 是的。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4.6公里。目前依然是前方的三位车手啊，133号，来自于路加保险的巴特尔和182号约翰，177号马库斯啊，分别是来自于李宁之星。
0: 主持导，我有一个比喻啊，你说咱们这个考试之前希望能够画个重点，就意思大概知道哪些考题会更加的重要，更好拿分。但像这种环形赛，它没有说某一个关键的爬坡，没有说某一个关键的节点，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画重点呢？
1: 这个从比赛前车队的这个计划呢，还是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安排。
0: 嗯，
1: 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今天对第一赛段，那对于平路冲刺型的这个车手来说，它一定是一个重点盯防的一个赛段，它不可能说把这个跟自己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一些车手放出去。
0: 是
1: 啊，它一定要确保到最后的终点前是一个大集团或者他自己。通过这种不停的突围形成一个突围优势，来获取平路赛段的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名次啊。从 AD 赛段嘛啊，大家知道你结束以后呢，只要你的这个最后终点的时候能获得一个好的名次，一定是能穿上这个四件荣誉衫的其中一件。
0: 是
1: 啊，这对于车队来说，包括他的赞助商来说，都是有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他们在参赛前的这个计划安排呢，还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我相信目前的这个距离终点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前方三位车手突围的这个时间秒差，能保持到终点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还是比较小的。
0: 这个毕竟突围的有点太早了，
1: 是
0: 中间的这些这个冲刺和爬坡积分也真是没少拿，但是最后的终点上体能剩下的真的非常有限了。
1: 是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他是来自于同一个车队，
0: 哎，对，
1: 或者说是他有两名车手是来自于同一个车队，那他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啊。
2: 所以朱指导，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赛段当中看到，针对不同地形、不同的这种天气状况，也能看到这些团队展示出来这种战术的安排。
1: 是的，他会根据这个赛段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它的难度来安排具体的这样一个战术。
0: 我们看图说话，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前面领骑的三位车手啊，大概这种思路也在于说，今天就是把这个赛段给把握好，尽可能的多去拿分儿。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在主集团当中有太多的他们的队友给他们去来压阵，也没有看到有太多的配合，就是纯粹靠个人的能力提前的杀出来，然后去来争夺这些积分。
1: 是的，你像这个133号巴特尔，这名车手呢，我们从他的这个 UCI 的这个比赛的资料当中查到呢，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特点是什么？他在山路赛段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因为他是来自于蒙古国家队的一名这个车手，包括像这个180号约翰，他的平路冲刺能力就非常强。如果他能把现在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我相信在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一定是有取胜、获得黄山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可能性。177号马库斯，他在刚才的两个通过两个这个途中冲刺，包括一个四级爬坡点的时候呢，他就不停地去抢分。
0: 对，
1: 但他把这个分抢了以后呢，比如说，他到达终点的时候呢，他只要是把第二个爬坡点的积分也冲到自己的手里头，那他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以后，他一定是能穿上原点衫。
0: 是
1: 啊，他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战术和这个目的啊。
0: 因为刚才我们看约翰斯顿，其实反倒是这突围集团三个人里面，在通过积分点的时候，
1: 他并没有去
0: 不积极的那个人，
1: 对，他不是特别积极那个，他还是希望把这个优势能保持到最后的这个终点、
0: 对。比赛对于突围的三位车手来说余下三分之一，
1: 还有40公里啊，到达终点还有40公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距离。目前三位车手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2分38秒，2分38秒，如果说主车群去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快就能追，
0: 对，还是能追上、
1: 是是。今天悉尼绕圈赛的这个比赛呢是13公里多点啊，然后为一圈，然后总共要骑行9圈。
0: 我们静观其变吧。这个公路自行车啊，都是看起来四平八稳，实际上暗流涌动。
1: 是的，
0: 主集团一定对于这个最终的荣誉山的归属有想法，真正的决战还得等一会儿呢，
1: 还得拭目以待。
2: 是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白板裁判呢，也是给突围的三位车手呢做了一个时间秒差的提示啊，就是告诉他们你跟后方主车群的这个拉开的距离和时间啊有多少。啊，现在前方突围三位车手啊，依然是在相互配合，整个的这个拉开的速度呢，还是保持的比较高速的这一个行进状态。目前跟后方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两分钟，啊，大概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31.7公里，
0: 巡航的时速达到了46公里上下。
1: 是的。看看三位车手呢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呢至少保持到第七圈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绕圈赛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设置在第七圈。
2: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悉尼的气候也是越来越好了，那其实现在整个赛道右边的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就像一块巨大的这种海绵，发挥着这个调节气候啊、净化水质等等的重要的功能。
1: 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整个的这个阵型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现在有车手呢是到前方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啊，
0: 荷兰阿泽里翁车队啊，就是这个现在比较靠前的车队正在尝试对主集团领骑。
1: 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的变化上来看呢，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还是逐渐在提升。
0: 更正一下，现在在主集团前面领骑的车手，这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两名车手啊，他们其实守在这个位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所以刚才空员提到的这个整个的车队的战术安排啊，对于马耳他车队，他们一定是有这种平路冲刺能力非常强的车手，在对今天绕圈赛的终点是有想法的。 那目前他会派出自己的副将了，去把整个的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提升到一定的这样一个，和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距离当中，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一旦发起追赶的时候，可能就在一圈或者两圈的时候，你就要把他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追回来，最终他才能发挥他平路冲刺能力强，车手获得终点名次的好名次的这样一个优势。
0: 朱指导，那您说他现在两个车手去来守大部队的节奏的话，这个对他们的消耗会不会太大一些？
1: 会有的那。所以我们前面提到嘛，像穆鲁布兰啊，像这些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呢，他并不急于在第一赛段啊去表现什么啊，他知道自然会有想法的车队和车手啊去帮他们，甚至说去把前方突围的车手追回来啊。
2: 现在还有3公里不到，就要到最后一个冲刺点了。
1: 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追赶的这个速度呢，确实是在提升啊，时
0: 对，
1: 间秒差呢是逐渐的在缩小。
0: 掉得相当快啊。
1: 对，我们看到路面的积水啊，这会儿雨还是下得并不小啊。
2: 是的，但是市民们的这种热情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啊。
1: 环青赛基本上是我们青海全省包括西宁的市民啊，每年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啊。
2: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旁边啊，车迷的这种加油助威，对于车手们来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是，
0: 好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车队无线电里跟车手们聊，也没有说太多的复杂的战术，就是充满着感情的加油，你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领先很多，扛住。那这种加油声是能够实实在在成为车手们的战斗力的。
2: 那这种感觉应该本土车队天佑德车队应该感受会更强
1: 是
2: 烈
1: 的，
2: 了。
1: 是的。
2: 距离冲刺点已经非常近了。
1: 看
0: 好了，
1: 到
0: 三个人又
1: 突
0: 开
1: 围
0: 始了。
1: 车手又开始了。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啊，特别是177号车手马库斯，他还是想把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抢到自己的手里。
0: 他的策略和刚才也一样啊，就身着蓝色比赛服的马库斯就是这位车手，
1: 是的，
0: 愿意在这个要积分点的时候先杀出来。黑色比赛服的是
1: 陆
0: 巴
1: 家保
0: 特
1: 险，
0: 塞罕纳，
1: 巴特啊，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一名车手，在他身后是182号约翰，是来自于领英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
0: 哦，冲刺点离得很近了，这个冲刺点，巴特、塞罕纳和约翰斯顿两个人好像有一些纠缠，反倒没有管到马库斯的一个节奏。
1: 是的，马库斯发起的进攻呢，好像是要早一些，对。
0: 那从途中的几个冲刺点来说，马库斯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1: 他
0: 冲
1: 今
0: 镜头
1: 天应
0: 竖
1: 该
0: 起大拇指。
1: 对，他应该今天是至少获得两个途中冲
2: 是
1: 刺点
2: 的。
1: 的这个积分，第一名，是来自于凤凰菲尼仕恒翔车队一名车手。好，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也是经过了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是组成了一个追赶阵型。距离比赛还有两圈，
2: 是的。
1: 还有两圈。目前我们看到拉开的时间秒差是1分40秒，有100秒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如果要真正的追赶的话，还是
0: 还是能追，
1: 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
0: 对，还是能追。
1: 对，应该最后一次补给最后一次补给了。
0: 想要去准确的拿到补给啊，也不太容易。
1: 也是一
2: 是
1: 个
2: 的。
1: 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当中的要求技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包括下面的工作人员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要随着这个运动员往前进的这个方向要跑几步，对，
0: 顺一下，
1: 送一下
2: 也是赛事的重要一部分了。
1: 是的。
0: 我们这个画面转播的机位啊，是和前面的车队基本上算相对静止吧。但是您从侧面来说的话，这实时40多公里每小时，哪那么容易把这水就轻轻松松的送到啊？
1: 是的。
2: 目前车手们正在经过的这个海晏路的右边呢，还是我们的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啊。那湿地公园之内呢，不仅是绿化做得好，而且河道建设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西宁呢，也现在正在向着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不断的去努力。幸福河湖的建设呢，也正让水清岸绿成为了现实。那在后续的赛道中，我们将路过的黄原线、大通线也有很多重要的项目，也正在持续的开展。
1: 是的，我们明天的第二赛段就是从华园到蒙园，
2: 是的，
1: 全长225公里，也是本届环青赛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
2: 是的，
1: 哦，是有
0: 哎
1: 摔
0: 呀，
1: 车，
0: 哎，还是出现摔车了，但是还好啊，摔得不重。
1: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0: 嗯，
1: 看到人们这时候也是尽快的拿起了自行车，回到了这个比赛的队伍当中。
2: 嗯，这种体育精神也是环青赛魅力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因为今天的这个雨天啊，虽然说对于职业车手来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车手的发挥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
0: 静观其变啊，看一看主集团什么时候发生变化。
1: 啊，157号车手呢，应该是
0: 王明，这是来自于巴迪瑞蓝图车队的车手。
1: 巴迪瑞车队一名车手，他刚才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摔车的这样一个牵连了。
0: 嗯，
1: 啊，我们看到车队的这个教练啊，尽快的给他换了一辆这个备用车辆。啊，一定要在到达终点之前啊，回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啊，不然自己在这个总成绩的排名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又过去了2公里左右啊，还是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1: 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几支欧洲的这个强队啊，包括像西班牙的3支车队，包括像意大利的几支车队，应该是大概率啊不会再放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呢突围出去。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这样的话，他就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冲刺型车手，以大集团的这个状态到达终点的时候呢，去获取一些好的冲刺的机会。
0: 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车手，这也是刚才摔车的那位车手啊。本杰明大卫啊，
1: 对，94号车手大卫呢，也是刚才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呢，跟另外一名车手啊发生了一个摔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啊，看看能不能尽快的也是回到主车群当中去。我们看到在前方领先控场的几名车手依然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
2: 距离最后一圈还有4公里。
1: 目前各支车队当中的这个冲刺型的车手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逐渐的要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向主车群的前方啊提一提了。
0: 对。然后身前需要两名副将帮忙自己带一带冲，后面的话呢，保护保护自己的位置。
1: 我们从目前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呢，看到主持人的前方呢也是拉成了这样一个火车的阵型啊，证明整个的这个速度呢是越来越快。啊，今天的比赛一直是在这个小雨当中在进行啊，对车手的这个体能消耗呢也应该是比较大。
2: 是的。
0: 给到的是车队的信息，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另外呢，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啊，他们因为就在我们这个环青赛正在举办的时候，环法比赛也是正在进行。
1: 是。
0: 刚才我们提到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今年也是通过外卡参与到了环法的比赛当中，也是多线作战。
1: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呢，它也是我们环青赛的老朋友了啊，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像这个塞佩达，包括巴洛贝斯，都是，包括像阿基雷，他之前呢，在这个环青赛当中呢，都是有非常强稳的表现，
0: 成绩非常好。
1: 是的，今年也是有3支西班牙的车队来参加本届的环青赛。
2: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绕圈赛的车手们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我们青藏高原的这种竞技的这种条件和环境。
0: 主集团变形了，距离终点不到15公里，主集团现在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竞争格局。但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1: 还有一圈，
0: 还是在控场
1: 一圈，看看这个时候有没有 车手想从主车圈当中呢去试图再去突围，看到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也是逐渐的运行到了整个的主车圈前方。
0: 嗯，哦，这个时候真的是暗流涌动了，
2: 已经有部分车手在开始发力了。
0: 对，看似齐头并进，其实也都是在相互提防啊。
1: 对，对于整个的这个车队啊，包括一些冲刺型的车手来说，一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占据一个有利的这样一个位置，同时呢，对于车队的整个战术安排来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副驾包括破风手，也是把自己的主力冲刺车手呢带到一个好的这样一个位置。
0: 进入到这个终点的直道之后啊，主车群向左来去移动，因为前面会有一个右弯，而同时主集团右侧已经有车队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到下面的弯道。
1: 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应该是对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个介绍。
0: 嗯，
1: 啊，其中就有苏浩玉啊，来自于中国国家冠军啊，是苏浩玉，也是2026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的这个国家冠军。好，我们看现在也有车手啊尝试想发起一个进攻啊，包括应该是来自于71车队的一名车手啊，看看能不能说后方的车手管不管哈、啊、对，试探一下，
0: 管得可太积极了。
1: 对试探一下。
0: 这名车手往哪儿拐，后面的车就立刻跟上，坚决不放走，
2: 咬得非常紧。
0: 对，这时候再放走啊，后面就不好追了。
1: 啊，还有车手在脱掉自己身上的雨衣啊，为最后终点前做一些准备。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啊，偏左靠中间的这几顶蓝色的帽子都是就是全部都是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啊，包括李宁之星车队车手，他们在环境赛历届环境赛的这个表现呢也是非常的抢眼，相信今天包括队中的卢卡啊，包括他的几个代冲的这个副将啊，对于环湖赛特别是悉尼绕圈赛的这个路段啊都非常的熟悉。而且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李宁之星车队呢也是提前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青海高原做适应性的训练。
2: 适应性的训练在高原比赛当中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是的。
2: 还有最后不到9公里，
0: 122号车手米尔蒂亚迪斯，这位车手是来自于塞浦路斯，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距离终点不到10公里的时候选择突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确实是杀出重围了，但是终究还剩下8.5公里啊。
1: 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这种优势呢保持不到终点，因为我们看后方的这个希德胜车队啊，就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队的阵前呢，并没有想把他放走的这样一个意图啊。122号车手，是来自于爱沙尼亚快克车队一名车手，
0: 米尔蒂亚迪斯，出生于1996年。
1: 啊，目前呢，他是在主车群前方，大概有个1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秒差。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呢，阿斯塔纳车队的前方呢有5到6名车手啊，5到6名车手是在形成一个控场和领旗的这样一个阵型啊。前方突围的这名车手呢，就是
0: 米尔蒂
1: 亚迪斯122号车手。
0: 嗯，
1: 应该是不会放他走的。
0: 主持导，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阿斯塔纳车队目前的目标其实是控住几个关键的这个竞争对手。
1: 是的，
0: 对于前面你看很快就会被追回来的。
2: 是的，
1: 对，
0: 米尔蒂亚迪斯这一次尝试其实并没有收获很好的效果，
2: 后方开始发力了。
0: 嗯，
1: 实际上对于一些这个年轻的车手啊，包括一些这个你在后面7个赛段八 这个山路赛段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突出表现的时候呢，在终点前发起一些进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是。
1: 一个尝试，因为年轻的车手，你就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啊，不停的去历练啊，不停的去突围啊，尝试啊，然后呢，去获取一些成功的机会。啊，我们看到这个三号穆鲁布兰也是紧跟在两名队友的身后。

0: 啊，在最前方控场的现在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达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啊，距离终点呢还有6.6公里，看来今天阿斯达纳车队对于这个终点呢还是有非常强的想法啊。我们看到在他的左侧呢应该是来自于李宁智星啊，包括我们看到青海天佑德车队的几名车手呢也是在往整个主车群的前方啊位置上在运行。
1: 现在排头的几个车队是纵向排列，没有谁稳稳地控住整个集团。
2: 是的，还是比较焦灼的。
0: 最后的进入到最后的5米左右的时候，就是车队要去抢位置了。啊，现在对于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车队战术安排需要人员配合的车队来说的话，就要尽快地往前面走，啊，往前面去抢一些好的、有利于冲刺的一些位置。
1: 阿斯塔纳车队位置还是非常居中，游刃有余的一个位置。
0: 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
1: 对，带到五十
0: 啊！啊，
1: 公里啦。
0: 对。这个时候，各个车队的这个副将啊，就要到前方去为自己的这个冲刺主将去占领一些比较有利的冲刺位置。
2: 还剩4公里多一点。
1: 哦，速度带得越来越快啊！
0: 啊，我们看到现在，包括阿斯塔纳啊、西班牙农业银行，包括像巴蒂车队，还有意大利波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几名车手呢，都是不停地在往前挤啊，包括像这个爱沙尼亚71车队的车手。
1: 这边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车手发力了，萨米埃尔·费尔南德斯。
0: 好，我们看到巴斯克电信的一名车手呢，现在想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终点冲刺前早期的一个进攻。
1: 橙色比赛服的明太极，这位车手是55号车手，来自于巴斯克电信车队啊。发起进攻的位置，说实话，距离终点还是有点远，还没有到最后完全发射的状态。
0: 是的，真正冲刺呢是进入到最后1公里的最后的300米到400米的时候，才是决定胜负的时候。
1: 而且现在比较凌乱的这个车阵前方，如果说以车队作为单位的话，喜德是阿斯塔纳，虽然不是靠最前的位置，但是有3名车手还是在一起的。
3: 还有摔车了！
1: 哦，这边出现了大规模的摔车，
0: 啊，现在这个
1: 距
0: 是。
1: 离终点1公里的时候出现了大范围的摔车，但是整个车阵前列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看
1: 不
0: 到
1: 对，
0: 现
1: 车阵
0: 在，
1: 前列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相当戏剧化的一个局面，距离终点现在不到1公里了。
0: 刚才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摔车啊。目前在主车群最前方呢，车手呢已经进入了最后500米的这样一个冲刺的距离。
1: 而且现在领旗的车手啊，并不是在我们之前解说当中多次提到的车手，
0: 是的。
1: 登嘉楼车队、陆家保险车队，包括凤凰菲尼仕，现在都是有机会拿到这个赛段的。接下来已经谈不上有太多的战术了，就是拉开自己的空间，用尽全部的力量，最后的冲刺。
0: 看到现在整个前方的主车群的冲刺车手呢，还是冲刺能力非
1: 四
0: 常
1: 辆
0: 强
1: 车
0: 劲，
1: 齐头并进，通过终点。
0: 应该是来自于李宁智星的一名车手。
1: 2小时27分57秒左右。我们需要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但是这个比赛在终点前1公里应该
0: 还是有戏剧性的啊，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在这
0: 戏
1: 个
0: 剧
1: 终点
0: 性，
1: 前一公里的地方。
0: 最后的一个弯道啊，最后一个弯道发生了一个摔车啊，会影响到一些这个冲刺型车手的发挥。
1: 目测刚才这一个摔车啊，应该得有20、30辆甚至40辆车牵扯其中。
0: 啊，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来自于李宁智星的187号车手，啊，187号车手啊，获得了今天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1: 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这位车手呢是98年出生，
0: 萨尔比，
1: 对，他
0: 萨尔
1: 是
0: 比的
1: 在
0: 冲刺能力非常强。
1: 25年转会到了李宁智星，之前是在环海南啊，就在今年26年的环海南拿到过一个赛段冠军，这一次又拿到了咱们环青赛的第一个赛段冠军。
0: 是的。
1: 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场比赛的。

0: 胜利应该会给他的职业生涯还是带来很大的一种信心上的提振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在前面的解说当中提到这位车手，
1: 是，
0: 但他实实在在是我们在赛前预测的有实力能够拿赛段的车手之一。
2: 是的，
0: 用这种非常扎实稳健的方式。
2: 而且我们也从他的这个战术安排上看到了领军之星这支车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这个安排的这种合理性。
0: 拿到这个赛段的是亚历山大·萨尔比，那么之前突围出来的184号新赛克，包括西蒙·佩洛还有约翰斯顿，都是李宁之星车队的。我们接下来可能需要去关注的啊，来看一下终点前1公里
2: 啊，这有一个慢放啊，应该是车队的车手在
0: 啊，画面右下的位置，
2: 对，在挤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碰撞，影响到后边的这个车手。好，我们看到是终点前冲刺的一个回放。
0: 嗯。
2: 好，我们看到这个萨尔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啊，目前他这个位置还在最后，在这个第五的位置，然后最后呢是从画面的右侧
0: 从内道
2: 挤上去的，
0: 挤上去的，太夸张了。
2: 啊，特别是最后这几脚，太厉害了。
1: 决定公路自行车赛成绩的因素实在是非常的多。
0: 对，我觉得对他来说，今天运气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啊，他最后的这个冲刺
2: 能
0: 力
2: 还是非常强，
0: 太突出了，
2: 非常
0: 而且骑得相当智慧啊。
2: 他在这个冲刺前的100米呢，这个位置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2: 刚才看到前面放的这个车手呢，还是跟他发生了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冲撞。
0: 对，
2: 啊，他也是硬生生从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右侧啊挤上去以后呢，冲到了第一，赛段第一。啊，113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71车队一名车手，在刚才的这个摔车的这个事故当中呢，受到了一个牵连啊。萨尔比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也会顺利的穿上本届环青赛的这个代表总积分第一的这个黄山。
0: 嗯，而且呢也会拿到这个赛段的16分的冲刺积分。
2: 嗯，
0: 再来看一下
2: 啊，我们从现在看他的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是的，
2: 对，最后是从画面的左侧啊，真是挤上来以后呢，最后的这两脚，包括最后的这个送车，经验非常丰富。
0: 嗯，
1: 是的。
0: 主集团前面几位去来争的车手，当时好像在视野范围内都没有看到他从右后方杀过来。
1: 从右后方冲出来的这个行进路线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因为他旁边的话就是挨着这个围墙
2: 嘛，
1: 是的，
0: 围板
1: 的
0: 位置了，对。
2: 嗯，萨尔比，
0: 好，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的比赛成绩的展示，相当戏剧化，但也是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而在今天比赛之后呢，选手们经过短暂的休息和转场，就将面对明天以及接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高难度的挑战了。那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朱正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张雍培的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2: 啊，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 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3: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7: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0: 停车！停车！
9: 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对阵泰国选手25岁的森孟诺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From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森梦诺伊，身高1米65，25岁的泰国选手，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就在上个月啊，5月15号，万州五个多月154期当中，他通过一致判定击败了阿修罗蒂亚格什，打响了自己的首秀。这场比赛迎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来看森梦诺伊的表现。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伊拉克的选手，24岁，身高1.72米，备战于毒液训练营。目前在万州五个斗夜6场比赛的经验，4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州五个斗夜的成长之路呢，还是很励志的。前2场比赛接连判定输给了艾利亚斯加扎利以及提亚 PK 善哉，在面临着被移出万州五个斗夜阵容的边缘之时，他又打出一波4连胜啊，接连击败了林凡纳，击败努亚佩特，击败佩兰班，以及击败了周格多月的老将查帕雅克。4场连胜里面有2次还是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用一波大逆转让自己重新回到了签约正赛合同的讨论序列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门迪扎特的敬业啊，伊曼加扎利耶夫这个时候已经被拉去医院，把他再次陪着自己的选手登场。趁选手正在上场，还是要讲一下，朋友们，就是伊曼加扎利夫刚才跟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这场比赛呢，可能需要回头再看一遍才能看出门道。怎么讲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伊曼加扎利夫抱有的期待，对他寄予的这种心情呢，有可能会在场上影响大家的判断啊。但是仿佛呢，他现在已经把自己打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如果他没有在擂台当中使用转身回旋踢，接凌空转身摆肘来 KO 他的对手的话，就已经是发挥不好了。也许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去回看这场比赛呢，又会发现在整个5回合当中的得点是并不输于阿斯拉姆乔尔季科夫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接下来这一场，蓝方选手森孟诺伊手术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迎来第二场的登场。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6 losses.
0: 红方选手职业战绩19胜6负，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
2: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 bottom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 Fadian, Masgav, all right, back to your corner, please, over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judge, time.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Choke.
0: 来看第一回合，森孟诺伊上来打一记很重的地段扫踢。阿亚德抱着架前手往里点，上来以后有一定的压迫感，锁定一个距离。跟着往前推，卡夫踢很重，接腿打迎击，2记重拳往里跟，再打顶肘。这种接腿迎击的速率以及整个给进去的衔接感，好像是让森孟诺伊稍微有点措手不及。但森孟诺伊这种传统的节奏比较偏向单击重击的风格呢，站定在绳边这个位置来等你来抓那一下，也有可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拉开的一瞬间打白肘，再来到这次的绳脚，阿亚德往前跳一步骗你，能不能把动作骗出来，找寻防守的空档再打。但是等的时间太久，森孟诺伊给进的顶膝再往左侧横移切角度，接中扫打斧，前手点一个后手打完斧往后拉了，往后拉森孟诺伊以为人要走了，跟上来的一瞬间吃到迎击，倒地的一瞬间很软，但是在起身以后好像又还好，但是举起手来那一刻脚下又软了一下，真的还好吗？这回合时间还有1分10几。

0: 跳步的一个前手大摆，返还了这个读秒。两人在第一回合各有一次读秒，比分拉平。而森莫诺伊会扑吗？应该不会扑，因为阿亚德气势汹汹的跟上来打前手平勾迎击，还是想扑的，还是想扩大战果的。一二的连击重拳往里跟，再次想打这种前手垫步子大距离的前手平勾，但是已经很难了。地段扫地抽在前侧放置重心的腿上还很重。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荡气回肠的一个回合，两人互有一次读秒。那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两个人第二回合会怎样打呢？马上来看。中场休息的几十秒钟，打斧走了，哎，我没走，一个前手够重，而这一下是硬要进去的，大跃步的一个前手平勾打中下巴，嘣。这下有兰博勒克的风范了，但兰博勒克打的是后手啊，更加隐蔽一些。
1: 往前走，
0: 好，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被读秒了，但是好像对竞技状态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不是这种累计伤害造成硬生生被打倒，冷拳打倒。那再上来低扫，还是想把森莫诺伊往绳脚去逼，换过架来要怎么做呢？中段的出踢给了一个，上下晃，高扫挂，现在艾德顶上来快要进到中线这个位置的时候，等的时间有点久啊。郑东想上脸接一个转身边拳，门迪扎特战队人太会这个了，他刚才被绊倒了前腿，脚下失衡倒地，接腿迎击扫支撑腿扫倒在地，这下迎击差了一厘，搂抱被裁判分开，上下晃上下晃，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攻势化，埃德晃进去后全扫低扫，再次接腿扫支撑腿，放进去了，距离有了，但是等来一记后手重拳打中下巴，放进去了，距离有了，又等来一记前手平勾，放进去了，打后手单击，但是森莫诺伊轻松头部摇铲躲开，同时打出偏离中线以后的迎击拳法，再次想要这个蹦进去的前手平勾，但是阿亚德比第一回合还要更加谨慎，这种时候想打出刚才击倒阿亚德那种效果是很难的，需要做做铺垫了。阿亚德给上来后手拳打中，第二回合还有二十多秒钟，接腿打迎击砸肘，身体先做一记高扫，再把身体压得很低起腿，但打的是低扫，低段扫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相比第一回合来说呢，两个人第二回合打

0: 打的就更精细，但也更保守一些啊。那制胜的关键啊，可能还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马上来看。
1: Guys out. Let's go.
2: 哎呀，
3: 老高，老高，老高，老高，老高！
1: 冲！
0: 第三回合，这一回合呢，阿亚德推上来往前推，但是森莫诺伊没往后退，就卡死这个距离，也没法往里进了。往前够单击。想在这回合跟阿亚德打打擂台中心了吗？什么东西？但还是不知不觉往擂城去靠，假做后手，实际做前手的平勾。把身体往下蹲，符合前期上下晃动的这个铺垫，往下蹲，再往前蹦，往上蹦，打前手平勾拳。这一下很可惜，没铺垫出来。再来郑多想上脸，转身白肘想迎击，但是什么东西每次往里进的时候头压得很低啊。
1: 冲！
0: 扫踢，而且刚才这个高扫其实是有铺垫的，他先把身体整个往左下侧压了一下，接腿，
1: 快！
0: 高段扫踢的启动速率其实还是很快的，突然换架要怎么做呢？高扫转过来后打了个转身边拳啊，这下给森莫诺伊开了个大口子，但应该不是转身边拳造成的啊，应该没有这么快的出效果啊。倒数30秒钟，这个时候叫伤停时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阿德，这个时候森莫诺伊右侧的视线有着很严重的影响，要怎么做呢？再来打高扫，反倒打到第三回合中后程，阿亚德开始变成耿直的人了，拿单击的重击硬往里要。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慢动作的回放来看这一击的毁灭性的重创是怎么造成的啊？感觉一瞬间就喷出来了一样啊！哦，就是这一下转身摆肘。应该开在了非常不妙的位置啊，非常寸的位置。太阳穴这个部位最粗的那根血管应该一瞬间给扎开了，所以说出得如此之快啊。嘣！哎，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out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0: 是在额头上面。
2: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0: 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啊，应该是扎了一个坑。扎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很深的坑了嘛。最终是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一致性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阿亚德。

马上又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泰国的超新星派特对阵泰国马来西亚双国籍18岁的超新星阿利夫索德沙潘的弟弟亚当索德沙潘。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当索德扎潘，18岁，马来西亚泰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备战于著名的索德扎潘俱乐部，过往在万公斤赛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2025年7月，在万州五格斗夜第116期啊，与纳哈扬穆罕默德的二番战当中呢，遭到了第2回合的 TKO， 但紧随其后他拿下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日本选手黑田斗真，击败了瓦利德斯努西，在最近一场万州五格斗夜第153期当中，一致判定在击败了恩佐克拉利斯，打出3连胜，也为自己赢得正赛合同换来了更好的机会。来看这场比赛，他能否斩获继续的连胜，继续离万冠军赛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在他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哥哥，在下个月将会与萨梅盖亚哈道打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临时泰拳世界冠军战的阿利夫索德沙潘。

From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派特，身高1米68，19岁的泰国选手，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6胜2负的成绩。2025年12月，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7期当中啊，也就是刘梦阳踢断达万猜的腿的那场战卡当中，一直判定输给了在刚刚不久前登场的奥谢龙灾之后，又打出一波2连胜，先后击败了前原子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南素林，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第151期，一直判定击败了纳哈扬穆罕默德，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重新回到连胜。来看派特这场比赛调整的如何。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i,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4 wins and 5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职业战绩54胜5负，92%胜率的亚当索德扎潘。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1: 来到原子量级的亚当索德扎潘，正好可以不跟哥哥在草量级相遇了。之前其实他打了很久的草量级。这战绩52胜11负，来自泰国的泰特。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来看这一场。黄立哥高扫打空，在身高上面亚当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啊，高腿起的很多。泰特选择前推的时候，迅速的往后拉步子，低扫，前手平勾。这泰特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距离呢？亚当伸手其实是能够到他的。就是他以往在原子量级所熟悉的这个距离，在这场比赛可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跳膝，这差点空间。中扫换低扫，泰特想往里跟。意识到亚当索德扎潘这个拳法的打击距离有点远，现在做低扫的时候也在距离选择上太保守了。反拳，各自打一波二连击，顶肘很重，都没有选择大幅度的拉距离啊，往后垫重心，躲完以后迅速的跟进来打迎击。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快速的高段扫地反击，够快，这下更快，但吃到迎击拳法，返还一波组合连击，让你知道我的反击质量，将来的话派特再往里压会有考虑啊。这一期迎击前手平勾精准无误，但正好打在防御壁上，但时机上的把握是完美。转身边拳，这下抛高了，头部摇闪假坐拳，是一坐立机中段扫踢，亚当这边跟得很急。第一回合结束，亚当索德扎潘选择降重到原子量级，现在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这个级别，他的重击效果依然恐怖，而他的速率也变得更快啊。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勾腹打头，低量扫踢，这是一个针对小腿外侧的动作，再给。打完中扫想打同侧手，切了一个角度打前手平勾，白特现在贴进去了，这个距离有了，他等来的是一记高扫，想拉手打，连续两记顶肘把人推开，中扫接，想扫支撑腿，改了，改过，改挂高段的扫踢。哎，中了一个后手直。亚当也有韧性啊，知道重拳。转身边拳，这下发力没发透啊，但其实已经中了。哦，重拳打中派特，整场到现在为止最重的一个重击。再往里跟，现在这个后手开始逐步的建立功勋了，前手点腹。迎击拳，派特吃到两记重拳，节奏暂时的被打断，而且脚下有一软的迹象。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高手往头上挂，接腿砍支撑腿。现在派特往里跟的时候呢，已经能够得到了，够上了，再次打中一个后手直。这也是在他选择冒着亚当重拳交火的范围硬突进去的成果。那在这个距离既能打得中亚当，也容易吃到亚当的重拳。那位拍膝被裁判分开，比赛马上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马上结束。再做跳膝，这下依旧很冷，而且有二段的发力。中场休息几十秒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但亚当掰着自己的嘴是示意些什么呢？难道嘴里面开了口子吗？

0: 杨龙，杨龙，
1: 三分球，
0: 满江。
2: 最后三分钟，其实两个人打到现在为止胜负还是比较难解，中草又被打到迎击，许佩特是时候开始组织一波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始终站在亚当的这个射程里面，又被打到前手平勾，这种伤害换伤害的打法。没想到我们看到派特的正面部是有受伤的迹象的，中草被接腿，这记反击差点踢中裆部了。突进去啦，要组织一波了吗？跟进去压住距离后打组合，把这个伤害扩大化的方式到现在还没开始做。但这也主要是由于亚当的迎击确实有杀伤力啊，确实是有威胁。一扫两记，先说点斧。但亚当的战术更多还是点完就走，打完就撤出啊。撞进来进内围了吗？
0: 有，
2: 被裁判分开。
0: 白哥，
2: 好，那通常从下面钻上来卡着腋下这个位置来一抱，哦，高扫挂头上了来抱，基本不是为了打内围，而是为了缓一波，我躲对方的一拳的攻势正好进去了。高扫打空，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前手点刺点中一记，后仰躲拳再跟进前手，这场比赛派特在脚尖顶着脚尖的这个距离犹豫了三个回合啊，但是这一波要启动了吧，左右勾摆但没打出效果，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还是有悬念的。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Pitt.
1: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派特，第二位裁判判给了亚当·索德扎潘。
0: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1: 最终通过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谁呢？哦，派特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在宣读结果的前几秒钟当中，亚当·索德扎潘的肢体语言在配合上这次结果的宣读来实用，甚至有点滑稽了。恭喜派特。银亮级泰拳规则，29岁来自泰国的法斯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0岁的新星伦隆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伦龙勒，20岁，来自泰国，身高1.64米，备战于 TN 泰拳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出一波4连胜不败的战绩。除了首秀对阵帕亚克苏林是以多数性判定拿下了以外，最近三场对阵伊玛姆加基耶夫、对阵克莱通，以及最近一场在周五个多月第155期对阵德吉，三场全部是在前两回合 TKO KO 方式拿下。那这场比赛能否延续连胜，能否延续3连终结的伟业啊？来看伦龙勒的表现。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法斯，身高1米66，29岁的泰国选手，目前在万州5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除了在万州5个多月第112期当中遭到了帕亚克苏林的第二回合 TKO， 其他5场全部拿下。而且除了首秀啊，在2023年万州5个多月第29期，多数性判定战胜了这个佩塔法之外，四位选手全部倒在他的重拳之下。他先后在首回合 KO 了达万猜，但是此达万猜非彼达万猜啊，朋友们 ，KO 大达万猜太狠，这小达万猜啊。最后在万州5个多月第103期首回合 KO 杨丹，在万州5个多月第141期首回合1分08秒 KO 索昂乌。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5个多月152期，第二回合开局52秒 TKO 了帕亚蒙星。银量级这个小级别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重炮手对上重炮手，马上来看两人在这个擂台当中撞出怎样的火花。
1: Next,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Rung Rangla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raw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17 losses,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Faze.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其实伦东勒跟法斯两个人呢，在银量级身体硬件都有着一定的劣势。我们今天早些时候看到的银量级世界冠军赛，无论是伊曼加扎利耶夫还是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相比法斯或者伦东勒来说，都要块头大得多得多。哎，小小的也很强大啊。两位选手的终结率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啊，更浓缩的身躯爆发出更强大的能量。高段扫踢，环以低扫，打击后手重拳，一拳打出半个擂台。哦呦，高扫，正好赶在轮落了起低扫的同时，吃到一高段扫踢，打中下巴，一个多秒送上。而这一回合才刚刚过去不到1分钟的时间，法斯想扑了，但是伦隆勒真的有他想象当中那么严重的受伤迹象吗？伦隆勒吃到一记高扫以后，好像还更加的清醒一般啊！刚才甚至是罗唐的标志性的摆头动作。正当控距离，法斯也意识到了，好像不应该那么急，再来高扫迎击。连续的顶膝、摆肘、平勾打中下巴，法斯也吃到了重击，眼神稍微有点呆滞，又耳根来了一记，
2: 冲！
0: 伦隆勒比赛的经验很丰富，他知道自己被读秒了，这一回合最好把读秒还回去，比分拉平，这样第二、第三回合才好打一些啊。哎，伦隆勒有点急了，
2: 冲！
0: 前手平勾，法斯这波往上撞的有点拖大了，扬着个头往里进，吃到迎击挺多，偏头躲，摆肘迎到，这一肘感觉要出大问题，但没有吗？刚才是两股力蹦在一块儿，摆肘加上伦隆勒整个头部往这个方向来一起摆。撞在一起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已经把比赛节奏打到白热化，又中个摆拳，又中， 法师这一拳给他打出效果了，中段扫地这下想打头的，他脚下一滑，右手平勾，做完了这项任务，把这个读秒还了回来。法师起身面露笑容，但真的很轻松吗？第一回合马上过去，二十秒钟的倒计时，这个奥利维尔科斯特说 step forward 的往前走，让我看到你还能打。高福打头连续重击，伦隆勒有机会，高扫重拳，这个时候越是时间紧迫越不能急。第一回合结束了，压哨打了一记重拳，但是问题不大，但对于法师来说问题可就太大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作为开局不到一分钟被击倒读秒的伦隆勒，通过后两分钟的逆风翻盘，现在把大优势拿在自己的手中啊！这是第一次高段扫地挂头，西壮这一拳首回合互有一次击倒读秒，但是以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节奏和风格来说，感觉不会有任何一方选择保分啊，即便再次出现读秒。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开始先退到绳边，给自己吃了个左手平勾，为什么要退到绳边呢？法师伦隆勒准备输出了，顶上来重拳左右勾摆，开局五秒钟就吃到重拳的法师现在还很晃很晃，再吃到重拳已经完全站不住了吗？法师但还在打，还在拼，往前跟进了重拳，打中伦隆勒一记，两位选手都是残血状态，法师再往后拉一个正蹬，差点踢中下巴，互有命中，清晰的打中面部肌肤的声音，左右勾摆高段扫踢，两个人的体能都在急速的下滑，而法师单站着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倒了，而且感觉法师伦隆勒中段触踢，胜利就在眼前，一波重拳组合的组织给上去吗？高手挂头，法师还在反击，这场比赛还会出现惊天大逆转吗？中手打击躯干，但现在

头部剧烈的眩晕，可能肚子上的重击已经感受不到了。再重的右手平勾，裁判已经给到了 defend 的口令，想要看到你的有效反击，否则可能会提前介入叫停比赛。左右勾摆打，法斯重拳往里跟，但其实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是，他的拳已经完全的变形了。正当控距离，那现在杀意满满的伦隆哥真的能被控住吗？反转回来打白肘，就拼那一下兑换的一刻，法斯的鼻梁犹如一个小时前伊曼加扎里耶夫的鼻梁，异曲同工之妙了。中段扫地接到打重拳迎击，但现在由于受伤太严重，他的拳当中已经丧失杀伤力了。但这场比赛法斯至少向我们证实了什么叫做战士啊，还在顶着打，还在输出重拳。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伦隆洛的体能也在急剧的下滑。中扫倒地以后迅速的起身，他知道再晚起一步又会被给到读秒，但身体真的还能撑下来吗？十几秒钟的倒计时，这回合结束过后，法斯有充足的几十秒钟能够回缓自己的身体，但是伦隆哥会允许吗？七上头，白肘上头，哎呦，高扫挂头，法斯还在站着。第二回合结束，这是怎样的一场比赛啊？我愿称之为2026年度泰拳赛场上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之一，但马上第三回合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伦隆勒回到边角，可以清晰地听取边角的战术指令，而法斯可能这几十秒钟根本就听不到自己的队友在说些什么。当务之急是首先要醒过来，没错，就是醒过来。即便他站着打满了三分钟，但第二回合他整个人是飘乎乎的，非常的昏睡的。如果站在伦隆勒对面的不是法斯的话，这场比赛恐怕早已结束了。但是还真就打到了第三回合，我们来看。并没有任何的医疗的介入。第三回合恶战正式开始。没看到法斯长喘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迎来些什么东西。哦，又是一个左手平勾拳，又是开局就打中。上步顶肘，想抓收拳的这一瞬。但现在法斯还真的有这个速率吗？一二连击打下巴，高扫挂头没挂中。法斯现在在伦隆哥的面前犹如一个活动的沙袋，又吃重拳。但这种在常规的比赛当中非常惊人的重拳，此时此刻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很常见了。我们作为观众甚至有点波澜不惊了，但这主要得益于法斯惊人的韧性，他还是要继续往前压。伦隆哥体能已经枯竭，开始往后撤步。高扫组合拳法有点变形，对法斯来说几十年的泰拳技艺的精炼此时此刻完全抛在脑后，他已经在通过本能尝试伤害着眼前这位对手，又吃到一记迎击。而伦隆哥此时脑子里面是清醒的，但清醒的大脑此时此刻却给他带来恐惧，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对手啊！又打中击重拳，但你为什么没事？法斯再跟上来，手也不护头了，又重拳。这场比赛是胜负恐怕已经决出，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没有人能够想得到。

0: 五十秒钟，是撑着最后一口气打完三局，还是在最后一秒钟折戟在这个沙场上？法斯还在给自己找机会，撞击，
1: 抽，
0: 倒数半分钟时间不到，伦隆勒此时此刻恐怕也失去了一击必杀的能力啊。大家可以想象，连续的重拳击打到对手，全部是有效的命中，但依旧打不出最终的效果，对人也是很煎熬的。最后的几秒钟，这场比赛还真就打到判定了。两个人体能、意志、品质都在终极考验的边缘，但好在这场比赛他还是结束了，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判定的方式结束。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可以提前恭喜伦隆勒了。但是这场比赛这样看下来，我们每一位观众现在心目当中都抱着一丝的小期待，也就是法斯能不能迎来意外之喜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来听一下。赢不可能，35万太出花红，可不可能不知道，但值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恭喜伦龙的三回合九分钟的恶战，最终拿下一位难啃的对手啊！27岁来自泰国的查帕雅克，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4岁的潘帕杰。这场比赛也是查帕雅克在万冠决赛为数不多的征战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From the blue corner, Ban Pade。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潘帕杰，身高1.72米，24岁的泰国选手，对阵于卢克逊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但是非常可惜，他的唯一一场败绩就在上一场，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51期当中，一致判定输给了乌贝德侯赛因。5连胜的开局啊、距离正赛合同恐怕没有几步路可走，就要够到了，但是被中断了连胜。这场比赛潘帕杰有自己不能输的理由，来看他稍后在擂台当中打出怎样的表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有的时候选手打出很精彩的连胜呢，被中断，但是下一场能够反弹回来，我们可能对他的看法依旧如初啊。但如果输一场再输第二场，继而连败，那可能这位选手的状态的起伏，他真正的实力真的就会遭到质疑。这是许多顶尖的选手在面临连胜遭到中断以后，接下来一场比赛反弹的如此之凶悍的原因了、桑柴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潘帕杰具不具备这个潜质，还要来看一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周五格斗业老将查帕雅克，27岁的泰国选手，身高1.68米。查帕雅克在周五格斗业的比赛履历非常丰富，11场比赛的经验，9胜2负的成绩。他曾经在万州格斗业开局打出一波7连胜，距离正赛合同真的仅有一步之遥。但随后在万州格斗业第114期当中呢，面对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拉马丹欧达什，遭到了第二回合开局33秒钟的 KO。 那从那场之后啊，查帕雅克近4场比赛胜负参半，2胜2负，输给拉马丹欧达什，一致判定击败了萨曼达尔哈萨洛夫。随后又在周五格斗业第138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也就是刚才前不久刚刚登场的伊拉克选手。

0: 查帕雅克这个体型是，我说难听点啊，朋友们，他是怎么敢打银量级的呢？据我所知，之前查帕雅克减重草量级是非常轻松的啊。很明显，他在银量级是一个比较袖珍的身体硬件，但是他究竟是不是和这个级别啊？先来看这一场。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F Lu Xuan. 潘大杰倒是块头也没大到哪里去啊。职业战绩58胜6负，91%的胜率。Representing Thailand, Ban Pandey.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et Pet.
1: 来到银量级以后的查帕雅克，身体维度确实肉眼可见的变大了，但是体脂率也变大了。东方选手周五个多月的功勋老将查帕雅克，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这场。如果查帕雅克还能恢复往日7连胜的荣光，这场比赛恐怕是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攻。但在最近胜负参半的4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查帕雅克确实在战术的选择上有所保守。那这场比赛打出怎样的战术呢？来看，低扫换低扫。但升重到银量级以后，查帕雅克的重击有没有所提升，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他在草量级重击是绝对够用的，终结了很多对手。但是升重的话，绝不仅仅是说把体重吃上来就可以了，要系统化的把自己的身体呢，从一个57公斤级的肌肉袋子训练成一个61公斤级的肌肉袋子，这是有难度的。一个正蹬给自己的护踝打脱了，差点了。潘帕杰前后的跳步移动范围会相对更大一点，顶上去前手平勾撞膝摆肘，一套行云流水。也是查帕雅克标志性的肢体语言啊，站定原地等你进来，一个带摔轻松协议。潘帕杰前后跃，在这骗这个距离，哪一下往选择进去呢？等来了查帕雅克的中段扫踢，直到一记耳根的迎击拳，抛内线把，再来撞膝，内围的技术很明显更细。很重的低扫，其实潘帕杰的技术，就作为新生代的泰国本土的泰拳手啊，就加了很多新东西，包括我们看到他很多时候打低扫落点瞄准还是在小腿上面。反带过来，顶膝拉开，蹲下来，重心蹲低，再跳起来，前手平勾往进跟，再进内围当中。但这个环节是查帕尔哥的舒适区啊。换拳头部偏移，查帕雅克刚才这几下打的还是很精妙的，那这下低扫好像给踢出效果了。一个低扫扛完以后，查帕雅克很明显趔趄了一下，再摇进去前手平勾打上了，摆肘完了，查帕雅克倒了一个独秒，而且这回合应该还有3-2秒就要结束了，一个10-8，拱手送给潘帕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压哨的前夕又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现在潘帕雅克想查帕雅克想打稳的想赢这场比赛不可能了，一记白肘正正中下巴，先是一个前手平勾已经打晃，就这些平勾才是最重的，嘣啊，这一下更重， 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呢，还是什么原因啊？感觉查帕雅克自从输给拉马丹欧达什之后，这个抗击打能力指数性的下滑。当然，刚才这两记重击呢，换谁都得倒啊，除了法斯啊，换谁都得倒。那确实，查帕雅克的抗击打能力肉眼可见的有所下降。来看第二回合，中段扫地往上给，接受平勾的迎击，果然查帕雅克想拼一波了，想赢。就得把这个读秒还回来，但真的能还得回来吗？又吃到卡夫，中段扫踢拿全方力跟，但又吃到一记右手平勾的迎击，查帕雅克，我们又见到了当年的那个查帕雅克，但是当年那个查帕雅克还是注意护头的，这几波感觉没怎么护头，被正灯蹬开。当初正处在连胜当中的查帕雅克呢，是乱中有戏。往里蹲，进内围，中扫，现在见到查巴雅克开始压制了以后呢，潘巴杰反倒开始打游走反击的战术，大幅度的环绕步，垫完步子找准重心再往前回弹，再打你一记迎击，效果非常好。上步顶膝，顶完再走，假做假提腿进来，其实打个前手平勾再进内围。麦克抱着架进来，动作稍微有点滑稽，拉开拍膝，但可能并不会进入到有效的分数当中。好像来到银量级以后，查帕雅克体能下滑的也比之前在草量级更快一些。低头摇闪再打，但是命中率感人。但现在查派克还是锁死这个距离啊，没有放。第二回合还有十秒钟，转身边拳。新东西太多了，潘巴杰。而查帕雅克这个时候更多像是被旧时代抛弃的产物。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老将究竟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0: 跟上去拼。最后一回合，查巴雅克依旧想赢，但是重击吃的有点多。而反观潘帕杰这边，状态依旧是非常饱满的，头部摇闪躲拳顶肘，因为现在查巴雅克基本都是以直线的角度来贴进来，所以这个顶肘恐怕出奇的好用。一扫中扫接腿打迎击，哦，这记迎击第二次给上了。上勾后手推头控制，勾腹，呜，击倒，这个读秒还回来了。查帕亚克老将的坚韧，旧日的余晖，有机会吗？但是潘帕杰恐怕并没有那么的受伤啊。查巴雅克跟上去摆拳平勾连续，潘帕杰这个肢体语言感觉想打转身动作，但查巴雅克有所解读吗？勾进去硬要回来这次读秒，但是现在在比分上也不见得能扳得平。互换，查巴雅克现在完全没有头部的防守，切架，但是还完了读秒之后的查巴雅克，哦，孤颈撞膝，想选择稳一手吗？超内线的这个靶在被裁判分开，40秒钟倒计时。勾腹膝撞，但是 A 这记迎击打上了，再来顶膝。最后一回合后半程，查帕克的有效命中开始指数级的上涨。中扫迎击没打上，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最后的几秒钟，转身边拳再打另一侧，连续的重拳，查帕雅克要被再次读秒了吗？并没有，马上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场比赛太难判了，但真的难判吗？整场比赛的局面和剧情感觉在第三回合发生逆转之前呢还是比较一边倒的。包姆，但查巴雅克这场比赛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他，曾经那个极具娱乐性的他。近体换拳，互换前手，平勾打倒在地，还回读秒。
1: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0: 又是一场分歧性的判定。一位裁判判给了潘帕杰，第二位裁判判给了查帕雅克。最终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0: 恭喜查帕雅克，在万州格斗院的第10场胜利，太来之不易了。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土耳其的塞米萨赫钦蒂尔，他的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45期啊，今年三月份这一场，当时他对阵正赛选手农塔猜，遭到了第三回合的 TKO。第二场比赛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54期，通过分歧性的判定击败了中国选手王鹏辉，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塞米萨赫钦蒂尔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因为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位山一样的人物。耀魂鲲的名字，朋友们，好悬给翻译成玉鲲鹏了，就是。

接下来今晚的联合主赛雏量级泰拳规则，31岁泰国传奇名将耀魂坤的首秀对阵21岁的土耳其新星塞米萨赫钦蒂尔。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但他的名字念起来还真的是郁鲲鹏。不过呢，他过往在战力格斗领域留下过于辉煌的履历，以耀昏昏的名字在中国全民心目当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现在登场的耀昏昏，两届 K1 世界冠军，如果是一个核心的战力格斗粉丝的话，你对耀昏昏绝对不会生疏。但这场比赛呢，他首秀万冠军赛，也是我们久违的这场首秀啊，却打的是泰拳规则。其实耀昏昏作为泰国人，你说泰拳规则他很生疏吗？肯定不是，但他确实常年以来征战踢拳领域啊，他的踢拳的技术体系也是非常国际化的，在泰系的穆威菲莫尔体系当中融合出了一套征战世界擂台的集大成的技术。签约万冠军赛以后，他加入了门迪扎特战队，身高1.76米，31岁的泰国老将。无论他过往在踢拳领域打出了怎样的功勋，这场比赛4盎司小拳套的泰拳规则对他来说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啊，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打出过往在踢拳领域的实力。至于他是否真的能够适应万的泰拳擂台，马上在擂台当中来看。

当然，耀魂坤的职业生涯早期肯定是泰拳起家啊，他也曾经击败过多位的世界名将。那今天战卡早些时候登场的胡廖洛伯啊，也就是终结了 PDD 的那一位，就曾经败在了耀魂坤的拳下。当然了，没有什么意外，那场比赛确实打的是大拳套的传统泰拳规则啊。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ull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4 wins and 8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urkey, Tiger Semisha Cindy.
1: 蓝方选手，土耳其小将塞米萨赫钦蒂尔。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nizatu,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东方选手在踢拳领域早已久负盛名的耀魂坤，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这一场初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伦皮尼竞技场的擂台，耀魂坤早已踏入过无数次，但是万冠军赛斯昂斯小拳套泰拳的擂台，这还是第一次。对阵一位在这个擂台已经有过两次比赛经验的小将，来看耀魂坤打出怎样的表现。能否在首秀当中让许多并不了解他的万冠军赛粉丝见证他的实力呢？还是老将的折戟，首秀的滑铁卢，不好说。来看第一回合，塞米萨克钦蒂尔在身体维度上好像要占一定的优势。在赛前的许多宣传物料当中呢，能够看到这场比赛耀魂坤的备战门迪扎特本人拿把的频率非常高啊。可能有些拳迷会觉得这很正常，这个教练主教练拿把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别忘记了门迪扎特团队有多少位抬柱子的选手，现在在万冠军赛已经是冠军的，正在争冠的，世界排名前列的选手啊，所以能看得出来门迪扎特对于耀魂坤这位选手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塞米萨克钦蒂尔前后的跳步慢慢往里跟，高段的扫踢挂在防御壁，转身边拳，这真是在门迪扎特团队练了呀，耀魂坤。而且这下转身边拳的时机感其实把握得很完美啊，但打得稍微有点高了。他是正面但被动性的用转身边拳，一个正蹬上脸。第一回合打得挺稳，卡夫踢。并且的顶肘打得很凶，耀魂坤这个转身边拳有点硬要了。这两记拳法的迎击速率非常凶啊，跳步的前手平勾，前手控制往里找，塞米萨克钦蒂尔的边角非常的忙碌啊，但这边门迪扎特团队现在暂时还比较沉默啊，因为耀魂坤确实节奏掌握的还是可以的，没有被打乱。地段扫踢跟上去打假做顶膝，又做了一个超人拳。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被接腿，立刻整个重心疯狂的往下压，躲耀魂坤这记重拳。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这是第一次的转身边拳。第一次呢，其实时机卡的挺好的，但是第二次这个正面往里飞着硬摇一记转身边拳，就稍微有点强迫自己了。
1: 哎呀，行！冲！
0: 来看第二回合。底扫很重。左右勾摆，往前勾的步子垫得很精准。再打一二连击，脚下有点滑。但塞米萨和钦迪尔的边角不停地在提示他用前手点刺啊，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紧急换拳，这下打上了，打出效果以后，耀红坤疯狂地往里扑，但又观察到对手好像并没有受伤啊。打的都是单击的重击，没有任何的铺垫。其实耀红坤也是一位在泰拳领域也是一位冷启动的选手啊，他的体系是比较全面的，有 Muay Thai 的东西，有 Muay Mat 的东西。一下中了个左手平勾，高峰坤往里跟进，顶肘连续两记进到内围当中拍膝，
1: 冲！
0: 进去，头部闪着垫着步子进去打前手后手左右的勾摆，多次这么做了。确实下面三个星期二往后撤的时候要更快一些，跟不住。前手点斧判拳，耀魂坤这个拳的分量，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打出那种毁灭性的重击，但能看出来是很重的，应该也是属于挂上一下就得结束的这种效果。第二回合还20多秒钟，进第二换架，再换回来吃到一记引击，重拳打倒。这一下这个肢体语言有点像打到躯干，但明明看到是打中了头部啊。结束了，应该是打到眼睛了吧。这个左手马上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他是非常清醒的状态下被终结的，应该是痛苦导致的终结，并不是常规意义上打中头部造成眩晕打出来的读秒或者 KO 啊。一直在铺垫，一直在找抓那一下偏头迎击的角度，终于还是抓上来。来看哎呦，这一下大拇指这个位置扎进去的，也不叫扎进去，擦过去的啊，可能真的是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啊。嘣，擦到右眼了。但是所谓的大拇指擦过去，不是说耀魂坤伸着大拇指造成戳眼啊，是指拳头的大拇指的这个方位这个区域刮上去了，是毫无争议的一次重拳击倒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49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0: 第二回合2分49秒， 姚坤坤 KO 的方式拿下万公开赛泰拳首秀的胜利，恭喜姚坤坤。我们来看下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20岁英国巴基斯坦双国籍的乌贝德侯赛因对阵26岁来自泰国的桑佩特，又是一场银量级的对决。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时为 TKO。今晚的比赛呢是多次出现分歧性的判定，但这并不像以往常规的分歧性判定呢冗长。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蓝方选手桑贝特，身高1.73米，26岁的泰国选手，过往在万州格斗业8场比赛的经验，5胜3负的战绩。最近3场比赛，他先是在万州格斗业第119期首回合开局47秒 KO 了查塔威，随后在万州格斗业第133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佩奇王斯里，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140期当中输给了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来自泰国的贾拉猜。中断了连胜过后，桑佩特这场比赛想要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必须拿出120%的状态啊！马上来看他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乌贝德侯赛因，巴基斯坦英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年仅20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六场比赛的经验，6战全胜。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2024年年底这一场，首回合2分10秒中 KO 了佩辛塞，随后他先后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佩特纳基安、巴西以及潘帕杰。上场比赛击败潘帕杰就在今年的4月底。我们来看，带着连胜的烈焰，乌贝德侯赛因能否继续保持连胜，离正赛合同更进一步。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alachib and Saw Manide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33 losses, a 73% win rate.
1: 这战绩91胜33负的桑佩特。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Kit Pontip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0 losses.
1: 目前职业生涯保持全胜战绩15战零负的乌贝德侯赛因。
0: 乌贝德班侯赛
1: 因。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在银量级泰拳这个狠人扎堆的级别，我们再迎来又一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乌贝特侯赛因是非常典型的欧系的泰拳的打法，移动的方式，选择出击的角度，重力拳。但这下正好在后撤的同时没有吃实，前后的垫步，从他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能看到长泰森哈格蒂的影子，非常大幅度有点夸张的位移的能力，前后点一二连击，两记勾斧再拉开距离。现在乌贝特侯赛因移动的方式对于桑佩特来说想抓住有点难，但进到内围就不好说了，但还是被拖开。现在桑佩特的鼻子好像已经受伤了，哦，后手重拳迎击，造成一次读秒。又是一场在首回合开局不久就打出读秒的比赛吗？桑佩特能否像前面的几位先人那样啊，打出逆转的效果呢？但乌贝德侯赛因现在攻势满满，感觉有点难了，上部的撞击，中段扫踢，哎，反吃了一个左手平勾。但乌贝德侯赛因这场比赛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夸张啊，稳步的推上来，来到绳脚，同侧的中扫接后手，桑佩特拉开，想抱着架往里顶，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打出上钩。在内围当中呢，乌贝特侯赛因更多的还是选择超住啊，就不跟你打。头部的摇闪，他这个风格其实也不能说像乔纳森哈格蒂，他更多的像谁呢？像索纳森啊，像阿斯拉姆乔奥尔基科夫一样。其实他也是卡住一个比较危险的距离，但通过精妙的移动呢，躲开你的攻势。俗称叫刀尖上面起舞，后手重拳再读秒一个，而这一拳有点太重了吧，桑佩特还起得来吗？起得来，起得来吗？起是起来了，30多秒钟的时间对于桑佩特现在来说度秒如年，完全的哦，两记重拳大幅结束了，单回合三次读秒 TKO 的胜利，恭喜乌贝德侯赛因。而第三次的读秒呢，究竟是最后那一记一锤定音的打头，还是那两记勾斧造成的？我们马上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但前两次读秒已经够重了，桑佩特你已经做到最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嘣！啊，这不是第二次，两记勾斧，两记勾斧已经打出效果了。这是第二次，这一拳也是打中耳根的这个部位啊，哦，不是耳根，是脸颊一侧这个位置啊。蹦蹦打斧，蹦重拳，实力相差悬殊过大。
0: Ladies and
1: 他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没能出现这种逆风翻盘的可能性。
0: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1: 首回合 TKO. 恭喜乌贝德侯赛因。那这样来的话，乌贝德侯赛因继续保持不败连胜，16胜不败。原子量级泰拳，31岁的南素林对阵25岁的桑柴农，一场泰拳的巅峰内战。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来了，今晚的最后一场重头戏，原子量级泰拳规则，两位前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桑柴农，身高。

到1米56，25岁，来自泰国。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12场比赛，12场比赛打出10胜2负的成绩。他唯一输给的两个对手，一位是这个级别现役的世界王者吉成明高，另一位就是即将在几分钟之后将对决的南素林。两个人的一番战发生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22期当中，当时桑柴农携9连胜的恐怖战绩而来，他距离拿到世界冠军挑战权也仅有一步之遥啊。但在那场比赛当中，第一回合桑柴农晶体换拳遭到了南素林的重拳独秒，最终多数性判定遗憾地输给了南素林，这也让南素林成为了这个第一个争夺万元子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泰国人。那场比赛南素林也输给了吉成明高。输给南素林之后，桑柴农在万州格斗业第137一致判定击败了萨莱坦基星，重新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并在上上个月4月底的万武士系列赛第一期终于对上了他的老对手吉成明高。但那场比赛两个人激战5回合，最终桑柴农还是判定输给了吉成明高。桑柴农今晚能否逆风翻盘呢？没错，是逆风翻盘，毕竟输给过南素林啊。来看他稍后的表现。但是很多拳迷呢还是愿意相信桑柴农的硬实力是高于南素林的，但真的如此吗？恐怕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南素林不同意。红方选手南素林现在登场，身高1米62，31岁的泰国老将，在万州五格斗业8场比赛的经验，6胜2负的成绩。通过一波凶悍的5连胜，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22期与桑柴农两个人争夺世界冠军争夺权。那场比赛最终南素林是脱颖而出，击败了桑柴农。随后在去年11月16日1173这一场年度盛典当中，与吉成明高争夺初代的原子量级金腰带。最终5回合战罢，一致判定败北。输给吉成明高之后，南素林又打了一场啊，在前不久的万州五格斗业第147期当中，对阵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新星派特，却打出了滑铁卢啊，打出了爆冷，输给了派特。也就是说，现在南素林呢是面对2连败的。就带着这样的故事线，南素林登台今天这个擂台对阵桑柴农，究竟是更受激励还是状态会更差一些呢？马上来见证。

0: Han er overlov.
1: 但这一场比赛，相信桑柴农会打得相对冷静一些。其实两个人首秀的时候，桑柴农除了被独秒那一次，整体的表现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万的战力格斗规则当中，一次独秒有多么大的比分上的影响。而那次独秒呢，恰恰就是桑柴农在急火攻心、失去防守报价的同时被打出来的。快速的一个飞踢，桑柴农够了一个迎击拳，还没够到。两个人都是冷启动的高手啊。相比万才诺伊刚才击败这个东麦霸的表现来说，其实桑柴农、南素林两个人才是这个级别最强大的冷启动选手，尤其是桑柴农。而现在南苏林小步子慢慢在缩短距离，非常隐蔽，中段扫地被接再拖开，扫地接到没拉住，他跟上来来到绳边，推到绳角这个位置，桑柴农地扫往里跟吗，接腿拉进右手左手的平勾，接腿快速的反击跟进来进内围，但其实在内围技术当中呢，南素林是不虚桑柴农的，但被裁判分开，尤其还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接腿要拉一记屁股上的低段扫踢，邪魅一笑，前手打斧，假动作片尾后砍低扫，桑柴农迅速还了一个，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两人打的其实还是很友好的啊，在局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但其实在过去的这半年多当中，两个人尤其是桑柴农啊，对对手研究的太多了。其实刚才在宣传片中我们已经看到桑柴农也提到啊，那场失利对他的心态影响很大，鼓足勇气才从那场失利当中回缓过来，因为他更多还是相信呢自己是输给了一位打不过自己的对手。所以在至少第一回合我们看到桑柴农很稳健，并没有过早的上头，但是南苏林真的想让桑柴农上头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只需要一次清晰有效的命中。桑柴农这个人是暴脾气，一点就着，尤其在你打伤他的那一瞬间啊。接腿迎击，再打前手平勾后手直，低扫中扫，快速两侧的反击，拉过来飞身的砸肘，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桑柴农的身体硬件太差了，整个人飞出去距离也不是很够，这波进体的交锋

0: 冲！
1: 突然一下站到中禁区，接腿看低扫，就给哦接腿直接给南苏林袜子摘了，说是，但是护踝啊。西装，再进内围。再给这边袜子摘了吗？扫踢扫小腿的内侧。那现在其实两个人站定在一个伸手就能够到彼此的距离。反击中段扫踢，撞上来再顶膝。拿腿打顶肘，这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打到第二回合结束，两个人的技术体系都过于精细啊，有点破不了招的这个即视感啊。第三回合是否会出现破局的那一瞬呢？马上来看。

中德上联，第三回合上来以后，南苏林压得还挺急的，又被抄进内围当中来换膝，想做带摔往后撤，撤完胯以后想做撞膝，但是桑振东整个人贴上去啊，非常有内围的经验，打迎击拳，这个左手中了。这回合南苏林好像感觉前两回合自己做的不够啊，拿分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是桑振东允许吗？这记迎击拳，一个正蹬换过来一记重拳，再进到内围，冷静版本的桑柴农有点无解，再被拉开，但是再次进到内围只是时间问题。马上来看又一波的此起彼伏的，中草接腿拉进来打前手平勾，最后一回合时间还有将近一分钟，两记后手。

拳打中面部，起中扫的同时，南苏林往里跟进拳法，其实命中率是很高的。20多秒钟倒计时，最后的10秒钟。那这场比赛其实打得还比较接近，稍后是来听一下打分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二番战以比一番战和谐的多的一种方式来结束，并没有出现击倒独秒，这也是桑柴农的战术啊。毕竟他的首秀首战呢，就是因为着急才被打倒的。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一同回顾万原子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女王佩姬甲的崛起之路，看她如何向双冠王的至高荣誉发起冲击。欢迎收看《万周刊》。在登顶巅峰之前，他曾凭一波强势的三连胜，硬生生拼下了挑战金腰带的机会。2023年12月，他遭遇了顶尖强者阿尼萨梅克森，双方共同角逐万原子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开场铃响后，两位选手便把节奏拉满，展开疯狂的对攻。进入第二回合，佩姬甲凭借一记势大力沉的右手重拳轰开了梅克森的防线。此后两个回合，佩姬甲愈战愈勇，以凶猛的连续进攻持续施压。进入最后的冠军回合，佩姬甲更是毫无保留，倾其所有。
1: 持续中断踢，佩姬甲只有21岁，但是确实超出了他年龄所有的成熟。
2: 对，虽然只有21岁，但练泰拳可是练了大十几年。
1: 对，喂，漂亮！
2: 生吃了。
1: 对，刚才接腿完之后，直接一个后手摆击中。
2: 要是3年前你告诉我有人能生吃梅克森，我都不信。
1: 对，是的。
2: 哦，被暴击了。
1: 梅克森要小心啊！左侧的这个头部的保护

0: 较弱一些。
1: 艾克森的这个拳对佩蒂贾的伤害不够啊，压不住，这样佩蒂贾就会不停的前压来获取重击的机会。
0: 对，现在其实在细数点数的话，这个效果基本都不大。最终这个比赛的判定还得看这五回合这种特别明显的重击，
1: 对，
0: 会给他增加很多权重。
1: 那这比赛因为行程比较长啊，五回合呀，这个中间的判定变数比较大。
0: 是，哦，这个冲顶膝撞非常的有力。
1: 艾克森好像没劲了。
0: 你看贝蒂贾的摇闪做得特别好，他从左闪到右，直接上面就是一个后手重拳，每次都能命中，每次都能击中这个尼克森。一拳换一腿，哦，这个尼克森捂着腹部转了一下身子。然后再次缠抱的话，这个裁判肯定要介入。
1: 32，这比赛整体来讲，佩蒂贾的打击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尼克森可能点数占点优，但这个优势足不足以抹平自己在拳击上的劣势。最后10秒。
0: 对，打得比较焦灼的比赛，这个而且尤其是五回合，这个裁判确实还不太好判定。
1: 有一个左手平勾打着佩蒂贾了，
0: 时间没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Governor of the Sports Authority of Thailand, Dr. Gongsak Yudmani, and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tong.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one interim atom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1: Pei Jia.
0: 你看，像梅克森都已经刚才在
3: 认了。最终，佩吉贾以一致判定战胜阿尼萨·梅克森，女王终于迎来了加冕，成为万原子量级踢拳零食世界冠军。2024年3月，佩吉贾遭遇了正值退役边缘的珍妮特·多德，打响腰带统一战，佩吉贾率先占据场上主动。而托德则习惯于以退为进，伺机反击。进入第二回合，这位美国名将轰出几记重击，而佩吉贾则持续向前推进，用自己标志性的强力扫踢开路。进入第三回合，女王显著加强了攻势。在冠军回合中 ，JT 在佩吉贾潮水般的进攻节奏下愈发吃力，不得不主动提高侵略性。
4: 哎，一开场之后，佩吉贾这前压的非常凶猛啊！倚仗自己更重的拳值啊，去跟对方去压迫。
5: 哦，托德这组合拳打得非常不错啊！
4: 是。
5: 但是佩吉贾顶着上，
4: 是。
5: 嗨了，嗨了，已经嗨了。
4: 推土机一样的打法，就是往前压。冲！正当后撤步躲开，再一个正当，又平勾击腹，
5: 击腹啊！这个主要是双方两人一离近就固紧啊，这个。

0: 哦，扫踢。哦，这个摔倒，应该是个摔倒，
1: 对，脚底下一勾，虽然是不计入分数，甚至裁判会提醒，但是这种摔倒对于气势、对于体能都有影响。
0: 对，是的，你每一次被动摔倒都是对体能有一个
1: 是，
0: 这个影响。
1: 哎，在心态上也有变化。
0: 袭击，哎，又固定了，不允许，不允许把对方头往前一拉，还是以打为主。基本就要求你拳打脚踢加点袭击，哎，这基本就是踢
1: 要
0: 拳
1: 流
0: 为
1: 畅，
0: 主为
1: 要
0: 主。
1: 流畅。刚才一个右勾是穿破防守，打到面门上。
0: 哎呦，漂亮啊！左手的一个小摆拳，打的力量真足。
1: 向左侧一个横跨步接一个摆拳，
0: 对，
1: 就是一个迎击的一个步法间加拳法组合。
0: 黑铁甲的拳法还是也确实挺好，
1: 非常经典的一个拳击的迎击技巧，规避对方的直线防守，一个平勾迎击。
0: 我正刀，
1: 要硬持硬往里进。
0: 哎呦，一后手直命中！啊，这一回合也是非常激烈啊！
1: 是。

0: 佛泽的截击拳打得也是非常的准确的，在你出手之前啊，直接前手先赢一个，
1: 是拳法组合能力很强。
2: 最终佩吉甲凭借统治级的判定大胜，加冕为新科无可争议的ONE踢拳世界冠军。下节精彩看点，看女王佩吉甲如何继续改写历史。您正在收看的是ONE周刊，欢迎回到ONE周刊。以强力重击和沉稳的临场发挥著称的女王，从未停下追逐双冠王的步伐，在2025年3月迎战森本加奈并成功卫冕。森本加奈凭借行云流水的步伐和频繁换架，主导了比赛开局的节奏，佩吉甲则依靠自身的力量优势与打击精准度，在第二回合持续前压，强行打乱了森本加奈的节奏。在随后的回合中，女王攻势如火，不断连续进攻，而森本加奈始终未能重新掌控局面。最后一回合的决战，面对森本加奈不顾一切的前冲，佩吉甲精准的反击屡屡得手。
3: 这场一回合的冠军战能不能够在最后一个回合出现一些这个震惊全场的情况呢？扣的出场费不是给对手吗？主播，不是的，这个扣出场费给对手是出现在选手赛前的称重不通过的情况下，这样双方协议体重，协议的就是那个你的出场费支付我10%。场上给黄牌，这个是直接扣除掉了。第三回合上来，双方都做个假动作，双方都是前压的这种态势，接腿了。彼此都知道，就是说谁通过更高频的打击压制把对方顶出去啊，谁在场面上就更占优一些。这边呢，森本加奈打击的频率相当高，是远高于佩吉甲的，但其实他的命中率，有效的打击

他对距离的把控其实并不如佩吉贾，有效命中甚至可能还不如佩吉贾。这边佩吉贾再给一个重击迎击，顶到绳脚想输出，

拳击的一些假动作往前晃啊，但是下一步要铺垫什么呢？再击空。连续吃两个中扫，顶进来，两位选手都不太敢箍颈，害怕再吃一张牌啊。这场比赛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最后拼一波吗？来到场中，这个迎击正中森本佳奈面部，黑吉甲的有效命中太高了，平权了。比赛结束了，最终在一场疯狂的拼拳当中结束了5回合的对阵，最终将比赛的结果交给了现场的3位打分裁判，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最终给分的结果。

其实这场森本加奈他拼硬度啊，拼硬度也没有拼得过佩蒂加。他是有一点想去拼硬度，但是他没拼过。

0: 最终凭借一致判定的胜利，女王守住了自己的王座。作为三届原子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佩姬甲重回泰拳赛场，迎战 WMC 泰拳世界冠军马蒂娜·多明扎克。开场铃响，女王展开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摧枯拉朽式进攻。
1: 进来到内围当中，佩姬甲重拳往前顶，压迫感十足，躲开对方的摆肘。而这边马蒂娜·多明扎克感觉一上来想把频率拉高，想把佩姬甲的节奏打乱，但佩姬甲这种顶级的控场选手啊，想破他的节奏是很难很难。完全佩姬甲如果踢拳对上加奈谁厉害，佩姬甲踢拳已经把森本加奈军训过了一次，就是1172里面直接军训森本加奈。来到泰拳领域，其实佩姬甲本身就是个泰拳手。他的重拳，这一记重拳打完以后，马蒂娜脸上有明显的痛苦的表情。很稳，进去一个平勾拳，再进内围撞膝，正蹬上脸，这也是马蒂娜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动作，接腿半摔，但问题不大。顶进去打一记顶肘，后撤步躲拳躲腿，距离控制的非常完美。佩姬甲继续往前找，正蹬空中距高扫，不知不觉当中又把对手顶到绳边。而马蒂娜感受到背靠绳以后，迅速的一波组合连击把人推出去，来到绳中央进行内围，又吃了一个平勾拳，拉开了一瞬间，后手拳正蹬，始终把你试图逼在绳边这个位置，只能背靠绳边，限制了一半的游走空间。近体打倒一次，这记重拳太脆了，而且这一拳感觉杀伤率非常的大。马蒂娜佩姬甲没有理由不继续扩大伤害，再压上来勾腹中扫，想控控距离，但这样的控距离对佩姬甲来说形同虚设，近体连续的组合勾摆

赛前大家说马蒂娜多米扎克是给佩吉甲送的，马蒂娜并不同意，但现在他急需证明大家说的不是真的，又倒一次。这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但这半分钟的时间当中，佩吉甲能对多米扎克做的事情还很多。再扑上来，单回合如果累计三次击倒，即视为 TKO 了。多米扎克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赢比赛，而是活下来。高扫再倒，结束了。佩吉甲轻取比赛胜利，他的脸依旧是如此的干净，没有挨过一拳一肘。回到门迪扎特团队的佩吉甲如虎添翼，接下来不出意外，他将会挑战现役的原子量级女子泰拳世界冠军艾丽西亚·罗德里格斯。火星撞地球的一场比赛太让人期待了，但是撞上罗德里格斯的画面可就和打马蒂娜不一样了。

飞机甲现在也是当之无愧的泰国女子战力格斗一姐了吧。其实以前有这个斯坦普菲尔泰斯横在前面啊，但斯坦普伤退2年多，复出力战打得不是很顺，恐怕这个位置要被飞机甲所取代了。

第一次的重拳击倒对马蒂娜造成的伤害已经足够大，其实后面马蒂娜是顶着一个眩晕脑袋在撑过最后的两分钟时间，

0: 最后这记高扫打在防御壁上，整个力透进去，太凶了，佩蒂亚。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0: 佩吉贾首回合 TKO 轻松拿下比赛的胜利，他没有让任何一位喜欢他的拳迷失望，一如既往地发挥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实力和风格。
2: 凭借一场干脆利落的 KO 大胜，佩吉贾完成了他重返泰拳赛场的震撼首秀。6月19日，佩吉贾带着满满战力，以最强姿态向泰拳最高荣誉发起冲锋了。他要和5届万元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艾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展开硬碰硬的终极对决。可惜天不随人愿，分歧判定结果，佩吉贾没能拿下胜利，遗憾止步于此。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瓶子才80多米，
4: 波浪的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这里没有人管，葬礼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1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
3: 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儿麻烦了？
4: 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
5: 白吉是犯过错，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3: 你别进去！
2: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楚心，你跟我说，到底
5: 跟谁？白吉，你给我出去！
6: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8: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7: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

0: 等等。
1: 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是一场原子量级女子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三浦彩佳对阵泽田千优。原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头部是合规的。三浦彩佳对阵泽田千优，两位日本女子选手的内战啊。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泽田千优，身高1米50，年龄28岁，来自日本，过往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6胜1负的成绩，这个数据相当不错。他仅输给过中国女将孟博一次，其他比赛先后击败了基辛拉德赞、诺埃尔格兰德让、马卡雷娜、阿拉贡、平田树，以及在最近一期击败了娜塔莉·萨尔塞多等等一系列选手。
2: 看泽田千优这个摔跤耳啊，也看他个子很小啊，但是千万不要招惹有这样耳朵的人啊。
1: 哎，现在登场的前原子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挑战者三浦彩佳，

0: 身高1米57，35岁的老将，来自日本，过往在万冠军赛比赛无数，13场比赛的经验，9胜4负的成绩。其实他这个所谓的9胜4负，其中有一场是打降服缠斗，输给丹尼尔凯利。我觉得降服缠斗输给丹尼尔凯利，很说得过去吧。
1: 纯缠斗跟综合格斗当中，缠斗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是通过柔道入门的，当时也是他的父亲非常喜欢格斗啊，小小年纪就带他练习。那么但是他并没有想从事这个运动啊，这之后进入了一个骨科诊所工作，但是受到一位顾客的影响，他开始练习综合格斗。那个时候他已经22岁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0: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来看第一回合，一上来
1: 没有铺垫，进来就拼拳，中了一拳，三步在家，
0: 想抄这个单腿，但是代价有点大了。
1: 位置被控制了一个头把，中一膝哟。
0: 两个人好像都是打算一秒钟的战力都不打，泽田清佑更愿意打一些。
1: 这个心情啊，非常急躁，着急下班啊，有点像我的心情似的，推了一把，哎。
0: 三步踩架，一上来战术意图太明显了，
1: 冲得太猛，然后并没有取得优势，反倒被对方迎头痛击了，
0: 打到了很多个重击。现在三步踩架好像左眼已经有效果，哎，又吃个吸顶，
1: 哎，在跪成位置被别着远端的这个腋下把直接给翻平了。没想到这两位女选手打这么奔放，
0: 这下又打个很重的扫
1: 地，起身起得有点着急，距离过近啊，直接纵一腿。抱着单腿，最终转到双腿上，啊，做一个穿胯的动作去控制。这样的话，三步踩架移动能力受限了。
0: 想骑上这个腿，
1: 腰把
0: 腿到绳脚，
1: 形成了双手的控制。想从后侧别，但是对方重心前压，又有擂台围龙的支持，很难做得到。
0: 推头，哎，其实好哥，你有没有感觉泽田千优好像核心力量会比三步载家更好一些？
1: 反正不吃亏，
0: 哎，他别这一边，
1: 这搭着腰把转了一圈啊，还是没能成功放倒。嚯，这个有点狼狈，突然一撤失去支撑了啊，一推直接扑倒在地。
0: 也说明三步载家其实在这波地面脚力当中有多么的整个，
1: 哇，丢背了，丢背了，
0: 不由余力啊，
1: 是自己的力量完全使足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狼狈，三步载家
1: 推着脸，这样的话手的力量是不够把对方拉下来的。
0: 是的，泽田千优也很有经验，
1: 而且其实三步踩架现在的左手是有危险的，这个有可能要被拿把。三步踩架可以想做个肩滚回，做个回防啊。会
0: 这一幕
1: 凡尘的判断还是很好的，这泽田千优力量太足了。
0: 是的，
1: 啊，推
0: 拼硬的核心力量好像真的是有点劣，
1: 他想做个十字架，想把这个三步踩架右手推远，
0: 哎，
1: 没能做成骑乘
0: 坏了，
1: 侧骑，
0: 而且还有2分多钟，这回合才结束。
1: 哦，但是现在右腿是在肩上的，这个有可能滑下去，
0: 哎，
1: 但是不是要转十字固？
0: 有可能要转。
1: 这边从逆侧逆方向去做十字固，这跟前面的那场比赛出现的情况比较像，就山北西人的那场比赛。
0: 哎，但是三浦载家在这个把位是有足够的经验，来看他如何应对啊！已经脱离了危险的环节，
1: 啊，就是，死死的拉住，但是这个十字固危险没解除。
0: 是的，没有，
1: 还在。如果是泽田千优的头能从三浦载家的左腿外侧绕出来，这个十字固就危险；如果还被压在下面，这个跨展不了，就做不了，
0: 角度不
1: 做不完。
0: 哎，
1: 头需要钻出来，
0: 身体往下压。来规避最危险的空间，但是。

0: 时间在流逝。
1: 现在两个人双方都是有所忌惮啊，三浦在家如果被打开就是被十字固，泽田千优如果这个做不成就是被压制。
0: 来，
1: 倒了，这对于泽田千优是个好的转的方向。
0: 是的，这个手拉不拉得出来，
1: 但是脚有干扰，
0: 没错，
1: 正好顶在擂台边上，这个挺麻烦。这个脚拿不出去的话，身体发力受限，想从内侧钻着做。天哪，拍了，拍了，拍了，做成了！
0: 哎呦，
1: 手拉直了，
0: 五连胜在此终结。
1: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做这个最终成功那一下，泽田千优自己都有点意外。
0: 没错，再来，泽田千优继续保持着高频的连胜。
1: 这场比赛大出意料之外。
0: 是的。
1: 上来就冲得特别猛，是三浦在家先冲锋，泽田千优顶住了压力啊，还以迎击，而最后是在缠斗当中是一靠带走了。
0: 其实以三浦在家一上场的肢体语言来看，他其实是没有太把泽田千优的摔柔能力当回事的，
1: 这好像有点轻视对手，另外好像自己有点带着情绪猛冲的感觉。以往感觉三浦在家比赛没有那么鲁莽的。
0: 哎，标志性的踩家哭哭又来了，三浦在家获胜也会哭啊，但是输了更不用说了。

0: 这是这个
1: 西装
0: 贵城位置的袭击啊，这一下是很凶的，这个硬币
1: 抽中胸口，
0: 伤害吃了个足，最终那个十字步
1: 意图太过于明显的要这个要腿，过程当中吃到的重击非常多，几乎可以说前两回合前两分钟先把他的状态打掉了一半了，然后在晶体的脚力当中力量好像又不足，
0: 自己冲得太猛了呀，稍微的有点遗憾。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Mohamed Sulaim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33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1: 不是，朋友们，已经在开始高呼马拉特的名字了吗？把马拉特打在公屏上。来，首先恭喜泽田千优拿下比赛的胜利，首回合的强负终结。

0: 老将马拉特格里格利安对阵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这场比赛终于还是来了，身高1米80，年龄28岁，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9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穆罕默德西亚萨拉尼。当然其实海人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原本应该比这一场比赛来得更早一些，在去年3月份的1172当中，他与马拉特的比赛本来就应该要上演，但那场比赛马拉特超重了0.7磅，
1: 着装非常有特色，感觉是西亚的那种着装风格，
0: 穿着貂上来了。今天在万五世系列赛第一期的擂台上面，两个人最终还是要碰到一起，而海人也急需要一场胜利，在万冠军赛高手扎堆的羽量级战力格斗当中站稳脚跟。而他直接面对马拉特格里格里安，如果能够拿下的话，确实是能够稳稳的站稳脚跟，
1: 能够跟这位传奇重炮手能够有一战，再能够获胜的话，那确实是非常有说服力。
0: 哎，在赛前两个人就昨天在称重对视的环节，海人也是狠狠地瞪着马拉特啊，感觉要把马拉特生吃了一样，非常吓人这一块啊。

0: 火药味儿很足啊。
1: 哎，真的是让人为马拉特捏一把汗就完事儿了。马拉特格里格里安，众多战力格斗粉丝心目当中羽量级七十公斤级的无冕之王。
0: 哎，
1: 年龄34岁，身高1.76米，来自他现在是比利时人。
0: 马拉特的右手的重炮啊，所有人都必须得加以忌惮。
1: 哎，马拉特在万国民赛已经3次挑战世界冠军，但说在这3次争冠之旅都走得不是很顺，分别都判定输给了这个金基兹阿拉佐夫和他的老对手苏波邦。但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讲啊，在70公斤级这个级别，想要打赢马拉特，只能跑赢，不可能拼赢，这也是诸多拳迷的一个共识。而今天这场比赛，在对阵海人的比赛之前，两个人赛前采访当中，就主要说海人吧，海人是明确表示要在擂台上跟马拉特拼满3个回合的。
0: 在马拉特的满状态下去拼，如果他能够践行他的这个赛前放话的话，那也确实是很勇啊。
1: 哎，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哦，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正视马拉特了？对视环节真的是很凶悍的。来看第一回合，
0: 选手们也有微妙的心理变化。
1: 哎，好像真的要顶着打海人，
0: 哦，要打近距离啊。
1: 海人这场比赛感觉他的想法是要把马拉特的重心顶着，
0: 并没有用脚步去控距。
1: 哎，卡夫
0: 啊，更多是用格挡的方式在保持在近距离，而不是用闪躲的方式去规避伤害。这是要硬拼打白刃战，
1: 是我非常罕见的马拉特被顶在绳边打，但马拉特近体的勾拳反击也非常凶悍，
0: 而且是马拉特刚开场满状态就开始用这个战术。
1: 哎，中了个右手平勾，很重，
0: 破架。
1: 这边马拉特还是要注意海人的低段的卡夫，大腿小腿内外侧。
0: 这个战术不知道有多少能够出乎马拉特的意料之外，他现在是高兴还是感觉意外？
1: 顶着肩推再打腿打头，
0: 从目前状况看，马拉特是挺适应，
1: 哎，
0: 而且并不拒绝这种打法。
1: 海人顶着马拉特继续顶着，两个人互砍小腿，拳法的兑换。
0: 这个打法很像刘梦阳的手掌一鸣惊人的比赛。
1: 是的，而且
0: 这个蹬到裆部了。这裁判也挺有意思，就作为一个老炮，你知道我要说啥，
1: 哎，
0: 就不用过多说了，大家都心领神会。
1: 那海人这边恢复得也很快，然后继续投到对决当中。
0: 海人也算是言出必践啊，
1: 哎，
0: 这个值得称赞。为我们奉上精彩的比赛做一份自己的努力，啊，
1: 连续的低扫。其实海人如果真的想要顶着马拉特来打的话，这个低段的腿法干扰甚至卡夫蒂的杀伤是真的不可或缺的，
0: 打法必须得立即起来。
1: 哎，马拉特这边也把各种小幅度的腿法跟你换，
0: 像刘梦阳打这个近距离的时候，他的这个很近距离的卡夫蒂就非常恐怖，
1: 哎，上步
0: 而且很有自己个人特色，
1: 被隔断了勾拳，再重的勾拳，
0: 啊，
1: 海人倒地，一次独秒在第一回合发
0: 中，还是这一拳起不来了，看起来是状态，
1: 大爷海人
0: 不足以起身了，人整个是软的，他自己的意志还想起，
1: 比赛结束了，
0: 身体机能不允许了。
1: 马拉特首回合的终结，
0: 败在马拉特，
1: 传奇老马依旧不朽，
0: 还是败在马拉特的右手上。
1: 哎，
0: 这个右手是一锤定音了。
1: 大爷海人战术失算了，
0: 右手破架之后又组合命中。在马拉特的满状态下去硬拼，这种态度值得称赞啊！
1: 是的，
0: 最终还是败在了马拉特恐怖的右手拳了。
1: 跟马拉特顶着打这样的一个出其不意的战术，最终来看还是不是很明智啊。
0: 这样我们就是刘梦阳的含金量又提升了，是吧？
1: 是的。镜头没有给到海人，
0: 应该是海人那边还在处理呢。这一拳，这个这一套伤。

0: 害过足了。
1: 是的。哦，还是恢复了，恢复得很快。
0: 嗯。算是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去创造机会，这个确实勇气可嘉。
1: 再来看这拳，
0: 右手拳来了，这一拳破架了，
1: 近体勾钻过去以后，
0: 再来一个，
1: 一下正中下巴，
0: 短促又非常恐怖的伤害。
1: 是的。来看，先看这一下的细节，哎，破架。
0: 你慢放的情况下能看出这个落点精准，头部在短时间做了一个非常剧烈的晃动。
1: 这拳打上去以后，海人的眼神也变得非常清澈了啊，应该是原谅马拉特了。嘣！
0: 很沉稳，不带任何情绪的一个重炮手杀手。
1: 哎。
2: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51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首回合轻松 KO 终结，恭喜马拉特格里格里安。两个人还是非常有大将的风范，互视尊重。

0: 接下来又是一场重头戏，初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赛，29岁英国的卫冕冠军乔纳森哈格蒂对阵28岁日本这个级别最炙手可热的超新星宇座优贵。单回合3分钟，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宇座优贵看上去还是很松弛的，万冠军赛3连胜不败，而他这个3连胜恐怕是万冠军赛史上最有含金量的3连胜之一。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9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在此之前职业生涯保持不败的阿尔布鲁斯奥斯曼诺夫啊，终结掉了奥斯曼诺夫的连败。第二场比赛万州五个多月第116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前雏量级世界王者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最近一场在1173当中击败了这个级别胖for胖的强人苏伯克光荣九村。
1: 赢苏伯克这场实在是
0: 他的这个上升之路堪称光速啊，
1: 太有说服力了。
0: 哎，无需登台本期150系列赛开幕赛的引入证明，也作为这个宇宙优贵的边角。其实这场比赛也是很特殊的一场比赛啊，很少有这个就像宇座跟哈格蒂这样的数据的对比，在万冠军赛比赛经验的对比之下，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卫冕冠军，却在赛前被诸多拳迷更加看好这个纸面稍差的一方啊，真的是很多拳迷很看好这个宇座优贵能够拿下哈格蒂。
1: 这也有一个克制观想，毕竟是宇座优贵成功的赢了苏伯克，而苏伯克是秒杀了哈格蒂啊，在之前的冠军争夺战当中啊，这个那一记肘的迎击，相信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呢。
0: 是的，而且也是被首回合的速杀啊。当然，我们知道在格斗领域，并不是说这个 A 战胜了 B，B 战胜了 C，A 就一定能赢 C 的这么一个逻辑啊。可是确实赛前有很多可以横向对比的东西来让拳迷认为可能宇宙优贵希望非常大，
1: 虽然这个逻辑是一再被证明是不通的，但是也阻止不了大家按照这个逻辑去想这个问题。
0: 现在登场的是前银量级泰拳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现任雏量级踢拳世界王者乔纳森哈格蒂，
1: 可以说是打遍欧洲无敌手之后跨越到世界性的擂台上啊，希望能够挑战更高的荣誉，他也达成了他的目标啊。
0: 哎，
1: 顶峰阶段是泰拳踢拳跨领域的跨级别冠军头衔持有者，
0: 在万巅峰系列赛第16期当中第2回合 KO 了法布利西奥安德雷德，拿下的这条出场

0: 踢拳金腰带，在上一场比赛1171啊，去年2月份这场比赛当中，卫冕金腰带啊对阵中国老将魏瑞，一致判定获胜，拿下了首次的首擂。但其实拳迷有的时候诟病乔丹斯哈格迪在踢拳领域的含金量，就是从这一点来讲，因为首先他拿金腰带这场打法布里西安德雷德，打的是一个综合格斗的世界冠军啊。虽然说法布里西安德雷德是踢拳出身。那第二场比赛他对阵的魏瑞又不是真正满血状态的魏瑞啊，因为魏瑞在那场比赛当中距离他之前拿下 K1 的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8年。那这一场比赛就是含金量当中的含金量啊，跟宇宙优贵的这一场，相信如果这场比赛乔丹斯哈格蒂能够无争议的拿下，他在雏量级战力格斗、雏量级踢拳领域就能够彻底坐稳世界第一的脚跟。
1: 弟弟
0: 哎，弗雷迪哈格蒂，
1: 他这个弟弟也挺强。哦，哈格蒂本身的这个绰号也很日系啊，
0: 将军
1: 武士忍者，
0: 哎，
1: 今天是齐聚一堂。
0: 是啊，马上来见证这场5回合的大战。在这个角度看不太出来两个人在体型上面的差距。这场比赛的悬念太大了。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人碰拳。乔丹斯哈格蒂带着单边的八戒来彰显自己泰拳手的身份，而宇宙优贵的比赛对于诸多的空手道习练者来说啊，他的踢拳比赛几乎就是一场空手道习练者的皈依之旅，因为他的打法太空手道了。地段扫击，虽然说他在世界不同的顶尖的训练场当中都有这个游历的经历，而且学得很深，包括跟泰范霍斯坎等等一系列顶尖的高手来学，但其实更多感觉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不同风格的对手。每次他贴到中近距离打拳腿组合的时候，尤其是小幅度的腿法，看上去就是空手道的即视感。他这边两个人不停地换腿，不觉得风这个侧踹蹬倒在地，
1: 伤害不大，但是很影响心情。
0: 哎，哈格蒂这种不停的换着架找距离的方式，往左侧的绕步撞膝，但这下有孤颈的嫌疑，
1: 压了一下。
0: 哎，后手直很重，上勾。
1: 哈格蒂的打法典型的欧式泰拳。
0: 哦，要提醒哈格蒂，搂抱有点擦边了，
1: 这个泰的元素太多。
0: 是的，卡夫，哈格蒂也在做。就这场比赛，据我的了解，哈格蒂在赛前的备战当中，很大的一部分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了加强自己的身体啊，训练各种小肌肉群，让自己的重击效果更夸张。
1: 小膝，哈格蒂基本上是。脚步落在哪个拳架上就用哪个拳架，
0: 是的，
1: 切得非常自如，
0: 上步撞膝，
1: 这样的话对手也比较难以预判他的动作从哪个方向出。
0: 没错，而且哈格蒂这场比赛他的移动方式、移动的走位感觉也很好的研究了宇宙优贵的移动。那宇宙优贵第一回合暂时还没忙起来啊，撞膝往上跟进，但是宇宙优贵想踢到哈格蒂感觉比想踢苏布克要费劲啊。撞膝再赢一个，哎，哈格蒂这种往后撤腿不停的换架的方式好像正好能应对宇宙优贵不间断的小腿法，
1: 距离控制的非常的丝滑。
0: 是的，
1: 距离控制很准，
0: 通过
1: 脚下做的非常的顺，不知不觉现在宇宙优贵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拿到自己舒服的节奏。
0: 是的，方向位移，同时打出平勾拳，哈格蒂不停地环绕步，同时打出再来个撞膝，
2: 不不。

0: 裁判在提醒不要做内围的东西。
1: 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很难见分晓，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宇宙优贵是否感受到，好像这一场才来到真正的强度啊！正登就是开局那一下，
0: 二位弟这一回合的脚下的步伐切换实在是赏心悦目。
1: 是的，
0: 为他的距离控制以及拳法的输出、腿法的输出做的是做到了很好的基础。
1: 而且其实能看得出来，哈格蒂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东西，而是在原本的风格上面加强了很多东西。来看第二回合，但是宇宙优贵也有临场的阅读能力的啊，来看他如何应对了。前手点，宇宙优贵这下贴上来了，但没做动作。正登勾斧打杆还一个高草往头上挂，
0: 节奏比第一回合明显又更加激烈了一些。
1: 是的，这下来到了背靠绳边的位置，往左侧横移，中段扫踢提起防守。哈格蒂身上很忙，宇宙优贵暂时被控得出不来动作，
0: 非常有弹性。
1: 哎，前手拉手再来撞膝，
0: 一勾，这是一个勾手破坏对方的拳架，转移对方。
1: 刚才这下我差点以为他出砸肘了，把手高高抬起。
0: 宇宙优贵的这个转身踢时机落点非常的好。
1: 是的，低扫撞膝，
0: 哎呀，
1: 哎呦，这个膝感觉是很大的一个麻烦啊，对宇宙优贵来说。而且宇宙优贵现在很难堵住哈格蒂的移动方向，出腿必被打迎击，上勾来了一个勾斧，宇宙优贵把速率提起来了，平勾上勾，哈格蒂反击很凶，
0: 节奏进入到一个比较激烈的阶段。
1: 没错，右侧横移打平勾，换腿上勾平勾，
0: 逐渐又陷入到哈格蒂节奏当中了。
1: 哎，但是宇宙优贵开始把这个促踢调动起来了，针对哈格蒂的干部用脚尖来扎卡夫踢，再一个卡夫踢，这一下
0: 都是在小腿的内侧，这是硬碰硬啊，互相都是胫骨的位置。
1: 高段其实仅仅来到第二回合，两个人已经相当于达到白热化了，多次陷入对拼，而且是高频率的对拼当中。正登乔纳森哈格蒂的正登技术在这个级别独步天下啊，但是宇宙优贵贴得这么近，他也很难发挥出来。又来个卡夫，哎呦，感觉哈格蒂这个前腿吃伤有点多了，上勾打杆再卡夫，这一波
0: 组
1: 合拳华丽。
0: 这场比赛的技术性太强了。
1: 是的，小换架再来膝撞，但是现在哈格蒂这种单膝的单发膝撞，感觉对于开始提节奏的宇宙优贵来说有点压不住了。扫小腿内侧再砍卡夫踢，哈格蒂也有一手，其实在很难捕捉的肢体语言当中，我感觉哈格蒂已经在吃痛了。上勾平勾，但是好在这回合马上就结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
0: 哇，在这个顶尖的水平上能够感受到哈格蒂还在不断的探索，还在进化呀。
1: 刚才镜头给到了乔纳森哈格蒂的妻子啊，看的是很紧张的，转身后蹬，这下蹬得很实，
0: 这一下是非常的亮眼。
1: 这就是厨量级站立格斗最高水准的一战啊，朋友们，没有之一。第三回合。

0: 大家敢，如果宇宙幽怪真的是一个回合用一个节奏的话，乔纳森哈格迪这边来如何应对呢？撞击，我、哦、快速的一波三连击重拳、
1: 而且在步伐的移动不断的找角度当中进行输出啊，
0: 哎，平勾，找角度找到了，上勾后手直，上勾前手直，哎，但是哈格迪这个手前手后手已经分不清了，脚下不停在换架。
1: 对他来说，目前这个拳架切双架切换能力无所谓前后手。
0: 是的，
1: 这场比赛从脚步从拳架整体来角度可以说称为艺术了。
0: 哎，第一个上勾打中。但是如果宇宙幽怪一直这么贴着哈格迪打的话，他赖以为生的这种中距离的拳腿输出就发挥不出那么大的力量了。现在哈格迪被迫每次出拳只能非常小幅度的小勾摆啊，撞膝，哎，但是说实话，哈格迪这一手撞膝随着比赛的深入感觉效果已经远不如第一回合了。这下又有孤井，而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是哈格蒂双腿正在传来的钻心的疼痛啊，在坎恩后手一二连击打得很重，转身后蹬打空，哎呦，是不是要做转身摆肘了，给奥利维尔科斯特吓一跳。后手直迎中段扫踢，哎呦，哈格迪这个腿感觉不太行了呀，在打拳发力的时候动作已经有点变形了。砍一击，再来撞击，
1: 现在的外段肿落，
0: 哎，
1: 这是空手道的独特的技术，
0: 这个肿落感觉又是砸在小腿上面了。
1: 现在两个人的思路逐渐就从前面的比较多变数开始越来越精炼了，
0: 哎，
1: 就是各打各的，看谁先能够创造出对方无法忍受的效果。
0: 是的，现在已经可以说在踢拳规则下空手道跟泰拳的最高对决了，
1: 现在是除了技术的较量还有意志的较量。
0: 没错，第三回合又过去大半，还有二十多秒钟，撞击再赢，但是现在这个距离对哈格迪来说越来越不友好，又吃个平勾，哦，再中个后手很重，
1: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
0: 而且马上要进入到冠军回合了，第四第五回合，不是，这哈格蒂这两条小腿被这样抽真能扛啊，但大家不要忘记是在冠军赛当中，挑战者还是要有相对更明显一点的优势才能够拿下的。大家觉得宇宙幽怪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压制的环节了吗？还是说依旧焦灼？可以在公屏上分享你的意见。
1: 宇宙幽怪这边是他的卡夫踢确实命中了很多，但是从外侧的哈格蒂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角度调整或者提膝把这个角度做了一些卸力的动作，
0: 没错，
1: 而内侧的话并没有特别丰富的神经啊，痛觉不是那么明显，相比于外侧来说，而且加上脚步的移动很多时候也起到这种削弱对方的伤害的效果。哈格蒂这边的在建立在自己灵活的移动基础上的拳法组合加上袭击啊，以及他也有很多的扫踢啊，卡夫踢，就进攻的更立体，
0: 有一个粗踢。第二回合第四回合上来还是宇宙会往前推，进去一步打斧打头，再砍腿。哎，这边哈格蒂，这边宇宙幽怪换过架来了，站反架。
1: 垫步上膝，
0: 左侧的横移换架过来。

0: 把这个前手往里拨，
1: 然后想做个舍身踢，
0: 哦，一个很重的平勾，但这下被逼脚往左绕，
1: 李学贵这个打法就非常的急针空手，
0: 哎，
1: 味道太足了，像个推土机一样往前推。
0: 啊，现在哈克蒂不停的在用上勾拳来找，因为宇宙哥确实每次推上来的时候整个人是往下攻的，有这样一个角度，直线拳法上勾卡夫撞膝，
1: 哈克蒂还是用环绕步，用步伐尽量调整，
0: 哎，
1: 不在中线上跟他拼。
0: 而到了这回合，包括上一回合，其实宇宙哥把拳法更多调动出来了，撞膝平勾扫踢，哈克蒂还以一波，一二连击很重，
1: 嗯，这个后手拳是破架了，
0: 哎，
1: 嚯，双飞踢，
0: 哎呦，宇宙又会长喘一口气，这个体能该不会撑不下去了吧？但是所谓的撑不下去是说挨不住这样继续去压了，
1: 在体能和抗击打方面早就已经进入意志比拼的阶段，
0: 哎，刚才这个转身边拳差点，
1: 谁先软一点这个局面就会瞬间转化，
0: 勾腹打腿，平勾再绕，
1: 两个人像没有痛觉一样，
0: 哎，
1: 可怕。
0: 第四回合结束，马上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就要决出储量级的王者。
1: 哈克蒂是非常的灵动啊，但是为了追求这种连击的效果啊，这个组合的能力还是单击的这个伤害性还是稍微略低了一点点。
0: 是的，但是其实哈格蒂也挺夸张的，从第二回合开始他已经显露出比较明显的这个吃伤的吃重击的迹象，但是一直到这回合其实状态还是在保持着。
1: 所以说宇宙游贵的主要伤害还是来自于腿击，而哈格蒂这边的虽然是为了要距离，为了要自己的还击的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是采取拉开距离的方式，是吃了不少伤害，
0: 哎，
1: 但是还是有挺多的细节的技术做到卸力了。这场比赛就是可以称之为艺术，
0: 哎，两人最后一个回合碰拳，最后的敬意马上投入到三分钟的对攻当中，来看前手点平勾卡夫，啊，这下卡夫宇宙吃痛，正赶在前腿重心放得很实的时候，
1: 双飞踢，两个人的五回合基本上保持了同一个节奏，
0: 哎，
1: 没有啥明显变化，
0: 撞击三连击，打中的左手，
1: 同车手的勾摆组合，
0: 随着现场观众欢呼声的抬高，两个人把节奏也提起来一波。中断，
1: 最后两分钟了，
0: 裤子上了。
1: 最后一回合的第一，前一分钟宇宙又贵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0: 哎，这一下勾杆有点重了，
1: 这两个人的抗击打有点过于惊人了。
0: 是的，不停的蹴踢和拳法勾击腹部，这个哈格蒂右边的身体也已经非常明显的变色，
1: 嗯，再环绕出来
0: 膝撞勾腹勾头，

0: 宇宙游客突然把这个角度的打击多多的调动起来以后，现在哈格蒂在最后一个回合开始更狼狈一点了，上钩
1: 吃了成吨的伤害啊，双方都是承受了巨量伤害。
0: 最后一分钟

0: 是的，两个人的抗击打能力都刷新大家的认知。推上来再绳脚，这波舍身挂头上，
1: 人往下落，腿却从上面打过来，容易被出现路线的误判。这种舍身踢，
0: 最后20多秒钟，宇宙优惠开启狂暴模式，
1: 释放所有能力了。
0: 哈格蒂近体对拼，
1: 不做任何防守，
0: 没有选择退。
1: 哈格蒂是往前顶，
0: 哎，舍身，
1: 但是动作频率明显要低于宇宙优惠。灵活性也降低了很多。
0: 哎，比赛结束了，
1: 超级好看，超级激烈的一场比赛。
0: 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到了判定啊，从第一回合开始就给人一种打不到判定的感觉，在最后还是判定了。稍后
1: 双方都做了成吨的输出，
0: 是的，
1: 这天哪，
0: 就只有他们两个彼此能扛下对方这样成吨的伤害啊。这场比赛哈格蒂也是把宇宙优惠的第二形态逼出来了，即便是上一场打苏波克的时候也是几乎没有用到拳。

哈格蒂这个躯干，其实在过往很多场比赛当中都是他的薄弱环节啊。不愧是在备赛当中拿小木棍狠狠敲腹肌，敲了2个月。

0: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ddhartong.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1: judges
0: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哈格蒂再一次卫冕除障级踢拳至高荣誉。
2: 这个是乔纳森哈格蒂，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大家有各种猜测，但是这场比赛他体现出来的是叫他以往还有新的东西，让人欣喜的东西出现啊，实现了某一种程度上的再次进化。
1: 是的，乔纳森哈格蒂踢太双七踢太都点满天赋数，再次坐稳属于自己的宝座，恭喜老将。
2: 这种如此丝滑的双架切换能力，打到哪儿就在哪儿，全维度的这种是武器，各个武器都没有任何死角。
1: 是的，而且他在自己原本的这套风格体系上面加强的东西也很有战术针对性啊，
2: 还是那种风格，但是又再次向前推进了。
1: 是的，
2: 这个实在是堪称艺术的一场比赛。
1: 来听一下采访。

0: 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25岁的吉成明高卫冕冠军，迎战同样25岁的桑柴农。
1: 身高臂展方面，桑柴农的劣势挺大。
0: 5回合，每回合3分钟，单回合10分制，每回合3次击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本场比赛的挑战者桑柴农，来自泰国，身高1米56，年龄25岁，过往在万冠军赛11场比赛的成绩，11场比赛的经验，10胜1负的成绩。在去年8月份万州五个斗夜第122期，多数性判定输给了南苏林，那场比赛两个人打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子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挑战权啊。赛前拳迷朋友也是一致，业界一致看好桑柴农，但是桑柴农在第一回合被南苏林爆冷一个读秒，最后是遗憾输掉了比赛。南苏林后来在这个11月份获得。

0: 跟吉成明高挑战金腰带的资格。
1: 张赛农虽然是很年轻的泰拳选手，新生代啊，但是他其实打法还挺传统的，讲究一个硬桥硬马。
0: 现在登场的原子量级泰拳世界霸主吉成明高，目前在万冠军赛四战不败，并且他此时此刻已经正处在职业生涯的第40场连胜当中啊。而这场比赛在赛前，整个拳迷社区当中对比赛走向、比赛结果的预测，看好桑柴农的人少得可怜。而这更多是源自于两人此前在一番战当中，吉成明高也是以非常大的优势战胜过桑柴农。但是时隔距离一番战啊，时隔4年，两个人再次登台以后，其实都已不再是当初的自己啊。
2: 中。
0: 第一回合，吉成明高在身高上面有优势，但是桑柴农面对这样的局面已经面对了许多年了，他的肌肉维度当然是更大一些，如铠甲一般的腹肌。第一回合上来，桑柴农提着前腿往前找距离，非常典型的泰式的节奏。正蹬蹬膝盖截踢，
1: 比较传统的泰拳的打法，这个相对慢热一些。桑柴农在第一回合往往是节奏比较慢，
0: 快速切了一下腿，再打高段腿法。其实严格来讲，桑柴农在速率上是不输于吉成明高的，但他在这种步伐调动上大幅度的输出动作的能力上可能稍逊吉成明高半筹，但就这半筹就可能对比赛的走势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啊。吉成明高再次大幅度往左侧绕，
1: 袭击吸上了，
0: 哎，而且现在已经开始用这种拉前手防御臂塞后手直线标志性的动作，当初 KO 拉克伊拉旺的技术，很重的低扫。
1: 哇，后手把吉成明高打退出去。
0: 一二连击，距离打得很远。哦，这个突然垫步的前手平勾摇到了吉成明高。
1: 桑柴农这种比较传统泰式的打法呀，不太愿意去用闪避动作、步伐的灵活移动去规避伤害，他们更愿意追求这种输出能力啊，不让距离。
0: 其实桑柴农就是
1: 格挡，
0: 稳步的往前推进，然后把比赛一直打成这种阵地战的感觉。
1: 内围两人做出一波摔的时候。
0: 往上摇进了一波前手，
1: 桑柴农并不追求太多的输出次数，一直在找重击，
0: 在想抓这个吉成明高起腿那一下往里突、啊、
1: 哎呀，这一下没还上，桑柴农也有点懊恼。
0: 哎，第一回合结束，其实第一回合已经杀机四伏了，两个人其实很多次打出的重击都是朝着一击击倒去的。

0: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感觉现在桑柴农往上垫步那一下是能抓得住吉成明高，在左以他这个重拳效果，现在更要小心的反倒是吉成明高才对啊。高段腿法差点被接，一二连击三，
1: 处于擂台的中心的位置，像雷达一样锁定住吉成明高。吉成明高这边脚下做的勤快，但是一直是桑柴农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在找重击呢，里面确实很凶险。
0: 想拉前手，这个后手没着急塞，噔噔在控，拳法启动的也很快啊，桑柴农西撞迎击，再往左侧横移，
1: 互换伤害是桑柴农很愿意接受的。
0: 这下好像吃了个右手平勾啊，桑柴农
1: 是有被命中。
0: 一个正蹬上脸的桑柴农顶着上来想输出拳法，再被抄到内围里面，
1: 转一下调动重心，冲！
0: 抓
1: 一个重右后手，接
0: 打斧，
1: 后手打斧，内围上吸，双叶下巴，冲！
0: 两位原子量级的老大老二打比赛的这个速率真的是有点目不暇接了，有的时候上一个动作还没张口，直接下一个动作做出来了，往前找距离。吉成明高一边往右侧绕步，小幅度切脚，同时打这个后手直线的迎击。其实现在吉成明高桑柴农往里进的那一下是有点凶险的，因为他正好在吉成明高后手迎击的这个线路上面，
1: 不冒险是不可能有成果的。
0: 可是他现在是直线往里推啊，
1: 快速的脚步移动，灵活的切角度也不是他擅长，他还是追求阵地战。
0: 一二打空，想超腿又塞个后手，哎，但是吉成明高这个身体硬件确实是不占优，
1: 一旦到内围还是能显示出来基本功在这方面的多少。
0: 哎，
1: 这个传统的态势很重内围啊。
0: 吉成明高脸上开了啊，应该是鼻子的伤啊，还是嘴里的伤，高腿
1: 这个效果对于吉成明高是有影响的。
0: 哎，
1: 他这个影响呼吸，这样的话
0: 转身边拳打中头部，
1: 使他的体能消耗得更快。
0: 这一回合结束，吉成明高这个伤是怎么打出来的，稍后在慢动作回放当中能不能看到。
1: 第三回合，这个回合很可能成为这个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0: 来看第三回合，提着腿往里进，正蹬控距离。哎呦，吉成明高这个面部的伤口啊，面部受伤的情况那比想象当中要严重，场间处理了一下，第三回合一上来迅速又扩散开了，他这个鼻梁应该是断掉了。中扫，这就是桑柴农单击重击的杀伤力啊，
1: 这种伤害不足以让选手有太大的受伤，但是这个鼻腔影响呼吸
0: 是
1: 比较麻烦
0: 的，
1: 这个呼吸对于体能的影响巨大。

0: 哦，做个扫技带倒在地，
1: 骑乘了。
0: 庄希一，
1: 那扫踢也开始出现效果了，在伤在
0: 刚才又塞中个后手直。
1: 桑在农的抗击打也很恐怖啊，
0: 再推上来进内围，后闪躲开直线拳法，再往线拿拳法往里找距离，在这回合开始两个人开始频繁进内围了，
1: 在内围当中桑在农技术明显更好，但是实在是身高上劣势，
0: 哎，
1: 控不住吧，破坏不了对方重心，这样他在内围没输出机会。
0: 桑才能这边
1: 只能断节奏，
0: 右眼好像也受伤了，这个西装差点上脸，往右侧横移打右手的平勾拳，身体摆肘，
1: 比赛现在进入到一个比较惨烈的模式了，
0: 再塞中个后手直，
1: 谁是意志上谁身体上先软一点，
0: 我知道在万国联赛站立格斗规则当中评分的体系里面对非常明显的杀伤是有一定的青睐的，其实现在吉成明高的有效命中是更多，但他脸上受伤的情况太明显，
1: 如果说打击术肯定是吉成明高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但是综合考评打击效果以及比赛的主动性的话是在桑在农这边也不劣势，
0: 第四回合，哦，桑才农的边角，哦，我还以为是庞佩 PK 战猜啊，看后脑勺很像。继续前推，上下的晃。腿法迎击反击速率非常快，
1: 开始比拼意志了，
0: 是的，
1: 进入焦灼状态，
0: 吉成明高的表情很明显也打出火气了，
1: 两个人吉成明高这边是火气，桑才农是兴奋，
0: 哎，
1: 所以虽然都很拼，但是这个境界是有高下，
0: 哎，内围
1: 桑才农这个最小级别的泰拳选手啊，虽然年轻，但是从打法上、从意志上都很老派。
0: 接腿打斧，实际上是个假打斧，实际平勾打头，再往上追。是每一次往里越进的追击的拳法总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内围再来西撞，

0: 正蹬上脸，后手直，这下很重。跳膝，
1: 像在农像被打中的是别人一样。
0: 那这场比赛吉成明高也是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啊！这么高频的对手的压制下，体能打到第四回合即将结束，感觉还是满血状态啊！
1: 也算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硬度和意志的另一面了。
0: 哎，他这个体能真的是不见底。正蹬控，
1: 桑菜农的内围实在吃亏太多了，没有输出机会。
0: 拉手打后手直，还是招牌的老动作，再切角度往右绕，膝撞躯干，这一回合马上结束了。马上迎来最后一个回合，
1: 推土机一样不断吃伤害上。这场比赛太复古了，
0: 但这场比赛可能桑山农想把这条腰带夺到自己手中做的还远远不够啊，感觉稍后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了。
1: 这两场比赛，连续两场比赛都让大家对于什么是抗击打，什么是
0: 意志
1: 坚强的意志，刷新认知的两场比赛。
0: 那么朋友们，在今天头条组赛罗唐对阵武尊的世纪之战开始之前，咱们会在直播间抽取罗唐亲笔签名的全套。但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场最后一个回合，原子量级泰拳金腰带花落谁家。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碰上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难缠的对手，拥抱过后继续，
1: 互相是心生尊敬啊！一场酣畅淋漓的努力付出的对决之后，没有任何保留，用尽力的输出向对方致以敬意。
0: 哎呦，其实桑柴农的这个竞技状态也是够夸张啊，打到第五回合还是非常亢奋的一个阶段，但是很可惜他往上垫的这一下，这个距离总是不够啊。吉成明高的移动能力还是太鬼魅了，
1: 射程的劣势，这没办法。
0: 是的，
1: 本身另外他的步伐也不是步伐灵活型，他非常传统的打法。
0: 上钩这下想赢个打斧又空了，
1: 火双飞踢被桑才农接在怀里又扔在地上，双飞的时候正好桑才农往前压了一下，抱一满怀。
0: 双飞嘛，涛哥，
1: 这个双飞正蹬。
0: 哎，
1: 当然双飞踢传统的是指的从两边的这弧线的推法，
0: 没错，
1: 但是它是个双飞正蹬。
0: 最后一个回合时间已经过半了，又没够到。
1: 接腿打斧，左手摆拳，都打空。
0: 其实这场世界冠军赛的主题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个回合都一样，严格来讲桑柴农追了五个回合基本上等于是扑空了，
1: 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时间点上可以预判这场比赛很难出现

0: 终结了。
1: 两人发生了头撞，
0: 两人应该是要头互相撞到的。
1: 哎，互相都开了，哇、哦，这个
0: 眉弓啊，
1: 开得更严重，
0: 两个人都是眉弓。
1: 而最后还有20多秒钟，也无需场边医疗介入了，
0: 一场血战。
1: 哎，
0: 我的天，
1: 在最后一个回合压哨之前，桑柴农又受了非常重的伤。
0: 哇，这场比赛运动员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 是的，
0: 太值得敬佩的，连续两场比赛都是这样。
1: 比赛结束，5回合旷日持久的一仗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如果说，其实格斗也是一种语言，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用这种形式酣畅淋漓的交流了25分钟，
1: 灵魂的交流啊！其实，在钟声敲响那一刻，两个人都是彼此心目当中最尊敬的那个人。而且说一句可能不是很客观的话啊，在这个级别能跟吉成明道打成这样的，恐怕也非桑柴农莫属了。

0: 世界冠军赛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五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正好上一场若松佑弥在卫冕对阵约书亚帕西奥的时候，就是用的地面膝撞来终结的对手。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挑战者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身高1.75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年龄25岁，目前在万冠军赛10场比赛的经验，9胜1负的战绩。
1: 这是一个挺全面的选手，虽然是这个缠斗降服的能力非常的强啊，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了更多的终结，但是其实打击能力也相当强。最近呢已经取得6连胜，而且六场比赛当中有5场都是终结的，有4场是打击，有2场是打击终结，有3场是降服终结。
0: 就只跟和田龙光打到判定啊，其他比赛都是比较碾压式的终结拿下，而且他的在外冠军赛9场胜绩当中有8次是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
1: 中亚地区这几个国家，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都非常崇尚格斗，他们这边的男孩基本上没有拳击练习背景，也有这个摔跤练习背景，或者二者兼有。所以他们在从很小的时候就打下了很好的格斗的基础啊，也有非常深厚。

0: 我的格斗的认知啊，在综合格斗目前发展到目前的阶段，他们有很多选手有很好的底蕴，转过来之后就是目前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它不是个别人的崛起。
1: 哦，目前在站立格斗领域站在最高位置的这个阿斯拉姆乔奥尔季科夫，其实本身就是散打的体系，虽然他在泰拳规则当中征战，其实是纯散打的底子。红方选手卫冕冠军若松佑弥，14场万公斤赛的比赛经验，10胜4负，但他最近这几年状态非常火爆。2022年11月输给韩国选手玉成勋之后，目前保持着5连胜，尤其最近2场的含金量相当惊人。先是在1172当中，首回合 TKO 了前银量级世界王者阿德里亚诺莫莱斯，加冕了这条金腰带。随后在1173当中，去年11月16号这一场，第二回合开局 TKO 了草量级王者约书亚帕西奥，成功的完成了首次卫冕。那这场比赛来看他的第二场卫冕战表现如何。
0: 这场比赛若松佑弥是个典型的打击为主的选手，
1: 哎，
0: 从小他是从拳击入门到格斗领域，最初练习格斗的初衷也是他比较富有攻击性，他父母希望他通过练习格斗能够提高他的纪律性和忍耐的能力和自控的能力。

0: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1: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0: 转身后蹬，散打的东西。其实霍尔梅尔扎耶夫他的站立技术还真就是散打，移动的方式在接这个转身边拳，但这下时机不好。
2: 这个转身边拳被若松佑弥往里压了一下，
0: 标志性的这一波又是若松佑弥当初终结约瑟帕西奥的那套西撞，但是霍尔梅尔扎耶夫挺过来了。
2: 脖子被别在里边，终于拿出来，这样的话霍尔梅尔扎耶夫才有施展的可能。
0: 是的，
2: 这到了一个拉腿位，这个若松佑弥有点被动，但是还好起身了，
0: 起身。缠双腋下，但其实刚才地面上那波脚力能感觉出来霍尔梅尔扎耶夫核心力量很强啊，
2: 但是刚才多少有点失控，有一些意外情况啊，两个人也是就是凭底层的这种交感做了一番脚力，谁也没占到上风，都暴露出一些空档给对方抓，顶在围栏边上僵持了。就是迷的搭腰把双腋下，但是对方有这个两个外圈臂，就是
0: 有个
2: 剑。

0: 不太好施展，
1: 哎呦，
0: 做出一个扫腰来，
1: 而且来到了上回骑乘砸肘有点凶，
0: 十字过转十字过
1: 转上了，哦、这
0: 看一下朱宗民还能压得住，对，没机会，直接转回拳房，
1: 站起身，
0: 放得很果断，并没有去强迫的去做。
1: 朱宗民邀请
0: 不想打缠斗，
1: 是的，一个跳膝，再来
0: 漂亮，又复制了一下这个扫腰，完美。
1: 膝撞上脸，肉松油迷有点被动了。
0: 在万的规则之内是允许地面膝头的，这个是比较凶险的。
1: 推换面沙耶夫手上的搭扣往起起身，
0: 转抱腿，有双腿还是危险没解除。
1: 哎，
0: 内翼一下没能成功，没把。这边想要做个肩车，但是被压住了。一翻圈着臂做翻滚也没能成，岳松岳松明也展现很好的摔柔的功底。
1: 转身后蹬，蹬在肚子上。
0: 非常快节奏的第一回合啊，在拳法的掩护下近身做抱摔。打入的略微有点勉强，前面这种输出对两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考验，都到达一个小的交替期了，两个人都在僵持，比较默契的好像在恢复一下体能，技能 CD 也冷却当中。哈，这转换
1: 拉开李胜先打了个白肘，两个人消耗都够大，先说点点中，下劈哦，散打，
0: 但是霍尔米尔扎耶夫这手不拿起来了，这个
1: 手掉
0: 的
1: 太厉害，
0: 拼的太凶，体能掉的非常明显，又一次被压胯，压得很及时，丢了个头把。这个头把，朱修民有吸的可能，也有可能去进背。
1: 第一回合结束。
0: 好像有一些啊，地面上有些水，裁判要处理一下。
1: 后手塞得很凶，
0: 哎呀，就是你这扑得很凶啊，但是也打开了这个身体躯干部位的空档，被抓了个抱腰把，再转到腿往后背绕。
1: 这开局这样往前突进拳法有点太拖大了，又来到绳脚。
0: 转正面，但是霍尔米尔扎耶夫还是把位上略占优势。吸。
1: 现在肉松油迷的肢体语言非常熟悉了，又要憋这个后手重拳，把手拿下来。晃的
0: 这
1: 个角度，
0: 出拳的时候的动作往后拉。

0: 他的动作很大呀，
1: 是的，
0: 动作异动很大，
1: 西装头，哎呦有点重，后面扎伊夫
0: 这样连续被吸是不行的，
1: 是的，感觉有点懵了。
0: 说那个扎伊夫，哎，成功摔倒，但是头别在跟身体别同一侧就不行了，赶紧你转移身体。哇，这个如果能压制住，哎呀，
1: 核心力量，
0: 这一下丢的非常的遗憾了，内衣给摔倒了。摔跤这个维度上面，还是霍尔米尔扎耶夫的巨大优势位。打个西顿。
1: 再起身，上面扎伊夫大口喘气，
0: 地面压制挡不住肉身肉迷的起身，前面付出了很大的体能代价啊，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形成地面压制，但是被肉身肉迷多次逃出来，这对于霍尔米尔扎耶夫体能消耗是个考验。
1: 他单腿
0: 是抱摔持胶消是看起来位移不大，但是消耗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 打个白肘，哦，吃个转身白肘，这下有点重，
0: 肉身肉迷有点被打定住了。
1: 太阳穴的位置，
0: 哇，加劲摔，这非常的粗犷的一个摔法。但是这个摔如果摔过来之后，又容易丢背啊。现在就是这个局面，现在
1: 拽过来了，
0: 但是被控了一只手臂，肉身肉迷右手没法防了。
1: 哎，但是肉身肉迷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很夸张啊，
0: 这个腰腹真是有劲儿，一个。猛烈的起桥直接让霍尔米尔扎耶夫丢了重心，
1: 用这种方式起身很多次了，
0: 有这样的体能力量啊，这也绝对出乎了霍尔米尔扎耶夫的意料之外。
1: 是的，白肘打空了，
0: 这真是硬气啊。
1: 是的，在赛后就直，当然看得出来卢松佑米体能下滑得很严重，
0: 两个人你看看这个动作变形的都特别大，
1: 太累了，再上来抱单腿，抱双腿，卢松佑弥双脚打得很开，这个扣搭不上，往下压，
0: 体能都见底了，看谁的回复的能够更好一点了。
1: 硬往前顶，但卢松佑弥侧胯很快，再来撞膝嘛，要撞，再撞，天灵盖，第二回合马上，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才来到第二回合嘛。
0: 想做个外翼啊！哎呦，这一下被压倒，这是真很容易把膝盖砸坏了。翻滚去位移逃，哇，反倒在这种体能的转换下面，若松又迷在缠斗当中能占优势，这场比赛的绝对力量和体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再撞，
0: 在这个体能状况下，如果在若松又迷还能做出前面那种的对头部的吸的话，就危险了。哇，两个人这体能啊都进入摇摇晃晃醉拳模式了，再来一个肩滚翻出来。
1: 第二回合快要结束了，
0: 哇，互相给一个转身都结束了，强弩之末，最终是倒在了一个转身肘之下。
1: 上一秒还非常凶悍的若松又迷，这一肘打完直接断电啊，
0: 这体能状况已经见底了，完全是靠意志在支撑啊。其实两个人都是啊，就是一线之间。
1: 是的，但这下可能远远不仅仅是疲惫，那一肘砸，马上慢动作看一下位置。
0: 霍尔米尔扎耶夫都已经是人都站不起来了，
1: 是的，
0: 体能完全透支状态。
1: 两个人其实按照他们的打法都没打算跟对方拖这种五回合，
0: 也没有办法，对方是完全不计后果的猛攻，给对方制造危险，也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
1: 看一下
0: 这种选手虽然输了，但是仍然是值得敬佩的。哦呀，这一拳其实补的没有必要，但是选手是在这个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对抗状态的，这个是一个自然反应。
1: 肘尖正中太阳穴，这一下杀伤力太大了。 再来看。

0: 这两位选手下来，我估计这个横纹肌溶解挺严重的吧。霍尔梅尔加耶夫享受这一刻。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Mohamed Sulaim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53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回合压哨前的 KO， 恭喜阿瓦兹佩克霍尔梅尔扎耶夫加冕新任的银量级世界王者。
2: 又一位来自中亚的选手登顶成功了。
0: 哎。就像刚才在赛前的小片当中霍尔梅尔扎耶夫说的那样，如果自己能够扛起这条金腰带，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格斗的整个命运来说，都是里程碑的一战啊。

一辆机踢拳临时世界冠军赛，28岁的铁人罗唐对阵34岁的日本传奇老将武尊。世界冠军战单回合3分钟，共计5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0: 上次的比赛当中，其实就在换拳当中是被终结掉了。而武尊当时先迎击到了罗唐啊，但是罗唐被那记迎击命中之后，没受太大影响，反倒是反反击把武尊给终结了。所以武尊的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平稳情绪啊，打一打控场，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啊。
1: 就那场比赛，
0: 个人的角度
1: 是的，那场比赛武尊是在后撤当中打一边拉距离一边迎击的拳法，但是这样的方式却恰恰给到罗唐这种大幅度往上垫步发挥重击的空间。其实感觉上场比赛武尊有点想多了，他本身其实是一种顶着打的风格。
0: 目前是武尊跟罗唐有6岁的年龄差啊，这本身罗唐就是以硬度著称的，那么这6岁的年龄差又会放大这个优劣势，所以如果还是抱着一个关键时候硬拼换拳的话，仍然是存在巨大风险。但是如果改变打法，打游走控场，貌似乎也不是原来的武尊啊。
1: 职业生涯最后一战，这个时候武尊的表情、武尊的心情都非常复杂，来到场中。
0: 这个倒是前面凡尘说的，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啊。如果他要是赢了这场比赛，是不是还退役呢？
1: 目前在踢拳、泰拳啊，就除了这一场之外，未尝败绩。尤其是上一场在1172对阵武尊两个人的一番战，这个首回合的速杀也是那幕到现在为止在全球全民心目当中历历在目。这也导致这场比赛在赛前，全民对双方的预测和这个判断一边倒向罗唐。
0: 这场比赛可以预计大概方向，罗唐应该不会还是做他自己，还是以往的打法，以攻为守，会给武尊制造强大压力。而主要的变数在于武尊是不是还延续以往的打法。
1: 罗唐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擂台，向他的在万国竞赛最后一个对手示意敬意。来了，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0: 一整晚的接连不断的精彩对决，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幕大戏了啊！

0: 来看第一回合，传奇武尊的退役之战，罗唐的证明之战，
1: 选择权在武尊手里，如何打这场比赛？罗唐应该是还会顾我。
0: 比赛开始，咱碰拳。两人的一番战已经出现了谁都想象不到的场面。
1: 哎呦，先杠个小腿，又来、
0: 再杠一个。二番战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报价很严实，武尊小碎步往里撵，哎呦，差点吃一个前吃了一个前手平勾，打低扫。
1: 罗唐把重心往后放，很传统的泰式的战架，步伐前腿轻点，这个不落太多重心。
0: 中段错踢打躯干，
1: 保持移动性。
0: 平勾勾头勾腹，但这场比赛感觉罗唐一上来身体的维度比上一场要小一些啊，还是非常沉稳的。罗唐的肢体语言晃一晃，在等武尊先做中段触踢，这下接腿了，
1: 接了一个。
0: 正蹬控距
1: 拨一下，
0: 前手平勾后手直打腹，武尊再推上来，连续的低扫。
1: 武尊还是比较谨慎的，
0: 哎，第一回合时间过半，两个人还在试探阶段，推到绳脚，武尊会做什么呢？没着急要，扫击小腿内侧，再勾上来勾腹勾头，
1: 并没有出全力啊。
0: 罗唐打得非常放松啊，中段扫踢，
1: 心态上面罗唐是有优势。
0: 高扫起得非常冷，武尊非常小幅度的翻胯，标志性武尊的腿法。卡夫还一个，推上来砍腿，中段的触踢，连续卡夫。其实罗唐现在他这个前腿已经被卡夫很多次了，哦，近踢换拳，这一下打在防御壁上扛住了，
1: 开始有实在的行动了，
0: 来回的三记卡夫踢，
1: 连续低扫，
0: 近踢换拳，
1: 哎，开始来到一些真实的进攻，
0: 哎，再来个卡夫踢，
1: 距离压得很近，
0: 罗唐的左腿外侧鼓起来了，
1: 互相给对方来了个假笑，
0: 哎，
1: 这俩人这笑的比哭的还难看，刚才，
0: 这应该是武尊的妻子吧，
1: 起码是有亲密关系的人，
0: 我记得是这位女士啊。

0: 第一回合又是压哨前，两个人把节奏提了一波，给第二回合打个开端。哦，这下打中了，看似是杠在防御臂上，其实第一拳是勾中了的。第二回合，又逼到绳边，
1: 可以说是主动退到绳边。
0: 哎，转身后蹬，但这下打裆上了，哎呦！
1: 预判的移动路线，但这个落点太低了。
0: 是的。罗唐的这个全身无死角抗击打，
1: 总是用微笑来回报。

0: 重创，
1: 再往上推，中段扫踢，上步三连击上钩，沃涛
0: 拳
1: 也很主动啊，
0: 而且组合
1: 两击拳法，哇，打那个东鸟，
0: 罗唐先被击倒了，
1: 罗唐示意奥利维尔科斯特说不是，但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读秒，
0: 他自己表示并非被击倒，而是滑倒。
1: 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指责疑问啊，
0: 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要想太多了。
1: 哎，罗唐，但这一下可能会把罗唐的第二阶段逼出来。
0: 但是这个状态出现的非常
1: 高扫，进去又动一个。
0: 罗唐在往里压，不再往后退了。
1: 罗唐这样着急往进
0: 近距离，主动进行白刃战。
1: 但这个时候的武尊是非常冷静的。
0: 没错，兴奋中保持着冷静。
1: 中段扫踢，由罗唐再吃个卡夫踢，
0: 然后罗唐的
1: 武尊把手放下来，再挑衅，换直线拳法，
0: 进行心理战。
1: 哎，卡夫好重！
0: 这种顶尖的选手是全维度的竞争啊，不只
1: 是
0: 拳来脚往了。
1: 中段的出踢，罗唐还在打迎击拳，但这一场比赛武尊的防守报价很明显比第一场严密的多得多，而且这场比赛他没有退着打。顶着打，就像我们刚才在
0: 开去了，又一个，
1: 终于的左手平勾，再读秒一次，而这一次更加没有任何争议。
0: 这次的罗唐只是表示的是自己的懊恼，而不是质疑了。
1: 是的，而这一回合已经被读秒两次，再来一次，罗唐就要被 TKO 了。
0: 单回合
1: 知道胜机就在面前，
0: 三次击倒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1: 两击卡夫，前手点，罗唐这个时候再稳，
0: 罗唐现在要稳一下。
1: 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他的头部的眩晕是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
0: 而郑东却是在控场了，
1: 是的，
0: 前后直顶出去，侧闪之后的还击，
1: 二十多秒钟，这二十多秒钟武尊能做的事情很多，后手直再重的左手平勾，
0: 顶到围栏边角，这已经不是主动后退，这是被封住路线了。
1: 武尊在这一刻展现出来他当年统治 K1 赛场的
0: 非常可怕啊！这又连续被命中到面部的右侧，
1: 重拳
0: 还能顶住吗？
1: 重，但是罗唐最后的阶段
0: 靠的是意志硬度了。我的天哪！
1: 这一回合结束，罗唐好悬撑过来，在最后的十秒钟当中，他向抗击打的英灵殿祈祷，
0: 最后这一波
1: 当年的自己，
0: 最后这一波居然能扛住，这是个奇迹了。
1: 是的，但是。严格来讲，这个时候的罗唐中场休息这几十秒钟，再投入到下一回合，状态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这一下绝对是个读秒啊！
0: 这选手的，其实人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状态把握并不精准。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打击造成的效果，而不是脚底下的滑倒。
1: 哎，但是罗唐的抗击打能力谁又能猜得到呢？马上来看下一个回合的罗唐。
0: 不到比赛被叫停，谁也无法预判。
1: 是的，罗唐在这场比赛当中近体拼拳的时候手拉得非常开，暴露出来头部防守空档很多。来看这一回合，哇，这一下又打裆上了，这么重的一腿。
0: 罗唐太硬了，他并没有借用这种机会让自己能够休息一下。
1: 哎，上步打个前手平勾，在上一回合遭受重创的罗唐，这回合反倒要反推，
0: 这就是他的底层基因，不可能后退的。
1: 是的。他要换重拳，
0: 而往后退，武尊这边也许会打得更顺手，
1: 更顺手，
0: 可以预计的啊。
1: 中段扫踢，而武尊这回合一上来选择先放一手，先让你做做动作。
0: 而罗唐是更多的是做了底线腿法在控制。
1: 卡夫，还一个。哇，好重的一卡夫踢！看罗唐这个抗击打能力，
0: 大量直线腿。
1: 哎，
0: 武尊这边也开始还击，
1: 勾腹勾头，武尊吃了个右手平勾。但这场比赛武尊的抗击打能力跟上一次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报价很严，往上推，顶着打。后手，罗唐不停的起腿，这时候给到的防守空档，武尊抓不抓得住？顶着打，
1: 哦，这个破架了，右手平勾，
0: 武尊一直在笑，
1: 武尊也上头了。哎，

0: 反而是冷静下来，五金进入一个比较激动的状态了。
1: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武尊好像不想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他选择好好的感受眼前这位最强大的对手。
0: 还是要移动起来啊，站在原地站桩输出啊，
1: 放下防御报价平拳，
0: 不防了。
1: 这是武尊给自己生涯最后一战的注脚，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正蹬，高段扫地挂在防御壁上。
0: 罗唐现在像一个机器一样，
1: 卡夫以后左右勾摆，这一回合又要结束。罗唐
0: 连续被命中拳法，罗唐
1: 虽然他吃完重拳以后再挑衅，但其实打中的那一瞬间眼神是有翻白的。这一回合结束，
0: 我的天，第三回合虽然没出现第二回合那样的击倒，但是残酷性一点都不弱于前面的回合呀。两个人承受了更多的伤害，比前面的回合一点都不少。罗唐的连续的两个右手摆拳都破架了，这是第二个。

0: 和唐的前腿刺蹬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让武尊控制了距离，同时不好判断他什么时候出拳，什么时候出进攻动作，还是控距。
1: 第四回合，那其实武尊会不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当中后悔自己在第三回合的决定？因为罗唐的恢复能力在这个级别独一档。小扶梯后手直，
0: 罗唐就是直线腿法和拳法为主。
1: 不服打头，
0: 确保自己总是能够出先手。
1: 但是罗唐的重击效果下滑的很明显啊，
0: 现在是提高了密度。
1: 哎，再打个右手平勾，
0: 前面的重击暴露出来的空档也很多。
1: 再中一个左手，
0: 而且武尊的大部分情况下报价很紧啊，直接单击很难出现很好
1: 的
0: 效果。
1: 打个超人拳打空，平勾换上勾，两个人中近距离头顶头的距离换拳，
0: 现在基本上又回到同一个起点了。
1: 哎，
0: 谁出现被击倒都有可能。
1: 又中个左手，
0: 勾摆组合，勾腹调动，顶出去了。武尊的刺蹬，
1: 这下被打到裆部，但武尊没有叫伤停时间。卡夫在中互相互有命中，
0: 没有反应。
1: 哎，
0: 已经除了抗击打，就也是进入一种忘我状态了，已经是不计不去感受对方能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了。
1: 这一刻我们才知道，武尊刚才在登场之前从后台冠军墙走入的那一刻，他的表情究竟有何意味啊？
0: 在那个阶段的武尊是
1: 他已经准备好
0: 了，多少带着一点悲壮。
1: 哎，
0: 就是对于自己再次被击倒，其实也是完提前就是已经做好心理建设、心理准备了，就也准备付出巨大代价去赢得这场比赛。连续刺蹬，把节奏控制住，不给武尊出先手的机会。
1: 高段扫踢，实际感不错。三连击打个中扫，他这下打耳跟上了，武尊有点晕。
0: 哎，现在有点被打定住了。
1: 哎，但这回合时间十几秒钟，武尊扛不扛得住？
0: 武
1: 一拿头赢罗唐的重拳了。
0: 受到打击之后，反而是不防了。
1: 两记卡夫，

0: 我觉得头在这一个阶段的攻防当中太多次被命中了。
1: 第四回合结束，最后压哨之前两个人都已经做好准备死在这个擂台上面了。最后的三分钟马上来看，
0: 没人想要正常的走下去啊。
1: 其实压哨前罗唐再次吃到了足以击倒的重击，
0: 时间再多一点的话也许又出现击倒。
1: 没错，
0: 这样的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啊。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武尊的身体恢复能力肯定是远低于罗唐的。
0: 本身的就是罗唐以硬度见长，而且有6岁年龄差，
1: 而且武尊过往在这个日本本土赛场叱咤风云，这多年以来，他的这种风格本身就是很耗身体的，他的职业生涯恐怕也要比一般的选手更短一些。
0: 一直都是很乐于换拳的。
1: 是的，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这场世纪之战。卡夫左手平勾打防御臂上，其实武尊这场比赛看似猛，但他对头部的防守直到现在第五回合都很注重啊。现在罗唐在找一些中线的拳法了，左右勾摆平拳，摇个前手平勾没摇到，卡夫再给
0: 现在的罗唐打得非常的简练。
1: 哎，
0: 越是在高压状态下使出来的越是本能的东西了。
1: 罗唐就是往里找距离，以后打重拳，又中一个，
0: 尽量抢到内线，尽量保证自己能够先出先手。
1: 罗唐现在节奏很乱了，卡夫这下更重，后仰躲开高扫，在多少年以来的站立格斗擂台上面，我们都很久没看到这样的一场比赛了，而且发生在两位这个级别最传奇的选手身上。
0: 没想到在这样的互相对拼硬扛伤害当中，武尊能坚持到这个阶段。
1: 是的，
0: 看来要打满吗？
1: 又中一个重拳，
0: 而罗唐再一次被打退出去，要出现了，击倒了，结束了。我的天，
1: 第三次读秒
0: 是不是能再结束在这一点？
1: 罗唐站起身来，1分多钟的时间
0: 还有点晃，
1: 而武尊究竟是要跟罗唐打满这五回合，还是要在这里终结掉罗唐呢？
0: 肯定是要冲，即使自己冒风险被对方还击击倒也会冲的。
1: 是的，顶上来勾头再中一个，
0: 而罗唐的反应仍然是把对方往出顶，而并非是完全消极防守。
1: 职业生涯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狼狈过啊，
0: 从来没出现过。
1: 是的，两记重拳打在武尊的头上，
0: 只是让武尊更兴奋。
1: 罗唐就差那么一下，摇曳的风筝倒在地上，武尊
0: 又一次
1: 第五回合 TKO 拿下比赛胜利。
0: 这个比赛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没想到武尊靠硬度完全顶住了罗唐，而且是多次击倒之后最终终结了罗唐。
1: 这场比赛试穿武尊向站立格斗的英灵殿祈祷，回应他的是当年的自己啊。
0: 那么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武尊以这样的姿态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他是不是要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不是退役？
1: 这一切都像一场电影，发生的又令人惊奇不已，而又好像一切都那么的合理啊。武尊要做标志性的后空翻了，他的体能还支撑得住呢？做了，依旧优雅。
0: 面临绝对的强手的时候，每个人都露出自己的真正的自我。武尊和罗唐同样都是如此啊，都是用自己的还击来面对对方的进攻，而武尊也是被对方重拳打击到，重腿打击到之后总是报以微笑，然后立刻还击啊。这个是一直这么多年职业生涯一直过的一个状态，这也是

是确实很让人惊叹。但是意外的是，罗唐这场比赛在硬度方面是落于了下风啊。简直是恐怖的一场比赛。

0: 其实这场比赛如果把双方角色兑换的话，感觉一切更合理一些，但发生的就是这么不合理啊。
1: 这也就是格斗的魅力啊，它的不可预测性、
0: 哎、把双手放下摇着头来挑衅，彰显自己极强的抗击打能力。在今天这场比赛，武尊对阵罗唐，发生在武尊身上，赛前谁能想象得到？
1: 之前被80秒终结，年龄大6岁啊，这么多年在拼拳换拳的风格当中，在只有在罗唐这儿吃了巨大的亏，但是今天在用同样的方式，用硬度给予了对方的狠狠的回敬，也是用罗唐的方式击败了罗唐，无视对方的进攻，扛着伤害去争取输出的机会。
2: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ddhart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22 in the fifth and final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末回合，最后1分钟的 TKO。赤山武尊复仇老对手罗唐，加冕万公斤赛银量级临时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电影级的场面，朋友们，电影级的场面。
1: 电影剧本如果这么写的话，可能会被质疑太假了吧。
0: 哎，
1: 武尊是用这场比赛的一个圆满结局画上一个圆满的职业生涯句号，还是重启另外一段职业生涯？
0: 会否给我们一个小惊喜啊？如果他真的选择留在这个擂台上，不能叫小惊喜，是大惊喜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

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你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了。这一个瓶子还80多米，波浪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如果无人区域没有人管，葬礼阳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别走！
4: 别走！别走！别走！
5: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1: 好，
0: 让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既遂远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鲍尔汗、陶之月也通电降供了。
1: 总裁，刺杀龙印的计划没能实现，
0: 又失败了。
1: 是，
0: 但你必须阻止龙云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1: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2: 是啊，
1: 现在您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怎么样了？
2: 主席，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1: 好啊。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各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父亲，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0: 先总李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
1: 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
1: 啊，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先总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

0: 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父亲，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来，父亲，干杯。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主席，周总理到了。
3: 哎，周总理。
4: 啊，主席。
3: 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
4: 哎呀，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3: 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听不顺耳也得听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4: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
3: 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
4: 我一定努力。
3: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请总理审阅。
4: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3: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4: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3: 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4: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3: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4: 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的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0: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
1: 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0: 喂，我是蒋中正。
1: 总裁，您都知道了吧？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
1: 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
0: 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2: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1: 但别人是否尊重，
2: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先动中国革命大事的发祥地，它也是您冲正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
2: 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组阁的原则。组阁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对。
3: 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嘛。
4: 肖章请喝茶。
2: 好啊，
3: 主席。
1: 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3: 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
5: 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嗯，
1: 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
6: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大家一起努力吧。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哎，
5: 对，总理总理嘛，我们也就跟着敲敲边鼓吧。
6: 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

0: 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步云，我的叫润之。你步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1: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
0: 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1: 为什么？
0: 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
1: 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礼贤下士呢？
0: 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
1: 喂，我是程潜，请讲。好，我立即告知信令。
0: 菊香书屋。
2: 行灵啊。
0: 哦，主席。请
2: 来。请吧。
0: 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心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
2: 啊，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0: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2: 啊，我叫他们搬走了。
0: 哎呦，这可实在是可惜呀。
2: 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伊始，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上行下效，养成这种无视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
0: 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不能玩物丧志。
2: 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
0: 对。
2: 来。
0: 啊，来。坐。坐。主席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2: 星灵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
0: 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
0: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
2: 啊，这个愿望。
0: 对。
2: 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不过从全局考虑，

0: 接受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为什么？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啊，
1: 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
0: 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笑>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
2: 德公啊，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唉，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3: 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哎呀，
2: 德公啊，你可真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
2: 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3: 时至今日。 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2: 哼，至少建生是这么看的。
3: 建功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从仁，请讲。老蒋会赏光吗？那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
1: 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子元，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呀。哼，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德光，我提醒你一句，冷静。
2: 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3: 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
2: 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
3: 两种可能，
2: 父亲。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3: 另有他图，
2: 比方说，他把。
3: 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他李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博浪一击的好戏。
2: 啊，父亲，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氏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氏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以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
0: 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2: 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1: 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
0: 克农来了。
3: 主席，总司令。
1: 克农，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3: 既然你们都在，
0: 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
3: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
0: 对对对。他现在在哪儿？
3: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0: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1: 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
3: 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
1: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
0: 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毛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
3: 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
1: 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3: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1: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宿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蒋公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
0: 哎，蒋公，哎、请这边。
1: 哎，啊，好，
0: 好，大家坐啊。

0: 诸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这杯美酒。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2: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啊，多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我希望我们的代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
0: 重庆，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2: 啊，连白剑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0: 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2: 这是剑生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他不是说要？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
0: 可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剑生说。
2: 他就任国防部长，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
0: 啊，我明白了。
2: 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好。
0: 好，金国今天怎么没来？不用管他，请。请安。可以，端上去。
3: 来啊，祖国工作还顺利吧？啊，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
4: 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吗？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吗？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调李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治理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含英。
3: 原北平市长刘耀章，
4: 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3: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
4: 好，还有啊，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好啊。 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4: 对，
3: 我清楚地记得，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

0: 是人尽其用。
1: 好，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诗，好诗啊！
1: 这算什么好诗啊？这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好，黄仁老请。
1: 啊，请。总理，开国仪式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

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

0: 我叫吴天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关于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他是要死人的啊。
1: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山，代代下去。
2: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3: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1: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这写何景鹤的。那高研究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什么要抢时间啊？

0: 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1: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2: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1: 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青海的神山圣湖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3: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所以他们这个黄豆也得这样挑上来啊，做好的豆腐然后再挑下去。
1: 哎，对，哦，
0: 就一直这样来回倒。
1: 哎，来回倒。
0: 哎呦，太辛苦了，没有别的方法。
1: 交通不便了，没有其他别的运输方法。
0: 有没有统计过他们一年可以做多少斤豆腐？
1: 现在没形成规模。每年要做，大概要做到个
0: 两吨多啊，
1: 三千斤左右吧。
0: 三千斤。啊。
1: 哎呀，不是公路，既然有一条出行的步行道，心里也非常好了。
0: 也非常踏实。
1: 非常踏实啊。
0: 最起码豆腐能够出去。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村子豆腐沟这个村子有多少年的历史？
1: 在我们所知道的呢，大概就在700年左右吧。
0: 700年啊。
1: 按道理来说呢，从那个只要是武当山那时期的有建筑，这个地方都有这个人类存在。

0: 太阳就冻熟了，太阳一来就可以收回家了，完工了，完成了。
1: 啊，就太阳出来之前要收回去。
0: 一定要收回去，不然它就化掉，这个面的化的就不好看了。嗯。
1: 就这个村子的人都很长寿是吧？
2: 是啊，还有山上的道人呐、啊，就是道学的道人，都很长，吃我们这个豆腐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我们本村的人和山上的道人呢、啊，据我所知，还有老人的介绍，说反正很少都是90岁以下去世的，
1: 哦，
2: 一般的都是90多岁，100来岁。

0: 去看老奶奶去。啊，
1: 是啊。100岁左右吧。
0: 100岁，都吃你的豆腐。嗯，
1: 不是说都吃我的豆腐，他们自己家也做。
0: 也做。嗯。
1: 常年他的儿媳妇特别孝心，他儿媳妇一年到头都给他做豆腐吃。好像他们说今年人手少啊，没有做炖豆腐。
0: 嗯，你就给他送几块豆腐去是吧？
1: 嗯。新衣服啊，表婶。
2: 新的。哦。
1: 就洗了好些了。哎，洗了好多了，
2: 快洗了的哦。
1: 哦，我给你送两块炖豆腐啊，你今天没打炖豆腐。嘿嘿，
2: 这不洗了够，不洗了会炖的怪来的。
1: 那是你洗来了，
2: 我慢慢洗嘛。
1: 哦，那行。
0: 那奶奶快100岁了是吧？
1: 啊，是的，快100岁了。嗯。
0: 他看到你给他送冻豆腐来，挺高兴的是吧？
1: 嗯，是啊，他看不见。啊，
0: 看不见。
1: 啊，
2: 我上没
1: 吃了哇？嗯。昨天天天有豆腐是吧？哎。哦，那都小心，天天都吃豆腐。你都吃豆腐吃的是天天胖乎乎的。这哪天你还真刚强，天天洗衣服。哦。上午吃啥饭？
2: 面条
1: 啊。哦，面条啊。哎，刚强啊，刚强的很。
2: 媳妇给我装装，我装不了
1: 我。哦，那行，那都好。一直呢，范丹秀一直都小心呗。
3: 我们这个豆腐啊，都是用这个水井里面水做出来的。
1: 你看它只有这么大一点井口啊，它的装的水特别多，你随时抽啊，你外边不管咋放，它里面的水放不干净，始终就是这么多水。
3: 就是你我们一个村庄里边的水就20多户嘛，它水龙头全部开完，它还是这么多水。
1: 你看这个水温呢、啊、这两天特别冷，-0度，我们这里的水还是特别暖和，喝出来呢也特别甘甜。它下面这个水里面，这个是柳树根，这柳树根是泻火、健脾、养胃。你捞一把，我来捞一把啊。
0: 行。
1: 我们这里的水呢，就是虽然没跟山下那种水厂里边，山下的水厂要经过过滤呀、它处理呀、我们这水不用处理，
0: 就是柳树的根就处理过了。
1: 对，就把这个根，你看这个根。
0: 就这都是柳树的根，
1: 对，这柳树的根，这个水就全凭这个根了，
0: 就是过滤过啊，
1: 对，
0: 把不好的东西都过滤掉了，
1: 对。

0: 府做了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了。
1: 对。
0: 那这个豆腐好吃，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这里的水分呐、啊。
2: 水分。
1: 水，关键就是水质。啊、嗯。气候。
2: 气候。
1: 对。黄豆就我们这本地的黄豆，
3: 本地的黄豆、啊、
0: 那这地方种吗？你们这豆腐沟
1: 种啊，
0: 种啊、嗯、也种，
1: 如果种不了的话就在

0: 就到三下去买。
1: 下边九道河啊，这周边农村的黄豆呢，比较做出来豆腐好吃些。
0: 是吧？那车子也不通，那怎么办呢？
1: 人肩挑背拖驮嘛，
0: 挑上来。
1: 对，我们靠人力背。
0: 太辛苦了。那别的地方不做冻豆腐吗？
1: 别的地方做成。
0: 为什么？
1: 就是即使它天冷了，做出来跟我们的质量不一样。
0: 是吧？就这个地方好吃。
1: 对，我们这冻出来它一层一层的，别处做它冻出来跟麻蜂窝一样。哦。它还碎。
0: 这个墨每次用完要先洗过。
1: 对呀、啊，不洗下次特脏。哦。不干净。
0: 洗完下次就好用，是吧？
1: 对，尤其夏天更要洗。里面发霉。
0: 就发酸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石墨能用多久呢？
1: 这个石墨就有几百年来历了。
0: 对，就几百年了。
1: 对，这原来这个石墨就是最早，就是1412年的时候大修武当的。就是修武当的时候，那个
0: 就打造的。
1: 对，就这个墨可以供应武当山的那大修武当好多人、人特多。
0: 就所有的工人。
1: 对，所有的工人呐、
0: 吃饭、吃豆腐，
1: 对，
0: 就是石墨磨出来的。
1: 对，就是有一天呢，冬天的时候，偶然有一夜，豆腐放在外边，早上起来，看着豆腐黄蹦蹦的，一块一块的，就从那才开始发明了那个冻豆腐。开始武当山整个吃冻豆腐，
2: 牛肉皮啊、
1: 活豆腐啊、冻豆腐啊，都靠这个磨石磨推的。

0: 那这豆渣咋办呢？
1: 豆渣晒干了喂猪。
2: 喂猪
1: 啊，对，猪啊、羊啊、牛啊，它都可以吃，对。
0: 这豆浆一定得这个大灶铁锅，然后用柴火烧，
1: 对，
0: 才香是吧？
1: 嗯，一定要烧开。
0: 啊、嗯，一定要烧开。
1: 对。
0: 那这个柴火是什么？就到附近自己去捡是吧？
1: 对，
0: 捡这个枯枝掉下来的。
1: 干的。那是景区嘛，不让砍伐树木啊，必须要捡那些朽木。
0: 朽木。

0: 这个地方要比别的地方要冻一些是吧？
1: 嗯，
0: 这个这个山沟里头，
1: 对，
0: 嗯，我看那个沟旁边都还有雪是吧？
1: 嗯，是的，像那边的雪就像要到明年阴历就二月份它才能化掉。
0: 哦，
1: 嗯，看那还好大的也好厚的冰。
0: 那在这山上生活苦不苦了？
1: 咋不苦？
0: 苦啊！
1: 嗯，
0: 那怎么不搬家呢？
1: 山上空气挺好啊，
0: 挺好的。
1: 嗯，对。
0: 嗯，有苦也有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水好，空气好。
1: 对。
0: 嗯，也没人吵。
1: 山里面的人也好。
0: 人也好。
1: 对。

0: 这个温度下降得太快了。
1: 是啊，晚上
0: 一太阳一下山马上就冻起来了。
1: 对，山上温早晚温差特别大。哦，
0: 所以你们这个豆腐大概就都是快天黑的时候开始做。
1: 对对。啊，
0: 等做好了也差不多太阳下山了。嗯，
1: 保存住水分了。哦。就是特冷的时候特别辛苦，冷。
0: 嗯。不冷的话挺好的。
1: 不冷的话又做不成了。
0: 是是是。
1: 越冷越好，越冷它冻的豆腐跟黄金一样。
0: 永远是冷的时候做。
1: 对，
0: 嗯。那手都冻裂了。
1: 是啊。冷的时候它冻出来跟黄金一样，一块一块的。

0: 你的手都冻裂掉了是吧？嗯。每年一到冬天，这个手肯定裂。
1: 对呀，天天晚上用开水烫。
0: 要烫。
1: 烫好之后用那个买那个橄榄油啊。
0: 橄榄油。
1: 手、脸、嘴都能冻破。
0: 用石膏点卤是吧？
1: 对，
0: 用别的不行，用盐卤不行。
1: 不行。
0: 啊？为什么？
1: 石膏它，出豆子，出豆腐些。
0: 啊。
1: 出来它豆腐质量好些。
0: 豆腐也多。
1: 对。
0: 现在温度大概只有零度吧？现在这个温度，差不多吧？
1: 现在多。
0: 差不多啊。
1: 大概十点钟左右它就零下度了。
0: 啊。这十点钟就零下好几度了，我看。
1: 对，
0: 那晚上还得起来翻豆腐啊。
1: 冷的时候2点钟左右，
0: 就跟喂小孩奶一样。
1: 对，
0: 半夜还得起来。不起来不行。
1: 不起来，它就是豆腐不翻过，它冻的。
0: 不好看。
1: 冻不透，也不是说不好看，冻不透。
0: 也不好吃。
1: 对，一夜冻得透，好吃些。

0: 那个石头有多重？
1: 石头有20多斤。
0: 20多斤，
1: 对，压个20几分钟就可以了。
2: 就摆20分钟。
1: 嗯，对。
2: 这20分钟可以喘口气。
1: 对啊，嗯。

0: 最好玩，就是能下雪，特别冷的时候，地上有雪的时候，那个冻啊，特路特别滑，我们边待那边跟滑冰似的。
1: 觉得挺好玩
0: 啊、哦，觉得挺好玩。那个就是最冷的时候，那个冻豆腐冻出来的那个颜色，就跟黄金似的。我们看见那个冻豆腐跟黄金一样，我说我们这一后半生有这一竹八黄金就够用了。

0: 啊，在五大山那个地方，我们村里不通公路，这个政府也是一种关照，老百姓出行困难
1: 是
0: 啊，出行呢就是坐索道免费，可以坐索道下山，这个材料呢可以从索道上上山。
1: 那为什么待在这个山沟里头做这个豆腐呢？这么不方便？
0: 因为我们这个豆腐沟这个地方呢，自古到现在是个自然村庄，我们的地方做豆腐主要是。

0: 出自这个气候，
1: 气候
0: 和水源，这个两大点，
1: 就只有豆腐沟能做冻豆腐。
0: 我们搁周边的这个村庄，都多年的试验就做不成，
1: 哎，对。

0: 底下这就是那个豆腐沟。
1: 哎，站到金陵朝下展望，这就是我们豆腐沟村。哎，是一个历史到现在也是个自然的个小村庄，在我们武当山这个核心景区呢，离武当山是最核心的，也是最小的，也是个最偏远的个村庄。
0: 那做多少年历史了？
1: 在这个武当山志，记载当中呢，是从大修武当，民永乐14年，1416年那个时期，
0: 所以有将近600年了
1: 啊，将近600年了。因为我们这个村庄呢，当初是建设武当山这个是个后勤基地，供应这个粮食啊、蔬菜这些吃的这些用品这些东西。哎，在那个时期呢，做这个豆腐呢，一直是供应山上这个施工人员吃的。哎，在一个冬天呢，它是偶然那个天气冷的时候呢，它形成了个冰块，从那个时期呢，就有这个冻豆腐存在了。哎。

0: 你现在做什么？做鸡肉
1: 炖冻豆腐。嗯，
0: 就你们豆腐沟的这个家常菜。
1: 对，嗯，这土鸡，我们的当地的土鸡。

化掉，把冰给它化开。化开之后，如果炖鸡肉的时候，就切成一小疙瘩一小疙瘩的，放到里面煮，大约得个十几分钟才能化掉，里面的冰才能融化。

0: 就这就是储藏室。
1: 对，储藏室，哎，
0: 就是能够天气很冷，能够坐的时候要多坐一点，然后就把它冰起来。
1: 天气冷了多坐，坐成起来之后呢，把它放里头库存起来，以防它化冰，保持它的。
0: 因为也不是每天都能做就是了。
1: 不是每天都能做的啊。
0: 要也是要看天吃饭。
1: 对。
0: 越冷越好。
1: 对，越冷越好。
0: 就天气只要一冷，你们就做一堆。
1: 是的。
2: 好，这一个冻，它就解冻，解冻之后把水给它捏干。
0: 哦，它这就跟海绵一样，是吧？
2: 对，跟海绵一样，软乎乎的，把水分给它捏干。捏干了，如果想吃干煸的话，把它放在油锅里面。你看这冻之后，它起层，一层一层的。
0: 里头都好像那个蜂窝一样，是吧？
2: 对，一层一层的。
0: 原来那个地方都是冰，是吧？
2: 原来这中间这里地方都是冰，冰化了之后它就形状。
0: 它这个煮了，这个豆腐也不烂啊。
2: 哇，你看，它那一块一块的还好接受，不烂，一层一层的，煮了也不烂，你再过它也不烂，再炒，怎样翻它还是这样子的，不烂的，
0: 对，逢年过节就是一定有这道。
2: 对呀，一定有这道冻豆腐，这道菜是必须要吃的。
0: 冻豆腐炖这个土鸡。
2: 炖土鸡，炖猪腿，排骨都可以。

0: 来，我们去吃豆腐。好，最高兴啊！最高兴就是逢年过节啊，一家人，小孩上学了，放暑假了，寒假了都回来了，那是最幸福的，对，一家团聚。
1: 最难受什么事儿？
0: 最难受，咋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交通不方便嘛，经济不方便，
1: 是
0: 啥都不方便。就小孩需用钱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很难受。
1: 啊，
0: 对，
1: 就没办法把这个冻豆腐变现。
0: 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冻豆腐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1: 最缺的就是交通不方便，
0: 就是运输。
1: 对，运输。
0: 怎么把这个冻豆腐做了能够送出去？
1: 对，这最关键。
0: 送出去变现金再拿回来。
1: 对，
0: 现在就是说送不出去。你觉得要是能够送出去的话，你们这个品质绝对是有竞争力的。
1: 那有啊。
0: 绝对跟别人这个有的比。
1: 对，这是独一无二的。
0: 独一无二。

辣中带甜的新疆辣椒保障了大盘鸡独特的口味，更有一些新疆人把安吉海现椒用到了极致。创造出新疆另一种与沙湾大盘鸡风味迥异的鸡肉美食——柴窝铺辣子鸡。68岁的苏宪兰早已经不再亲自下厨做饭，但她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自家的辣子鸡店转转。这座位于从乌鲁木齐前往达坂城的路途上的小镇，名为柴窝铺。由于地处通往南疆和东疆的必经之路，312国道由此通过，大量游客和车辆让这里一天天热闹起来。与沙湾相同，柴窝铺目前有大大小小的辣子鸡店近100家，也是一派满城都是炒鸡店的盛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信兰开始在柴窝铺开饭店，用辣子炒鸡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司机和游客。

一来二去，竟然被他炒出了特色。周围的人陆续开始模仿，逐渐形成规模，柴窝铺辣子鸡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

与沙湾大盘鸡不同，柴窝铺辣子鸡只有鸡肉和干辣椒两种主要原料。先将鸡块在热油中煸炒，到鸡块水分全部吸出时，放入大量辣皮子，与鸡块一起爆炒。在这个过程里，火要旺，翻炒要勤，要让辣椒和鸡肉的味道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辣子炒鸡，香辣劲脆的特色，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形成了。

0: 在清朝的时候呢，他这个王志和他这个人呢，就是在当地来讲呢，他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人。
1: 是。
0: 我们祖上他讲他比较聪明，他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在当地呢就考了秀才，考了个举人，以后呢就是这样的，大家那个给他一个培养啊，把他送到北京啊念书啊，就向他去到正经啊，考状元啊。
1: 是。
0: 但是他之后呢，还是到这个大家这个房子啊，这个总督啊，给他一部分钱啊，都抽了给他了，到北京去念书啊。但是他之后呢，还是落了榜。
1: 啊，
0: 落榜呢就没做了，他就在北京呢就生存下来了。生存下来都要生活，他就在北京呢也创造了一个豆腐店。
1: 哦，
0: 豆腐店呢也做这个臭豆腐。
1: 他就是利用老家的这个豆腐。
0: 老家的这个制造方法。
1: 嗯。
0: 他也从这个制造方法呢就做了一个。开了在北京开了一个豆腐店。
1: 是。
0: 豆腐店呢，在这个臭豆腐，也是他发明的。

0: 这是准备做臭豆腐。
1: 准备做臭豆腐的，把它
0: 一定要用黑芝麻是吧？
1: 黑芝麻，
0: 用白芝麻不行。
1: 白芝麻不行，白芝麻它没有颜色。
0: 这是仙园这个地方臭豆腐好吃的关键。
1: 对了，
0: 就是来回洗哦，洗干净就行了。
1: 对了，要把里面洗的没有灰了，没有沙了就行了。
0: 那一般这个仙园这个地方吃臭豆腐都是夏天的时候吃是吧？
1: 夏天的人吃的多，臭豆腐是凉的。哦，
0: 是凉性的。
1: 是凉性的东西，人冬天人家就不肯吃了。
0: 就洗好了之后就炒是吧？
1: 炒，这要掌握火候，它又不能焦，又生了又不行，生了它又不香，焦了它就苦。
0: 炒的时候要非常专注啊！要眼睛一直盯着看。
1: 对了，
0: 炒焦了就完了，对吧？
1: 炒焦了就不没有用了。
0: 快过年了是吧？到处是炮声。
1: 是啊。快过年了
0: 啊。就听到那个啪啪啪响，就是就裂开了就行了。就马上要把它倒到上面冷却。

0: 炒熟，再弄东西把它捣碎。
1: 那个东西呢，像它的这个抽的时候呢，它抽的就响。嗯，就是讲之后呢，它在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做的这豆腐呢，它那个青棒啊，估计要吃一菜五，它就要吃那个东西。它就叫呢，真的就它以后以后以后以后以后换了呗。叫臭米盐羊，
2: 那个磨好的芝麻粉就摆在这缸里头。
3: 哎，对，
2: 那要摆多久呢？
3: 它这个等它发酵嘛，它自己它就融化了嘛，融化了
2: 就摆一整个冬天啊。
3: 哎，它再又沉香嘛。哎，就像酒一样的，它时间长它那个就沉香味了。
2: 这就是咱们这个地方最有名的臭豆腐，
1: 对对，
2: 是吧？
1: 对，我们徽州这边的臭豆腐。
2: 就是北京这个王致和臭豆腐就是这儿。
1: 对，
2: 这是真正的这个祖传地，就是这儿。
1: 用黑芝麻，用这个凉开水，给它放盐，放到里面发酵。
4: 发酵。
1: 哎，发酵以后呢，它香了，臭了。包裹以后再给它起笼，起缸。
2: 那这一缸水能用多久呢？
1: 这缸水啊，这缸水随时都可以加。
2: 哦，加新的。
3: 平常就这样子转，把它芝麻放进去一搅和，放到里面去，让它自己发酵。
1: 每一天你看，我那里有个备缸。对，再一个重新炒的芝麻呢，就往那个缸里放。
2: 就老的跟新的要勾兑就是了。
1: 对对对。
2: 也不能完全用老的，也不能完全用新的。
1: 对对对。
2: 就每天加一点新的进去就是
1: 了。每天都要加。它的里面要透。你外面人家以为它是脏了，这个因为这个芝麻黑的嘛。人家搞不清楚啊，他以为是脏了，他要洗完，你再洗，它里面的也洗不掉。如果泡的时间短呢，你像有些大菜市场啊，他们为了生意多啊，抢时间啊，他泡一下，外面有一点臭味，这里一洗，就变得白干子的，就没有味道了。
5: 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平县，就是我们这个仙源镇，
2: 是
5: 我们老太平县的这个城里的这个过去这个豆腐店啊，其实我们也不多，一改成都是这个豆腐店，
2: 整条街上都是做豆腐，
5: 有很多这个豆腐店，有十几家豆腐店，这个小街小镇，我们这个仙源镇这个豆腐来讲呢，就是呢，利用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生产环境。这个过去这个皇帝的唐伯天年的皇帝在我们这里炼丹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有这一股活水，
2: 是，
5: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仙源镇，仙源镇矿。
2: 每天早上这个做豆腐就是从生火开始，
1: 对，
2: 用这个大铁锅煮的这个豆浆特别好喝，
1: 对，香
2: 香啊，
1: 等会煮开了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2: 那你们家做这个豆腐一共做了多少代了？
1: 对，我是第五代。
2: 第五代，第五代。
1: 我爷爷我叔叔都做过豆腐。
2: 那是哪一代的时候跟王致和是那个呢？
1: 那是我爷爷的爷爷了。
2: 爷爷的爷爷。
6: 太高
1: 了。我的爷爷现在有140多岁的了。
2: 这黄豆泡了多久了？
1: 这个黄豆要泡，做这个泡子的黄豆要泡24小时。
2: 还不一样是吧？
1: 对。
2: 做水豆腐的跟做这个泡豆腐的黄豆，
1: 不一样。
2: 这个是泡了24个小时。那做水豆腐的要泡多久？
1: 那个只要泡十几个小时就行。
2: 十几个小时就行了。

0: 做豆腐好吃，这个水也很重要，是吧？
1: 对。
0: 那你们这个水都是从哪来的呢？
1: 我们这个是地下水。
0: 啊，地下水。哎。从黄山上面流下来的是吧？哎。

0: 哦，你这个机器是把这个豆渣跟豆浆已经分开了是吧？
1: 哎呦，
0: 这么先进。 做豆腐辛不辛苦？
1: 我现在来讲还好，
2: 还好。
1: 哎，啊，也不算重体力，就动点脑筋就行了。

0: 这是石膏。
1: 对对。
0: 好，这个木桶还要摆到这个热的这个浆里头。
1: 对，它这个用这个热
0: 浆，
1: 用这个热浆和这个石膏水，同时冲进去，这个就会冲浆。
0: 好。

0: 哦，这个程序叫冲浆。
1: 哎，对。
0: 啊，就是要越猛越好。
1: 哎，对。要猛，猛以后它就给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搅拌的就均匀。
1: 哎，均匀了，搅拌了。
0: 哦，好快啊！
1: 哎，
0: 不到一分钟啊！
1: 哎。这就是做大豆腐，做老豆腐了。
0: 老豆腐，老豆腐就是用石膏点卤。
1: 哎，老豆腐、水豆腐就是用石膏。在我们这边，祖上传下来就是用石膏。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

0: 这是老豆腐，
1: 这是老豆腐，
0: 哎，做豆腐乳的豆腐。
1: 啊，
0: 这个就要切成豆腐乳一样大。
1: 就底下先垫一层这个竹片是吧？
2: 就这个代表稻草了。
1: 就竹板。
2: 竹板子代表这个稻草。
1: 以前是用稻草。
2: 以前是用稻草。
1: 那后来为什么不用了呢？
2: 我们自己觉得那个东西不卫生啊。
1: 就这个稻草不卫生。
2: 那个打农药那个上面，又是灰尘又是东西。
1: 就用这个竹板干净一点。
2: 竹板呢，洗啊，干净啊。

0: 把每一个调开一点，让它有空隙，是吧？
1: 哎，它不能挤在一起。
0: 啊，挤在一起没法发酵。
1: 哎，它发酵了，它就是挤在一起，它就发酵不好了。

0: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了，嗯。
0: 就摆个十天。
1: 哎，对了。
0: 啊，所以这个架子里头有这个好几天都有是吧？
1: 这个就是净冷的，这个就是醋冷的了。
0: 哦。
1: 哎，这个。
0: 这就已经发酵好了。
1: 发酵好了。
0: 这个就是已经摆了十天了，
1: 对，对了，
0: 啊，毛就这么长。

0: 这怎么可能？
1: 那如果多摆几天行不行呢？
0: 那就化掉了又不行了。
1: 也不行。
0: 哎，也不行。
1: 哦。
0: 它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又不行，时间短了里面没有好又不行。嗯。
1: 做这个豆腐乳只能冬天的时候做，对不对？
0: 对，
1: 只能腊月的时候。
0: 哎，
1: 天气太热不行。
0: 天气太热，它就臭。
1: 它会坏掉。
0: 哎，它就坏掉了，它就发臭了。
1: 啊，所以每年的冬天是几月份做到几月份？这个豆腐乳？
0: 从九月。
1: 九月。
0: 九月底。
1: 九月底。
0: 九月底开始做，做到正月里。

0: 那这里头是有什么？是有辣椒粉还有什么？
1: 辣椒粉啊，盐啊，
0: 盐
1: 经过炒出来。
0: 哦，盐要炒过。
1: 哎。
0: 啊、不炒不行。
1: 嗯，不炒不行。
0: 就是把这个毛豆腐，就沾一沾，沾一沾这些香料佐料。
1: 嗯。
0: 就可以摆到缸里头去了，是吧？
1: 对。

0: 那做豆腐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1: 最辛苦的就是早上赶早呗。
0: 哦，要起一大早。
1: 起大早。
0: 天天得那么早起。
1: 哎，对了。
0: 想偷懒都不行。
1: 哎，想偷懒就不行。
0: 那他也去卖豆腐。
1: 嗯，他豆腐上街卖的是他去卖，我在家里就干家务活了。
0: 这是人家订的豆腐是吧？
2: 对。
0: 啊，这什么豆腐啊？
2: 他是过年做油豆腐的。哦。哎，大豆腐。
0: 那他这个回去之后还怎么弄呢？
2: 他回去以后就搞油锅炸呢。
0: 哦，就炸就行了。
2: 对，搞油锅炸就行了。
0: 然后就过年的时候吃。
2: 哎，炸好了以后再搞盐水给它泡起来。哦。你随便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了。
0: 就不会坏了。
2: 哎，到明年吃都可以了。
1: 这是过年的风俗习惯。
2: 过年呢，就是这样子，老风俗。
0: 老风俗。
2: 一年四季发财代表。
0: 买个红纸条。
2: 一年四季红红火火。
0: 这个过年到了，豆腐的这个销量是不是特别好？嗯。吃豆腐的人特别多是吧？年夜饭是不是一定有豆腐？
2: 我们这里过年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豆腐，
0: 都有豆腐。嗯，
1: 我蒸的吧。
2: 像特别像这个豆干啊，炒肉片的，炒炸酱啊，炒肉丝啊，还有那个豆泡烧肉啊，发豆腐烧肉啊，他都少不了豆腐。
0: 就过年的时候没有豆腐就不成业，是吧？
2: 基本上都家家户户都有豆腐。

0: 可以了噻。
1: 哎，对，马上就可以了。
0: 这是豆腐皮。
1: 哎，对。
0: 嗯，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哎，对，这豆子系列它是营养是最丰富的，豆油呢。

0: 现在做这个是什么豆腐啊？
1: 豆腐泡。
0: 这是豆腐泡。
1: 哎，对。嗯。
2: 小圆圆的。
0: 你说你们这个老家跟王志和是邻居是吧？
2: 哎，对。我们家有20多年，30年将近没有做豆腐。
0: 哦。哎。所以这个青帮红帮就失传了。
2: 失传了。啊。

0: 了。
1: 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再把它接起来的呢？
0: 我是
2: 哪一年回来？
0: 我是96年。
1: 96年。
2: 96年回来的。嗯。
1: 啊，怎么又想到回来把这个接起来了？
0: 因为我们回来给别人打工嘛，不是很吃力呗？
1: 哦，很吃力。
0: 哎，再一个来讲，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术活，在我干的那个井下工作？

0: 然后再放一点。嗯，好香啊，它。
1: 拉很多肉，
0: 把它绑在后面。
2: 这个就是把它榨干的水，
3: 对，
2: 马上就切，
3: 对，切好小方块，嗯，
2: 挺熟练的啊，
3: 做了几次年了，十几年了。

0: 这个豆腐泡是你的工作？
1: 我是业余帮忙。
0: 业余帮忙啊，今天刚好在家有空是吧？
1: 对。嗯，
0: 您是第几个女儿？
1: 我是大儿媳妇。
0: 啊，你是媳妇儿，大儿媳妇儿啊。

0: 现在炸这个是什么？
1: 是油豆腐。
2: 对，就叫发豆腐。我们在我们老太平这边呢，就叫发豆腐。发豆腐呢，针对的是什么呢？像我们过年呐、家家户户都做一点发豆腐啊，是一种土特。就是来迎接这个新春呐、过年呐、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做一点发豆腐啊，过年呐，
1: 大家发财。
2: 对，人家听得舒服，这个人家发，叫发豆腐。

0: Jim Lee Craig.
1: 我看你一摆出来就贩卖包啊，生意这么好。
2: 多少钱了？啊，
3: 过年了，
1: 过年。哎，你这个品质做得好啊。我看每个人都到你这摊上来买豆腐，啊，
3: 大家还比较信任你，
1: 比较信任你，他也做了很多年了。
3: 对。
1: 两个人做豆腐，一起做豆腐，做了这几十年，有没有吵过架？
3: 没有吵过架，
1: 没有吵过架。
3: 我们之间不吵架，
1: 不吵架。哎哎，啊，那总有不开心的时候。
3: 不开心的时候，就不讲话呗，
1: 就谁也不讲，谁也不理谁，就是。
3: 对。
4: 看这多少？
3: 女人就要要强一些呗，男人就多体谅她一点呗，是不是？
1: 是是是。
3: 平常做都是我一个人搞，他就做家务搞卫生。过年呢，大家都帮忙。
1: 因为量太大了。
3: 过年量大一点，我吃不消了。他们大家都撑撑手，帮忙。
1: 那一忙你会不会这个脾气就不好了？后来

0: 那一次一样。哎，好的。
1: 你吃过那个墙上的那个西餐没有？
2: 吃过，没吃过？
1: 没吃过啊？
2: 嗯。
1: 哎，又是龙虾，你看又是什么？还有面包。
2: 还有面包。
1: 哦，没吃过。
3: 过年吃的
2: 西餐我没有吃过哎。
3: 没吃过。
2: 这些东西吃过了。
1: 没有中餐好吃啊。
2: 啊。
1: 是吧？
3: 饮料被喝够了吗？
2: 是的。
3: 是吧？这是面条啊，
2: 牛排也吃过了哈。
3: 牛排。拌面条也吃过了吗？有鸡蛋在里面吗？这种呢，蛋，
2: 这
3: 蛋黄跟，
2: 我把裹下子啊，
3: 吃过了吗？
2: 我拉下子啊。
3: 就那是什么？
1: 烤鸡。
2: 烤鸡，烤鸡也吃过了。
3: 烤鸡吃到了。
1: 啊。还是豆腐好吃啊。
2: 它豆腐好吃。
1: 对吧？
3: 还是家乡的豆腐。

0: 太行山脉，中国东部最主要的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十月，山脉南麓的河南庆阳，62岁的吴本彪扛起锄头上了路。
1: 哎呦，我走了，哎呦，
2: 你走吧啊，小心一点。
0: 他的一生与山为伴，而这座山正是神农山。神农山地处太行山脉南沿，这里是远古时期炎帝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场所。相传他曾在山顶处设坛祭天，变五谷尝百草。神农山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与热同季，四季分明，有利于动植物繁衍生息。吴本彪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根3年生的野生山药，口感药性正值最佳。《本草纲目》记载，山药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在吴本彪的概念里，山药的价值非同一般，拿回去给老伴儿补身子再好不过。
3: 山药主要是健脾益肺，这个还有补肾啊，主要是一种健脾养胃的药，所以它是一个补药。
0: 现代医学证明，食用山药还有助于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对血糖升高有抑制作用，并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有效延缓衰老。山药、地黄、牛膝、菊花四味药材自古以河南怀庆府出产，最为优质，被视为道地药材，并称四大怀药。而这四药最初便是从附近神农山的这些野生物种驯化而来。在神农山老君洼一带，至今还保留有山药沟、地黄坡、牛膝船、菊花坡等古地名。今天吴本彪的运气不错，还收获了一些地黄和牛膝。古人用药采于自然，吴本彪也一样，他相信野生药材的好处。又一场山雨降临，但专心采挖的吴本彪却没有在意。如今规模化种植的本草逐渐取代了

0: 海底幽灵。
1: 哦，哈，哈，乐比，你在干嘛呢？
0: 哦，看，我在画可爱的小水母。水母不仅很美丽，还有很多小触手呢。
1: 哇，好厉害！不就是只水母吗？这有什么厉害的？小草莓登场！啦啦啦啦啦！
0: 小草莓，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小草莓怎么可能会头晕呢？
0: 小草莓，你说我的水母不厉害？
1: 没错，因为我还见过传说中的
0: 什么？是什么？
1: 传说中的海底幽灵。
2: 哼，海底幽灵？
1: 没错，据说海底幽灵神出鬼没。嘿嘿嘿，但是我亲眼见过。
2: 怎么可能真的有幽灵呢，小草莓？
0: 就是啊，小草莓，幽灵什么的只有在故事里才会出现。我才不会信呢。
2: 没错，我也不信世界上会有真正的幽灵。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见过，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0: 那我就去海里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好啊，你去呀、到时候被吓着了啊，哼，可别来找我。
0: 那你等着瞧吧。
3: 小海星，你听说了吗？最近海里出现个神秘黑影，据说它黑漆漆的，全身长满了尖刺。
4: 哪来的什么黑影？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别太担心了，小海马。
3: 据说它还和小鱼失踪案有关呢，嗖的一下就消失了。
4: 怎么会这样呢？
3: 你出门要注意安全。
4: 好的。
0: 他们在说什么呢？过去看看。
4: 你也听说了吧？
5: 就是有关那个黑影吧。
0: 黑影？什么黑影？
6: 就是像幽灵一样的黑影。于大夫失踪了，据说就是被他给带走了。
0: 什么？难道真的有海底幽灵？
5: 海底幽灵？
0: 放心吧，我一定把鱼大夫带回来。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0: 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动，等我们好消息吧。

0: 说不定海底幽灵就在这附近。什么声音？我幽灵在哪儿呢？
1: 我在这
0: 儿。
1: 脚下，我在你们脚下。
0: 你就是海底幽灵？
1: 我才不是呢。
2: 海兔又称海阔鱼，多为白色和淡蓝色，能够通过拟态和保护色来抵御敌害。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你的，你真的不是海底幽灵。他去哪儿了？难道在那边？
1: 我在这儿。
0: 你不是幽灵，你怎么做到的？
1: 这很简单，只要变成周围物体的颜色，你们就很难发现我了。我叫海兔，保护色是我们的独家能力，才不是什么海底幽灵呢。
0: 原来是这样，那你知道海底幽灵在哪吗？
1: 这我好像有听说。
0: 在哪呢？在哪呢？
1: 往那边方向走，好像有鱼知道线索。
0: 谢谢你，小海兔，我们就先走啦，下次见。你确定海底幽灵就在这儿吗？
3: 没错，我肯定它就在这儿。那家伙全身黝黑，非常丑陋，还会像幽灵一样突然消失。
0: 别怕，我会帮你打跑他的，让我去会会他。

0: 幽灵，那是什么？
1: 谁在说话？快出来！
0: 我就在你面前。喂？找我有事吗？
2: 就是你，我看到的就是你。
1: 你真的是幽灵吗？
0: 我不是幽灵，我叫鬼油，大家都叫我石头鱼。
3: 石头鱼因凹凸不平的石头外形而得名，背鳍有毒性剧烈的硬刺，被列为世界十大毒王之一。
1: 你的身体是石头做的吗？
0: 不是，因为我能够随时伪装成海底的石头。我们平时很少游动，在海底伪装成石头，别人很难发现我们。而且我们石头鱼的背部有坚硬锋利的刺，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用它来抵御敌人。不仅如此，我们的刺里有很厉害的毒液，敌人体型再大也只有逃跑的份。
1: 哇，好厉害呀。
2: 照这么说，鱼大夫并不是被你带走的。
0: 什么鱼大夫？我根本就没有见过。
1: 幽灵之谜解开了，我们可以去告诉大家真相。
0: 误会解开了就好。
1: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见。
0: 对了，我可以装成幽灵去吓唬笨螃蟹。
1: 可是悠悠，鱼大夫到底去哪儿了呢？怎么会找不到呢？

0: 这个坏蛋。
1: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还敢欺负鱼吗？
1: 啊，我没有啊。
0: 还想狡辩，你这个吃小鱼的坏蛋。
1: 没有没有，我没有啊。
2: 是真的，他牙疼，我正在给他治疗呢。
0: 你是鱼大夫？
2: 是啊，我叫列纯鱼，是海洋里的牙医。你们也是来找我看牙齿的吗？
0: 鱼大夫，你一直不在家，大家都很着急，都以为你失踪了。
2: 哎呀，都怪我前几天出门太急，忘了在门口贴告示了，我这就回去。
1: 等等，牙又疼了，于大夫。
2: 我这就帮你治疗。
0: 我们帮您转告大家，您就安心工作吧。
2: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传言果然不可信。

0: 还是好朋友。
1: 想玩，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悠悠是个小笨蛋，
0: 悠悠
1: 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2: 我这不是落笔吗？
0: 你好呀，
1: 悠悠小草莓。不给。撒娇也没用。悠悠别闹了，等一下给你玩。
2: 乐比，我也想玩风筝。
1: 等一会儿，你排在悠悠后面。
2: 哇，风筝飞得真高。乐比，先让我玩一会儿嘛。
1: 让我考虑一下。给你玩一下吧。不行。
2: 乐比，你怎么能这样啊？
1: 这是我的风筝，我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0: 谁玩就给谁玩。
1: 乐皮，给我玩嘛，给我玩嘛。
2: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乐皮呀，乐皮，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
0: 就是不给。
1: 快点给我玩。给我，给我。乐皮，你站住！我要玩风筝。怎么不见了？乐皮，乐皮，乐皮！小气鬼，喝凉水！乐皮真小气，风筝都不愿意给我玩。乐比和悠悠怎么躺在操场上？肯定是昨天玩得太累没睡好。两个瞌睡虫，想到昨天就生气。狗尾巴草。有啦。
0: 我是谁呀？我痒啊！小草莓，你真烦，别打扰我，你和别人去玩吧。
1: 就不。我觉得很好玩呀。
0: 小草莓你完蛋了。
1: 你们要干嘛啊？你们别过来呀。
0: 悠悠，我们一起把它打趴下。
1: 别呀，别过来。
0: 悠悠快追。
1: 别追了，别追了。
0: 那你别跑啊。
1: 乐皮，上课铃响了。我先回教室上课了。
0: 悠悠上课了。算了，先放他一马。
3: 同学们，快点把画画工具拿出来，我们上绘画课。
4: 好耶。

0: 怎么是空白的？我创作的画呢？
1: 弟弟，
2: 老师，我的画已经完成了。
3: 好棒啊，乐比！我来看看。乐比的画里有鸟、花，还有树。乐比，你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幅画呀？
2: 画中的小鸟是我之前救助的菲菲，我希望它和画中一样快乐幸福。
3: 乐比不仅画画好，心地还很善良，真是个有爱心的好孩子。
2: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乐比，你最棒了。
0: 什么嘛，不就是一幅画，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同学们，下课。
4: 红绿灯，红绿灯呢？
0: 我可真帅气，嘿嘿。
2: 哼，看到小草。

0: 小梅就生气，上课前一直烦我，让她别闹了非不听，真是可恶。不行，我得惩罚她，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啊，好香的汉堡包呀，看我的秘密武器，超级无敌辣椒酱，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喂，会不会加太多了？
2: 吃我啊，
3: 汉堡包过来啦。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菠萝包。
5: 我今天吃妈妈拿手的炸猪排。
6: 汉堡包过来啦。
7: 乐比，你一直站在这里干嘛呀？
0: 没干嘛呀，我等你们拿完我再拿。
7: 乐比怎么怪怪的？算了，不管了，饿死我了。
6: 好香啊。
7: 快点进我的肚子里。辣死我了。
5: 小草莓，这是怎么了？
7: 救命啊，怎么这么辣？
5: 小火车，你没事吧？
7: 好辣呀。
5: 小火车，
7: 好辣。
8: 小草莓，你怎么了？小草莓，你没事吧？你的嘴巴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7: 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
0: 小草莓，你的嘴巴好像香肠啊，好好笑啊！
7: 是不是你在我的汉堡包放着辣椒酱？
4: 不是我，我一直在跟红绿灯玩。
5: 对呀，我帮小火车作证。
7: 是不是你？不对，刚才我和悠悠玩了一会儿滑滑梯。大家都在玩，除了乐比。
6: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就是乐比。
0: 啊，不是，不是我，
4: 是辣椒酱。
5: 乐比，原来是你呀！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小草莓辣的都喷火了，
4: 干了坏事还想跑？
8: 乐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因为上课前小草莓先惹我的，我就想报复他一下，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7: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我先跟你道歉。对不起，你以后不要给我放辣椒酱了。
8: 小草莓，主动道歉是乖孩子哟。看来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呢，你们两个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7: 可是乐比，你下手也太狠了吧，辣死我了，我真要辣哭了。
0: 不好意思了，一不小心倒多了。
8: 乐比，下次可不要这样了，辣椒吃多了是很伤胃的。
0: 我知道错了。小草莓，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的好朋友。
8: 不好了就好，大家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处哦。
0: 不过你的嘴巴好可爱哦。

0: 你辛苦了。
1: 姐姐好笨。
2: 小草莓，快把我扶进来。
1: 姐姐，你快点把绳子解开，老师来了。
3: 小朋友们都过来一下，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4: 是什么呢？
3: 明天老师会带领大家去到动物园参观。
1: 哇，动物园！
3: 大家回去要准备好去动物园要带的东西哦。
4: 好，
3: 放学吧。好啦，孩子们，我们到达动物园啦。进园后，大家要注意安全，仔细观察，和小动物们友好相处哦。
4: 好，
3: 出发！
5: 等等我。
0: 哇，是大象，还有小棕熊。
1: 小猴子真调皮。
2: 好多漂亮的蝴蝶呀。
6: 长颈鹿你好呀，快来吃饭吧。哎呀，好痒啊。
0: 大熊猫，悠悠你看，那里有只熊猫在荡秋千。大熊猫真可爱，有黑黑的眼圈，肉乎乎的身体。
3: 那老师来考考你们，大熊猫喜欢吃什么？
0: 我知道，我在电视里看的，大熊猫喜欢吃竹子。
3: 没错，乐比真聪明。
0: 快看，那只大熊猫吃得可开心了。咦，熊猫妈妈的怀里原来还有一只熊猫宝宝。熊猫妈妈照顾熊猫宝宝的样子，跟我妈妈照顾乐乐一样。
7: 小朋友，熊猫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哺乳动物，所以它照顾小熊猫的样子跟我们很像。
0: 原来是这样。
7: 小宝宝出生后，它会把宝宝抱在怀里，舔舐它的全身，帮助宝宝清洁和排便，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宝宝。
0: 我妈妈也总是把乐乐抱在怀里，给他喂奶换尿布。
7: 好啦，孩子们，我得走了，大熊猫们还等着吃苹果呢。
0: 叔叔再见。
7: 小朋友再见。
0: 老师，世界上的妈妈们都好伟大呀。
3: 没错，舐犊情深，每个妈妈都会把自己所有的爱给到自己的孩子，不只是乐乐，在你小时候，你的妈妈也是这样，悉心照料你，呵护你，陪你长大。
0: 所以，妈妈也很辛苦。
3: 是呀，现在乐比长大了，懂事了，可以向妈妈表达感恩和爱了。
0: 老师，我会的。妈妈，我回来啦。你全副武装要去干嘛呀？
8: 妈妈要开始打扫卫生了，让你们有更舒适干净的环境。
0: 我回来以后，妈妈就没休息过。一定累坏了。我可以帮妈妈分担些什么吗？对呀，帮妈妈照顾乐乐。

0: 乐乐，跟姐姐一起画画吧。我想想，画什么好呢？有了，我来画绿油油的森林。乐乐，现在你来试着画画吧。
1: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妈妈，我们在陪乐乐画画，乐乐越画越大，就画到纸外面去了。
1: 原来是这样啊，画画当然可以，可是把家里画得乱七八糟就不好了。你是乐乐的姐姐，要告诉她画画要在纸上画，乱涂乱画可不是好习惯哦。
0: 知道了，妈妈，我会告诉乐乐的。
1: 好了好了，你先带乐乐上楼，妈妈把这地上的痕迹清理一下。
0: 好，走吧，乐乐，我们上楼玩去。

0: 乐乐，你睡着了吗？乐乐，啊，终于消停了。安静的乐乐还是挺可爱的嘛。小宝宝真难照顾，动不动就哭。不行，我可是来帮妈妈分担的，才不能退缩。乐乐，你要出来玩吗？好吧，好吧。哎，我才照顾乐乐这么一会儿，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妈妈可真伟大呀。好嘛，我陪你玩就是了。妈妈的辛苦，我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呢。给妈妈准备一个惊喜吧。准备什么惊喜好呢？不行，我要仔细想想。对了，上次妈妈。
1: 哎呀，
0: 妈妈怎么啦？
1: 没想到购物袋破掉了，我现在才发现。
0: 不如给妈妈做一个特别的购物袋吧，就像信封一样。

0: 材料都准备齐全啦，开始制作。佳佳，做好啦。这个购物袋可装满了我对妈妈的心意呢。我们去送给妈妈吧。
1: 我新买的购物袋送了这么久还没送到。
0: 妈妈妈妈，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
1: 惊喜？
0: 这个手绘购物袋送给你，妈妈你辛苦了。
1: 这是乐比你亲手做的吗？乐比，你的惊喜让妈妈心里暖暖的。
2: 让您久等了。

0: 这是您订购的购物、
1: 等一下，我的孩子亲手给我做了个购物袋，不能让他知道我买了新的，所以可以请您帮忙放在门口吗？
0: 没问题，不能让孩子失望，我理解。
1: 好孩子们，走，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2: 好耶，妈妈我太幸福了。
1: 妈妈有你们也很幸福啊。
0: 真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啊。

0: 一起来动手。
1: 真无聊啊。
2: 不要把水浇得到处都是。
1: 好嘛。没水了。
2: 突然好想吃草莓啊。
1: 姐姐，你想吃草莓吗？我听说这附近有个草莓基地，放学一起去吧。
2: 真的吗？好呀。
1: 当然是真的啦。我去把乐比也叫上。乐比，乐比，
3: 摘草莓，
1: 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
3: 摘草莓，好呀好呀，我还没有摘过草莓呢。
1: 放学后一起去吧。
3: 好，
1: 嘿嘿，那我们放学见。
4: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就要放学了。
5: 是呢。好啦，同学们，收拾东西放学吧。
6: 好耶。
1: 你们快来呀。
3: 我们开始吧。
2: 这是

0: 黄色的草莓。
1: 啊，黄色的，好独特呀！黄色的草莓会是什么味道呢？

0: 摘的草莓呢？哎，我刚刚明明在这儿啊，
1: 乐比。
0: 真讨厌，哼
2: 哼。乐比别生气，我们去那边摘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还给我！
3: 我不，
0: 你自己不摘，抢我的干嘛？不，不，
4: 嘿，哎，来了！
0: 哇，小叔叔
4: 厉害！哎呦，
0: 小叔叔，你还好吗？
4: 你们的草莓给你，
0: 谢谢小叔叔。还好熊叔叔接住了，不然这篮香甜的草莓都要坏了。自己动手摘的就是特别呀。哦，好像有电话响了，我去接一下。喂，小火车，明天野餐呀？好呀好呀。
5: 嗯嗯，
0: 那就约好了，明天见喽。嘿，哈哈哈哈。啊，明天给大家带点好吃的东西吧。嘿，苹果应该有人会带吧。香蕉，不太新鲜。葡萄，不怎么甜。到底还有什么呢？上次摘的草莓还剩下一些。有了。妈妈，你能教我做草莓蛋糕吗？我想明天野餐时带去。
6: 好呀，等午饭过后，我就教你做。

0: 哇，奶油好香啊！
1: 奶油打好了，谁能帮妈妈把它搬到餐桌上去呢？
0: 我去，我去。
1: 那就拜托你了，乐比。乐比，慢点儿。
0: 哇，都是我爱吃的，我摘的草莓、巧克力、新鲜的樱桃、酥脆的饼干，还有糖豆。中间放大蛋糕。哇，好香呀。我先尝一尝。
1: 哎，等一下，乐比，蛋糕还没做好呢，而且这是你要带去野餐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呀，你让妈妈教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点吧。可是妈妈，我能做好吗？
1: 乐比，你没有动手去做，又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呢？妈妈会帮助你的。
0: 我明白了，妈妈，我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好的。
1: 好，开始吧。
0: 放上我摘的草莓。嘿嘿。嘿。
1: 嘿。完美。
0: 妈妈，做蛋糕可真有趣呀。
1: 看来你已经从中发现乐趣了。
2: 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了。乐比，这里。
0: 哇，你们也带了好多吃的呀！我给你们带了草莓蛋糕。
3: 既然大家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
0: 你们快尝尝我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2: 好呀好呀。
3: 哇，乐比，
2: 你做的草莓蛋糕真好吃啊。
0: 谢谢。
2: 乐比，你的蛋糕我只抢到一块儿，真好吃。
0: 你要是喜欢，我下次再给你做。
2: 真的吗？太好了。
3: 哦，乐比，你是怎么把蛋糕做得这么漂亮的？哦，
0: 蛋糕上的草莓是我亲手在草莓基地摘的，而蛋糕也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用摘来的新鲜草莓和其他材料一点一点装饰出来。
4: 哈，哇，好有趣啊！
0: 只有尝试做了，才能发现其中的乐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3: 那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

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这个才叫深，叫浅，叫。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我对脚上踩，今天腿疼不疼？等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0: 看他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
2: 你过来，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
6: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作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青恰会持续以会展搭平台，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布链条，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强劲动能。
1: 大型全媒体活动"团结路上一家人"精心打造十组全媒体报道，鲜活呈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气象。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进行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李宁之星洲际车队车手夺得黄山。
1: 青超联赛第七轮比赛，黄南热贡艺术队4-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26年来，青恰会立足青海资源禀赋，紧扣绿色发展主线，持续以会展搭平台，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布链条。一批扎根高原多年的龙头企业持续壮大，一批精准招引的新项目快速落地投产。新老项目接续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了强劲动能。
2: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泰丰先行李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源源不断产出高性能锂电材料，持续供应国内外储能、动力电池市场。多年来，企业依托青恰会搭建的长期招商引资、产业对接、资源合作平台，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扩大产业规模。企业生产工艺持续升级，产品品质不断优化，产能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3: 2009年加入到青海，我们是专注于这个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啊，像我们产量最大的磷酸铁锂，在国际上我们是第一个做产业化的，国内第一条产线也是我们西宁的。下一步抉择，一个是产能的提升，来满足这个储能和动力电池市场。
2: 多年来，青恰会持续精准引进锂电、新材料、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培育了一批扎根青海、引领行业的链主企业，持续夯实全省新兴产业发展根基。26年久久为功，青恰会的平台价值日益凸显。从早期引进培育新兴产业龙头，到如今精准强链补链，择优集聚高端项目，展会招商思路不断迭代，招商质效稳步提升。
4: 依托青恰会平台，我们坚持精准招引、强链补链，集聚发展，立足资源优势，按需引商，重点引进产业链核心环节、高端深加工、绿色低碳、数字赋能项目，持续激活高原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在青恰会精准招商、按需引商的赋能下，全省各地项目落地速度、建设效率与投产效益持续提升，一大批短平快、质量高、效益好的绿色制造项目迅速投产见效。在海东市民和县，青海明锐铝业有限公司项目从签约建设到投产，跑出了行业加速度，成为

0: 青夏会近年来高效招商、快速落地的生动缩影。
1: 去年的4月30号开始进场建设，2026年2月26号我们达到投产条件。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投产的4条生产线，这个月产4200吨，产值的话是1.1个亿。我们相当于是5号线、6号线是今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就要达到投产条件，6条生产线年产将近8万吨，产值的话将近这个18个亿。
0: 26载春华秋实，青夏会已成为青海汇聚发展动能、展示发展成果、深化开放合作的标志性平台、战略性载体和窗口型名片，是青海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优质资源、培育新兴产业的主阵地。
2: 26年来，青洽会核心价值就是以会展搭建招商合作平台，聚力服务产业四地建设。展会围绕盐湖、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制造、特色轻工等产业链精准招商，落地大批龙头企业与补链项目，彻底补齐青海产业链短板。多年来，数千个项目签约落地，外来投资占比持续提升，招商工作实现提质升级。
0: 26载春华秋实，青夏会早已超越了展会与盛会的单一意义。历届积累的合作资源、产业基础、办会经验与品牌影响力，不仅为第27届青夏会提质升级、再创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青海“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磅礴势能。
3: 7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发起，联合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家广电台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精心打造10组全媒体报道，鲜活呈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气象。
4: 活动中，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紧密精心策划、精准协调，10家广电台成立专门创作团队，派出骨干记者深入到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蹲点调研采访，与各族群众唠家常、话发展，捕捉一个个触动心灵的场景，倾听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推出以团结之名建幸福家园，一街烟火寻常事，一路团结一家亲，卡德尔大叔的幸福歌，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等，饱含真情、直抵人心的报道，深情讲述各族群众心向党中央、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团结一心、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5: 短短200米的团结巷里，既有异地扎根、各族相融的故事，也有厚植团结意识的学校，更有居委会暖心服务邻里的画面，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团结”二字落在了烟火日常里。
6: 团结的基因在岁月静好中，也在蓬勃活力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一砖一瓦皆是同心温情。我也将继续走遍青城的街巷，记录这座城市的点滴团结故事。
7: 在团结红军小学，孩子们的淳朴友善和支教老师间的深情，还有爷爷对下一代的殷切期盼，都让我深切体悟到新闻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
8: 拍这条不公脚下同心满园这条新闻，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一个瞬间，在等待一句话，在等待人们之间的这种自然友好的交流，因为团结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我想这就是团结最好的样子。
9: 走进了多民族的社区、学校、边境，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早已刻进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我们用镜头记录这些朴实的瞬间，这也是最真挚、最动人的团结图景。
10: 参加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更需要跨区域合力传播。这条团结路不仅连通了民心，更串联起了媒体人的责任，用镜头记录幸福，让民族团结之声传播得更远。
4: 活动构建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首发首推，各联动台多维呈现，其他媒体扩大声量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大小屏、央省市、汉藏语宣传全覆盖，让团结路的故事广为传扬。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新闻社等中央。

0: 媒体对活动给予报道。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平台、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对作品进行推广转发。各联动台属地主流媒体、学习强国分平台、广电新媒体联盟、新浪等主流商业网站积极配合转发。截至7月10号，全媒体报道在各类传播终端收获热烈反响，总阅读量1570万，转发量31万，点赞量46万。抖音、微博等团结路上一家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话题阅读量30万，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浓厚氛围。
1: 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是青海新闻战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创新设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次积极探索。我们将持续锤炼四例，以小切口讲好大主题，以小叙事书写大时代，用多样态立体传播形式唱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
2: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3: 我现在位于本届环青赛第一赛段的起终点，身后154位车手正在集结，还有不到15分钟，他们将在雨中开启本届环青赛的首日较量。此刻雨势不小，赛道湿滑，让揭幕赛的难度升级，对车手的意志力也是一大考验。
4: 今天的比赛路线是在西宁城区内骑行9圈，总计121公里，平均海拔2300米。虽为城市绕圈赛，但赛道也有将近600米的爬升。线路设置3个冲刺点，在24.7公里和51.5公里处设置2个4级爬坡点。城市绕圈赛由于爬坡难度较低，且多为平坦道路，通常是冲刺车手们展示自我的舞台。比赛中，前30公里骑行节奏平缓，各车队主动释放争夺突围窗口，但很快被主集团追上。比赛来到第一个4级爬坡点时，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拿到了4级爬坡点第一。最终，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线，夺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马来西亚登加楼车队144号车手皮埃尔巴尔比耶分获本赛段2、3名。领骑山方面，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衫和个人总成绩冠军的黄衫。泰国陆家保险车队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衫。
5: 正如我们所料，比赛一开始会很艰难，我的队友做得很好，他们一直陪着我，让我有机会往前追赶，在合适的时机保持了好的节奏，并超过了其他车手。总之，我超级开心，这是我在这个级别拿到的第一件黄色领骑衫。
6: 这里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起终点。今天虽然现场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运动员和观众们的热情。西宁绕圈赛作为本次环青赛的揭幕战，同时也是青海展示城市形象和生态风貌的重要窗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鸣枪开赛。
4: 本赛段全程121公里，赛道串联城市地标、冰水绿廊、河畔公园，伴随着发令枪响，车队冲破雨幕，各色队服汇聚成一道斑斓的洪流，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同时也把河黄都市整洁开阔的城市面貌直观展现在省内外观众面前。
7: 现在环青赛已经成了我们西宁夏天的一大特色，不仅热闹非凡，也让整个城市更有精气神，让外地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青海，爱上我们青海。希望环青赛越办越好。
8: 这次专程跨省线下观赛，西宁绕圈赛作为揭幕战，节奏紧凑，城市绕圈的观赏性极强，赛事的组织水准和青海观众的热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比赛开始5分钟左右，车队平稳

0: 抵达昆仑西路与海湖路交叉口，沿线早有观众等待，沉浸式感受这场高原城市竞速的独特魅力。
1: 今天虽然下雨着，但是这个气氛特别好，觉得这一次很震撼，组织的也挺好，观看的也觉得特别过瘾。
2: 我第一次和妈妈来看环青赛，我很开心，我也很喜欢骑自行车，我要为运动员叔叔们加油。
0: 一城细雨，满城追风，25载追风路，西宁再度开启环青赛全新赛程。飞驰的车轮带着青海的生态底色，城市活力与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前进发，书写高原体育的崭新篇章。
3: 提前就是2周左右吧，进行了量跟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一赛段嘛，基本上都同一起跑线，我们针对的赛段成绩前几名就进行了一段的配合和模拟训练。
4: 我们依托全行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全力配合赛事的推广传播，助力呢环青赛走进全国，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让更多更广的人看见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以环青赛为桥，主动对接农体、文旅、商雅六业融合发展需求，把赛事带来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0: 西宁作为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也是整个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黄水河谷腹地，也是青藏高原东方门户。这座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如今更是兰青高铁、兰青铁路、青藏铁路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的西宁，绿色已是城市最鲜明底色，生态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脉络。全市聚焦清洁能源、新材料、高原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八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城市发展动能持续跃升。作为多民族聚居城市，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塑造出开放包容、和谐多元的城市气质。
5: 7月12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2赛段黄原至门源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7月10号，由青海省委党校、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开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做题为《生态环境法典问与答》的专题辅导报告。省直各机关单位、古洛州及所辖县委有关负责人、省内多所高校代表等现场聆听讲座。海西、海南等6州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地市州党校学员教职工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同步学习。今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8月15号起施行。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推动者，吕中梅从法典的立法精神、核心要义、制度创新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与编纂历程，阐述了法典出台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作用，为青海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7月9号，青海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首

0: 读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开展的京青联心同心筑梦儿童先进病公益救助青海行暨大型义诊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第一人民医院启动，集中筛查和义诊覆盖西宁市黄中区15个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筛查符合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治疗的患儿，将分批安排赴北京同仁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1: 那么就专门国内的复查国内的呗，这家伙和就是年年修好了再就再不愿意出医院，自然恢复就好了呗，那么也就心宽了呗，放心了呗。
2: 你除了这个对这些孩子进行救助以外，基层的这个医护人员掌握一定的这个先心病的筛查和诊断技术，他们也能有条件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治疗方案，就让孩子及早的能够得到诊断和治疗。
0: 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在京开展先心病公益救助，先后覆盖青海玉树、海西、黄南、果洛、海南等多个地区，积累了丰富的高原儿童先心病救治经验。活动不仅能让患儿在家门口享受到先进的诊疗服务，还将通过专家现场带教、技术指导，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先心病筛查识别能力。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火热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4-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4: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你来我往，快速进行攻防转换，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现场氛围持续升温。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为两支队伍呐喊助威，尽显高原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5: 队员们发挥稳定，攻防两端都打出了日常训练的内容，只是临门一脚把握还有提升的空间。后续我们会总结本场经验，优化战术安排，从容应对剩余的赛程。
6: 在家乡赛场踢球，观众的加油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双方实力相近，对抗强度很高，大家全程互相配合，咬牙坚持。
7: 今天整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两队平常积极，节奏很快，看得特别过瘾，是一场高水平的足球对决。
4: 赛场周边同步开展特色展销活动，黄南优质农特产品、热贡非遗手工艺品、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依托赛事带动本地文旅消费，将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热度，助推地方文体旅深度融合。
8: 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洪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持续走高。我省消防部门发布汛期安全十项提示，提醒群众科学防范应对，确保自身安全。
4: 一、气象预警时尽量不出门，低洼地带人员提前转移。二、家中进水先关电源和燃气，人往高处走，不坐电梯，不返地下室。三、步行远离路灯、漩涡水面和广告牌，防触电、防坠井、防倒塌。四、驾车涉水看深度，不到半个轮胎低速过，超过2/3立即绕行，熄火汽车保性命。五、被困地下空间往高处跑，报警说清位置，冷静等待救援。六、山区旅游时裂缝掉石、墙体开裂、溪水变浑都是滑坡前兆。七、发现异常立即转移，往河流两侧高处跑，不顺着河往下跑，不在沟口停留。八、露营远离河道、山脚，选地势高、远离河道的开阔地带。九、家中常备应急包，水、食、光、哨、电、药、衣，无信号时吹哨求救，三短三长三短。十、遇到险情报警时，说清位置、险情和被困人数，不谎报、不重复拨打。消防部门提醒，汛期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遇到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3: 盛夏时节，海北州海晏县草原翠绿，青山连绵，
8: 与澄澈蓝天相互映衬，勾勒出清新秀美的高原画卷。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十四五青海教育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优质教育资源汇集万千高原学子。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甘昌福介绍十四五时期我省教育发展成果，展望十五五教育强省新征程，有请。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十四五以来青海教育立足高原实际，坑硬骨，破难题，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扎实迈进，交出了一份厚重而温暖的民生答卷。说起这五年的变化，藏在孩子们专注的课堂里，融进校园朗朗的读书声中，更镌刻在高原儿女筑梦求学的路上，思真育人不再是枯燥的读本。在袁子成纪念馆的研学课堂上，孩子们触摸两弹一星的精神脉搏，在红光村红军小学的红色故事中，革命星火代代相传，实践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果洛州成功入选国家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式改革试点，让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高原悄然生根，茁壮成长。全省建成三十五个研学基地，四十九所校园文化师范校，让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融入日常。基础教育的公平普惠是最真切的民生温度，如今在青海已实现学前教育乡镇以上幼儿园全覆盖，五万人以上县普通高中全覆盖，每个市州和二十万人以上的县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学区制管理和集团化办学全面推行，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提质，大通部超大班额成为历史。最令人振奋的是高等教育迎来的历史性

的突破。时隔66年，一次性获批青海理工学院、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两所本科院校，填补了我省理工类本科和职业本科教育的空白。这两所学校的诞生，是举全省之力的教育攻坚，更走出了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建设的青海样板。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跃升至55.7%，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近70%选择扎根青海，成为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全省建成3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7个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职业院校与盐湖工业、阿里巴巴等1500家企业牵手合作。青海职业大学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群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实现了我省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中的零的突破。职教学生在世界院校技能大赛上摘金夺银，见证技能人才成长的无限可能，构建中职高职本科的贯通培养体系，累计输送10万余名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技能出才，凭本领圆门。5年来，高校获批科研项目4500余项，科研经费达22.7亿元，一个个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高等教育成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的重要支撑。综合改革的持续深化，为青海教育注入了强劲动力。双减落地，让校园回归育人本真。教育数字化转型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构建起覆盖城乡的云网端智慧教育生态。智慧教育课堂让优质师资跨越山川阻隔，教育元清提档升级，6省市44所职业院校对口支援青海，省校合作高校数量增加至12所，省外名师夫勤支教，龙门区孩子异地求学、山海同心绘就教育帮扶的暖心画卷。辉煌14-5已成过往，奋进15-5重任在肩，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教育强省的目标，突出新自贸发展，立足实字抓落实，在四政育人上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让红色革命基因、绿色生态文明融入育人全过程。在基础教育上，加快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于学龄人口变动，进一步优化资源布局，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在高等教育上，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紧紧围绕一高四地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在职业教育上，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完善中高本贯通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人才培养更切合产业需求。在数字赋能上，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打造覆盖教学研管评全流程智能应用场景，全面提升教育数字化水平。同时，我们将实

0: 施教师队伍强基创新工程，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提高教师地位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青海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初心如盼、使命在肩的坚守。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以敢闯敢试的勇气，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青海教育从普及向体制、从均衡向优质跨越，让每个高原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教育成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坚实支撑，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青海篇章。谢谢大家。
1: 谢谢甘昌福副厅长，谢谢您。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
11: 干吧。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哪不一样？
1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6: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7: 波浪怎么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1: 停车！
1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3: 你的人。

0: 2019年10月15日，全球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野生动物摄影大赛 WPY 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揭晓年度评选结果。拍摄于青藏高原的生死对决，从48000多张照片中脱颖而出。他先是获得了哺乳动物行为组别的世界冠军。
1: The face of the marmot, you might think it's funny at first glance, but t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feelings go far deeper, and the reality of this is that it's a fight for survival. What a stonking photograph. Please wel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Yongqing Bao.
0: 而就在一个小时后，鲍永清又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成为 WPY 成立55年来第一位获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摄影师。
2: The 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2019 is Yongqing Bao.
3: 非常感谢，没想到能获这个奖。如果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热爱野生动物，怀有敬畏之心，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Thank you.
4: Chapter 4, Shadows.
5: Yeah, this image, how far this is away, it gives you that sense of scale. There's some scale with the tree.
0: 鲍永清出生于1967年，年过40才开始学习摄影。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会先打开电脑，上网观看最新的摄影课程。这一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就是在获得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的年度总冠军后也没有改变。
6: 你这个都看了多少遍了，你还在这看？
7: 这个要多看。
0: 厨房里，妻子在为鲍永清准备今天出门要携带的食物。为了拍摄野生动物，鲍永清常常早出晚归，甚至夜宿山野。妻子做的便当是他出门在外的能量来源。
8: 好，走，
9: 明天。
8: 我早点回来。回来打电话。 好。
0: 鲍永清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家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峻县，自幼长在青海湖畔祁连山下。自从他拿起相机，家乡的山川河流、碧水青天以及野生动物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鲍永清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藏语，其本职工作是牧业公司的牛羊收购员。他和牧民们感情深厚，时常为他们排忧解难。事实上，也正是牧民们带领鲍永清开启了野生动物摄影的生涯。
3: 在我的家乡，有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你可以看见很多的野生动物在牧民家的周围转悠，它根本不怕这些人。

0: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我是拍这个大筐，刚出窝的时候大筐，他那个妈妈来了以后，拿枪抓着老鼠来喂，
1: 那个时候的精细程度啊。

0: 就和咱们的母亲是一样的，他煎那个肉吃的时候上面有点毛，他自己吃掉，把最好的那点肉
1: 给
0: 他喂。哇，有三只，他知道哪个没吃啊，他就让我摸他的部位，我就感觉到，哎，这个动物其实，咱们以前说我们是高级动物，其实你和这个一比了以后，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生命。

0: 藏狐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是鲍永清常年追踪关注的野生动物。每年的三月到七月是藏狐繁育下一代的季节，也是摄影师们拍摄藏狐最理想的时候。
1: 发现一个藏狐了以后，那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往前走上个五米十米，等着那不动一两个小时不动，等他接收了没允许我的存在了，我才又往前再继续挪，每天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挪，一步一步往前蹭出来的。
0: 而那张让鲍永清获得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年度总冠军的生死对决，就是他用二十多天跟踪一只藏狐拍摄到的瞬间。
1: 我看他跳起来的，咬住脖子的，最后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来了，驱赶这个藏狐，一个人打架的啊，藏狐进我这样护着啊，两个人手拉手牵着，小的在他们的脚底下，他们就这样护着啊。但是那个已经受伤了，藏狐来跑过来，他又咬一口，跑过来又咬一口。拍完片子以后回去以后，哎呀，心情特别不好。
2: 前几天就在这儿。
0: 天眷县的牧民经常给鲍永清通风报信，让他有机会为家乡的野生动物记录下更多的精彩时刻。他希望下一代也能传承这份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万物生灵和谐共处。
1: 我就想出一本这个画册留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家乡除我们以外还有草原上还有哪些这个可爱的精灵，让他们从小就了解他们，认识他们，而且来去保护他们，和他们去和平共处。
0: 2020年夏天，西宁野生动物园有了自己的动物医院。今后，园里的动物看诊治病，都不用再送到外面的宠物医院了。
3: 我来看看它年龄，
4: 磨损情况。
0: 不知不觉，雪豹凌霜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已经两年了。算算日子，当初那只半身瘫痪的胆小鬼，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当妈妈的年纪。
3: 啊，行，不弄你眼睛。啊，好好，不愿意弄眼睛，不愿意弄，让他看着吧。对，血氧掉了是吧？
5: 对。
6: 他要洗吗？
5: 当时就没打麻药，就这样抓着给他
3: 那是刚原来你那个从救回刚救回来的时候。
7: 结构上来看，他这个具备将来未来能当妈妈这个基本条件，但是呢，现在。能不能当妈妈，她还需要看她的这个激素怎么样，她内分泌怎么样。
3: 雪豹眼球大，跟马眼睛似的。
0: 2021年3月11日。在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一所学校外面，人们发现了一只雪豹。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几位兽医很快就到了现场。经过初步观察评估，他们决定将这只雪豹麻醉抽血检查。此时的雪豹蜷缩在墙根，头部有伤，两眼放空，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已失去了反应的能力。

0: 雪豹对麻醉针的反应并不激烈，兽医们担心他头部可能是受了撞伤。血检结果显示，这只雪豹身上没有传染疾病。考虑到头部受伤有可能带来的隐患，兽医们决定把它带回动物园进一步观察。
1: 慢点，慢点，轻点。
0: 西宁野生动物园给这只雪豹取名灵哲。灵哲在休息了一晚后，状态明显好转，但对饲养员投喂的食物却毫无兴趣。密切观察一周，排除多项疾病隐患后，动物园决定尽快将灵哲放归。
2: 所以我们最终的判断是，它应该主要是因为应激导致的，它不敢吃、不敢喝，甚至不敢排液、不敢排尿。
3: 验血除了这个低血钙，其他都还可以。所以就是这个血钙，今天我们要再复查一下，我还要查眼睛，都好，那咱们就该带圈带圈。如果说发现哎是有病的，或者有内伤的，那这种咱们就得赶紧再讨论。
2: 这所有的操作最好是能够在就是这个一次麻醉的范围之内把它全部干。这只雪豹的应激目前来看强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每增加一些。
4: 不光是他接收作力比那个之前的都强，觉得体质很不错。
5: 嗯，可以。
4: 四指啊，记住就是四指，你放进去不能有压迫感，但是呢，又要你的手和它的颈部、皮肤要都能贴紧，但是不能你的手能有压迫感。你要有这种勒的感觉就不对了。
6: 先测那个
7: 前面的数据。
8: 野外放归，我们要判断它是否具备自己捕食捕猎的能力。如果还能给它找到一个地盘，那这就是满足了所有的放归条件。
4: 3900，我估计。3908.2。
9: 你这是生物测量仪，不是
4: 海拉计？
10: 对，我说那个点，我就往进走了大概400米，就50多只眼有，都能可以。
3: 啊，那个地方。
4: 说，对我们刚才过来，我就觉得我们车上反正就觉得那个位置比较好。哎，我这棉裤管用、
11: 啊。岩羊的分布，东西两面都有。
4: 嗯，那就可以。
11: 包括这边也有。
4: 也有。
10: 嗯。
12: 这离他的家就更近。
8: 好，出来了，准备。那我们在放归的时候，还要给它佩戴监控设备，要做长期的放归后的评估，甚至还要再连续发现找到它2-3次，看到它这个身体的状况啊。雪豹呢，被称之为青藏高原生态链的这个健康指示剂。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三江源的发源地，雪豹如果数量少了，那大量食草动物增加，水土流失很容易出现。就这么几千只雪豹很不起眼，但实际上它可能跟我们下游的老百姓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四月底的这场大雪来得有点突然。卓玛一家原本已在计划转场去夏季牧场，现在只好暂且搁置，待积雪融化。

后再做打算。每天，卓玛和妹妹都要骑摩托车去山崖上放牧。但今天地上的积雪实在太厚。

0: 还未到中午，雪已越下越大，卓玛决定提前把牛群赶回家。卓玛用牧民代代相传的抛石绳乌尔朵召唤落单了的牦牛，他有点着急，今天家里有母牛要临盆，小牛出生在牧民家是大事，他得赶紧回去给妈妈帮忙。卓玛家住在青海省玉树州，是三江源的核心地区，四周多高山峡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000至5000米之间，这里气候多变，环境严酷，年平均气温不到1摄氏度，牧民们衣食住行都要依赖牦牛，他们以牛肉、牛奶、牛油为食，还用牦牛的皮毛做衣服和帐篷，就连取暖的燃料也来自牦牛的粪便。牦牛还善于走山路、过浅滩，更是运输的好帮手，所以对卓玛家这样的牧民家庭来说，牦牛不仅是宝贵的财产，更是亲密的家人。卓玛带着牛群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已经给牦牛准备好了食物。今天放牧吃草的时间短，需要给牦牛补充能量。
1: 好呀。
0: 几头今年刚出生的小牛第一次遇到下雪，也需要特别照顾。

当小牛终于脱离母牛的身体时，卓玛的妈妈已走到母牛身边，她抱起新生的小牛，并把产后虚弱的母牛牵回牛圈。在气候严酷的三江源，动物的繁殖率和存活率并不高，尤其在恶劣天气里出生的幼崽需由牧民接生并精心照养才有机会成长。

年宝玉泽，又名果洛山，偏居青海省果洛自治州东南角。这里群山叠嶂。